0: 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成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举措。这是一项立足长远的国家战略部署，一切将随之发生改变。对于缺水的甘肃定西来说，打造良田关键在水。这里的农田分布于高低不平的山岭之上，唯一可以用来饮水的桃河水盘绕在山脚，要把这里的水引上山去，需要跨越281米的落差。如何用好每一滴水，让每一块地都得到滋润，是这项工程最大的挑战。
1: 我们在那块通往市区的那片道路上，有一段路那个特别陡，当时呢，因为那个是垂，几乎上就是垂直往下的，我们那个加手拐道呢不容易，你如果是继续外露在上面，无法施工，施工太难。
0: 经过反复勘测，工程先利用水泵把山底桃河二干渠的水引上山顶的蓄水池，再在每层梯田中铺设管道，蓄水池的水就沿着这些如同毛细血管般的管道流进1040亩梯田里。2022年春，引水上山工程建成投入使用的第一年，定西就遭遇大旱。这项工程一落地就面临严峻考验。
2: 池子里面快没水了，压得不够。
1: 当时施工走的路比这个难多了。
0: 春耕在即，总设计师秦和美沿着管道仔细查看。
3: 没事
4: 啊，
3: 完了都铁丝板，这两个柱你给我拉拐拐，这个柱下的是大区，你别冲出来。
0: 当上游的水渠开闸放水后，管道里的水就鼓起来了，赵全武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

0: 八月，白色、粉色、紫色的马铃薯花彻底覆盖了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同时它也预示着曾经靠天吃饭的定西人的命运正在被改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各地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大批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粮田陆续诞生。到2021年底，中国已建成9亿亩高标准农田，2022年底将达到10亿亩，规划到2030年将建成12亿亩，这意味着60%以上的耕地将成为高标准农田。
1: 高标准农田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2030年要建设12亿亩高标准农田，以此稳定的1.2万亿斤以上的粮食产能，意味着我们国家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攥在自己手里，里面主要装中国粮。
0: 在河南安阳，约14万亩的农田中，一条长达130多公里的沟渠环绕四周，可以有效排洪泄洪。深埋地下的570多公里的管道，以及1277眼基井，形成了一个细密有效的灌溉网。地面上，一个基于物联网搭建的智慧农业管理平台，融入了气象监测、智能灌溉、病虫害预警防控、土壤伤情监测站等智慧管理手段。

良田在安阳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含义，它让丰收有了更确切的保证。智慧农业高产高效，新时代的农民手握先进农业技术，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春生夏长

收获仰赖于田地，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顺应天时，开垦出耕地，使其成为良田，用双手创造了世界粮食生产的奇迹。今天对良田的持续打造，延续着中国人千百年来对于土地的深情，延续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农耕智慧，也包含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探索与努力。黄河、长江哺育的华夏儿女，深爱脚下这片土地，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耕耘出万亩金黄，硕果累累。保护良田，拓展耕地，今天获得的每一次丰收，都是良田不负辛勤的馈赠。

这种卡萨囊是柯尔克孜族的一种肉囊，肉馅儿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好食用。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面朝黄土背朝天。 钟情土地，辛弃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 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主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他老公。
15: 我不认得。
16: 那他呢？
17: 提供色情服务的。
18: 啊？
1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0: 导演，导演，
21: 让我进去呗，导演。
22: 还有的嘞？
23: 还有一个叫白腾，
24: 苏州戏剧圈。
2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6: 导演，
27: 小哥，
26: 我
27: 外，
26: 下去。
2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是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0: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8: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7: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8: 一起学习一下吧。
7: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8: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7: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8: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7: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0: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3: 为什么？
12: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4: 人不给我，就弄你。
15: 我错了。
1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3: 那就没办法了。

0: 坏情绪吸收器。同学们，这堂课我们来制作手工书签。张胜男，你来一下。张胜男，你给大家发一下卡纸吧，我去拿其他工具。
1: 好的。胜男，我想要红色的。
2: 你是觉得自己考试红叉很少吗？你还是用蓝色吧。
1: 可是我更喜欢红色啊。
2: 听我的，没错，蓝色才是你想要的。
3: 我要黑色，黑色最帅了。
2: 要什么黑色？黑色多吓人呢。你还是用橘色吧。
3: 橘色不适合我。
2: 我觉得正合适。
4: 我们回教室吧。
3: 好啊。
2: 甜筒，今天大家突然不理我了。
3: 你是不是做错事情惹大家生气了？
2: 怎么可能，我又没做错。
3: 那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这里有一个道具，应该能帮上你的忙。
5: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点。
0: 有了这个，你就会受欢迎了。
6: 道具真好用，大家又理我了。
1: 好漂亮啊。
2: 那当然，这可是最新款的橡皮，我可是费了不少功夫才买到的。
1: 要是我也能有一个像这样漂亮的橡皮就好了。
2: 还有这个笔记本也是最新款，上面还能闻到花香呢。
1: 真的，香味好迷人啊，用它记笔记一定很舒服。张胜男，我能看看你的笔记本吗？
2: 不行，弄脏了怎么办？
7: 张胜男，老师让你收一下课堂练习册。
4: 我们帮你去送吧，这样你就不用往办公室跑了。
2: 哼哼二叫，先把练习册放一边，我不是早就说过，不要在教室里面乱跑。
1: 张胜男，这是我爸爸熬的苹果水，你要不要喝喝看？我跟你说，我爸熬的苹果水可好喝了。
2: 不要，一个苹果水而已，好像我没喝过似的。
1: 好吧，那我就自己喝了。
2: 下个月的表演就这么定了，武冠军演小狗，香菱演熊猫，真美丽演梅花鹿，许博文演企鹅，李亨演老虎，刘花是树爷爷，都听清楚了吗？按我说的背好台词。
3: 你居然让这么壮的我演小狗。
1: 我也不喜欢梅花鹿，我喜欢演熊猫。
8: 我和真美丽换一下吧，我想演梅花鹿。
2: 安静，老师让我负责排练话剧，你们都要听我的。
4: 你别追我呀，我是企鹅又不是猫。
1: 你这老虎一点都不霸气呀。
2: 我也觉得不霸气，不像老虎。停下，都停下，你们演的这是什么呀？武冠军，你演的是小狗不是疯狗，李亨，你演的老虎再霸气一点。你们这么不配合，难道一点班级荣誉感都没有吗？
8: 但我们已经很认真了。
3: 香菱，不要理他，嫌弃我们演得不好，那就让他自己演，我不演了。
2: 甜筒，大家突然生我的气了，是不是道具失效了？
3: 道具没有。

0: 生效。至于大家为什么生气，你拿出道具看看就知道了。
1: 怎么变成黑色了？
0: 它叫坏情绪吸收器，能吸收你的负面情绪，变黑是吸收满了。你看，只是一天就到上限了。
1: 我知道了，以后我也会照顾他人的情绪。哼。
2: 我怕疼。
3: 同学们，明天上午学校组织打疫苗。

0: 天童，你有没有办法让我不打疫苗啊？比如说，让我对打疫苗过敏？
1: 我可没有这样奇怪的道具。再说，打疫苗也是为了你好。要是因为没打疫苗而生病，那可更难受。
0: 那让我感受不到疼痛，可以吗？
1: 这个倒是可以做到，但是感受不到疼痛也很危险。你确定要感受不到疼痛吗？
0: 当然了，不怕疼多好啊！
1: 看我的！天通圆，天通圆，天通变天眼。
2: 疼痛抑制手电，它能让你感觉不到疼痛。
0: 那应该怎么用啊？
2: 你只要用疼痛抑制手电照射自己就可以了。每照射一次，都可以让你在之后一天内感受不到疼痛。
0: 太好了，我就需要这个。天眼，谢谢你。
2: 不用谢，不过记得别乱用啊。
0: 放心吧，不会乱用的。
2: 疼不疼啊？
1: 医生说不疼。但我觉得好疼啊。
3: 看上去就疼，幸好我现在不怕了。
0: 香菱，你是没有打针吗？
4: 打完了。
5: 我还以为你会哭呢。
3: 没想到香菱这么勇敢。
6: 大家都要向香菱同学学习，做一个勇敢的小孩。
3: 没想到我还能得到表扬，这个道具太好用了。
0: 这个万花筒真好玩。
7: 香菱，快躲开，快躲开！我停不下来。
0: 李峰，你太不注意安全了。
7: 对不起，香菱，我刚才真的停不住了，我不是故意的。
0: 算了，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7: 那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了，我脚也不疼，只是走路有些别扭而已。

0: 香菱，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1: 不用了，反正也不疼，我回去抹点药就好了。
0: 好吧，听你的。
1: 甜筒，道具的时间是不是快到了？
0: 确实快到了，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已经抹上药了，等一会儿应该就能好。抹完药了，看会儿书吧。
2: 香菱，怎么突然肿起这么大的包？香菱，快起来，我带你去医院。
3: 哎，香菱，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痛觉同样对人很有用。如果你能早点去。

0: 院，就不会现在才好了。
1: 天眼，痛觉到底有什么用啊？
0: 疼痛是象征危险的信号，是身体给我们的警告。我们可以根据疼痛来避免危险。如果感觉不到疼痛，那身体的很多问题也会被忽视。
1: 我明白了，以后我不会因为害怕打针就用道具了。
0: 你明白就好。疼痛抑制手电，我就收回了。

0: 同学们，马上就是父亲节了，老师有一个提议，每人为自己的父亲准备一件礼物。
1: 好，
2: 我要做一个模型送给爸爸，他一定会喜欢的。
1: 我要送一束花给爸爸。
3: 大家都好高兴啊，但是我……
0: 大家回去要好好准备哦。
1: 这样就做完了，希望爸爸会喜欢。那么漂亮，你爸爸一定会喜欢的。
4: 你们那些不算什么，这个可是我花了不少零花钱才买到的，漂亮吧？
3: 真好啊，药师。
1: 吴冠军，我怎么感觉你不高兴啊？是没想好给爸爸送什么礼物吗？
3: 不是没想好，只是没办法送出去。
4: 吴冠军，你这是怎么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说出来呀？
1: 不错，这样我们才能想办法帮你呀。
3: 我爸爸工作一直很忙，父亲节肯定回不来。你们都在为父亲准备礼物，但我爸爸压根不回来，准备礼物有什么用呢？
4: 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你爸爸呢？说不定他能抽出时间呢。
3: 爸爸那么忙，肯定没时间的。
2: 我觉得你可以找甜筒帮忙。
5: 你想让爸爸在父亲节回家？
3: 说的没错，你能帮帮我吗？
5: 没问题，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6: 许愿麦克风。
3: 一个麦克风就能让爸爸回来吗？
6: 将愿望对麦克风说出来，并完成许愿麦克风给你的任务，愿望就

0: 就会实现。
1: 我希望父亲节爸爸能回来。
2: 只要照顾好你奶奶，愿望就会实现。
0: 冠军，我身体有些不舒服，早饭你就去外面吃吧。
1: 奶奶，你哪里不舒服？
0: 没什么，休息一下就好。
1: 那奶奶也没吃早饭吧？我去买，您等我回来。
0: 哎呦，跑慢点，别摔着了。这孩子懂事了。
1: 奶奶，早点买回来了。
0: 谢谢冠军了，坐下来一起吃吧。
1: 您先吃吧，我去给奶奶拿一点水果。太好了，终于洗干净了，这样奶奶就不用洗衣服了。
0: 冠军真是长大了。
3: 我们回来了。
0: 你们回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3: 是冠军打电话来说想我们了。
4: 所以我们回来的比较突然，就没来得及和您说呢。
1: 田童，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打电话。
5: 那是我用你的声音打的，其实道具并没有效果，有效果的是父亲对你的关心。其实你只要告诉你爸爸想他了，他就会回来看你，但你却不说。
1: 原来如此，看来以后我要和父亲多沟通才行。
0: 我要睡觉。
6: 你袜子的颜色怎么不一样啊？
5: 就是，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学校了？
0: 我昨天没有睡好，起来后迷迷糊糊的，半路上才发现自己穿错袜子了，但来不及回去换了，只能这样了。

0: 甜筒，你能让我睡个好觉吗？今天因为没睡好，导致我穿错了袜子，被大家嘲笑，课上更是因为犯困被老师批评。
1: 看你这么可怜的份上，我去帮帮你吧。看我的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睡眠耳机，
0: 你睡觉的时候对睡眠耳机说开启，它就能让你睡上一个好觉，还能让你做一个美梦呢。不过你要记住啊，睡醒后要记得对睡眠耳机说关掉，不然会出乱子的。
3: 太好了，这样我晚上就可以睡个好觉了。

这是什么呀？有好多金币呀，都是我的了。哇，再来再来点儿，真是太好玩了。我还要收集更多的金币。

0: 今天我要表扬一下李亨同学，他在课上的表现非常好，认真听讲，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大家要向李亨学习。
1: 用了道具以后，做梦都可有意思了。
2: 李亨，真的这么有趣吗？你可不要在这里吹牛啊。
1: 我才不会吹牛呢，跟你们说，在我的梦里面还有一个按按钮就会喷金币的水井呢，嘿嘿，可好玩了。
3: 听起来真有趣，要是我梦里也有一个能喷金币的水井就好了。
2: 我更希望梦到一个能喷鲜花的水井。
1: 没想到大家这么羡慕，今晚我要接着做梦。天眼，你的道具真是太好用了，不但让我上课不打瞌睡，还让大家羡慕我做的美梦呢。
4: 那就好。对了，你起床后有记得关掉睡眠耳机吗？
1: 糟了，我光想着自己做的美梦了，结果就忘记关睡眠耳机了。
4: 我不是告诉过你要记得关掉吗？看了这么长时间，可是要出事的。
1: 那会出什么事情啊？会不会很严重啊？
4: 到了晚上，你就会知道出什么事了。
1: 啊，天眼，我怎么睡不着觉了？是不是因为我没关睡眠耳机的缘故啊？
4: 你说的没有错，睡眠耳机开了一整天，他便以为你也睡了一整天。睡眠耳机觉得你睡的时间太长，于是睡眠耳机就不让你睡觉了。
1: 那我岂不是这一晚上都睡不了觉了？这个睡眠耳机也太不智能了，一点都不好。
4: 不是睡眠耳机不好用，是你没有按照要求使用，这才出了问题。
1: 我知道了，以后会按照要求使用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有没有问题？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哎呀，我们在一起打麻将了，等于是说好了的，每天在轮流打扫卫生，对不对嘛？王大爷说点钱，他就卫生也不打扫，还在里头抽烟的，我们评一下。
2: 哎，说呀，你说嘛？
3: 每次打牌呀，我都给了牌桌子钱的噻，是不是嘛？
1: 哪个
3: 哪有让我在打扫那个卫生？

0: 搞的啊！
1: 他们非常有钱，
2: 哎呀，还没一块钱。
3: 大爷，大爷，我说大爷，你看，要不咱们回头再说吧。
4: 回头回去
1: 啥去？哎，
0: 等一下，不要说了。哎，不对呀，这个麻将馆不是已经关门了的吧？去过去
5: 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7: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8: 20年都不止了。
6: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8: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7: 你以前是最爱吃。
6: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9: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7: 快去！
6: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6: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7: 来
6: 只回来30多个。
10: 吃饱不想家？
7: 不想家，不想家。
6: 现在只剩了7个。
8: 吃饱不想家？
7: 不想家。
6: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军师，会不会是空城计呢？以下如何？
1: 传皇上口谕，命薛元帅安排摆驾锁阳城。
0: 臣遵旨。看来这锁阳城是非进不可了。秦将军，命你带2000人马火速进城，对城里所有设施进行严格的检查，看城内是否有伏兵。另外。 再为皇上选一座临时的行宫，行宫要严密检查，不得有半点疏忽。得令，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将军，命你两人各带2000人马进城，对所有的房屋进行严格的检查，切记不可扰民，否则严惩不贷。
2: 遵令。
0: 罗公公，请回禀皇上，我等正在安排。
2: 奴才一定将薛元帅之意转告皇上。
3: 区域，吩咐各团校尉，以团为区域，以火为单位。

0: 全城仔细搜查，有可疑之处马上报告。
1: 是。
0: 大家分头搜查，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
1: 是。
0: 郭总。
2: 是。
1: 撤。
2: 撤。
0: 其他人给我搜。
1: 是。
3: 刘刘刘刘刘刘刘刘
4: 刘刘刘刘刘刘
5: 刘刘刘
4: 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
3: 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
0: 刘刘刘刘
5: 饶命啊！
4: 将军，这孩子是无辜的，你不要杀他呀！要杀就杀我吧！
0: 好漂亮的小姑娘！
4: 将军，
0: 小姑娘，啊，好烫啊！你叫什么名字？
4: 啊，小丽！
0: 大胆，将军都没有！干什么？这是百姓！还不快去找医官，顺便拿点吃的。
2: 是。
0: 乡亲们，快请起。
4: 快，快！
0: 各位乡亲，我们都是大唐将士，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伤害你们。老伯，你们为何总说我们要杀百姓呢？
4: 唉，西凉军临撤之前，要把我们通通给带走。说是唐军一旦攻进来，就会把我们通通的杀掉。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与其在外边流离失所，倒不如死在家里头。没想到你们不乱杀无辜，你们是好人啊。
0: 乡亲们，我们都是大唐子民。先皇推行贞观之治，本是一派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可叔宝同却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挑起了这场战争，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们是顺天意、奉圣命前来剿灭这帮乱臣贼子，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啊，
4: 原来是这样。哎呀，我们被蒙骗了呀！
1: 他们骗了我们，
6: 就是啊，
0: 也太坏了，这些人
6: 呀，
0: 实在是太坏
6: 了，
0: 他们骗我们。所以你们不用害怕，原来怎样生活，现在也怎样生活。原先做什么营生，现在继续做。
1: 好，
0: 我们只会保护你，绝不会伤害你们。
1: 将军，医官带来了，
0: 快给孩子看看。
1: 好，
0: 快把粮食发给大家。
1: 是，你们跟我出来吧。
7: 谢谢将军，
8: 谢谢大家，
9: 谢谢将军，
10: 谢谢将军。
0: 怎么样啊，
1: 回禀将军，孩子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偶感风寒、疲劳过度、饮食不规律，吃几副药就可以了。
0: 好，你去抓药吧。
1: 嗯，好。
0: 陈伯，这是二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
4: 将军，这怎么可以呢？
0: 为何？
4: 将军，你对孩子、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好，又给我们送吃的，还给我孙女治病，这我们已经是过意不去了。还给我们这么多银子，我们万万不能要啊，将军。
0: 老伯，你看这样好不好？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等他长大了再还给我。
4: 哎呀，将军呐，你这是开玩笑呢？这丽丽现在还小呢。
0: 没关系，老伯，我一定会等到她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4: 丽丽，快谢谢将军。
11: 谢谢将军。
0: 老伯，我们还有事，我先走了。
4: 哎，
0: 希望你们也去邻里串串门，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大家。
4: 好，一定一定。
12: 传皇上口谕，问薛元帅何时起驾。
13: 薛元帅，皇上已经急不可待了，奴才知道您正在安排，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奴才特意在皇上那

0: 那儿拖延了一点时间，皇上发觉后痛骂了奴才一顿呐。
1: 罗公公受委屈了。报告元帅，据查，昨夜蜀军全部撤离锁阳城，经过仔细检查，城中并无任何异常，行宫已选定，并留下300将士在周围，已经检查过周围所有情况，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好，公公，请回禀皇上，一个时辰后，我等迎驾进城。是。
0: 你跟我走，你们两个去那边，你去那边，到那边去。
2: 是。
0: 此地有高手来过，这人的内力十分惊人，与本将军相比，尚在伯仲之间。
3: 报告将军，里屋有两个残疾之人，要不要带过来让将军看看？
0: 慢，即使残疾，行动一定不便，何必劳烦人家？走，我们进去。
3: 哎，金爷，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是讨饭的残疾人。本城人是。
3: 不是。
0: 你呢？他是哑巴。你们晚上就住在这里？
3: 有时是，有时不是。
0: 我们是朝廷大军，要在这里驻扎。你们只要不违法乱纪。 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是剿灭叛匪，而且还会保护你们。
3: 我们只图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别无他求，别无他求。
0: 那好，你们歇着吧，我们走了。
3: 好。

0: 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官，什么都没搜到。鼠贼太小气了，把所有粮草都搬走了，一点都不剩。
1: 废话，他能把粮食留下来，等你吃饱了再去打他？安排人手打扫仓库，准备存放我军粮草。
0: 是，我这就去安排。走。

0: 哥梅花镖的速度和力度果然是让人吃惊啊。大哥，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1: 按照大元帅的指令，先探清唐军的底细再说。
0: 大哥，混账，告诉你，白天不要来这里，竟敢抗命，想把尾巴留给官兵吗？老子骗了你。
2: 大哥，大哥不要生气，先听他把话说完。
3: 大哥，我是有重要的事才来向你报告的。
1: 什么重要情况？
3: 唐朝皇帝要入城，既然如此，他就要接受百姓的朝贺。
2: 这也叫重要消息？
0: 我们立功的时候来了。
2: 立功？
0: 对，立大功。唐朝皇帝不是要接受全城百姓的朝贺吗？我们混到里面去，趁其不备
2: 杀掉狗皇帝。
0: 如果把皇帝杀了，你们说是不是立大功啊？
2: 那我们不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不过大哥，这唐兵有那么多人，还有那么多将领，可都是一流的高手，你说我们能得手吗？
3: 是啊，大哥，我们能成功吗？
0: 你别忘了，我们是暗杀，不是明打，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只要有机会动手，皇帝必死无疑。
2: 对，
0: 他们的人就是再多，高手再多，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手了，他们想救也来不及。
1: 知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入城？
2: 还有一个时辰吧。
1: 时间来不及了，你们赶紧通知其他人，半个时辰后集合。
2: 是，大哥。
1: 郭勇，
4: 嗯，
1: 赶紧写信给大帅，

0: 只要皇帝一上台，我们就无法下手。到时候你们看我的，我下手你们再下手，我没下手你们千万不能妄动。国勇，到时候你掩护我，王彪你作为后背。如果我受阻下不了手，你再下手，到时候我会示意你的。好的。好。哎呀，这人人传薛仁贵是老谋深算，天下无敌呀。哼，在我的眼里。 我看他也就是浪得虚名啊！你们想想看，我就使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计策，他就草草率率的入城，中了我的圈套。哼！哎呀，果然是浪得虚名啊！两位军师，这个薛仁贵要成全我们，那我们何时围城才好啊？
1: 报！元帅，王奎山飞信。

0: 究竟何事让元帅如此高兴啊？
1: 哎呀，两位军师，你们是不知道啊，密信上报，这个皇帝老儿李治居然要在广场上接受百姓的朝贺。王奎山已经决定混入人群之中，伺机埋伏，暗杀狗皇上。哼，我想以王奎山他们的武功，杀掉这个皇帝老儿并非是难事。哼，一个糊涂的昏君，一个糊涂的元帅，哎呀呀呀呀呀呀，看来是灭唐军的时候了，真是天助我也。
2: 实乃天助我也，若能现在杀掉皇帝，我们反唐的大业将会加速实现。
1: 不错，
2: 来人，
3: 在，
1: 传我的令，通知各位主将速来我营帐商议对策。
3: 是。

0: 小四，注意那边那几个人。嗯。启禀元帅，发现有几个人可疑。好，注意警戒。
1: 。
0: 薛卿家为何挡驾？
1: 启禀皇上，微臣有要事请奏。
0: 你有何事要奏啊？
1: 皇上，我们初次进锁阳城。

0: 对城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我看现在广场上鱼龙混杂，为了皇上的安全，我们改日再接受百姓的朝贺吧。薛爱卿，你是知道，朕是已经答应过百姓的，朕是金口玉言，岂能随便更改？
1: 朕，
0: 你难道要朕失言吗？
2: 皇上，微臣着实是为皇上的安全着想。
0: 好了，退下吧，朕今日就不怪罪你了。皇上休要多言，起驾，
3: 起驾。

0: 他，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我们想一睹龙颜。
3: 那你们鬼鬼祟祟的干嘛？
2: 我们是随大家进来的。
1: 我告诉你们，不要带头往前挤，以免引起混乱。目睹皇上的心情我理解，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2: 是，小民听大人的，听大人的。好，
3: 回去护驾。
4: 是是，
3: 走。
4: 各位，现在可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只要王魁山的飞信一到，我们就可以刺杀狗皇上。只要把皇帝杀掉，就可以一举消灭唐军。
5: 是是。
6: 皇上，
7: 哎呀，皇上啊，
8: 皇上来了，
9: 皇上来了，
10: 皇上来了。
2: 快走！
11: 这里危险，快回宫去。
2: 皇上，快走啊！
11: 走。

0: 应该差不多了，这飞信也该来了。报，元帅，王昆山飞信。
1: 射他哪里？把这么能跑，射他腿吧。好，让他跑，射他左腿。好。起来，谁指使你的？嗯，死了。
0: 小四。

0: 你箭上有毒吗？要留活口，怎么会用毒箭呢？什么？咬舌自尽？
1: 对，小四射中他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他跟前，他就已经死了。
0: 秦将军嘱咐在下要留活口，所以我射的是他的左腿。
1: 为什么要射他左腿？因为我与此人打斗之时，发现此人的左腿特别有力。他在狂奔。

0: 你们两个今天功劳之大，特别是江湖救驾护驾，功劳不小，皇上必定会亲自赏赐。还有那陈伯，尉迟将军，他如何了？
1: 回元帅，他受伤之后，我扶他回到营中，经御医检查，飞刀刺得不深，未及要害。爆炸后，本想将他留在末将营中，可他执意不肯，现已回到他自己家中。好。
2: 本帅会一并将各位的功劳报请皇上，论功行赏。
3: 谢元帅，
1: 各位将军，对刺客的自杀有何看法？
4: 我觉得王彪在城内一定还有同党。
1: 嗯，而且他们都是叔宝同留下的奸细，两位说得对。
2: 他们都是些武功不凡的人，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这对我们确实很大的威胁。
1: 而且对皇上的安全也是一个最大的隐患，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查找出来，彻底消灭他们。秦将军，你们飞虎营里像有他们这种武功的有多少？
5: 跟他们不差上下的应该有七八人。
1: 嗯，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飞虎营。
6: 遵命。
1: 江湖小厮听令，
7: 在。
1: 从现在起。 本帅任命你俩为飞虎营带刀都尉，隶属秦将军指挥。
7: 谢元帅。
1: 元帅，末将想将这负责锄奸的人组成一个锄奸队，由30个人组成，由江虎兼任队长，小四兼任副队长，你看如何？
7: 嗯，很好。虽然刺杀不成，就留那狗皇帝多活几日也没什么。哼，反正他的命早晚都是我的。
6: 还有那个薛仁贵，我一定会要了他的命。
8: 元帅说的对，只要他们进了锁阳城，我想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6: 现在唐军既然已经进了锁阳城，那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何时围城？
9: 贫道以为围城宜早不宜迟。
10: 末将同意军师的看法，最好今晚就围城。
11: 今晚似乎有些仓促，
12: 是围而不是攻。
7: 无仓促之说，
13: 贫僧认为，最好今晚，最迟明晚。如果唐军他们有所察觉，撤了回去，那元帅的计划岂不落空了？
7: 那这个仗就不好打了。诸位说的很对，我决定明天晚上开始围城，你们速去通知各位将领，明晚围城。不过。
14: 要设为在300步以外，300步。元帅，为何要这么远？就是避箭，100步也就够了。是啊，他们射箭才100步，干嘛要300步啊？100步就够了，就是啊。
13: 无需多言。
14: 哦，长兵，他狼说，这是长什么？这排场可真够大的。
13: 咱们去瞧瞧。走了，上旨到。到底是什么事儿啊？上旨到。是圣旨到，我圣旨到了。
14: 请问是找陈伯吗？
15: 正是，他人呢？
13: 他刚刚还在这儿呢，我去帮您叫出来。
15: 好大的排场啊！这下陈伯可发了。
6: 就是，皇上都召见他。
13: 一个糟老头，皇上见他干什么？据说呀，是因为三个字，就剩那三个字，他就一步登天了。
16: 三个字？哪三个字这么值钱？
6: 他一个磨豆腐的老头都会说，难道我们不会说啊？
13: 这三个字啊，就是有刺客，而且还是踮起脚扯破喉咙喊的。
15: 就这三个字啊？
13: 哎，就这三个字，现在让你说，就是说100遍也一文不值了。
15: 可不是嘛，可不是嘛。
16: 爷爷。
13: 啊！
16: 不是叫你快点磨，不然供不上了。
15: 哎呀，你不要老是催呀，我这不正磨着的吗？
16: 爷爷，我来帮你吧。
15: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你呀去一边玩去啊！
16: 爷爷不能再耽搁了。
15: 哎呀，耽误不了，耽误不了。现在呀，就是皇上他老子来，我也不理他。照样磨我的豆腐。
16: 哎呀，陈伯，您怎么知道皇帝在找您呢？您赶紧出去，他们都在你家门口呢。
15: 你就别逗我了，你没瞧见我正忙着呢吗？
16: 哎呀，陈伯，我真不是逗您的，宫里来了好大一帮人，您快去吧。
15: 爷爷，
16: 皇帝为什么要找您呢？啊，
15: 真的？
16: 是真。

0: 真的，您快走吧，跟我走啊。
1: 哦。
2: 哎，你看，哎，你
0: 出来，快点，
2: 来
0: 呀，
3: 全部出来了。哎，
4: 这个快点，
3: 可发了。
0: 这位呀，就是陈伯。
5: 你就是陈伯？
1: 是啊。
5: 陈伯，听旨。你有没有官名？也就是学名？
1: 有啊，叫陈德金。
5: 好名，这回你真要得金子了。陈德金，听旨。
6: 哎呀，陈德金，快跪下！
1: 啊，这听旨还要跪下？
6: 皇上在此，岂能不跪啊？
1: 什么？皇上？
0: 哪儿呢？
6: 哎呦，皇上没来，这圣旨就代表皇上。快跪下，
1: 这就是代表皇上啊！
6: 跪下，
1: 好好好。
6: 哎，你跪下干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快起来。
5: 陈德金听旨，传皇上口谕，宣陈德金即刻进宫觐见，钦此。
6: 哎，快说谢皇上。
1: 快说谢皇上。
6: 哎呀，哎，你说快说干什么呀？
5: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陈伯，快起来，
7: 跟咱家走吧。
1: 走？上哪去？
5: 进宫啊。
1: 进宫啊？现在就去吗？
5: 马上。你看，轿子都在那边等你了。
1: 哎呀，不行不行啊，我那还得赶紧磨豆子呢，吴婶儿等着要豆浆呢。
0: 哎呀，你呀，
5: 陈伯，你怎么这样？皇上请你，你都敢不去，这可是抗旨，你知道吗？要是换了别人，抗旨可是要杀头的呀。
1: 啊？
0: 那，快去，快去吧。
1: 那我去，我去。
5: 嗯，请吧。
1: 哎，
0: 走。
3: 哎呀，真是好事。
8: 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
0: 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
9: 蜀军这两天可能会有大的动作。
5: 元帅指的是围城还是攻城？
9: 马上攻城不可能，应该是围城。
10: 蜀庄
1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进店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2: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2: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0: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2: 好，走。
1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2: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13: 是的，我们爱家

0: 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0: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0: 一米，
2: 我也见过，
0: 两米，三米，
2: 哎呀呀，你看这
0: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1: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1: 好，
2: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

0: 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埋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房。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4: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5: 对的，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6: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议事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8: 天地胸中装，
9: 稍后继续。薛丁山，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4: 为什么？
13: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5: 人不给我，你弄的。
16: 我错了，
1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3: 那就没办法了。
17: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8: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7: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8: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7: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8: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7: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8: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

0: 下暴露面，
1: 防风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跟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那她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洗浴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头。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过来我卷走，好一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太阳快下山了，
2: 对，正好没那么热了。
3: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岩腹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4: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
5: 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6: 流星鱼际湖，
7: 对，哦，非常
1: 浪漫的
7: 浪漫的一个颜色。
8: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9: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0: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1: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2: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阿尼玛星脚下。
13: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

0: 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3: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那就没办法了。

0: 为什么呢？工程需要装备，他们装备简陋，根本无法与我军相比。若贸然攻城，必定伤亡惨重。舒宝同不会做这么傻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加强防守，以防舒宝同万一做啥事呢？元帅，请放心，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好。 白樟奴、角弓弩的位置都选好了吗？
1: 那些东西都已经找准位置摆好了，日夜都有人守护，我们还进行了试射，都能达到预定的效果。有你们几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啊非常踏实。
2: 元帅过奖。
0: 所以说，将帅，将帅，咱们谁也离不开谁。<笑> 在路上给你说的宫中规矩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待会儿啊，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些不祥之词，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了，您呢，您就在这儿等着，我禀报皇上。待会儿见了皇上，千万不能失礼，知道了？
2: 知道。
0: 皇上驾到。

0: 曹民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陈老伯，你的伤势如何？好多了，谢谢皇上惦记。老伯，你是锁阳人吗？
1: 回皇上，曹民祖祖辈辈都住在锁阳。
0: 陈老伯，你知道今天朕为何要见你吗？
1: 回皇上。
0: 曹民不大清楚啊，你冒死救驾，功不可没，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啊。
1: 救驾？皇上，曹民何时救驾呀？没有啊。老伯不必谦让，
0: 如果不是你那一日大喊一声，朕的性命就有危险了，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笑>
1: 皇上。
0: 那是我情急之下就喊了那么一声，
1: 就仨字儿。你那一句可非同小可啊，立刻提醒了朕身边的武将前来护驾，制止了叛匪的行刺，可算是大功一件。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皇上，那真正救驾的不是草民，听说是一个年轻人，是他把匪徒给制服了，不然呀。
0: 曹民呐，就是喊30句，他也没用啊。朕知道那个年轻人叫江湖，他有他的功劳，你有你的功劳，朕都要赏的。陈老伯，
1: 赏
0: 你想要什么？
1: 我什么？
0: 快说。
1: 我什么都不要。皇上，曹民呐，要真是为了赏赐，我才。

0: 我这是喊呢，那是为何？我知道，这一喊呢，那是很危险的呀。嗯，弄不好我这条老命就没了。你想想，你想想，这老命都没了，那要赏赐还有什么用啊？嗯，说的有理。
1: 那你为什么当时还要喊呢？这，说起来呀，还是那天尉迟将军到我们家去，我们十几个邻居在一起。刚开始啊，我还以为他要杀我们，结果不但不杀我们，还对我们特别好，给我们吃的，还叫医官给我孙女看病，最后还给了我2两银子，要我去继续给我孙女买药。 哎呀，我就琢磨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比起舒元帅的军队，那强多了。他们不拿我们老百姓当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弄不好还要杀头呢。尉迟将军一走，我们就琢磨着，有这么好的将军，那皇上。
2: 更应该是一个好的皇帝，<笑>所以啊，有人要杀你，我就喊出来了，告诉你，我们不想让你死啊！哎，大胆！哎呀，
0: 这曹明该死，曹明该死！
2: 大胆刁民，竟敢对皇上出言不敬！
3: 你大胆！
2: 哎，
0: 你要干什么？
2: 奴才，奴才见他说出不祥之词，奴才罪该万死，奴才罪该万死！
0: 混账之极！来人呐，在！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拉出去！
4: 是。
0: 卖画
2: 嘞，都是名师之笔啊！过来看看呐，卖画嘞！大爷要画吗？卖画嘞，瞧一瞧，看一看啊！
0: 信鸽，
2: 都是名师之笔。
0: 哎，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0: 从哪里飞出来的？没注意。
2: 来幅画吧。
0: 走去看看。走。
5: 皇上，不可。
0: 不可呀！他竟敢在朕谈话之时如此之放肆。陈老伯，你不要管这件事。
6: 皇上，他只说了两个字，这事要怪，还得怪草民我呀。
0: 为何要怪你啊？
6: 临见皇上之前，罗公公一直在叮嘱草民，说啊要懂礼节，尤其是见了皇上。
0: 千万不能说出半个对皇上不吉利的字眼，结果草民这一不留神还是说出来了，这岂不是草民之罪吗？俗话说得好，不知者不为过，老伯何罪之有？还不给我拉下去！
6: 是，
2: 皇上恕罪，
6: 皇上恕罪。
0: 且慢呐，皇上刚才不是承诺给草民，草民想要什么，皇上不就一定要给吗？现在草民。
2: 想请皇上饶恕罗公公之罪，难得老伯一副好心肠啊！皇上，
6: 您可是金口玉言，说话可要算数。
0: 了他。
2: 谢皇上开恩，谢皇上开恩。
0: 朕是给陈老伯一个人情，还不赶快去谢过老人家？
2: 是，谢陈伯真，谢陈伯真。
6: 不必了，那滚到一边站着。是，皇上，草民要的也都要了，我是不是该走了？朕还要另外赏赐。还要另外赏赐？哎呀，不要了，不要了！皇上，我只说您呐，要为万民造福，万民。 就敬仰您是一个好皇帝，您好好活着，永远都不要死，这就是给我们最重的赏赐。

0: 怎么样？多带几个人，在这一带日夜严密监视。好，只要找到信鸽的起落点，就不愁找不到他们。
1: 好，我现在去安排。
0: 皇上，草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笑>没有，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朕爱听。
1: 那就谢皇上了。
0: 朕要赏赐你黄金二十两，另外带朕剿灭叛匪，班师回朝，再把你接到长安，赏你良田百亩，房屋百间，供你安享晚年。
1: 皇上，万万不可呀！ 且说那长安草民水土不服，那草民不会去的。再说，那黄金，草民更不会要的。为何？你想想，这么多的黄金，我在家里往哪儿放？弄不好，还能招灾惹祸。皇上，我只想平平安安的过一个清明的日子。现在呢，自己做做豆腐。
0: 又有的吃，您看，还能活动活动筋骨，这不挺好的吗？谢皇上，成全了吧？难道你要朕做一个忘恩负义、赏罚不明的皇帝吗？哎呀，
1: 这样，那要皇上，那您就赏草民一点银子吧。
0: 哦，你要多少？
1: 四两银子。
0: 四两。
1: 是四两，多一点我也不要，其中有二两，还尉迟大将军那二两银子，另外那二两银子，我继续给我孙女买药，这就够了。陈老伯，
0: 你
1: 皇上，这俗话讲啊，恭敬不如从命，我看你呀，就从了命吧。
0: 哎呦，
1: 哦，皇上，你看看。
0: 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哎呦喂，我该死，我该死啊！<笑>陈老伯，朕不是说过了吗？你说什么，朕都爱听。既然这样，朕就依你之言，恭敬不如从命。还不赶快去给陈老伯拿银子，送他回去？
2: 奴才遵旨。
1: 谢皇上，草民告辞了。
3: 陈老伯只要了四两银子，区区四两银子，其他任何赏赐都不要，有这么好的子民，朕都被他感动了。听了皇上的讲述，老臣也深受感动。陈老伯虽然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但是他的言语朴实真切，颇含哲理。天下有这等子民，实乃是皇上之福，江山社稷之幸啊！
0: 朕一直在想。
4: 如果不尽快剿灭叛匪，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那朕如何对得起天下苍生啊？臣等定当奋不顾身，铲除逆贼，让天下百姓尽快享受到皇上的恩泽。薛爱卿，剿匪一事你作何打算呢？
5: 回禀皇上，微臣有一计划，今天特请诸位将军商议，最后请皇上定夺。
0: 说来听听。

0: 哥，尸体找到了吗？
1: 找到了，我让兄弟们都给埋了。
0: 王彪兄弟可以安身了。
1: 大哥，我带了几支线香回来，要不给他烧烧香吧？
0: 拿来。王彪兄弟，你安心的去吧。你等着，等着我们取下狗皇帝的头颅，再为你风光大吉。

0: 王彪兄弟，你要保佑我们尽快实现我们的愿望。
1: 前几天，尉迟宝林来过这里，对我们有所怀疑。这些天大家要千万小心，不要有任何行动。白天也不要在这里停留，等晚上再回来。
0: 知道了，大哥。
1: 那天大汗有刺客的老头找到了没有？ 没有，当时我们都不在跟前儿，没见着他的面孔。
0: 估计很难找啊，
1: 算他走运。
0: 但愿王彪兄弟显灵，让我们早日发现他，
1: 那就杀他全家，一个不剩。

0: 皇上，刚才根据军师及诸位将领的高见，微臣决定大军休整三日，然后向前推进，攻打韩江关，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好，你等一定要安排妥当，朕就等爱卿的好消息了。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所望。
1: 今日江虎为何没来啊？
2: 回皇上，江虎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差事。
1: 江虎保驾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封赏于他。
2: 回禀皇上，江虎说了，他已被元帅破格提拔为校尉，已心满意足，再不敢得到皇上额外封赏，就是要封赏也要等扫平疏匪，他再建新功时封赏不迟。
1: 好，好志气啊！那朕就如他所愿，再等扫灭了叛匪，他又再建新功时，朕一并重重封赏。
3: 报！启奏皇上，数前的几十万大军已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1: 徐爱卿，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不必担忧，疏贼围城，臣等早有所料，并做好了准备。臣估计啊，疏匪围城而不攻，如果他敢冒险攻城的话，除了陈师城外，别的他将一无所获。
1: 有爱卿在，朕就放心了。
0: 请皇上移驾城头，我们看看如何？
1: 也好，看看叔宝同这逆贼是个什么阵势。

0: 薛爱卿，舒斐怎么这么多人呢？
1: 皇上，舒斐虽然号称百万大军，以微臣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惧。
2: 薛元帅所言极是，别看舒斐人多势众，怎么能跟我们训练有素的将士相比？真要是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呀！皇上，不必担忧。
0: 待明日打开城门，老夫杀他一遍再说。
1: 哦，程老千岁果真有此雄心，去夺头功。
2: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
1: 没有没有，既然你这么说，当然是有十分把握。
0: 嗯，
1: 薛
0: 元帅，是不是成全他，明天让他出城杀敌，以振军威呀？
2: 哎，程老千岁年事已高，怎可让您上阵杀敌呀？啊，徐先知。
1: 你也瞧不起老夫啊！我明天就杀给你看看。老千岁，你真有此意，那我去请皇上恩准呢。
2: 你还真去找皇上啊？可不是嘛！你想让我早死啊？
3: 不是啊，我是让你去夺头功啊。<笑>
2: 别说这头功我也不在话下，只是押运粮草，我受了点风寒，还没恢复。不然的话，<笑>哎，算了算了，还是让给年轻人吧。<笑><笑>
4: 我军现在已将唐军围进了锁阳城，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5: 按常理说，围之即是为了攻之，但贫道觉得此城难攻。不攻？那我们围他做甚？末将以为攻城势难，但只要我们不怕死，拼命攻之，哪有不破之理？

0: 末将认为，什么时候攻城，怎么攻城，应该从长计议，否则会有惨重的伤亡。
1: 打仗哪有不伤亡的？说来说去还是怕死。
0: 大军之中，难道所有将士都怕死，就你杨方将军一个人不怕死吗？
2: 我当然不怕死。为了元帅的大业，死不足惜。
1: 不怕死就能把城攻下来吗？
2: 贫僧认为，这锁阳城是难攻，但不容易攻也得攻，总不能老是这么围着吧。
1: 禅师说的对。 我们应该尽快攻之，一日攻不下来，攻两日，两日不行，三日，总有一天我们要攻破它。
0: 哎呀，我看都不要吵了，还是听元帅安排吧。

0: 杨将军，请问你一下，你对唐军的装备了解多少？
1: 不外乎是一些打仗的东西，他们有的，我们也有。
0: 所以说呀，你这辈子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副将军。我告诉你，唐军有什么装备？唐军的重型装备有很多，比如说弩。唐军光弩这一种兵器就有七种，而且个个威力无穷。他们的射程均在230步以外。除了这些，还有大型的弩机、炮车，这些重型装备。
1: 是，难怪元帅要在300步外设围。元帅高明。
2: 这些装备我们没有，而且周边所有的国家也很少见。
0: 所以本帅的决定就是要围住他们，不能强攻他们，但是还要消灭他们。
1: 围而不攻，那要怎么消灭他们呢？
0: 你想一想看，只要我们把他们围住，唐军的粮草能撑得住多久呢？
3: 元帅的意思是只围不攻，把他们死死地困在里面。
0: 不错，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办，围住锁阳城，掐断他们的粮草，到时候耗尽他们，锁阳城就不攻自破了。
1: 围到他们粮草耗尽，那该围多久啊？
0: 怎么，你还怕时间不够吗？要么就围半年，半年不行就来1年，实在不行就来2年。总而言之，就要把他们的粮草耗尽。
1: 元帅英明，
4: 元帅英明。
0: 要想快也有办法，只不过我们做不了。我们要通知另外一支队伍，也就是通知王奎山他们，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毁掉粮草。
5: 是，
1: 报！报告大元帅，王木超、巴尔赤、黑城京三位将军已率兵夺回界牌、接天、金霞三关。
6: 哎呦，太好了，
7: 太好了，太好
6: 了，
1: 收了三关，
6: 太欢了。
0: 好，不错，三位敌将如何？
1: 三个守关敌将，一人自杀，两人被乱军杀死，王木超等三位将军正等候率令。
0: 传本帅令，命
8: 巴尔赤镇守金霞关。
0: 王不超镇守界牌关，黑城星镇守接天关。
1: 是。
3: 毁敌粮草，不惜代价。大哥，这可是元帅下的死命令啊！
9: 看来我们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任务了，
3: 包括牺牲我们自己的性命。
9: 对啊，你怕了？
3: 哼，我从未怕过。自从元帅命令我们潜伏下来，我早已把我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9: 好兄弟。
10: 秦将军，深更半夜为何一人在此啊？
11: 辗转难眠，故出来走走。那么你们呢？
10: 同秦将军一样。
11: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块走走吧。
10: 元帅近日情绪如何？
11: 平时看不出来，可没人。

0: 元帅，
1: 哦，你们都上来了。是，我们是路上相遇的，都是睡不着觉，出来走走。
0: 已经深更半夜了，元帅怎么还不歇息？啊，我年纪大了，觉就少了。元帅应为三军着想，保重身体才是。
2: 我身体没事儿。
0: 元帅在思考问题。我在想。
2: 下一步叛军该如何行动？我军又该如何对付？元帅不是晚上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吗？
0: 那是为了不让皇上担忧。其实啊，我心里也没底。哎，正好你们也上来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3: 叛军如果攻城，我们已有应对之策。
0: 如果不攻城的话，我们倒也没什么可担忧的。
3: 对，不过末将认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0: 那就是粮草，只要粮草充足，我军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2: 嗯，来，
0: 我们的粮草到底能维持多久？不出意外的话，最少可以维持半年。你说的意外是何指？
2: 城内奸细尚未清除，就怕他们打粮草的主意。
0: 嗯，说得对。千方百计的要保护好粮草，守粮草的兵力一定要加强。
2: 除了加强兵力，明守最好还要有暗哨，做到万无一失。
0: 嗯，好，我去安排。哎，江湖他们进展如何？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叫他们抓紧。清除奸细越快，我们的行动也就越主动。
3: 是，是。
0: 眼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奸细一日不除，我军就会存在危险，尤其是粮草。 恐怕已经成为奸细的主要目标。元帅为此甚是担忧啊！对此，两位有何高见呢？属下无能，时至今日仍然叫奸细逍遥法外，请将军责罚。
4: 属下更是无能。那天发现信鸽，奔向顺藤摸瓜，没想到一无所获，属下更应受罚。
0: 眼下不是谈责罚的时候。再说了，锁阳城如此之大，他们又在暗处。 要想一下子把他们抓住，确实不太容易。可时间不等人，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消灭他们。属下想了很久，如果说办法，眼下只有一个笨办法可行。说来听听。我想兵分三路，一路的重点放在粮仓附近，专等奸细对粮仓下手的时候擒获他们；还有一路，放在破屋附近。我怀疑那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是夜晚去那里的人，一律抓来审问。
3: 最后一路，作为机动，专在城内各处转，以发现奸细的蛛丝马迹。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先试试吧。
4: 是。报告秦将军，发现一伙人企图放火烧粮仓，被粮仓守卫发现，
3: 抓住没有？
4: 一个都没抓到。
3: 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就按你的方案，马上行动，限你们7日内彻底清除奸细。是。
4: 元帅军师来了，怎么没人通报一声？
5: 是我们不让通报的，不关他们的事。
0: 是礼，快请坐。
4: 好，
5: 好。嗯，
6: 在下江虎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0: 在下小四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4: 免礼。
0: 啊，你们是不是正在商量什么事啊？
4: 哦，已经商量好了，他们正要离开。
0: 啊，我今天跟大军师来呢，也没什么事儿。
4: 就是想去你们飞虎营去看一看。
0: 那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够亲临飞虎营，对他们将是莫大的鼓舞啊！
4: 好，那咱们现在就去吧。
0: 喝杯茶再去也不晚嘛。
4: 秦将军，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也好。
3: 属下先行告退。
0: 嗯。
3: 元帅，末将限他们7日内彻底清除奸细，他们担子很重，压。

0: 力很大。嗯，对呀，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粮，刃不重则无以知人之才呀。
1: 不要停，叫他们继续练。
2: 好，
1: 继续，
3: 不用停，继续操练。

0: 丢人，给我！把你明天上午是赠。不错。今天呢，把二位国公请过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皇上，哈哈，这茶也喝了，要聊什么？皇上出个题目吧。
0: 程老千岁说的对，请皇上提个头吧。那好，朕就先开个头。朕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被叛匪这么围着，虽说现在没有安全之忧，但是总这么被围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来消灭他们，现在如何消灭？
2: 对呀，老臣怎么就没有想到啊？
1: 哈哈哈哈，还是皇上英明啊！
0: 经皇上一说，的确是个道理呀。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出击呀？啊，为什么非等粮草耗尽时再出击呀？如果现在没有把握击败他们，那等粮草耗尽，岂不是更没有把握吗？皇上所虑极是，程老千岁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等微臣和元帅商量一下，看看用什么办法才好。
3: 徐爱卿。
0: 你们商量出办法，告诉朕一声。
1: 那是当然，一定会禀报皇上，请皇上定夺。
0: 见过都尉大人。不必多礼，我的人已经都到了。
1: 听从将军安排。
0: 好。你们四个，去接替舱门口的四个士兵。记住，无论外面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 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让任何人进入舱门，明白吗？
4: 明白。
0: 去。你们两个到舱里面守护，目的也是要守住舱门，不让任何人进入，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去吧。
5: 是。
0: 好了，剩下的人都走。梳妆。
5: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盘，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盘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盘，举行你泡脚我送盘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
6: 足浴盘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7: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6: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8: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
6: 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5: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热。

我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卫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卫营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一

0: 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1: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啊很多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最后还是花了不少的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现在啊，市面上有一些不良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足浴盆要么呢是功能不全，要么呢是质量有问题，存在安全隐患，达不到养生按摩的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足浴盆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那有些叔叔阿姨啊，他就会说了，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当然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2: 第一啊，它是采用国际的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德国技术材料，是航空航天所用到的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经络打通了，气血畅通了，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国家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
0: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二、腰膝酸软、浑身无力的；三、尿频尿急、经常起夜的；四、三高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

0: 蒸饭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进线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1: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血压血糖都高，后来去看大夫，大夫说让我平常没事啊多泡泡脚，疏通下经络，说我这个年纪大了代谢跟不上，我就听了大夫的，用上了这个金桂洗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驱寒祛湿，通通经络，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啊、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啊、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啊、看着都年轻。
2: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3: 92岁了。
2: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3: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2: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3: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桂洗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里面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桂洗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5: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1: 打个电话，这金桂洗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桂洗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桂洗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桂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桂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桂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0: 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3: 为什么
12: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4: 人不给我，就弄你。
15: 我错了。
1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6: 那就没办法了。

0: 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在那个群里统计团建名单，没人理我，
2: 都不去呗。行，这都放假，谁愿意跟老板一块玩？不去不去，我取消。
1: 我想去。
2: 不是，那人家都不去，你自己，那你要不找个朋友跟你一块去？你那份我给你报了。
1: 我哪有朋友？
2: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接？
1: 不是，那咱俩去不行吗？
3: 你要去哪玩啊？
4: 张佩他们喊我去露营。
3: 那能带我一块吗？
4: 你凑什么热闹？
3: 我不是凑热闹，你看我也得学习一下 vlog 的拍摄。狗师傅，去过
0: 去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不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日思夜想，这一点却没想到。其实啊，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1: 这不奇怪，对于一个精明的人来说，越是简单的东西，他越容易忽视啊。
0: 皇上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不太操心，其实啊，他极具深谋远虑啊。
1: 是啊，在大事上他并不糊涂。
0: 哎呀，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你说，我一直在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1: 看来，我军得有一次大的行动。
0: 我想，3天后出击。
1: 3天后出击？
0: 对。我想请军师帮我看看天象。
1: 哦，那是自然。

0: 我们最好是能混进去，万一要是混不进去，就硬闯。闯进粮仓纵火为目的，遇到阻碍打斗起来，只能自顾自地往粮仓里冲。即使其他兄弟有危险，也不许帮他。冲进去一个算一个，哪怕只有一两个人进去，浇上火油，他们的粮草就毁了。
1: 今天我们就是拼一个死字，也要完成元帅交给的任务。今日成败在此一举，按计划准备行动。
2: 是是。
3: 军师啊，
2: 啊，
3: 官的如何？
2: 哎，这吉凶参半呐。
3: 参见元帅，军师。这是陈伯的小孙女，她要找尉迟将军，找到这里来了。哦，原来陈老伯有这么漂亮的小孙女啊！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小丽。
3: 小丽，哈哈哈。
4: 小丽，
3: 这么晚了你来干嘛？爷爷呢？
4: 我爷爷还在做豆腐呢。他让我来找尉迟将军，他在吗？
3: 哦，你爷爷让你找尉迟将军有事吗？
4: 他让我把这个送给他。
3: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豆筋，可好吃呢。我们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
3: 哦，小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把这个给我，我转交给他行吗？嗯，
4: 好吧，不过一定要交给他，不然爷爷会骂我的。<笑>
3: 放心吧，
4: 小丽真乖，你快点回去吧，爷爷在家要担心呢。
3: 嗯，好，路上注意安全，再见啊。
4: 再见。
5: 打起精神来啊！救命啊！
6: 保我鸡腿！保我鸡腿！快救救我！
7: 站住！站住！干什么？
5: 宰了我的鸡腿！
7: 鸡腿！滚！你鸡腿丫头，这是军事禁地，滚远一点！再不滚，我就不客气了啊！
5: 军官军。
7: 怎么能这样对我们老百姓呢？
5: 老百姓，不然把你当奸细抓起来！滚！把他赶走！滚！滚！滚！救命啊！官爷杀人了！救命啊！官爷杀人了！
7: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8: 干什么的？
9: 大人，我们是火头营的。
7: 车上装的什么？
9: 装粮食的桶。
7: 火头营从来没有三更半夜来过，我要检查一下。

0: 哎，大人，嗯，这是何苦呢？再说伙房里也等着粮食呢，请您就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1: 我不想为难你，我来检查一下。来人，
2: 再来，
1: 检查一下。
2: 是。

0: 元帅，薛元帅找我，不知有何事啊？
1: 军师啊，大战在即，我肯定是想向军师讨教讨教啊。
0: 哎，讨教可不敢当。
1: 我们这次突击的目的，是旨在把敌人的有生力量吸引过来。我想，先放出一队人马从东门杀出去，把敌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的主力再从西门杀将出去。
2: 但是不可恋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3: 还有，后路一定要保持畅通。
0: 对，
3: 绝不可让敌人分割包围。
2: 报，报元帅，皇上驾到。
4: 好，
3: 快快迎驾。
5: 是，
2: 走。
4: 皇上驾到，
3: 微臣叩见皇上。
2: 两位请平身。
4: 谢皇上。
3: 大战在即，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回皇上。
1: 薛元帅已经准备妥当，明天兵分两路，声东击西。那兵力如何分配啊？好，皇上，请上座。皇上，东门有程铁牛王成率八万人马杀出，西门有我、秦怀玉，还有尉迟宝林兄弟等将领。不过，我还想分第三路。
2: 三路，哪三路？这第三路去干什么？
1: 其实这个主意我想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拿不定主意。
2: 愿闻其详。
1: 昨晚城中的奸细差点毁了我军粮草，殊贼是想让我军粮草尽快耗尽，不攻自破。既然他们想毁我军粮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2: 毁敌粮草，可这第三路人马从哪儿来呢？莫非你要启用他们？
3: 对，无名十三。这，两位爱卿但说无妨。
2: 薛元帅除了八大总兵之外，还秘密训练了一支特殊部队，用以秘密行动。这支部队只听从薛元帅一人，平时他们在军中各处隐藏。 召集时，他们才现身，平时不公开姓名，所以称为无名。因为这支队伍平时执行任务的时候非常艰巨和危险，有时是有去无回，离死字只是一步之遥，所以取谐音叫十三，故称无名十三。知道此秘密的，只有老臣。
3: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请问军爷，尉迟将军在里面吗？
3: 你是什么人啊？
6: 我是他的朋友啊。你要是将军的朋友，我还是皇上的朋友呢。
3: 真的？你也是皇上的朋友？太好了，我也是皇上的朋友啊。
6: 好了好了，快走快走快走，去找你皇上朋友去。
3: 军爷，不要妨碍我工作。
6: 军爷，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6: 将军有事儿啊，
3: 快走，麻烦您快通报一下吧。快走，你们在干嘛？
6: 啊，没什么，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我这就把他弄走。
3: 快走，快走，快走，
6: 走啊！
7: 这不是陈伯吗？你怎么上这里来了？
3: 哎呀，你是郑将军吧？
6: 嗯。
3: 哎呀，你看看我这老眼昏花的，没看出来你啊。

0: 他是皇上的恩人，大将军的朋友，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如此对待，还不赶快给老人家赔礼！
1: 小的愿无诸，还望老人家见谅。
0: 没关系，没关系，不知者不为怪嘛。
2: 谢谢老人家。陈老伯，你是来找尉迟将军的吗？
0: 正是，正是啊！您请跟我进去。
2: 哎，
3: 好。
2: 怎么样了？儿臣见过爹，粮草已经运进大营。
0: 好，现在全军粮草都集中在我关，你们要小心看管，不能出现纰漏。
4: 爹爹放心吧，唐军被困锁阳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没什么好担心的。
2: 那也要小心为好。
0: 爹爹说的对，我们会小心的。
2: 嗯，
0: 陈伯，请进。
2: 哎，
0: 大将军，陈伯来了。
2: 哦，陈伯。
0: 你怎么来了？哎呀，我是来看你的呀。好，好，好，好，来，请坐，看着啊。
2: 哎，不用了，不用了。我这就走了。
0: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笑>我呀，是来还大将军银子的。你看，这是皇上送给我的。
2: 嗨，陈老伯，你这是干什么？<笑>
0: 多谢大将军当时拿了银子。
2: 救了我孙女一条命，那我现在有了，就理当奉还呐！哎，
0: 这银子我不能要。哎，你这是为何呀？
2: 陈老伯，咱们当初约定好了，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把银子还给我，你也答应了我不能反悔。
0: 大将军呐，那当时我没有银子才这么说的，但现在我有了。
2: 那也一样，这点银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你家就挺用了。你呀，暂时好好收着，还是那句话，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交还给我。
0: 哎，你这……
2: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啊，我就不留你了，我这还得处理公务呢。哎，那好。
5: 尉迟大将军，你是好人。陈老伯，慢走吧。哎，就13个人，对，就13个。那他们一定是顶尖高手，算是顶尖高手之列吧。快把他们带上来，给朕看看。是。其余的人都退下。
6: 是。

0: 见主公。
1: 皇上，我们还是走吧。
2: 为何要走？
1: 皇上要是没什么事，到老臣那里坐坐。
2: 你刚才说这无名十三只听薛仁贵一个人的命令，其他任何人的命令都不会听，包括朕。
1: 听说如此。
2: 那薛仁贵让他们杀谁，无论是谁他们都杀，也包括朕。
1: 听说如此。
2: 这么说来，朕觉得有些可怕。
1: 难道皇上对薛仁贵的忠心心存疑虑？
2: 当然不是。可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对朕大不敬，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
1: 这支队伍是为了江山社稷所用，

0: 不会用于其他，这就是薛仁贵的忠心之处啊。
1: 爱卿这么一说，朕就明白了，也就放心了。但今天请出他们，是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啊？
0: 这微臣也不清楚。
2: 都到齐了吗？
3: 齐了。
2: 我命令今天晚上你们冲出重围，前往目的地，把他们的粮草通通给我烧掉。
3: 是。
2: 程铁牛、王成两位将军率兵五万，号角一响，杀出东门，目的是牵制敌人，尽量把敌人吸引到你们那边去。西门由本帅率领秦将军和两位尉迟将军、浩怀等12万大军，号角一响，冲出西门，本帅为先锋，两位尉迟将军为左右翼，秦将军和浩怀将军为殿后。国公和诸位将军有何异议啊？
1: 末将有异议。
2: 哦，秦将军请讲。
1: 末将以为还是由末将为先锋，元帅殿后为宜。
2: 秦将军，你以为殿后很轻松吗？
1: 末将未曾想过，只是末将本来就是先锋，应行先锋之责。
2: 好了好了，今日之战本帅已经做了决定，就这么执行吧。
1: 元帅这安排不妥，应该复议。
2: 秦将军，难道你要与本帅争功不成吗？
1: 末将不敢，只是末将不服。
2: 那今天为什么跟本帅如此争执呢？
1: 请恕末将无礼。
2: 好了，再多言，军法处置。
4: 元帅息怒。
2: 国公啊，你都看见了啊，大战在即，他却一再抗命。
4: 老夫觉得秦将军言之有理啊。
2: 何出此言呢？
5: 薛元帅
4: 冲锋在前，其勇可嘉，不是大元帅之所为啊。
3: 长老千岁言之有理。
2: 好吧，就听国公的。秦将军为先锋，本帅殿后。

秦将军，有什么事儿吗？一点私事，讲。 元帅，这封信我想托你交给家中犬子。这次出征，末将如遇不测，我希望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全力以赴。

0: 我们都是为了救荣，为了救荣，为了救荣。
1: 玄兄，你这是为何呀？
2: 玄兄放心，我还不想轻易死去。实不相瞒，能与玄兄并肩作战，实乃秦某今生之大幸。不过，我听江湖说过，舒宝通的情况，这场战斗将异常凶险。
1: 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我在点将之时，秦兄根本不该与我苦苦相争。如果秦兄真的遇到什么不测，我真的不知将以何堪。
0: 如若换成元帅，全军将士将以何堪？

0: 征西，将以何堪？
1: 秦兄，保重。
0: 声东击西，传我的令下去，派所有的主将赶往西门，在西门设兵埋伏。
2: 是。
0: 两位军师今晚上同我一起去西门生擒薛仁贵。
3: 贫道以为东门也得有，不然的话唐军会怀疑我们。
0: 听我的命令，孙德、徐仁两位将军
2: 在，
0: 再带上几位副将，带六万兵马驻扎于东门之外。
2: 是。

0: 众将听令，
1: 在。
0: 号角一响，开门迎敌。我与王成将军各率一路人马左右杀出。今天誓要杀叔贼一个片甲不留。
2: 是。

0: 孰大元帅麾下大将孙德徐仁在此，大胆唐将，竟敢冲我东营！哼，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啊，你就是叛将孙德，你是自己下马投降，还是让本将军动手？哈哈哈哈哈哈！死到临头了，竟然如此猖狂！好，我们今天就送你们上西天，将。
1: 开门迎敌。

0: 孙德叛贼，你根本就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快点叫你们的主帅出来，看我杀他个人仰马翻。
1: 程铁牛，想在这儿牵制我军主将，做梦。我告诉你，声东击西之计早被我家大元帅识破，我家大元帅现在正在西门生擒薛仁贵呢。
2: 准备撤。
1: 好的。
0: 叛贼孙德，本将军今日不奉陪了，你的小命暂且留你几日，待来日再取。
1: 哼，
3: 这
4: 哪里跑？
1: 哎，唐军弩弓十分了得，追到城边等于送死。撤。
3: 哎，
5: 来者何人？竟然杀了我几员猛将，吾乃大唐天子驸马，世袭护国公，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便是。你又是何人？
6: 原来是秦琼之子啊，果然是名不虚传。你要问本帅，我乃是西凉王驾下之舅，加封灭唐大元帅，叔宝同是也。既然你们君臣此次前来，不如快快投降，要不然取了你们的性命。
5: 原来你就是叔宝同逆贼，你祖父受朝廷厚恩，却不忠反叛，想不到今日你又沿其逆迹，继续做大逆不道之事。今武皇御驾亲征，率天兵神将到此，剿灭你等叛匪。倘若你知道悔改，速速投降，或许可以饶你狗命，否则的话，定将你碎尸万段。
6: 你休要口出狂言。好，那我们今天就较量一番，留下你的命来。
1: 这，
6: 亮。

Stop!

0: 两位署长，小心背后暗算！
1: 混账东西，你来做甚？滚回去！驾！

0: 不，元帅，你不能去。为
1: 何不可？
0: 淑妃以其军师最武功高强，却不难对付。但他们的旁门暗器练得炉火纯青，令人防不胜防。你现在去凶多吉少啊！
2: 顾不了那么多了，元帅，你怎么不可？
0: 哎呀，你说怎么办呢？这是，你摇什么头啊？
3: 趁你神机妙算，我看你是徒有其名，关键时刻指挥摇头啊！看来还得有人入阵呢。
0: 混淆淑贼视线，打乱他们的目标。你早说嘛，这还不好办吗？铁牛，
4: 在。
0: 不过现在入阵之人凶多吉少，亦有性命之忧啊。哼，是元帅要紧，还是入阵的人要紧呢？牛鼻子老道关键时刻，谁众谁情分不出，你还当什么军师啊？铁牛，
4: 在。
0: 素歹王城杀入敌阵，扰乱叔宝同狗贼的视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5: 父亲请放心，
0: 还有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铁牛，小心呐！铁牛，哎呀，你可不能死啊！您死了，谁给我养老啊？哎呀，我的儿啊！哎呀！

0: 大胆出贼，你又暗器伤人，算什么英雄啊？
1: 薛仁贵，你这个老匹夫，哼，暗器杀得了人，也算是英雄。厚颜无耻，今日连杀我三位兄弟，本帅今天叫你拿命来！哈哈哈哈哈哈！三个恐怕不够吧？啊，薛元帅，算你一个吧！大胆的狂徒，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这样，这样。

0: 退下！快去！
1: 来吧，鼠贼！

大胆鼠贼，你为何发笑？薛仁贵老匹夫，我知道你穿云箭的厉害，不过你一支穿云箭只能破我一支飞刀。哼，听说你在摩天岭丢失了一支，我有五支飞镖，我看你如何能破我这第五支啊！

0: 元帅，这！哈哈哈哈哈哈！鼠贼，来呀！咱俩再战300回合。
1: 元帅回营，
0: 别管我，
1: 快！
0: 我没事，元帅，快保护元帅！关城门，
2: 快呀，快！

这薛仁贵的命可真大呀！什么大？怎么会再说？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

0: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市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

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定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鱼干，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 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

0: 岁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3: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

0: 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鲅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苏亮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光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11: 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你弄你。
12: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哥儿四大我婶儿兄，玛吉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里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两。

0: 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马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马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祖母戏剧圈。
14: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头。下去。
15: 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9: 举起酒杯啊！
7: 来来来，
19: 就一句话，
7: 绕一个圈子，跑一圈来，
19: 好不好？
2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6: 想想后果。
2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9: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0: 用不给我，你弄你。
31: 我错了，
3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

0: 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恭喜元帅旗开得胜，顺利回营。滚！
1: 元帅不必气恼，我们一战杀敌三员主将，主帅薛仁贵仓皇逃脱，现在唐军已经元气大伤，我们再也不足为虑了。
2: 元帅，我们应该乘胜追击，直接杀入城去。
0: 不知元帅为何退兵啊？
2: 你们给我闭嘴吧！你们懂什么呀？啊？ 追击，靠什么追击？我跟你们说，我师从李道福先师苦练了5年的毒镖啊，这一次全被薛仁贵给我收了，还有我的冰寒毒镖也被毁了一只。追击，谁去追啊？你去追吗？你去追吗？个个都是酒囊饭袋，不像唐营里的将军骁勇善战呐，自不量力。
1: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3: 滚！
1: 快！扶到床上去。来人，
4: 在。
1: 传医官。
3: 是。
1: 哦哦哦！
2: 你们看看这信上说薛仁贵他竟然没死。 这薛蛮子命还真大呀！什么命大呀？要不是他的副将程铁牛为他挡镖，他现在早就死了。哼！程铁牛不顾性命来挡在他们元帅的身前，看看人家的部将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元帅的啊！你们能做到吗？报，
0: 报告元帅。
1: 上半夜两军交战时，北门冲出了13个黑衣人，冲破我军阵地，朝北而去。
0: 什么人？为什么要去北边？不清楚，是从北门冲出来的。听说个个武功高强。
1: 不好，北边是我军的粮仓，难道他们要图谋我粮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当时元帅正在与援交战，不敢让元帅分心。
1: 再说，也就十几个人，末将也就没怎么在意。十几个人就能冲破你们层层的包围，向我的粮仓寒江关去吗？你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啊？为什么要贻误战机？军情不报，贻误战机。好，拉出去斩了！斩了！
5: 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
6: 皇上驾到！
5: 哦啊！皇上，免了免了，薛爱卿伤势如何？
6: 回禀皇上。 薛元帅被叔宝同暗器所伤，正在治疗。
5: 暗器？什么暗器？
6: 皇上，微臣刚刚见过，一点痕迹都没有，也不知什么暗器啊。
5: 参见皇上，
6: 怎么样了？薛元帅的伤势并无大碍，只是身寒体虚，剧痛难忍。
5: 究竟中了什么暗器？
6: 回禀皇上。

0: 末将见过皇上。微臣不能叩见皇上，请皇上恕罪。
1: 爱卿不必多礼，好好躺着别动。今日一战，损失三员大将，微臣请皇上降罪。
0: 爱卿不必自责，这都是卑鄙贼匪，是暗器所致。待爱卿伤病好了，将贼匪全部剿清就是了。谢主隆恩，只是有愧于三位好兄弟，一夜之间痛失三位爱卿，朕同你一样，也是悲痛不已呀。
2: 明日，朕将班职吊丧，以慰英灵。后悔他人呢？
3: 他悲伤过度，在房中休息。
2: 拜托军师和程老千岁，对他多多开导。他年纪轻，怕他承受不了。
0: 元帅放心，老夫一会儿和军师去看他。
2: 末将在，你再去检查一下葛城门防守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
0: 是，
4: 皇上，末将先行告退。
0: 去吧。
2: 这次行动，怎么没有见到无名十三呢？
4: 皇上，他们另有任务。
5: 什么？无名十三？
0: 医官，快快快！医官，皇上，薛爱卿如此痛苦，该如何是好啊？
4: 回皇上，薛元帅所中之毒是用极寒之冰炼制的，它会沿着肌肤向四周扩散。
0: 我刚才与医官商量过，要报性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利刀将所进毒的肌肤刮去。
4: 活生生用刀刮肉，何其痛苦！
0: 薛爱卿怎么承受得起呀？别无他法。哎，哦，薛爱卿，你听到了吗？能承受得了吗？
4: 皇上，只要能康复，继续为国效力，为皇上尽忠，别说刮肉，就是刮心。 微臣也是受得起，军师，你就去安排吧。

0: 启禀皇上，可以为薛元帅开始疗伤了。
1: 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
2: 不是说请几个军士来帮忙按住他吗？
3: 薛元帅说不用。
2: 那到时候疼痛难忍怎么办呢？
3: 没事儿，
1: 来吧。
2: 说的也是，一点疼痛啊就受不了，那算不了英雄好汉，换了老夫也会这样的。<笑>
1: 那就开始吧。遵旨，请皇上移驾。
3: 皇上，我们还是去屋外吧。

0: 什么事？校尉不好了，里面死了好多人。什么？跟我一起去看看。
1: 怎么回事？是几个黑衣人往粮仓那儿去了？
2: 粮仓，去看看。
3: 请皇上回去歇息，这里有老千岁和老陈就可以了。
1: 对，皇上您要注意龙体，请回宫歇息吧。
4: 不急不急，朕要等出了结果再走。
1: 既然如此，那老臣有件事启奏皇上。
5: 爱卿，请讲。
1: 我军连失三员主将。
5: 薛元帅又重伤在身，
1: 我军能征善战之将不多呀。
6: 是啊，这三军之主将几乎就成空了。
1: 薛爱卿有何打算？老臣以为，为了长期打算，到时候得派人回长安搬救兵，为解燃眉之急，得要皇上割爱了。
7: 薛爱卿要割朕什么爱啊？
1: 将皇上身边的八位御总兵抽出两位来，一方面。
7: 照顾薛元帅养伤，另一方面帮助薛元帅指挥三军，皇上意下如何？还是爱卿考虑周全呢？不知爱卿心中可有人选？
1: 老臣已有人选，请皇上定夺。
5: 哦，
7: 是不是周青和薛仙图啊？
1: 正是，他们两个人与薛元帅是非骨肉之兄弟，论照顾。
8: 他们更细心入微，
7: 论指挥，他们两个人在八个御总兵中威望最高，所以呢，老
8: 臣觉得他们两人最合适。准奏。启禀皇上，已经完成疗伤了。
7: 那薛爱卿是否日后就没事了？
8: 回皇上，薛元帅需要一段时间疗养才可完全康复。
7: 一段时间是多久？
8: 薛元帅伤口太大。 要完全康复，最快也得半年时间。
7: 半年，
8: 这还要元帅静心静养，不可乱动，亦不能让伤口感染。如果再度感染，就会造成生命危险。这该如何是好啊？
1: 皇上，我们进去看看吧。
7: 走，进去看看。

0: 黄将军，不好了！
1: 三更半夜，何事如此惊慌？
0: 有十几个黑衣人杀了我们好多士兵，现在奔着粮仓去了。
1: 哦，有这种事儿？你们几个在这守着，
0: 跟我来。

0: 你们是什么人？目的何在？要说实话，留你们全尸，否则碎尸万段。看来你们是不想要命了。杀！杀！
1: 杀他们！啊！哎，孙悟空！

0: 绝不能让黑衣人上粮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Yeah!

0: 皇上好爱，微臣已经没事了。这样朕就放心了。皇上，赶紧回去休息，龙体要紧呢。这么说来，确实有些困了。
1: 见过皇上。
0: 军师，怎么样了？
1: 看到了。
0: 什么颜色？
1: 蓝色。
0: 太好了。两位爱卿。
1: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
2: 回皇上，刚才皇上问无名十三去了哪儿，他们奉元帅之命去了韩江关。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2: 敌人的粮仓就设在韩江关，刚才无名十三他们发回了信号，他们成功了，敌人的粮仓被他们烧毁了。
0: 太好了。
3: 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呢？这可如何是好？
4: 行了，老将军，你就再跟我说一句，那十几个黑衣人是不是已经去过你那里？
3: 是的，元帅，他们烧毁了我军的粮仓啊！
4: 毁了多少？
3: 他们点燃粮仓，大火一直烧到今天早晨，估计损失过半。
4: 岂有此理！你们的人呐，你们的人都死了吗？你们几万的人马呀，让区区十几个人穿梭你们万人之中，你还有脸说呀你？窝囊，太窝囊了！
3: 元帅，元帅，你息怒，那十几个人简直就不是人，他们是神呐！

0: 你告诉我，他们现在这些人人在何处？
1: 老夫也曾派人跟踪过，回报的人说，除一人当场被烧死之外，其他十二个人都安然无恙，并且已经潜回锁阳城内。
0: 真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啊！
1: 他们叫什么？
0: 元帅，经老夫多方打听，这十三个人名叫无名十三。
1: 无名。 十三，是的，他们个个都有绝世赌武功，人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据说，是薛仁贵秘密训练的一支队伍，只听从他一个人，而且对他绝对是忠心不二。薛仁贵让他们去夺物，他们只夺物不杀人；薛仁贵让他们杀人，那么这个人必死无疑，而且从未失手，也没有失败的记录。
2: 既然他们的目的是毁粮草。
1: 为何要杀我军这么多人？因为我们阻止他毁粮，樊龙中刀倒地以后，那个黑衣人如果继续攻击，樊龙绝无活命。可他没有，他立刻转身奔向粮仓。嗯，
3: 真是一支可怕的队伍，怎么以前就没听说过呢？
1: 哎，有，元帅，这是有的。我关的几个老兵曾亲眼见过那无名十三，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时内蒙古北部的客丹人，他们经常带兵侵犯我大唐边陲，大肆烧杀，无恶不作。当时朝廷边陲未及，左右为难，为了这么个小小的部落，去劳师动众不值得，还会引发战争。可不制止又不行，所以说薛仁贵奏请皇上，要求由他来解决此事。
3: 薛仁贵就派无名十三去了吗？
1: 是的，薛仁贵对无名十三只说了六个字。
3: 杀尽客丹军人，只一夜的功夫，客丹军的2000多将士都被斩尽杀绝。薛仁贵用此杀招来对付我，哼，他是断我的命脉，毁我的粮草啊！果然厉害，果然高明。几十万大军天天开口要吃饭，粮草被毁，这将如何是好啊？ 看来得重新征粮了。从现在开始，通知军中每人的口粮减半，直到有了粮草供应为止。
2: 元帅，口粮减半，士兵吃不饱，如何打仗啊？那你说怎么办？这，贫僧有无他法。
4: 军师，军师，仙徒啊，是不是薛元帅的伤？元帅的伤倒没什么事情。
5: 哎呀，仙徒啊，你把老夫着实吓了一跳啊！你这么性急火燎的找我，我还以为元帅的事情有了变故了。
4: 等一会儿，皇上不是要率文武大臣到灵堂去拜祭三位将军吗？元帅不听劝阻，他非要一同前往。昨天晚上刚动过刀，伤口还在流血。
6: 一关连下床都不让，怎受得了如此奔波呀？
7: 我明白了，你回去吧，老夫自有办法。
4: 是。
8: 周青，周青，
9: 哎，大哥来了来了，什么事啊，哥？
8: 眼看着基本时间就要到了，让你拿个衣服，怎么磨磨唧唧的？
9: 哎呦，我这给你找半天了，找不到，不好找吗？不是，这仙徒又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说我一个人也不好给你换衫呢。
8: 好，我给你找，我给你找。
9: 哎，不等他了，有什么不好换的，我自己来。
10: 哎，大哥，你别动！哎呀，我不是让你别动，你这不又裂开了吗？我看看，
9: 哎呀，砍什么砍？别动，快去找衣服。
4: 大哥，皇上来口谕了。
8: 公公，
9: 薛元帅，皇上知道您有伤在身，今日就不用参加祭拜了。
8: 公公，这……
9: 薛元帅，您好好休息，那我就先去伺候皇上了。
8: 好，公公慢走。 这下你们俩高兴了吧？我就知道是你们俩搞的鬼。好了，眼看时间快到了，我去不了，你们俩赶紧去啊！
4: 哎，是是，大哥，你休息。
8: 快去吧，哎，快去！哎。

0: 三位爱卿，国之栋梁，却离朕而去，实乃国之不幸，朕之大痛。汝等为国捐躯，文武大臣将为汝等挂孝三日，开丧祭吊。朕特封赐三位爱卿麒麟阁上图名，五凤楼上画影，以流芳百世，荫泽后人。
1: 后怀待两位兄长，谢主隆恩。
2: 皇上，保重龙体要紧呐。
3: 是啊，您的身体要紧，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2: 皇上，你要节哀呀，皇上。
4: 皇上起驾。

0: 这一仗的失利，我们损失不小啊。主要是因为城中的奸细把我们声东击西的计划告诉了叔贼。所以说，这奸细不除，我们将永无安宁之日。
1: 属下明白。
0: 上一次你们保护粮仓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功劳不小，那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只有把城中奸细一网打尽，才能彻底消除隐患。
1: 属下一定要将城中奸细一网打尽。
0: 有决心是好，但时间不等人呐。
1: 江湖今日向元帅保证，10日之内铲除所有的奸细。
0: 好啊，军中无戏言，你有把握吗？
1: 属下愿立军令状。
0: 好，要不要增派人手？
1: 不需要。
0: 我等你们的消息。

0: 情况怎么样？未发现目标。
1: 那好，你们继续盯着。
0: 是。

0: 将军呐、啊，你给了我这2两银子，我给带来了。这是你的心呐、啊。
1: 陈伯，这是2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我一定会等到他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0: 等小丽丽长大了，我再交给她，让她永远永远按照你的心去做人，做人啊。梳
1: 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

0: 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

0: 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0: 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哎呀，我们在一起打麻将啦，定是说好了的，每天人轮流打扫卫生，对不对嘛？啊、王大爷说点钱，他就围着一把刀子还在里头抽烟，你能不能便宜一下？
1: 哎，说啥子钱嘛？
2: 每次打牌呀，我都给了牌桌子钱的噻，是不是嘛？
0: 哪个
2: 哪有让我在打扫那个卫生的道理啊？他们非要找我要钱，非要喊我
0: 卖一块钱。
3: 王大爷，王大爷，
2: 要不咱们
3: 回头再说嘛。
2: 哎，不对呀、啊。

0: 这个麻将馆不是已经关门了的吧？去过去
1: 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太感谢您了，
8: 您帮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别辣了。
8: 是两把，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会。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帮我？
3: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5: 能不给我？你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8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为鉴、知敬畏，

0: 检身正己较偏差，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刘其凡等省领导出席。
1: 吴晓军在讲话中结合我省反面典型案例进行剖析解读，强调全省党员干部要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以案为鉴，时刻警醒，必须把准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把工作放在大局中去把握、去推进。必须坚守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真正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必须遵循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牢牢把握和遵循内在发展规律，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始终做到决策有利于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必须弘扬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坚决防范和纠治新官不理旧账、不担当、不作为、弄虚作假等突出问题，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吴晓军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化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责任落实上下功夫，结合落实六个一批、七项惠民行动，常态长效解决问题，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会上，刘美频对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反面典型案例做了通报。
0: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稳住金规、拓展储能、深化有色、算电协同、培育新智的发展思路，聚焦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精准优化要素配置，为区域经济高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现有产业、土地、厂房等存量资源，为新增项目落地提供全流程配套保障，大幅压缩建设周期，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同时依托优质项目引进、新兴产业培育，带动存量企业加快技术改造、转型升级，让闲置低效资产活起来。
2: 我们紧盯海博思创储能等重点项目，搭建产业对接平台，推动储能与绿色算力产业深度融合，全力对接范式集团，加快推进绿电直连、储能加算力融合项目落地，以头部企业、重点项目带动产业集群急剧发展。
1: 为进一步激活存量资产，开发区不断优化项目服务流程，创新资产盘活模式，通过租赁、转让、合作、重组等多元方式，拓宽存量资产盘活渠道。2024年至2025年，累计盘活房产类资产70万平方米，土地资产1850亩。在生物科技产业园三期，牦牛骨提取小分子胶原蛋白肽生产项目已全面竣工，今年下半年将正式投产运行。园区主动靠前服务，采用代建模式引进第三方企业，顺利完成项目后续建设。
3: 整个厂房建筑面积是27000多平，年产量是2000吨，满负荷生产，年实现效益大约在5-6个亿。
1: 与此同时，开发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算电协同等重点领域，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针对金硅、有色等主导产业，全力支持企业推进节能降碳、工艺升级、产品提质，让沉睡资产焕发新生机。
2: 持续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全面排查处置闲置低效资产，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要素保障与科技创新赋能，不断壮大产业集群，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5月28号，2025年青海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在西宁发布，全面通报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和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成效。2025年，全省持续推进美丽青海建设，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持续优化态势，呈现水更清、气更净、土更洁、生态更稳定的良好格局。
4: 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好于三类，达到了100%。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出省境断面水质保持在2类及以上，黑河流域境内水质达到1类， 黄水。

0: 对流域，国审考断面全部达到二类及以上。青海湖主要入河流水质均达到三类及以上，湖水水质保持自然状态。全省51个在用县级及以上城镇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持稳定。
1: 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7.9%，土壤环境总体清洁，农用地重点建设用地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0: 持续开展绿盾行动，完成168处疑似问题线索的核查处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4个问题全部消耗，开展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动态监测评估，启动第5次生态状况变化调查评估，完成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生态环境整体状况优良。
2: 5月26号，省委副书记刘奇凡赴省三江集团调研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企业自身优势，推动企业向规模化、高端化、科技化发展。刘奇凡在听取三江集团学习教育开展及有关问题整改进展情况汇报，与相关企业部门负责人座谈交流后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纠偏正向，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破解发展难题，奋力谱写三江集团振兴发展新篇章。要以正确政绩观脱胎换骨，让党员干部在笃信笃行中学到本领，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切实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盛世。要以正确政绩观重塑形象，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发展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整改，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做好问题化解，努力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整改答卷。
1: 5月27号，配合明革中央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动员部署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主持会议，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会主委刘同德出席。会议指出，党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动实践。会议要求，要全力保障民主监督启动会顺利召开，建立健全配合监督的长效机制，把监督过程转化为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提升水平的过程，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黄河保护治理的良好氛围。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督查问效，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3: 5月27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简爱同行，向阳生长”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青海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及相关典型案例。
2: 青海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主要内容分成两部分，一是青海省未成年人检查发展回望，二是2025年青海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
4: 全省各级检察机关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检查品牌建设，打造了为爱守心、荷花等一批富有地域特色检查内涵的未检品牌，以及符合未成年人心理需求的各类文创，形成了以为爱守心、省域主品牌加地区子品牌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体系。
2: 自2016年开始，全省未成年人检查工作逐步从普通刑事检查工作中分离，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设立专门机构，建设专业化队伍，统一集中办理业务，未成年人检查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发布会上，省检察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发布了5起青海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典型。

0: 案例。
1: 5月28号，2026年青海省农牧产业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为鲁青两省相关单位、农牧业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搭建资源、技术、市场对接平台，助力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2: 推介会现场，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做招商推介，海北州做专题推介。三家山东在青投资企业代表展示分享合作成果，青海省三家企业做案例讲述，展现鲁青协作实效。
3: 为企业搭建了优质对接平台，开阔了视野，也为拓宽山东市场带来了新机遇。
2: 现场同步展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等100余款青海特色农产品。各参会企业围绕产品供销、项目投资、技术研发、品牌共建等内容开展面对面洽谈。我省企业现场与山东企业达成40余项初步合作意向。
4: 感受到山东市场对高原特色产品的认可，我会继续坚守品质，把源自高原的健康产品带给更多消费者。
5: 银座集团已经通过山东元青近期采购了800余只祁连山藏羊。那我们计划从山东元青的消费帮扶起步，逐步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产销合作。
2: 本次推介会旨在持续深化鲁青农牧业领域合作，拓宽产销渠道，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青海。
6: 我们将全方位、全流程做好要素保障与配套服务。愿两省进一步深化农牧产业协同联动，携手打通产销渠道，拓宽市场版图，聚力打造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鲁青产业合作新格局。
1: 5月28号，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决赛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少数民族农牧民选手同台竞技，用真情实感讲述新时代农牧区的变化与奋进故事。
2: 大赛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选手们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大主题，结合乡村振兴、和美乡村建设的亲身经历，讲述身边人、身边事，展现新时代农牧区的新形象、新生活。经过初赛、复赛选拔，9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7: 现在我能把党的惠民政策用普通话讲给乡亲们听，这就是中华民族一家亲。
2: 本次大赛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有效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
8: 选手们的水平逐年进步，他们用质朴的语言讲述心声，充分展示了青海农牧民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热情与成果。
2: 5月27号，由省总工会主办的青海省首届工会社会工作者业务技能竞赛决赛在青海大学举行。竞赛以夯实基层根基、赋能工会社工为主题，来自各市州的8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比赛设置个人理论笔试、团体知识竞答、实操技能展示3大环节。经过激烈角逐，海北州总工会代表队荣获团体1等奖，海东市、海西州以及西宁市、玉树州总工会代表队分获团体2、3等奖，8名选手荣获个人奖。本次大赛还选拔出了我省参加全国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决赛的选手。
1: 5月27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西州指挥部共同主办的“追寻生命足迹，走进大美青海”全国旅游列车青海推介会在西宁举行。
2: 活动现场重点发布2026年青海旅游列车专项支持政策，并进行项目集中签约。来自铁路局、青藏集团公司及复兴基础设施集团的代表还围绕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等主题进行经验分享。
9: 旅游列车是铁路与文旅融合的绝佳载体，依托全国铁路路网、运力和客源优势，能补齐交通短板，串联文旅资源，带动沿线产业发展。
2: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行20周年，此次推介活动的举办将进一步推动铁路运输与青海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有效整合全国铁路路网优势。

0: 和青海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拓展旅游客源市场。
1: 吸引更多的铁路局、铁路旅行企业向青海开通旅游列车，把更多的游客通过铁路引入青海，让广大游客坐着火车游青海。
2: 今年以来，海北州门源县以清绣等传统手工艺为切入点，深入挖掘非遗资源，推动指尖技艺从零散的家庭作坊向集群化发展，逐步转化为富民兴县的特色产业。
3: 以省级非遗和黄刺绣为代表，门源县依托工坊加绣娘模式，主动对接市场，立足高原民俗特色、主攻小而精的文创产品路线。通过这一模式，绣娘实现就近稳定就业，成功打造出年产值超过30万元的指尖经济。
4: 盘绣、跳绣、短绣、古绣，加找绣绣花多呀，弄子。
5: 对，咱慢慢加了，会跟着会个呀，会没有了就着，就这么挣钱拿去了赚。主场家们哪里还那么就是说哈，再加上一片是修片是多少，就能家给丢的钱。
3: 如今在门源，越来越多的非遗技艺正加速转化为指尖经济。当地构建起工坊加绣娘、培训加订单、线上加线下的联动机制，为留守妇女、返乡青年等群体搭建起灵活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传统手工艺逐步从家庭零散制作走向规范化、品牌化运营，成为全县以文塑旅、以旅兴农、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6: 对我们来说，绝不只是简单给妇女提供一个挣钱的灵活就业岗位，更要打造一个让妇女能提升技能、能增收致富、能出彩成长的专属平台，吸引年轻人接续传统技艺，让指尖技艺顺利变成家门口的指尖经济，把一门手艺变成一个岗位。
7: 眼下，海东市循化县哈达亥园区温室里的大樱桃陆续成熟，鲜红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走进园区温室大棚，红玛瑙般的大樱桃挂满枝头，晶莹剔透。与露天樱桃相比，大棚樱桃个头饱满，果肉紧实，脆甜多汁，口感极佳。通过精准控温控湿，大棚樱桃成熟期提前约半个月，填补了早春樱桃市场空窗期，大幅提升了果品市场价值和种植效益。
8: 我种植了三个品种的樱桃，目前成熟上市的是美藻和布鲁克斯，采摘的新老顾客特别多，根本不愁卖。
2: 初夏时节，海北州祁连县雪峰、临海、丹霞与农田交相辉映，上演着一场跨越四季的视觉盛宴。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

0: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她。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须知全。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1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6: 就一句话，
17: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6: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浩怀啊，在想什么呢？
1: 是两位国公啊，我在想，如何为两位兄长报仇。想好了吗？没有。
0: 嗨，像你这样，怎么去报仇啊？你去找说宝童，那不是等于送死吗？
1: 我不怕死。
0: 死？谁会怕呀？啊？死要死得有价值，死得轰轰烈烈，那才是男儿本色。老天虽说的没错。
2: 到时候你的仇人活得好好的，你却白白死了。九泉之下，你的两位兄长是怎么想啊？那我该如何，请两位国公指点。大仇是一定要报的，但你一定得有了报得了仇的过硬的本领。你首先要振作起来，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然后要刻苦磨练你的武功和心智，一旦时机成熟。
3: 你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那我还要等多久？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越刻苦就越快。俗话说得好啊，君子报仇，十年都不晚呐。
2: 三位主将尽失，血元帅重伤不起，这仗还怎么打？征西评判如何进行？两位爱卿想过没有？皇上所虑极是，目前。
3: 我军的事态异常严峻，好在有锁阳城可以固守一些时日。如果对阵，我军将不堪一击。一想到此，朕就寝食难安呐。
2: 皇上不必担忧，微臣算过，此次征西难免有此一劫，但是仍可成功。
3: 爱卿不要宽慰朕了，如此险恶的形势。
2: 别说评判成功了，就算是全身而退，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哎，长老千岁，您有何高见？
0: 皇上，老臣一时还真没想好。哎，徐金师，你不是一向阻止兜毛吗？那就听听徐金师有什么高见呐？高见谈不上，办法倒是有一个。
3: 那你倒是快说呀！啊，你这牛鼻子什么都好。
0: 就是这臭毛病，吊人胃口。
3: 哎，老千岁不要着急，让军师慢慢说。
2: 老臣曾经说过，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人突围回长安搬救兵。<笑>
3: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呢，原来是这个办法。哼，实话跟你说吧，谁都想到，根本行不通。
0: 为何行不通？
3: 你说突围，我军是无将无帅，怎么突围啊？我看你是在说梦话。
0: 程
3: 老千岁说的对呀、啊，这千军万马把锁阳城围得个水泄不通，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这怎么突围呀、啊？
0: 只要一人突围出去就行了。
3: 哎，全军冲出去倒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就更不用想了。
0: 全军出去是不行的，但是有一个人突围就行了。
3: 哼，亏你这牛鼻子老道还充当什么军师啊？你是真糊涂假糊涂啊？一个人出去，叛军都不用动手，一人一口唾沫都把你淹死了。

0: 徐爱卿，朕也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啊。
1: 这是唯一的办法，让一个人突围出去，回长安，搬救兵，方能救驾，方能救全军，征西平乱才有希望。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死路一条啊。
0: 办法倒是好办法，但朕怕行不通啊。
1: 这个办法也不完全是行不通。
0: 可军中。
1: 有，何人呢？哼哼哼哼！你这牛鼻子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呀？啊！你可别打老夫的主意！我告诉你，老夫都快90的人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了。皇上，这个能人还真非程老千岁莫属。
0: 徐爱卿没有在开玩笑吧？
1: 微臣不敢。
0: 哈哈哈哈哈！笑话。
1: 老夫现在尿尿能尿出3尺高来，也算能人了。你这牛鼻子老道看我不顺眼，想让我早死，你就早说，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啊？ 此次突围不需要一个武功高强的能人，只要有一个足智多谋、能说会道的福将。老千岁，全军上下有这种能耐的，除了你，还有谁比你强啊？
0: 你，徐爱卿所言也有道理。
1: 皇上，你可别听那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啊！他对我没安好心。皇上，反正老臣不举。程兄，你听我说，
2: 你少给我来称兄道弟的，上一边去！
1: 哼，我不想听。程老千岁，听军师把话说完吗？程兄，你如果不愿设法回长安搬救兵，那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为什么你宁可死在这里，而不愿意去试一试呢？ 当初，你对郝槐是怎么说的？
2: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人都会死的，但要死得值得，要死得轰轰烈烈。现在轮到你了，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程老千岁，你我都死在这里，不足为惜呀。但是这还有皇上啊，你我为人臣子，将于心何安呢？
0: 就是朕，也不足惜。只是这大唐的江山社稷，恐怕就要毁在朕的手中。九泉之下，朕如何去面对列祖列宗啊？
3: 皇上不用忧伤，老臣去就是了。
1: 程老千岁，你去试一试，如果死了。
3: 那也是
1: 程咬金独闯百万敌军，为国捐躯，那是何等的轰轰烈烈！如果成功了，你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如果
3: 程老千岁真的要去，朕也确实放心不下呀。
0: 皇上，为了你的江山社稷，老臣就是死也在所不惜。
1: 程老千岁，你放心吧，我昨天观过天象。
3: 你不会死，你不但不会死，还会大功告成。哼，你这牛鼻子老道，别再给我灌迷糊汤了。我既然说答应了，我就去。
1: 好，既然如此，老夫就不啰嗦了。
3: 拿酒来。
1: 好，到我房里搬2坛来。
3: 是。
0: 慢。
3: 皇上，哈哈哈哈，老臣今日要喝皇上带来的御酒。
1: 哎，老千岁。
0: 怎么可以呀、啊？罗公公，去拿朕的御酒来。
4: 遵旨，上御酒。

0: 现在不好了。
1: 看你这孩子毛手毛脚的，干嘛那么慌啊？
0: 爷爷
2: 啊，
0: 我看见好大一群人在那吃饭，而且他们都带着刀，我好害怕，就跑回来了。
2: 小丽啊，你是在哪儿看见的？
0: 就在前面的小院子里，我看到一只好漂亮的鸽子，就想去追，结果就看见他们在吃饭，还带着刀，我一害怕就跑回来了。
2: 他们看见你没有啊？
0: 没有，不过差一点就发现我了。
2: 那就好。小丽啊，
0: 嗯，
2: 听爷爷的话，以后别到处乱跑，这很危险的啊。
0: 嗯。
1: 陈伯，您说到底是什么人呢？
2: 哎呀，听说啊，这城里头来了一批敌人的奸细，刺杀皇上，烧粮仓，弄不好啊，就是小丽呀、啊、说的那帮人呐、啊。吴婶，这样，我呀，去找一下郑副将，你呢，帮我照看一下小丽，啊，小丽啊，你一定要听话，爷爷去去就来啊。好，那我过去了啊。
1: 啊，陈伯，你小心点啊。
2: 此行毕竟有极大的风险，老哥，你要处处小心才是
3: 啊。哎，我也想过了，这趟差事也就我最合适，除了我也没有别人呐。这一风险嘛，我也快90岁的人了，无论是对国家对皇上，就是死也算是尽忠了。
4: 你可不能轻易说死啊，你真的要死了，这锁阳城怎么办？这皇上怎么办？
3: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4: 你一定要活着去长安，再活着回来。自从瓦岗寨以来，我们兄弟俩情同手足，相依为命。现在其他瓦岗兄弟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们俩了。这次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世上啊。
3: 哎呀，好了，这口御酒都不要动，等老夫回来再喝。
4: 好，等你回来再喝。
3: 好了，我也该动身了，拿来。怎么，你来？
4: 我
3: 啊，
4: 我下不了手。
3: 你说你这牛鼻子耍嘴皮子行，一动真格的就不行了。你来。
5: 小的不敢。
3: 叫你小子打一个大唐的国公，你多牛啊。你小子这一辈子也没这个机会啊。你打不打？你再不打，老夫可要打你了。
5: 小的宁愿挨老千岁打，也不敢打老千岁啊。
3: 去去去去，下去吧。
5: 是。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找个人打老夫都这么难。
6: 陈老千岁，徐居士，
3: 嗯，
6: 薛元帅请您过去一趟。
4: 好，我马上过去。
3: 仙徒啊，你来的正好，快给老夫帮个忙。
6: 陈老千岁有何吩咐？末将一定效劳。
3: 拿着，拿上它。
6: 这是？
3: 快打老夫。
4: 为了不让叔宝同引起怀疑，这是使得苦肉计了，你就打吧。
6: 真打啊？
4: 当然真打。
6: 陈老千岁，那您就趴下吧。嗯，
4: 来，
6: 使劲打呀！
4: 使劲啊！
3: 使劲是使劲，燕都可不能把老夫打死啊！啊，哎
6: 呀，打死是不会，疼就免不了了。老千岁，你就趴着吧。哎，
3: 哎呀，
6: 老千岁，疼吗？
3: 疼啊！
6: 可是我还没打呢。
3: 什么？你还没打呀？打打打打打吧！程老五坚强得很呐。
6: 好。
3: 哎呀！

0: 启禀元帅，军师到。
1: 走，快随我去迎接。

0: 总觉得不踏实，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我怎么面对呀？
1: 元帅，你放宽心吧，他福大命大，足智多谋，不会有什么事的。你现在安心养伤，这事儿你就不要操心了。
0: 哎，军师，我还想这几天再去巡城一下，如果我再不露面，那叔贼会起疑心的。
1: 嗯，可以考虑，不过一定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碰到他的伤口。
2: 明白。
3: 报。报告元帅，程波刚才找到末将，说他的孙女在一个空置的民宅里发现一些可疑之人，疑是奸
0: 细。哦，江湖知道吗？
3: 现在还不知道。
0: 去，叫他速到我这儿来。
3: 是。抓住程咬金！
4: 别让他跑啊！这样，这样，
3: 抓住程咬金！
4: 这样，
3: 这样，这样，抓住他！
4: 别让他跑了！
3: 抓住程咬金！
4: 这样。
3: 驾！驾！
4: 快让开！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投降的。让开！
3: 干什么的？拦下！
4: 让开！驾！
3: 让开！
4: 驾！
3: 玉！
5: 玉！
6: 站住！干什么的？
5: 怎么办，将军？
3: 程咬金，你背叛朝廷，罪诛九族。
5: 将军。
3: 走，
4: 驾
3: 驾
4: 驾！
2: 城中的奸细也只有五六个人，如果论功夫，我们其中只需要几个人就能打败他们。但是，我要的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要漏掉，还要抓一两个活口。所以，我们今天多人行动，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大家明白了吗？
7: 明白。
2: 我们要防止他们有人外出未归，所以大家先不要急于进去抓人，而是要对他们进行秘密的包围。那个地方地形非常的复杂，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细心，所有出口包括屋顶一律都要钉死，凡是在那里进入或者要出去的人一律抓捕，就算是抓错了也要等审问清楚以后再放人。大家听清楚了吗？
7: 清楚了。
2: 好了，飞虎营的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出发！
7: 出发！
8: 你们为什么绑我？
9: 元帅，
8: 我堂堂一个鲁国公，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快给老夫松绑！
1: 他程咬金见了我军元帅还不下跪，
8: 我跪他？哈哈哈哈！老夫见了皇帝都不下跪。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何？
8: 哼，因为老夫太老了，一跪下去骨头就断了，就起不来了。这一点连皇上都能宽容，我想以胸怀宽广闻名天下的舒元帅啊，一定会对我更加宽容的。
1: 你这老匹夫做了俘虏还这么嚣张？
8: 你这光头和尚怎么连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啊？什么叫俘虏啊？啊，打仗的时候被对方捉住的人才叫俘虏，我是被你们捉住的吗？老夫是跑过来的，快给我松绑。
1: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8: 干什么的？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啊？啊，快给我解开绳子。传说叔宝同元帅英雄盖世，天下无敌，我看也是徒有虚名啊，连一个90岁的老头都怕成这样。也罢，绑着安全，那就绑着吧。
9: 松绑。
3: 是
9: 是。
8: 哎呦哎呦哎呦，挺疼的。哎呦，
9: 看座。
8: 哎呦，真疼啊！哎呀，
2: 本帅问你，你堂堂一个三朝元老，为什么
9: 突然来投降于

0: 本帅呀，本来吧，我是不可能来投降你们。可是这次，我军的三名主将被你们杀了以后，这徐仁贵那可是慌了手脚啊，非逼着老夫突破重围回长安来搬救兵。你说我这都快90岁的人了，这不明摆着要我来送死吗？啊！再说这朝中也没人呢，谁来救我呀？啊！
1: 哎，不是还有一个罗通吗？
2: 嗯，不错，是有个罗通。薛仁贵也说不是有罗通吗？啊，罗通当年扫北，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哈哈哈哈，叔伯通一家最怕了，只要把罗通请来就够了。放屁！哼，我能怕他？我告诉你，我正等着罗通来呢。这次他要是能来，我是求之不得。
0: 他杀了我祖父，我正要报杀祖父之仇。哼，我一定要把他剁成肉泥，方解我心头之恨。哈哈哈哈哈！舒元帅也是也是，不过呀，这罗通也老了，是今非昔比。我看他来了也是送死，我就死活不从。他叫他那同族兄弟把老夫打成这样，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呀！
1: 我想啊，我这一抗令，迟早会被他整死。我就心一横，投降你们来了。这样，老夫也可以享几年清福嘛！哈哈哈哈哈！只要你是真心归顺我朝，你放心，本帅一定会向大王奏禀，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鲁国公，而且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2: 你可以安享晚年，哈哈哈哈哈！舒元
0: 帅，有您这句话，老夫我就安心了。我定当为您效力，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哈哈哈哈哈！啊，
2: 卢国公，那我问你一句：前阵对战，你们薛元帅到底中没中我的飞镖啊？
0: 哎，没中。
2: 你不是射偏了吗？你说你怎么没射准呢？你说你放屁！要不是你儿子程铁牛捣乱挡住了他，我能射不着吗？
0: 哎呀，你说我这傻儿子啊，他怎么就挡不准呢？哎哎嗨，
2: 这儿子真没出息！你说你傻不傻？你挡什么镖啊？你说你挡住那不就惨了吗？哎呀，
1: 好了好了，我再问你，你可知道薛仁贵？
0: 帐下的无名十三，哈哈哈哈哈！你说那无名十三呢？啊，不瞒您说，老夫我当年还亲自训练过他们呢。哎，我跟你说呀，他们那可是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人人都有绝世武功。哈哈哈！哎，元帅，老夫现在饿得慌，你给老夫整点吃的啊，来个烧鸡和酒什么的，老夫慢慢给你讲。哈哈哈哈哈！
2: 好吧。
3: 来人，在，今晚设宴，好好的款待鲁国公。哼，一定好吃好待着，下去吧。
4: 是。<笑>多谢了。<笑>
5: 买布了。
2: 哎呀，可便宜了，姑娘，多买点啊！你们倒是说一说，这程咬金来投降，你们有何看法呀，
6: 元帅？
2: 小心有诈，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看他那个德行，哪像来投敌的，牛哄哄的，跟个大功臣似的。那依你之看，投降之人应该是何呀？非得磕头如捣蒜、痛哭流涕吗？如果真是那样，我倒觉得是真有诈。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哼，你们以为我傻呀？啊，我早就怀疑他有诈。 你们想想看，堂堂的一个大唐鲁国公，真能？

0: 轻而易举的就来投敌？暂且不说皇帝老儿掌握着他一家老小的性命，就是他不顾自己，他也要顾及家人的性命吧。
1: 元帅既然知道他在史记，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热情呢？
2: 不如干脆把他杀了。
0: 你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遇到一件事情要多动动脑子，怪不得程咬金都讥笑你们。哼，你们想想看，杀了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又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哼，一件事情要多分几个方面好好的想想。
1: 元帅的意思是想利用他。
0: 不错，我现在正在考虑此事。他使诈耍计无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回长安去搬救兵运粮草。好，除了此目的之外，他还能有什么目的呢？
1: 其主要的目的也就仅此而已啊。
0: 那正合我意，我就合了他的意。他不是想去搬罗通吗？他不是想去搬救兵和粮草吗？好，我们就让他去。我们可以故意的让他顺利回到长安。

0: 喂，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鼠贼！哦，鼠元帅给老子的饭哪儿去了？
1: 来了！陈国公，你的饭菜来了！
0: 先把老子给饿死啊！老子也是国公啊！
1: 国公慢用。
2: 你过来。在，元帅有令，军营之内要加紧巡逻，不能有奸细混入军中，要仔细搜查。另外，这是苏元帅交给你的令牌，一定要妥善保管，不得有误。
3: 是。
2: 你们下去吧。
4: 是
3: 是。

0: 所有的埋伏点，不管白天黑夜，一刻都不能离开人。实在困了，可以轮流睡觉，但是睡觉也只能在埋伏点里面睡。好，你去分头告诉大家吧，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能出现任何漏洞。好，去吧。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

0: 打电话，百元维生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0: 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

0: 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人参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1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2: 我在那个群里统计团建名单，没人理我，
13: 都不去呗。行，这都放假，谁愿意跟老板一块玩？不去不去，我取消。
12: 我想去。
13: 不是，那人家都不去，你自己，那你要不找个朋友跟你一块去，你那份我给你报了。
12: 我哪有朋友？
13: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接？
12: 不是，那咱俩去不行吗？
10: 你要去哪玩啊？
14: 张佩他们喊我去露营。
10: 那能带我一块吗？
14: 你凑什么热闹？
10: 我不是凑热闹，你看我也得学习一下 vlog 的拍摄，狗师傅。

0: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3: 来来，你见。
2: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4: 准备放炮，
2: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1: 人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0: 程老千岁，请。
1: 哎，黑将军，不可如此称呼，老夫现已是西凉的国公了。
0: 哈哈，一个称谓，何必计较？不过末将倒想问一下，你的西凉国公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哎，昨天舒元帅是亲口所言呐。
0: 哼，据末将所知，一个国公要由朝中文武大臣反复决议，由大王亲笔下诏，昭告天下，方能得来。元帅所言只是搪塞而已吧。不过称你为国公也不错，你早就是朝廷的鲁国公啊。
1: 不错不错，老夫在朝廷就是国公，现在投诚西凉还会是国公，叫国公不错的。
0: 哦，程国公，末将斗胆问你，你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
1: 黑将军，你这是何意啊？难道你怀疑老夫不成？老夫令牌在此。黑将军，你为何发笑？难道怀疑老夫令牌有假？
0: 元帅所携的令牌军中只有一块，这才是元帅亲手发的令牌，你那是假的。
1: 既然如此，你将如何处置老夫？是杀还是押给舒元帅？既然你看出那么多破绽，老夫也无话可说。
0: 就是没有破绽，我也不相信你是真降。
1: 哦，这是为什么？
0: 国公是朝廷的三朝元老，一世英明，怎能轻易降服？国公教育出来的后人都能舍己为元帅挡镖，自己岂能怕死辩捷？
1: 黑将军分析的有理，老夫不得不承认呐。
0: 所以我完全可以将国公抓起来，叫舒元帅处置。
1: 既然这样，老夫只好认命。
0: 不过我不会这么做。
1: 哦，为什么？
0: 这次与朝廷大军交战，真是让末将大开眼界。末将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军纪严明，团结一心，将帅之间情同手足，从上到下为了国家利益视死如归，真是仁义之师啊。
1: 将军何出此言呢？
0: 不管我讲与不讲，这都是世人共知的事实。下去吧。
2: 是。
0: 国公。
1: 哎呦，黑将军，
0: 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像国公快90的人了，竟能不顾个人安危，独闯百万大军之包围，不远千里回长安搬救兵，国公精神实在是令末将汗颜呐。
1: 恕老夫冒昧，既然如此，将军为何不为自己前程着想啊？
0: 哎，末将虽敬佩贵军，但不能背叛我的元帅和大王啊。
1: 黑将军，此言差矣。你与舒元帅和西凉王本来就是大唐之人，本来就是皇上的臣子，你们现在这样反叛，那才是真正的背叛。老夫知道黑将军是忠义之士，但你要尽大忠行大义才是。你若与他们一起叛乱，谈何忠义呢？
0: 国公言之有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却没有想到，真是遗憾呐。
1: 黑将军，要想不遗憾也来得及，只要你愿意归顺朝廷，乃是朝廷之幸，国

0: 家之幸，老夫向皇上担保，既往不咎，照样和朝廷一视同仁。只要你有功于朝廷，照样封侯拜将，封其荫子。
1: 好的，末将就听国公一劝，末将先按兵不动，等国公班师归来，末将就率20000余人马县官归顺朝廷。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老夫替皇上和薛元帅先行谢过。
1: 都是一家人，何谈谢子。
0: 对对对，一家人，不谢不谢。哎，以将军之言，老夫下步该当如何呀？
1: 速速离开西凉辖地，以免夜长梦多。
0: 你是说叔宝同会不会追来呀？
1: 不会的，他是故意向你偷他的令牌，让你回长安搬救兵。
0: 这是为何呀？
1: 他知道朝廷除了罗通无人能征善战，他希望罗通能来，正好报杀祖父之仇。还有救兵到必然带大批粮草，他急需粮草，他很自信，根本不惧怕救兵。
0: 我明白了，那老夫先走了。
1: 好的，过金峡关倒是没有问题，但过界牌关会有麻烦，王不超那个老贼不好对付。
0: 那如何是好啊？
1: 国公你放心，先去先与之周旋，到时候末将自有安排。
0: 好，老夫告辞了。
1: 一路小心。
0: 嗯。
2: 大哥，猴子一夜未归，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要不我去看看。
3: 不行。
2: 为什么不能去？
3: 他要是被唐军抓住了，或者被唐军杀了，他们的人肯定还守在那里。我们现在谁出去谁就得死，或者被抓。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我们的粮食还能吃几天？
2: 最多3天了。
3: 那我们就先待3天，哪儿都不能去。
2: 那大哥，3天之后呢？
3: 3天之后他们一无所获，可能就会松懈下来，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
5: 末将军务在身，恕不远送，陈国公慢走。
0: 八将军后会有期，请留步。
5: 后会有期。好了，陈国公慢走。
0: 这
6: 将军，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老人要见你。
7: 程咬金？是朝廷的程咬金吗？
6: 正是他。
7: 带他上来吧。
6: 是。他不是被困在锁阳城了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7: 他说他投靠了舒元帅，应该是回长安城吧。
6: 那为何要见你？
7: 一个快90岁的人了，见又何妨啊。
6: 请。
0: 王将军，你好大的架子啊！架子再大也大不过舒元帅呀。
7: 我以为是谁在这儿说话，原来是前朝的元老，如今西凉王的国公。不过就是一个降将嘛。
0: 是降将不假，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啊！老夫一过来就被封为国公，总比那看门的小将不知高贵多少倍。
7: 程咬金，你竟敢如此不尊重本将军。
0: 哼，尊者自尊，你不尊重别人，别人如何尊你？
7: 你信不信我一刀宰了你？
8: 哎，在，
7: 把他推下去斩了。
8: 是。
0: 谁敢
7: 杀一个降将？我有什么不敢？
0: 哼，老夫昨天是降将，今天却是西凉的国公，你敢无端端的杀掉一个西凉国公吗？你敢吗？我谅你不敢。
7: 有什么不敢？
0: 哼，哈哈哈哈，如果你想造大王和舒元帅的反，我信你会。你敢造反吗？
7: 你，
0: 哼，
7: 都下去。
8: 是。
7: 我怎么是造反了？
0: 哼，你对大王和元帅所器重的人 如此反感。

0: 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杀之而后快。我知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不是冲我来的，你完全冲着大王和舒元帅来的。你还说你不想造反呢？你别吓唬我，我王不超什么样的人，舒元帅最了解了。哈哈哈哈！你说的太对了，昨日我还和舒元帅在一起喝酒，舒元帅说国公此去要经过接天、金霞、界牌三关，别的关我不敢保证。
1: 界牌关一定会热情招待的，因为界牌关的守将王不超对本帅是最忠诚的。
0: 元帅说的一点没错，错，
1: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老说我造反呢？
0: 哼，下次我再见到舒元帅。
1: 我一定给他提个醒，王伯超就是埋在舒元帅身边的一桶炸药啊，会毁了他的大业，甚至伤了他的性命。你报告将军，接天关的黑将军来了。
2: 黑将军来了，他有什么事儿？
1: 他说要来参见成国公。
2: 哈哈哈哈哈哈！叫他上来吧。
3: 是，
4: 薛爱卿，程老千岁已经走了3天了吧？整整3天了，
2: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出没出什么事情？朕很是担忧啊。
3: 这个还请皇上放心，昨天晚上老臣又认真推算了一番，他此行应该顺利。
2: 爱卿这么说。
4: 朕就放心了。赵算，他今天应该到了界牌关了。
2: 听说此关的守将王不超，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人。
3: 老臣也有所闻，此人是一个说话做事不计后果的人。
4: 他愚忠，却又爱独断专行。
3: 不知程老千岁能否过他这一关？
4: 哈，这个皇上你就放100个心。
2: 程老千岁是何样的人？你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可是他心细得很。对付一个王不超，他绰绰有余啊。嗯。末将黑成星见过成国公。
1: 哈哈哈哈哈！黑将军请坐，谢谢。你下去吧。
2: 是。
0: 黑将军，找老夫何事啊？
1: 今日末将特向国公赔不是。
0: 哦，此话怎讲啊？
1: 昨日国公路过闭关，本想好好招待国公几日，可国公却执意要走，连准备点薄礼的时间都没有了。今日末将特准备了薄礼，不成敬意，请国公笑纳。嗯，哈哈哈哈哈！
0: 老夫是无功不受禄啊！怎么敢收如此重礼呢？
1: 国公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末将，请国公赏脸。末将知道国公与元帅关系非同一般，以后还要靠国公在元帅面前多美言几句。
0: 哈哈哈！那老夫恭敬不如从命了啊！黑将军放心，在元帅面前，老夫知道如何说话。
1: 那末将就仰仗国公了，好说好说。那末将还有军务在身，就先告退了。
0: 黑将军，请便。
1: 王将军，国公能赏脸与你促膝谈心，真令我黑某人羡慕呀。国公，薄礼我已叫人打点装箱，挂在马背上。那国公、王将军，黑某就先告辞了。
2: 黑将军慢走，老夫拿礼物去了。国公留步，国公请坐。哎呀，刚才末将有眼无珠，怠慢了国公，还请国公多多包涵啊。<笑>
0: 王将军，那您坐哪儿啊？
2: 哎，国公您坐，我站着就行。<笑>
0: 哈，王将军如此重礼，老夫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2: 哎呀，国公诧异，国公能收末将之薄礼，

0: 乃末将之福分呐！那老夫就不见外了。哎，元帅那边我尽管举荐啊，王将军尽管放心。
1: 谢国公。<笑>
0: 那老夫就告辞了，
1: 恕不远送。<笑>
0: 国公，一路保重啊！<笑>
2: 万语千言说不完。 百无聊赖是一览，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扇。

0: 老人家，这里是阳间，你没事了。
1: 哎呀，小师傅，是你救了我吗？
0: 啊，请问尊姓大名，老夫来日相报。哎，举手之劳，合作挂齿。
1: 啊，小道士，我看你武功极高，简直是盖世无双了。你今年多大了？
0: 晚辈虚度十九。
1: 老人家，我看您还有急事，快赶路吧。
0: 哎呀，还真是被你说对了，我是有急事要赶路，我要赶路了。告辞了。哎，
1: 小师傅，啊，你究竟师从何人，几时满师啊？
0: 老人家为何要问这么多啊？您不是说还有急事吗？快赶路吧。
1: 是，我是有急事要赶路。不过我总觉得像你这样人才，世上没有几个。你却埋没在这深山之中，真是太可惜了啊！哈哈哈。
0: 哎呀，小师傅不想说就算了，老夫要赶路了，要赶路了。<笑>
2: 老人家且慢。
0: 什么？<笑>小道士，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呀？
2: 晚辈确实有话要问您。
0: 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不是要跟我一起下山呢？
2: 不是。
0: 晚辈是想问您究竟是何人，要去何方？
1: 嗨，一个小道士问这么多干什么呀？
2: 您一定要告诉我。哈哈哈哈哈！这就奇怪了啊！我是何人，要去干什么？一个小道士有何干呢？
0: 这一点我一定要弄清楚。
1: 哎，如果我不愿意呢？
0: 那您就走不了。
1: 哎，如果我硬要走呢？
0: 我不答应，您就走不了。哈哈哈哈哈！
1: 算了算了。
0: 看你救我一命的份上，我告诉你也无妨。
2: 老人家，请讲。
1: 哎，老夫是西凉元帅叔宝同的军师。此话当真？当真？
2: 何以证明？
1: <笑>你看，这就是叔宝同元帅的令牌，不会有假吧？我是奉叔宝同元帅之命潜入长安。
2: 等攻打长安时，再里应外合。慢着，你这小道士怎么可以随意杀人啊？出家并不等于出国，爱国爱民乃出家人之根本。你们叔贼一伙祸国殃民，天诛地灭，人神共愤。我们出家人怎能坐视不理？拿命来！
3: 不要杀我呀！
2: 老夫要回长安搬救兵啊！你说什么？
1: 老夫是唐朝三朝元老程咬金，并非叔宝同的人呐！
2: 你虚虚实实，哪句是真？
1: 这句是真，这句是真的。
2: 你手中令牌身上贼衣，作何解释？
1: 哎呀，你听我说，叔贼性命造反，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三十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
2: 我军的三员主将均被叔贼的暗器所杀。

0: 老臣身中毒镖，是卧床不起，命悬一线呐！如今朝廷的30万大军是无将无帅，危在旦夕，皇上命令老臣孤身一人赶回长安搬救兵啊！
1: 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我好不容易诈降骗过叔宝通，偷得令牌，混出了他们的地盘，来到了这里，又差点摔死被你救，又差点误会被你杀呀！哎呀！
2: 师兄，师兄，师傅喊你回去，
3: 你先回去吧。
2: 小师傅，我看你武功极高，你师傅究竟是谁呀？晚辈恩师乃是王敖老祖。
3: 什么？你说的是谁？
2: 王敖老祖，
3: 果真是他。
2: 怎么，老人家您认得他？
3: 何止是认得呀，小师傅，你带我去见他好吗？
2: 哦，我师傅从不见外人的。
3: 嗯，这个我信。不过他要知道是老夫的话，他非见不可。哈哈哈哈哈哈。 哎，小师傅，我也不为难你，我看这样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在屋外等着，你进去禀报，你就说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要见他，他要说见我就进去，他要说不见我转身就走，你看怎么样啊？好吧，请随我来。好，哈哈哈，多谢小师傅。
4: 怎么样？已经快3天了，还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会不会不在里面？不会，我已经派人去其他地方找过，包括破屋，没有任何发现。那个被射死的奸细，很明显是给里面的人送吃的，错不了。他们一定就在里面。告诉大家，一定要耐心，用不了多久。 只要他们没东西吃了，一定会出来。哎，你看，薛师傅，薛师傅，上次有啊，我有死了。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下，我去一
2: 请老人家在此等候，我进去禀报师傅。
5: 不用报了，我在这儿。
2: 徒儿拜见师傅。师傅，这位老人家他……
5: 志杰兄，别来无恙啊！
0: 果真是你这牛鼻子老道啊！啊，我还以为你早见阎王爷了呢！
5: 惭愧呀、啊，惭愧。
2: 师傅，您先和这位老人家聊着，徒儿告退。
5: 去吧。
6: 哎，老祖，你那陈四娘呢？
5: 别提她了，都几十年过去了。
6: 怎么，她不在人世了？
5: 在倒是在，除了十年一次的仙道会见一面，平时也不来往。
6: 这是为什么呀？啊？
5: 哎，十年前我带小徒去参加论道道会。

0: 四娘，这些年你过得可好？我一直感叹时间过得太快，转眼我们已到花甲之年。人生在世，真的有太多无奈。
1: 那又能怎样？
0: 你还是年轻时的脾气，这么多年可是把我磨得平和了许多。
1: 我也不是没有改变，只是依然比较直率而已。
0: 当年因为你心高气傲，我年轻气盛，蹉跎了我们的青春岁月。现在想来真不值啊，你说不是吗？
1: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顺其自然。
2: 想当年你死活要离开瓦岗寨，不就是为了他吗？
0: 为了他是个原因，可是后来你把皇帝让给李密之后，我发现李密这是个小人呐，他终究成不了什么大器，而且他还诬陷我，要不是你以死相保，我早就见阎王爷去了，这是个主要原因呐。哎，
2: 这我是知道的，可你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0: 离开瓦岗寨之后，我们俩在一起待了不到半年，后来就分开了。也许我们俩这一生就没这个缘分吧。
2: 哎呀，那他现在在哪里呀？
0: 在骊山。
2: 骊山？那骊山老母？
0: 正是他。哦，
2: 哎呀，老弟呀，我可不能不说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年他为你不惜与家庭决裂，与父母闹翻呐，你就不能迁就他一点吗？再说了，这骊山离这儿不远，你就不能去找找他吗？
0: 哎呀，直接兄有所不知啊，我正是念及他这点好，我找过他好几次，他就是拒而不见，我从此也就死心了。
2: 哎呀，我这老妹子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了？这是，
0: 哎，不说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你不是要回长安搬救兵吗？
2: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说，这些年来你是研究算卦术啊？
0: 哎呀，直接兄诧异，我们俩分开之后，我是万念俱灰。我只想躲进这个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没想到我遇到一位世外高人，我就跟他钻研武学。没想到的是，钻研武学了几十年，倒是修炼了一个什么算卦阴阳，不学自通，略知一二啊。
2: 好，那老祖，你快跟我说说，我将如何搬得救兵，能不能救驾班师回朝啊？
0: 请直接兄恕罪啊，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2: 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跟我老程还谈什么泄露啊？快跟我说说，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0: 我对谁都一样，泄露了天机，那么对你我都不好啊。
2: 咱俩可谓是生死之交啊，现在是危急关头，你也不肯帮我。
0: 我会帮你，但天机不可泄露。
2: 牛鼻子老道都一个德行。算了算了，我也不难为你了。
0: 志杰兄，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计划去做吧。
2: 哎，我看你的徒弟武功奇高，他究竟是何人呢？
0: 那是我十多年前救的一个受了重伤快死的孩子。
2: 哦，哈哈哈哈，你可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他武功盖世，你为何不要他进京夺帅，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
0: 志杰兄诧异，世上没有盖世武功，永远没有第一。不过，对他我自有安排。
3: 梳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哇，
1: 轻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

0: 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七月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我做鱼呢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

0: 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19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0: 能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

0: 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一月龄和六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0: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一到两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
12: 祖国喜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
15: 下去。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4: 来，
2: 就一句话，挂了个卷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谈了七个，谈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7: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8: 20年都不止了。
16: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8: 这玩意儿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7: 你以前是最爱吃。
16: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9: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7: 快些！
16: 还生气，发了火。
17: 吃。
16: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7: 来
16: 只回来30多个。
6: 吃饱不想家？
17: 不想家。
16: 现在只剩了7个。
1: 吃饱不想家？
17: 不想家。
16: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黄金。
1: 黄金？
2: 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有没有问题？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师傅，师傅，饭好了。
1: 山上没有好的招待，请直接兄吃了斋饭赶路。
2: 我确实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不然的话就你这斋饭我才不吃呢。
1: 走吧，委屈你了，请。
0: 尹官，尹官，尹官。哎
3: 呀，没事没事，不要紧，别大呼小叫的，快点给我大哥看看。这伤势怎么样啊？
4: 元帅又旧伤复发了。
3: 哎呀，大哥，你看看你，这伤口又裂开了，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哎呀，这一趟去的真不值啊！
5: 怎么不值啊？啊！若是让他们知道了，几十万大军无将无帅，那军心不就涣散了吗？我今天这么一走，啊，起码稳定了军心。今后啊，隔几天我就要走一趟，你知道什么呀？
3: 好，听你的，我们陪你走。但现在你必须得听我的，安心在这养伤，暂时不能走动了。
5: 好，我听你的。
6: 大哥，不能再这样撑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不被他们杀死也得给活活饿死。
7: 咱先出去两个吧。
6: 谁去啊？
3: 大哥，让我们两个去吧。
4: 对，让我们去吧。
7: 好吧，你们两个出去要十分小心，如果外面没有埋伏，你们带点吃的回来。如果两个时辰你们还回不来，就证明你们出事了。
6: 记住路上小心，去吧。
7: 嗯。

0: 收到情报，奸细要出动。
1: 怎么样？没动静。好，你先去休息，换我们来。好。你们两个考得不错啊，看我大了点。卖花子嘞！
2: 你看那两个人，好像站了很久了。 心虚，还是小心点好，小心驶得万年船，知道吗？现在没事了，走吧。

0: 你们俩盯着点，是。给我一个！你刚才都吃了一个了，还要啊？那怎么了？我还要……哎，两位朋友过来评评理，看到吃了一个还要？
1: 评评理！哎，
0: 怎么走了？
2: 就是他们俩，
0: 走走。
2: 哎，
0: 让开！哎呦！哎呀！

0: 今日该练习布阵了吧？先不要着急，师父有话跟你说。哦，昨天你见到程咬金，他跟你说些什么？
1: 他跟徒儿讲，家父和皇上被困锁阳城，家父中了叔宝童的毒镖，生命垂危，所以他要去长安搬救兵。
0: 你父亲受重伤是真，但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1: 你没有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吧？
0: 师父交代过，徒儿岂敢乱讲。
1: 那就好。你听到锁阳城的消息，有什么想法？
0: 朝廷讨逆受挫，徒儿心有不安。
1: 我如果让你下山救驾救父，你愿意吗？
0: 当然愿意了，只要师父同意，徒儿愿意。
1: 眼下朝廷讨逆正是用人之际，为师打算让你下山。
0: 多谢师父。
1: 朝廷准备张榜找二路元帅，率军前往锁阳城救驾，铲除鼠贼。你明日就下山，去长安夺帅。
0: 徒儿遵命。
1: 记住，在比武取胜之前，你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
0: 徒儿记住了。
1: 要夺帅，你只能靠自己的实力，不能靠裙带关系。你本应该可以跟程咬金一起下山，为师没这么做，就是为了这一点。
2: 你一定要靠自己的文略武功，夺去二路元帅。夺帅之后，你要辅佐你的父亲扫平贼寇，为国立功。
3: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4: 进去，快点！
5: 放出去！放出去！
6: 放出去！
7: 放出去！
8: 放出去！
9: 放出去！
10: 走出去！
11: 再跟着没饭吃，不吃就不吃，
12: 老子今天就不吃了。
13: 等等，晚饭前将这两个奸细分开关押。
14: 是。
13: 你他娘的充什么英雄好汉？就是好汉也得吃饭呀，害得我的饭也搭上。
15: 没想到你是根软骨头，
13: 软也好，硬也好，跟吃饭没关系。
15: 男子汉大丈夫，做人要有骨气，
13: 骨气。 你那叫傻瓜，知道吗？
15: 你，
13: 你生什么气？我都还没生气呢。再说了，你吃完饭去，不是一样吗？
15: 我又没叫你不吃饭，
13: 可你这一硬，连我的饭都拿走了吗？你真的就想待在这里，不想出去了？
15: 想又怎么样？不想又怎么样？死倒是件很轻松的事儿。不过，我25，你才23，总觉得现在就死，似乎稍微早了点儿。人生在世，总有意思。
13: 早死晚死又有何妨？说的也对，不过无所谓啊，反正我也没什么牵挂。哎，你娘是不是还在世上？
15: 是，
13: 这就不好。圣人有云：父母在世，行孝。

0: 道者不登高不临渊，人家说父母没死，自己不能先死。你那么想死，是不是不想行孝道啊？男子汉大丈夫，要不要行孝道，我也不知道。出来出来，吃饭了吃饭了！
1: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走，放开我！
0: 哎，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2: 去你的吧！带走。
3: 就算你有再高深的武功，也只能做个英雄。你要想当好元帅，那必须发挥众人之所长。徒儿这次出征，肯定会遇到手下很多年轻的将士，他们的武功都待于长进。你要想办法尽快的让他们长进武功，不能靠你一人之力量。
4: 师父教导的是。
3: 我这里有四本兵器谱，你拿去吧。这是为师毕生的心血，可能对年轻的将士长进武功有帮助。
4: 师父，这兵器种类繁多，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族谱，这谱是……
3: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错，武林中各家兵器都有祖传之谱，可是不同的人来练，练成的功力就不一样。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4: 徒儿不知。
3: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也不会打乱祖传之法，只能将祖传之法发扬光大。你把它带在身上，或许有用。
4: 多谢师父。
3: 这是为师亲手炼的金枪药，你带上它，战场上会用得着。
4: 师父用心良苦，徒儿永生难忘，徒儿一定不会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3: 丁山，你此番进京之前，要回山西看看你的母亲。
4: 徒儿明白。
3: 另外还有件事，你此次下山，会遇上一段姻缘，你要好好的对她呀。
4: 师父可否明示？
0: 哎，还有没有饭？来碗饭。
2: 喊什么喊？
0: 还有没有酒啊？给大家上来，快点！
5: 开门。你倒是还挺能吃的。
0: 我知道这饭不是白吃的，吃完饭你要我做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
5: 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回答我两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5: 你们这次留在锁阳城的奸细，除了被杀的，还有你们这些被抓的，还有多少人？剩下的人是不是都在民宅里？这两个问题并不苛刻。
0: 让我想一想。
5: 好，你要想多久？
0: 半个时辰。
5: 可以，我等。
0: 我想好了，可以回答了。
5: 慢着，在你回答问题之前，我先给你提个醒。你可以不回答，只要你愿意回答，就要老老实实的、如实的回答，不能有半点的虚假和半点隐瞒。
0: 你刚才说我可以不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真的不回答呢？会怎么样？
5: 好，那我就先来如实的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会很惨，如果你有半点隐瞒和半点假话，你会更惨。
0: 我明白了，所有留下来的探子，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奸细，除了我们两个人，还剩下两个人，是我们的头。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民宅里。
5: 你敢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0: 敢保证。
5: 好，我相信你。
6: 大哥，我好饿呀，我们出去找点吃的吧。
7: 哦，去找点吃的，小心点啊。

0: 王魁山，还想去哪儿啊？
1: 算你狠！

0: 师父对徒儿的救命之恩、养育之恩，徒儿今生难忘。徒儿这就走了，师父请保重。来，丁山呐，此次征程千难万险，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气馁。记住，天下事本无难易，为之极易。
1: 徒儿谨记。
0: 去吧。

0: 师兄，保重！
1: 不好了，元帅他又昏迷了。
2: 啊，
1: 军师，暂时不可以去探望。
2: 为何？
1: 医官说，元帅现在需要绝对静养，再也不可有任何人去打扰他。
2: 他怎么会突然昏迷？
1: 就是前天巡城所造成的。巡城那天回来以后，伤口就又裂开了，元帅是痛苦不堪，先后昏迷了两次，然后醒了过来，今天就又昏过去了。
2: 哦，医官怎么说？
1: 医官说眼下并无大碍，但从现在开始，元帅需要安心的静养，不可以劳心劳力，否则性命堪忧啊。
2: 既然如此，从现在开始，任何军事行动和一切事务由你我来指挥，不要再去惊动薛大元帅了。好，我马上去禀告皇上。
1: 是。军师，末将刚才有要事要向薛元帅报告，被门口军士阻挡，说元帅正在养伤，不能打扰。
2: 是的，以后任何军事上的事情，向老夫或者周将军报告即可，不要再去打扰元帅了。
1: 末将明白。
2: 你有何要事报告？
1: 城中的奸细已经全部肃清，两名头目和另外两名奸细已被活捉，其余的均在激战中被杀死。
2: 好啊，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记得你跟薛元帅曾下过军令状，十日之内肃清城内奸细，才五日你就完成了此任务，你们立了一大功啊。
1: 谢军师夸奖。被捉的奸细已在大牢关押，如何处置请军师明示。
2: 一定要让王奎山为我们所用，让他按我们的意图把情报送给叔宝通。
1: 这个恐怕有点难，王奎山宁肯一死也不愿意为我们做事。
2: 这一点一定要做到，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他不怕死，可是他总有怕的东西。
1: 末将明白了。末将也听说过当年程老千岁审张仁之法。
2: 那就好。
3: 将。

0: 不不不，我是……哎呀，免得挨打！老婆，把门关上，别再让那些晾衣服姐姐来烦我了。哎，
1: 怎么，你也是来找我的吗？我是……
0: 不管你是不是，最好快点滚。本姑娘今天不想打人了，就饶你一次吧。
1: 你是金莲，我是……
0: 不管你是谁，你最好滚。你是来求婚的吧？对不对？是不是想挨打啊？
1: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蛮横不讲理啊？
0: 这也叫蛮横不讲理啊？那本姑娘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0: 到底是谁？学的是什么武功？
1: 我是你哥。
0: 我哥？你在开玩笑吧？
1: 哎呀，我真的是你哥薛丁山。哼，
0: 这怎么可能？我哥10年前就死了，你怎么可能是我哥呢？
1: 没错，10年前父亲射箭误伤了我，可是我没有死，被师父给救走了。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是啊。
0: 那你把头低下来。
1: 干什么？
0: 我哥脖子上有一块胎记，你让我看看吧。
1: 好啊。真的是少爷，我去告诉夫人。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当然了。哎，这什么样啊？成何体统！快下来，快下来！
0: 我不。
1: 咱娘她还好吗？
0: 娘还好啊，就是特别想你。走，我带你去见娘。
1: 嗯，
0: 走。快呀、啊！
2: 孩子，
1: 娘，
2: 孩子，
0: 娘，
1: 娘。
2: 我看出来了，这真是我儿薛丁山。
1: 孩儿薛丁山拜见母亲。
2: 这是你二娘。
1: 薛丁山拜见二娘。
3: 起来，孩子。
1: 娘。
2: 儿啊，你这些年跑到哪儿去了？你让娘想得好苦啊，你让娘想得好苦啊。
1: 娘，娘，孩儿回来了。
4: 这些酒菜是薛元帅特地吩咐给你送来的，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就放开你。
5: 不必费心了，我但求一死。
4: 看来你是不愿意配合我们了。
5: 我已经说了，但求一死。
4: 我告诉你，死是很轻松的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让你死。如果你要不配合我们，我们就让你比死还难受。
5: 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
4: 我看不见得。你想试试吗？嗯，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吧。
5: 不必了，来吧。
4: 哼，小四，这位朋友等不及了，那就让他试一试吧。
5: 你们想干什么？
6: 你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个筷子做什么？
5: 你们想动刑？
4: 哼，飞行，这是刑典上没有的，所以叫飞行。不过这滋味嘛，哼，你试试就知道了啊。
6: 你没事，就给你的鼻子通通气儿。
7: 不要，不要！你们要做什么？我照做就是了。
8: 多亏老祖救了我儿一命，还教得如此有出息。孩子，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9: 是啊，
10: 孩儿这些年跟随师父学文习武。

0: 师傅，师傅，等等我，师傅，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
1: 到了这里，你不但能见到很多的师叔和师伯，你还可以认识许多师兄弟姐妹们。
0: 那太好了，那么多人上缥缈峰来干什么？是不是要比武？
1: 来到这里的都是一些得道高人，几乎与仙道无异，比武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次来是应了玄武天尊之约，和这些得道高人一起参加十年一回的论道道会。
2: 各位道友大家好。
3: 拜见各位前辈。
2: 王敖老祖，你们今天携儿带女儿来，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家人出门赶集呀？
4: 仙翁对赶集都那么了解，可见是见多识广。有句俗话，我至今还没弄明白，请教仙翁了。
2: 什么俗话？说来听听。
4: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5: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已。
6: 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不可吃饭。
0: 徒儿遵命。
6: 那好吧，诸位，我们回大殿继续论道。
7: 兵法学得如何呀？
0: 孙子兵法所言带兵之法，为将之道，我很感兴趣。师父，我觉得带兵打仗要学会攻心。
7: 攻心是为了不生灵涂炭。
0: 师父，难道打仗可以不杀生吗？
7: 不杀生而能降服才是取胜上策，攻心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杀生。
0: 徒儿一定谨遵师父的叮嘱和教诲。

0: 丁山呐、啊，下棋就如同领兵打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要稳准果断，才能步步为营。你懂吗？
1: 弟子谨记师父的教诲。
2: 老祖啊，真是我们薛家的大恩人呐、啊！丁山啊，这些年你娘想你想的眼泪都快哭干了，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些时日，好好陪陪你娘才是。
3: 二娘，恐怕不行啊。嗯，我军征西，已经伤亡3员大将，父亲重伤在身，皇上和大军被困锁阳城，形势危急，亟待救援。师父叫我速速下山，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征西救驾平叛。孩儿明日就得动身，
2: 这让你娘如何舍得呀？
3: 自古忠孝难两全，娘，请恕孩儿不孝。
2: 姐姐，好了，这事儿以后慢慢再商量吧。
3: 救兵如救火，这容不得商量。二娘，
4: 刚一见面就要离开，况且西凉路途遥远，听说对方敌军高人怪手如云，连他父亲都不是对手。我儿刚刚成人，临阵经验又不足，让娘怎么放心得下？
2: 姐姐，你可不如这样。王伯，把我的双刀拿来。
5: 是，二夫人。
2: 丁山啊，二娘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娘对你此次西征并不放心，一会儿二娘会跟你比试武功。倘若你能打得过二娘，明日就让你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如果你连二娘都打不过，京城你也没必要去了。
3: 二娘，万万不可。
2: 为何？
3: 您是我二娘，我岂能以下犯上啊？
2: 二娘只是跟你比试武功，哪有那么多讲究？
5: 二夫人，您的刀。
2: 来吧，你若不跟二娘比试一番，明日就别想进京。
3: 孩儿实在不敢造次。

0: 为何不还手？你瞧不起二娘吗？当年二娘这把双刀曾经抵挡过铁狮纹，还救过你爹呢。二娘，我知道了，哥学的是臂打功。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打他，他也只懂得躲，不懂进攻。
1: 那老娘看你躲到何时？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0: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
1: 一共18斤，
0: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

0: 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木

0: 红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帮我？
9: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12: 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0: 餐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1: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让他翻译一下吧。
2: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3: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4: 哎呀，我们在一起打麻将了，等于是说好了的，每天人轮流打扫卫生，对不对嘛？王大爷说点钱，他就卫生也不打扫，还在里头抽烟的，我们评一下。
5: 哎，兄弟，你说嘛？
6: 每次打牌呀，我都给了牌桌子钱的噻，是不是嘛？
4: 哪个不？
6: 哪有让我在打扫那个卫生的道理啊？他们非要找我要钱，非要喊我买一块钱。
7: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要不咱们回头再说吧。
4: 我要回去
6: 啥子？等一下，不要说了。哎，不对呀。这个麻将馆不是已经关门了的吧？
8: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0: 我们要去找黄金。
1: 黄金？
0: 嗯，
1: 黄金。
0: 嗯，
2: 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人弄你。
4: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妹妹，丁山功夫如何？姐姐，你就放心吧。丁山的武功虽不敢说天下第一，但天下能敌者也是寥寥无几，您就放心吧。进京可以，但得过些时日。
1: 为什么呀，娘？
0: 你平时在云梦山吃斋菜，以后在军旅中膳食不会太好。君臣在家好好调理一下膳食，再走也不迟啊。
1: 这怎么可以啊，娘？
0: 你就不用多说了，这点事啊，娘做主了。
2: 哥，你就多留几天吧，好不好嘛？嗯，哥，军师，王回山终于屈服了，愿意配合我们。
3: 是不是非行所致？
2: 正是。
3: 好，我们要好好的利用他一下。你先让他与舒宝同保持联系，不要让舒宝同对他有任何怀疑。
2: 你让他按上面的内容发封信给舒宝同。好，末将立即去。那个王魁山有多久没有消息了？差不多有10天了吧。该不会有什么事吧？也许他们出境艰难。你看，他们是强行去烧粮仓，敌人肯定知道城里有奸细，还不拼命去搜查，所以他们现在只能潜伏起来。
4: 有道理，我们再等等看吧。只要不出事就好。报，
5: 元帅，飞鸽传书。
4: 下去吧。是。他们没事吧？哼哼，你说的没错。敌人对待烧粮仓一事追查甚严。
5: 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有没有新的消息？啊，他们说程咬金实属诈降，这个不用他说，我们早有察觉。
4: 你们两位说一说，我们要让他们配合一次，我们再搞一次行动，怎么样？
5: 这要看我们搞什么行动了。如果我们明火执仗的去攻城。
4: 尽管他们死了3名主将，可他们的弓弩防御威力还是很大的。哼，
5: 道长的意思是不能明攻，偷袭可以。
4: 对呀，我们怎么不搞一次偷袭呢？
5: 这就要看王魁山他们了。如果他们能够积极配合，我想还是可以的。
4: 怎么配合？
5: 打开城门。
4: 是的，只要他们有十足的把握。 把城门打开，就可以。
2: 此事不用太急啊，我们要从长计议。禅师。

0: 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一点时间，等他们说可以了，我们再全力以赴，积极配合。禅师，速速修书一封，通知他们。
1: 是。

0: 小心点！哎呀，我也想通了。那二奶志在四方，让他出去闯一闯也好。再说了，他去了以后，能跟他父亲在一起，互相也有个照应。你要是能这样想，那就好了。只是这孩子。 一直就是这么辛苦，你说这马上就要到军中吃苦了。哎呦，这好不容易才回来了，我希望他在家多陪我住几日，多吃几顿好的再走。你说我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他们年轻人可不会这么想。是啊，他们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要这么想那就糟了。妹妹你怎么这么说？
1: 姐姐。 一个年轻人如果只想吃好的、歇好的，你说这个年轻人还有出息吗？好在呀，咱们丁山哪不是这种人？你没看出来吗？他是一个满怀抱负、立志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他呀，将来才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栋梁。姐姐，作为他的母亲，您不支持他，还有谁支持他呢？
2: 哎呦，哥，你别走来走去了，走得我头晕。哎呀，
3: 这事关重大，程老千岁现在都已经进宫招帅了，你说我现在还窝在家里面能不着急吗？哎呀，
2: 娘只是让你多陪他一些日子，这是好事吗？
3: 你就知道在旁边说风凉话，你也不帮我想想办法。
2: 第一呢，此事与本小姐无关，本小姐不想管；第二呢，本小姐也没有办法。<笑>
3: 哎呀，拜托我的好妹妹，要不你再去帮我跟娘好好说说啊！
2: 哎呀，我才不去呢！要是我去的话，娘不骂死我才怪呢！
3: 哎，这不过
2: 我刚才看见二娘在娘的屋子里，所以还是你自己去吧。哎，
3: 二娘倒是个开通的人，可她要是说不通娘怎么办啊？
2: 那你只能干等喽。
3: 这怎么能等呢？这可是国家大事！
2: 哎，如果你真的着急走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
3: 什么好办法？说说看。
2: 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过呢，风险会有点大。你要是有我帮忙呢，你的风险会小一点；如果没有我帮忙呢，风险就会大。
3: 哎呦，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什么办法？
2: 偷跑啊！
3: 那怎么行？娘会伤心的。
2: 娘是会伤心，她只会一时难过，因为娘不是不愿让你走，她只是想多留你几天。你走了，娘会舍不得的。不过过几天就好了。
3: 这可是唯一的办法了，你要是再犹豫不决，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哎，照你这么说，也只能这样了。
2: 哼，现在啊，我犹豫了。
3: 哎，你犹豫什么呀？
2: 你想，我要是被娘知道了，是帮你逃跑的，她不骂死我，我才不干呢。
3: 哎呀，我的好妹妹，这可是国家大事，你就受点委屈，帮帮我啊！
2: 害我白白受委屈，我可不干。
3: 那你想怎么样啊？
2: 要我帮忙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3: 行，你说吧，什么条件？
2: 现在我还没想好，先存起来啊，等我想好了，你得无条件答应我。
3: 哎，行，我答应你。
2: 三次。
3: 三次啊？
2: 三次啊？你不答应我就算了。
3: 别，三次就三次。 什么时候走啊？
2: 天快亮的时候。好了，我先回去睡一觉。你把东西收拾好，你也睡一会儿吧。到时候我来叫你。

0: 马呢？
1: 奇怪，马不见了。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1: 哎，没有马就没有马吧，走吧。
0: 哦。
2: 丁山。
1: 娘，二娘。
2: 你要去哪里？
1: 嗯。
2: 今天的事儿，你觉得对还是不对？你如果觉得不对，就不应该去做。你要是认为对的话，就应该理直气壮。如此偷偷摸摸，叫什么男子汉？
1: 二娘说的是。
2: 我和你娘虽然年纪都挺大了，
3: 境界没有你们年轻人高，
2: 但是国与家孰轻孰重，难道我们连这个都分不出来了吗？定山，你娘为了能让你早点进京，连夜为你赶缝衣裳，通宵达旦，难道你就这么忍心不辞而别吗？儿啊，我和你二娘为了给你赶制衣服，一起熬了个通宵，她胃疼了好几次，都没去歇息。
1: 娘，二娘，孩儿知错了。
2: 王伯，拿过来。
4: 哎，
2: 儿啊，这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件你二娘特意为你赶制出来的护甲。
1: 多谢娘，多谢二娘。
2: 二娘还有一句话要说。
1: 二娘，请讲。
2: 如果这次你挂不了帅，救不了你父亲和皇上，就永远不要进血甲之门。
1: 孩儿一定不辜负二娘对我的期望。
2: 你起来吧。王伯，牵马过来。
4: 是，二夫人。
2: 儿啊，马上面有一些干粮和银两，你留着路上用。
1: 嗯。金莲，娘和二娘就拜托你来照顾了。
3: 放心吧，哥，我会的。
1: 娘，二娘，孩儿先走了。叫！
2: 丁山，
1: 叫！
5: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6: 贤侄啊，老夫刚刚回京，你为何在此啊？
5: 我正在等候太子殿下呢。
6: 老夫也有急事要见太子殿下呀。
5: 千岁，前方战事如何？
6: 哎呀，情况是十分紧急，老夫就是回来搬救兵的呀。
7: 末将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皇后娘娘。
8: 两位爱卿免礼。
9: 程老千岁是从西凉回来的吧？
6: 回皇后娘娘，正是。
9: 怎么？罗将军也在此？
8: 回母后，罗将军是儿臣传来的。
9: 哦，程老千岁是何时回来的？
6: 老臣刚刚进京，都没有回府，就赶进宫来了。
8: 发生何事如此着急？
6: 太子殿下，前方战事十分紧急，皇上和几十万大军被困阜阳城，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三位将军为国捐躯啊。薛仁贵元帅身负重伤，卧床不起。太子殿下，如今军中既无帅又无将，情况万分危急。皇上特派微臣突破重围，赶回长安，传达旨意，选帅招兵，火速率兵前往西凉，速救锁阳城之危呀！
5: 太子殿下，末将越率兵前往锁阳城，救圣驾回朝。
8: 母后，您看呢？
6: 太子殿下，皇上的旨意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
9: 既然如此，那就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吧。
8: 好，那就遵从父皇旨意，即刻操练三军，皇榜招贤，比武选帅，率二路大军解锁阳城之困，救圣驾，进剿西凉。
7: 臣遵旨。

0: 宣之啊，啊，我有个事差点忘了，你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1: 是。
2: 程老千岁还有何事？
3: 皇后娘娘，微臣离开锁阳城时，皇上曾吩咐微臣顺便看一眼王皇后，还请皇后娘娘恩准。
2: 哼，程老千岁，王皇后是谁？难不成皇上又封了一个皇后吗？
3: 微臣罪该万死，是王氏妇人，老臣一时口误，请皇后娘娘恕罪。
2: 你可是三朝元老，我怎敢降罪于你？起来吧。你不是要见王氏吗？跟我来吧。
3: 谢皇后娘娘开恩呐。
4: 娘娘驾到。

0: 参见娘娘。
1: 起来吧。干什么去呀？
0: 给娘娘送餐。
1: 送的什么？拿来看看。哦，快给她送去吧。如果把她饿坏了，皇上会心疼的。
0: 是。娘娘吃饭了。

0: 程老千岁，要不要替皇上进去问候问候他呀？
1: 不必了，皇后娘娘若没什么吩咐，微臣就告退了。
0: 慢。
1: 不知皇后娘娘还有什么旨意？
0: 哼，看到这一幕，不知道程老千岁有何感想啊？
1: 皇后娘娘，此乃是皇上的家事，外臣岂敢干预啊？
0: 说得好，皇上家事。我看程老千岁不糊涂，比那些昏官聪明多了。
1: 皇后娘娘过奖了。微臣告辞了。

0: 程伯伯，哎呀，罗通啊，你想吓死我呀？
1: 程伯伯，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没事吧？
0: 我今天害死人了，
1: 害死人，害死谁了？
0: 贤侄，我离开锁阳城时，皇上特地嘱咐我回到长安探望王皇后。呸！怎么又说王皇后了呢？是王氏夫人，结果惹怒了武皇后，这回武皇后一定要她的命。哎，不说她了，要怪呀。
1: 只能怪他的命不好。这种事，你我都管不了。
0: 是啊，贤侄啊，我看你快去息粮吧，在长安呐很危险。
1: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挂帅呢？
0: 哎呀，是皇上的旨意，太子与武皇后都说比武招帅，我能不比武就让你挂帅啊？再说，你若大遍天下无敌手，还怕什么比武招帅吗？啊，倘若有更高的人出现，你也应该心甘情愿的让给人家嘛。
1: 是，程伯伯言之有理。

0: 皇后娘娘传召微臣，不知有何懿旨？
1: 皇上被困锁阳城，生死未卜，却还惦记着那个王氏，还特差程咬金前来探视。啊，可见皇上对那婆娘还真是情真意切呀。看来得让皇上断了这个念想才行。那你去办吧。
0: 臣遵旨。
1: 记着，我可不想让他死得太轻松啊。
0: 皇后娘娘，请放心，微臣最拿手的就是不轻松。
1: 去吧。
0: 对那多事的程咬金，不知皇后娘娘想如何处置？要不给他罗织一些谋反的罪名，一起除掉。
1: 他是三朝元老，又是先皇的近臣，眼下又在前方剿贼，他为了救驾出生入死，你说他谋反于谁信？我发现你最近的脑子是越来越不好使了吧？
0: 娘娘教训的事，微臣明白。再说了，他是奉旨前来探视的。
1: 错不在他。况且，他还在舆论上帮了我一个大忙。哦，
0: 他帮了皇后娘娘的忙？
1: 是啊，他说皇上的家事，外臣不得干涉。
0: 哼，说得好，要是朝野上下的人都这么看，那王室的事，人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1: 你尽量将程咬金这些话在朝廷上下传得沸沸扬扬才是。
0: 臣遵旨。
1: 嗯。
0: 微臣告退。

0: 太子到。一鞠躬，二鞠躬，家属还礼。
1: 谢太子恩典，
2: 请姑姑节哀顺变。
3: 太子表哥，我也要去西凉上阵杀敌，为家父报仇。
4: 根据皇上的旨意，这次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秦英啊，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争取夺得帅印嘛。
2: 那罗叔叔，你也参加吗？
5: 为国效力，义不容辞。
2: 有罗叔叔参加，我恐怕夺帅无望了。
5: 年轻人要有信心，要尽力。只要尽力了，能不能夺帅，并不重要。叔叔，我尽力去争取。如果没有人能打败我的话，那我心里就接受。要是被人打败的话，我就甘于居后。
2: 多谢罗叔叔教诲。

0: 两位夫人，节哀顺变吧。
1: 谢太子殿下恩典。
2: 我尉迟一家，
3: 满门英烈，今有两位将军血洒疆场，为国捐躯。
2: 两位将军私得其所，我们虽深感难受，却也自豪。尉迟两位将军，为国为民，忠肝义胆。 天地可见呐！
0: 国之兴旺，乃需后继有人。尤其眼下前方战事危急，浩怀儿已在西凉，我们再将青山孙儿交于程老千岁，带去前方，让他继承其父遗志，报效朝廷。

0: 尉迟一驾满门英烈，令我自叹不如啊！青山之事，待比武夺帅以后再做妥善安排吧。
1: 两位夫人，为国效力，高风亮节，实乃天下之楷模。
2: 老爷是否有心事？老爷是否因为明日的比武招帅心烦？是啊，现在国家有难，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那是当然，老爷去比武就是了，又何来心事？夫人，我罗通年纪已经不小了，已不是
3: 当年扫北的罗通了。
2: 老爷是怕比不上别人，夺不了帅吗？恰恰相反。难道老爷不想挂帅？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作为一名武将，我当然希望能够继续驰骋沙场，上阵杀敌。
3: 但是，如果比武时只有我罗通一个胜出，那就等于是说大唐江山已经没有杰出的人才，后继无人了。夫人，你说，在这英雄辈出的年代，如果还要靠我罗通一个人去上阵杀敌，那就是国家的不幸。
2: 老爷所虑极是，不过，
3: 像张二这帮年轻人，哎呀，别提他们了。他们这帮年轻人从小养尊处优，就知道吃喝玩乐，难成大器。
2: 其实张二他们一帮世子，人很聪明，武功底子也不差。若能引导，积其斗志，刻苦努力，也许能成大器。
3: 夫人，若他真的能够像你们说的那样， 那倒是能够成大器，或者成为国家的栋梁。但他们真的能够做得到吗？哼，谈何容易！
4: 夫人，您要的布料已经买回来了。
1: 好的，我知道了。那老爷，我先下去看一下。
3: 嗯。

0: 去，偷袭本将军！爹，是我。你想试你爹的武功？
1: 爹，我就想试试武功。哎，你看韩武功怎么样？哼，这一出手就知道火候不够。不过基础还是不错的。啊，是啊。
0: 别忘了，那是你爹从小教的。是啊，爹。
1: 爹，现在朝廷正在比武选帅。
0: 孩儿也想参加，你看如何？
1: 有这种志气，当爹的是认同的。不过，比武这个事情，你了解自己的实力吗？爹不是说有信心就好。
0: 信心固然重要，但是你要了解自己的实际能力。你了解吗？
1: 哎，刚才我们不是试过了吗？嘿，爹，咱们再来试试，来，来。
0: 当爹的还不了解你啊？
2: 再练个10年8年吧，
1: 爹，咱们再练练吧，爹。哈哈哈，
2: 我的孙儿对朝廷招帅比武之事有什么想法吗？哈，
1: 爷爷，其实我也想去试一试，也不一定没希望嘛。
2: 好，只要有信心就好啊。
1: 嗯，老爷，少爷有信，啊。 爷爷，那我先走了啊！来，快走。

0: 哎，钱主，爷爷还没跟你说完话呢，哼，这个小畜生！少爷又跑哪儿去了？和几个世子在朝阳酒楼喝酒。
1: 没出息！今天他们好像是要商量什么事情吧？哎，真是丢人！我今天又跟我爹比了一场，
2: 结果如何？
1: 真丢人！十几个回合我就被打败了。<笑>看来你爹真是勇猛不减当年呐！看来这次二路元帅非你爹莫属啊！话是这么说，可是那要等最后比完才算数啊！
2: 我告诉你们，当元帅可是我爹多年的夙愿，我一定要帮我爹完成这个夙愿。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他爹的武功比咱们都厉害，所以这一点根本不用放在心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怕万一杀出高手来把我爹打败了怎么办？哎，到时候哥几个你们可要帮我，这个绝对没问题。<笑>
2: 好，
1: 有兄弟们这番话。
3: 让一下，你看清楚了，那可是皇榜。我当然知道，这是招二路元帅的皇榜。我接下来是要去参加比武的。哼，我看你乳臭未干，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就你也想争二路元帅？
2: 且不说这中原，就说这京城，高手如云，恐怕你连参加比武的资格都争不到。哼，有没有资格比一比才能知道吧？你知道当年扫北的罗通吗？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想当年罗通扫北的时候，那可是所向无敌啊。那你认为他的武功如何？
3: 武功是了得，可现如今人才辈出，
2: 他还是不是所向无敌？那可就很难说了。
3: 大胆！
2: 哎。
3: 小伙子，这话说的没错，我只是有话直说。你是何人？来自何方？
4: 在下无名小辈，不值一提。
3: 你既然敢来夺帅，也应该还有些本事吧？
4: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下只是想试一试。
3: 这样吧，我们就在这里先比试一下。你要是能赢我的话，那明天的比试也许你能胜出。如果你连我都赢不了的话，那就赶快回家。 免得你的爹娘挂念你。哎，别害怕，我不会真的伤了你。但是明天你在擂台上的话，那就生死未卜了。梳妆，老艺术家方清竹。
5: 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 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

0: 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4: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4: 1米，
1: 我也惊讶，
4: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1: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

0: 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2: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
3: 啊，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
2: 嗯，
1: 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
2: 嗯，
3: 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3: 谢谢。
6: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6: 我女儿

0: 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1: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原。

0: 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1: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4: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5: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披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6: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7: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8: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3: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经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9: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2: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4: 品质高，服务好，
10: 价格公

0: 倒，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3: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纺。
6: 天地胸中装，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帮我？
11: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能不给我就弄你。
14: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捉摸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3: 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5: 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能不给我？别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的兵器竟和我薛大哥的一样，
1: 请恕晚辈无礼了。嗯，哎呀，
2: 此人来历不明，武功却极高，再打下去将军恐怕会吃亏，快去通知少爷马上过来以防不测。
3: 是。
4: 来，再来。
3: 罗将军正与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比武，那个人武功十分高强，罗将军已处下风。什么？竟有这种事？兄弟们，我们去看看。
2: 好，
3: 走。

0: 各位多有得罪了，小伙子的武功实属罕见，世上能敌之人恐怕屈指可数，我自愧不如，实不相瞒，我就是罗通。
1: 啊，在下不知是罗将军多有得罪。
0: 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你既然前来夺帅比武，为什么还要隐姓埋名？
1: 比武重在本领，不在名讳，望罗将军见谅。
0: 那在下先告辞了，改日擂台上见。

0: 娘，你怎么了？
1: 姐姐，你得想开点儿。丁山如此有出息，将来必定前途无量，你应该天天高兴才是，怎么竟如此忧心呢？丁山要是知道你这个样子，既不担忧，既不分心呢。
0: 自从哥走了以后，娘就这样千般牵挂，万众忧思，不能自拔。
1: 金莲，你看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啊？
2: 那还不好办，叫他回来呗，回来守着娘，不要去夺什么帅，争什么妻了。
1: 你那张嘴啊，就会胡说八道。
2: 那有什么了，叫他回来守着你，等你百岁之后再为国效力。不过那个时候恐怕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想效力也力不从心了。
1: 你给我闭嘴。
2: 二娘，你看嘛，我说的是最好的办法，娘又不干。哎，不过我还有个更好的办法，我们去长安找他，反正他要西征也没那么快，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待一段时间，这样娘你就可以天天的见到哥了。
1: 你还别说，金莲说的也是个好办法，反正我们也很久没去长安了，出去走走也好啊。妹妹说的倒也是啊，
2: 我正好也想去京城玩玩，
1: 要是丁山夺了帅呀，我们还可以送送他，
2: 他要是挂了帅，我还要他带我一起上战场呢。
1: 你呀就别添乱了行不行？
2: 本来嘛，我又不是没本事，
1: 这个呀到时候要由你哥安排，我们两个可管不了。哎，你说丁山他要是挂不了帅呢？
2: 挂不了帅，丁山呢我看他八九不离十。
1: 那就这么定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2: 看您急的，家里总得安排一下吧。
1: 去晚了，要是军队啊走了就麻烦了。我们呢这家就交给王伯了，他会打理好的。
3: 罗将军，你是不是找我们家老爷啊？
4: 程伯伯呢？
3: 在，快请进吧。老爷，罗将军来了。
4: 程伯伯，罗通，快坐下。哎，什么事这么着急啊？那比武招帅的事安排的如何？
5: 我看这比武就别比了，夺帅我就没希望了。
4: 哦，此话怎讲？
5: 我刚才啊遇到了一个奇人。
4: 奇人？什么样的奇人？
5: 论年纪十八九岁，论武功不说是天下第一，恐怕也得和第一排在一起。
4: 长安竟有这种奇人？
5: 没错，此人的武功啊真的是世上少有，他手中一条方天画戟和我薛大哥使的是一模一样。
4: 嘿嘿，你也太夸张了吧。
5: 绝对不夸张。刚才啊我跟他交过手，我和五六个世子联手只和他打个平手。
4: 什么？你们动过手？那究竟怎么回事？
5: 我跟你说，当时我们正好在巡城，

呀，团长！哎，呀，团！

0: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
1: 他们的武功都不弱，只不过需要点化心智。

0: 玄之啊，此人姓甚名谁呀？哎呀，我也纳闷，他就是一直不愿报出名来。对了，我在云梦山也遇到了一个少年高手，难道是同一个人吗？哦，玄之，你去给我把他找来啊，带来府中见我。
1: 是，程伯伯。
2: 哎，客官，有人找你。好像没人。年轻人，我找你好久了，罗将军，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他邀你到府一叙。
1: 哦，找我何事啊？
2: 去了就知道了。走，哎。
3: 娘二娘，我们到了。哈哈哈哈哈！严环呐，这上天真是有好生之德呀！丁山失踪了这么多年，他竟然好端端的又回来了，哈哈哈哈哈！太高兴了！
4: 孩子在家只待了一个晚上，就赶到长安来了，打算参加比武夺帅。
3: 孩子没出过远门，我和他二娘放心不下来看看。只好来打扰程伯夫您了。
5: 你这么说，那可未免见外了。老夫就是想请你都请不来呀。严
6: 环呐，你说丁山要参加比武选帅，那真是志向可嘉。不过眼下参加比武选帅的高手众多呀，丁山能否胜出，就看他的造化了。
5: 程老千岁。
3: 在山西王府，我跟丁山比试过，他的武功啊绝非一般。
2: 但愿他能够胜出啊！程伯伯，程伯伯，程伯伯，
3: 那个年轻人我带来了，快带他来见我。程伯伯，就是他。
2: 你就是云梦山那个小道士？
3: 正是在下。
2: 哦，
5: 丁山
7: 哥。
3: 哎，娘，二娘，金莲，
8: 娘，哎，
3: 你们怎么来这儿了？
8: 我们赶过来看看你。
3: 慢着，慢着，你们都把我搞乱了，让我来。<笑>你就是云梦山的小道士，
8: 是。
3: 好，<笑>严环，他就是你儿子薛丁山。
5: 对。
3: <笑>罗通，那么说你昨天遇到的奇人就是他？
2: 没错，就是他。
3: 哦。
2: 是同一个人呐，这个人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呐！啊，哈哈哈哈哈！老夫终于搞清楚了，
9: 贤侄，你搞清楚了吗？啊，
2: 我搞清楚了。<笑>
5: 丁山呐，还不快来拜见你程老千岁程爷爷，还有罗伯伯？
2: 哎，
9: 快呀！晚辈薛丁山拜见程爷爷，那日在云梦山多有得罪，请程爷爷恕罪。<笑>晚辈薛丁山拜见罗伯伯。
3: 昨日多有冒犯，请罗伯伯恕罪。哎，
2: 贤侄，请起。
3: <笑>如此看来，锁阳城有救了，皇上有救了，<笑>国家有希望了，老夫没白跑啊！<笑>

0: 晚辈还有一事要言明，在我下山之前，师父一再叮嘱，不可暴露身份。在夺帅之前，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以免有裙带关系之嫌。可现在，母亲和二娘已经来到此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隐瞒下去，有违师意，实在惭愧。
1: 丁山贤侄，不必多虑。这二路元帅是非你莫属，就算是亮明出身，也不算是违背师意啊。
2: 依老夫之见，这比武也不用再比了。丁山的武功，老夫见识过；罗将军也见识过，无人能比啊！我现在就去禀报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3: 好，
2: 由此可见，薛丁山的确武功盖世，无人能及。恳请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3: 既然程老千岁这样认为，罗通将军也这么认为，我看明日就不用比武。

0: 我们就不能把他封为帅了，直接封帅吧。母后，您看呢？不可。陈老千岁，薛世子今年多大了？
1: 回皇后娘娘19岁。一个19岁的娃娃，不比不是，就封他为帅。就算你服我服。 可满朝文武大臣能服吗？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他这个元帅也不好当啊。嗯，这样对别人对他自己都不利呀。
0: 还是皇后娘娘考虑的周全呐。哼，
1: 母后说的对，那明天还是比武吧。
2: 比武也不必了，
1: 明天就来个殿试吧，既是文也是武。臣。 遵旨。启禀殿下，我皇御驾亲征，被困锁阳城，昭帅救驾已刻不容缓。微臣保荐一人，定可担当此任，恳请殿下殿试封帅，火速前往西凉解锁阳城之危。
0: 程老千岁所见何人？
3: 并肩王薛仁贵之子薛丁山，
0: 他自幼从事习文练武，老臣以多方考试，实属武功盖世，无人能敌。
4: 好，宣薛世子带兵器进殿。
5: 宣世子薛丁山带兵器进殿。

0: 草莓薛丁山叩见太子殿下。
1: 薛世子平身。
0: 谢太子殿下。
1: 薛世子，你遇挂二路元帅征西救圣驾吗？
0: 我乃堂堂无耻男儿，应该热血报国，岂能容几只匹夫来撼动我大唐江山？
2: 你究竟有何本领能挂二路元帅？
0: 小人自幼和王敖老祖学文习武，任凭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来考试。
1: 好，现有大内四大高手，你若战胜他们方可挂帅，不过他们个个武功高强，你若遭遇不测，可怨不得别人，你看是否还要比试？
0: 但是无妨，
1: 开始吧。
0: 是，
3: 殿试开始。

达摩朋友，快现身吧！看来你的金钟铜铃已经练到了至高境界，但请不要惊扰了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啊！

听说过大魔人的金钟统领十分厉害，不管你武功多高，如果二十招真理你无法破解，就会魂飞魄散，束手待毙。

0: 你为何不让我去死？我练了几十年的金钟铜铃，整个中原无人可敌。今朝被你所破，我以后有何颜面见人？你错了，你真的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吗？我现在服了，我算不上天下第一，你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
1: 又错了，正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比我们武功更高强的呢。
0: 佩服，佩服。
2: 我算是长见识了，看来我太自高自大了。阿弥陀佛，你先退下吧，又有人要来了。
3: 太子，我看就不用再试了吧，薛世子的武功大家都有目共睹。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4: 幕后言之有理，停止武事，准备文事。
5: 停止武事，准备文事。
6: 遵旨。

0: 薛世子，看来你的武功已经让人无话可说了。可你要做元帅呀？作为一个元帅，你说说，光有高超的武功行不行？
1: 当然不行了。
0: 那还需要什么呢？
1: 还要懂得怎样带兵打仗，用人之道，将众将士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
0: 那怎样发挥众将士的作用？能不能简单说几句，让我们听听？
1: 知人者智，知己者明。 知己方能知人，知人方能善用。我们要善于发现众将士的特点和长处，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但如果是放错了位置的话，他们的能力就很难施展出来。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发挥他们的长处，不要处处抑制他们的短处。优点明显的人，他的缺点也更加突出；发挥好他们的长处，事实上也就是掩盖了他们的短处。
0: 说得好。 那你能不能再谈谈你的带兵打仗之法呢？
1: 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带兵打仗之上策。

0: 薛世子，门事已毕，请跟我来吧。是。
1: 参见太子，太子殿下。文氏已毕，微臣认为薛世子文能领袖群臣，武能统帅三军，是个全才呀。好，此乃朝廷之福，国家之幸。薛丁山，今日就封你为征西二路元帅，由你点兵30万，火速前往锁阳城解救圣驾，消灭逆贼叔宝同。谢太子殿下恩典，微臣将率兵救驾回朝，手刃叔贼。 荡平西凉之乱，保我大唐社稷之万古长青。好，你若得胜回朝，你的功劳将非同一般。来人，赐印。
2: 遵旨。
1: 谢太子殿下。

0: 启禀殿下，救兵如救火，请殿下速降旨各路人马，明日会议教场训练数日，由薛元帅点兵点将进发西凉。
1: 准奏，
0: 微臣遵旨。
1: 哎，我爹从不上酒楼，也反对我们上酒楼的，今天却叫我们来这里叫好酒菜等他，不知何事啊？

0: 你爹想找我们商量，如何配合他挣脱帅印吧？
1: 其实啊，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用不着他这么客气。
0: 爹，罗伯伯，
2: 哎，你
0: 怎么是你啊？怎么是你啊？
3: 哎，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冲动别冲动，
3: 怎么回事？
4: 别冲动。
3: 你，
4: 今天伯伯约这个饭局，就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
3: 这他
4: 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
0: 他就是薛丁山，
3: 薛丁山，
5: 你就是薛丁山。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儿子罗章，这是秦怀玉的儿子秦英，
1: 尉迟恭的孙子尉迟青山，
0: 程咬金之孙程千钟。
6: 哎，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呀。
4: 是啊是啊，
0: 就是
6: 不打不相识，你们几个的功夫可是也不错。
7: 哎呀，
0: 还是你的功夫好。
6: 哎呀，你这样我们
0: 是侥幸。
4: 好了，
6: 你们武功就是好啊，赢了我们四个嘛。
3: 就是啊，你不是
6: 把我们都打过吗？
3: 就是我们
6: 就是侥幸。
3: 别客气了，哎，
4: 你们别在这儿，
7: 就是
6: 太谦虚了，
7: 不行不行，
4: 好了好了，到里面去说吧。
6: 走走走，里面咱们去喝酒，一醉方休啊。
7: 先喝酒，
6: 不客气啊。
4: 你们几个，
3: 这下可好了啊。
7: 对，有人
6: 就是。各位兄弟。今天罗伯伯设此宴席，就是为了让我和大家认识一下，将我们父辈的感情延续下去。来，干杯！
7: 来，
0: 干杯！
7: 干杯！干杯！
6: 诸位兄弟，咱们都是一家人了，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不知道各位对将来有何打算啊？
1: 要说生计，我们几个不用做事也够吃两辈子的，可我们谁都不想碌碌无为的过一辈子呀。
0: 谁想碌碌无为过一辈子啊？但是，也得有机会啊。哎，丁山哥，要不你带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去征西怎么样？
8: 对呀，带我们一起去杀敌吧。
0: 说实话，这是我一直都向往的。
1: 哎，我也是。
6: 我何尝不想和各位兄弟们一起上战场杀敌呢？可恕我直言，就各位的武功，怎样去杀敌？
0: 这
6: 如果想和我一起去征西，首先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哎，只要你带我们去征西，什么条件都答应。
8: 对呀，
1: 对对，
6: 好。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各类兵器谱，各位拿回去之后，结合你们的祖传之法突击练功。罗章，以你现在的武功都过不了你爹十招，我想你就按照此法练习，一个月之后一定能和你爹打个平手。
0: 我日日苦练，这我能做到。可是让我一个月打败我爹，这个不可能吧？
1: 对啊，
6: 你就按照此法勤加苦练，一定能做到。你们三位也一样。
0: 既然大哥这么说，那我就有信心了。我们一定日日苦练，绝对不会让大哥失望。
1: 对
0: 对。
1: 绝不让
0: 大哥失望。好，来，
1: 干杯！
7: 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4: 程伯伯，明日丁山教场点将，不知有没有我的份儿啊？
9: 贤侄啊，当然有份儿。你没见他电视时所讲的用人之道吗？别说你有了，连老夫都有份儿。不信你看。
10: 老爷，少爷，我跟你说。
0: 好，程伯，从明天开始，每天早晨三更叫我起床。
10: 那么早，少爷你起得来吗？
0: 这个你不用管，只管叫我就行了。
10: 好，
9: 三更起床，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0: 哈，没什么，爷爷，罗伯伯，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休息了，告辞。
9: 哎，我这孩子成何体统，说走就走啊！哎，我同他父亲常年征战在外。这小畜生实在是缺乏管教。
4: 我家的张二也一样。哎，现在年轻人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他们在外面学坏了。
11: 哥，哥，听说你明天要教场点将了，是不是？是不是啊？
0: 是啊，怎么了？
11: 到时候别把我给忘了啊！我也要上战场杀敌。
0: 哎呀，你就别闹了，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啊？
11: 谁说女孩子就不能上战场了？古往今来，哪个军队里没女孩子啊？
0: 你就别闹了啊！女孩子家就别闹了，赶快去好好照顾母亲还有二娘，我还得早点休息，明天要教场点将了，去去去去去！哎，
12: 梳妆，
1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5: 我不喝。
1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专注羊奶粉生产三。

0: 1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行。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

0: 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
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6: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6: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5: 对，
6: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5: 太棒了。
6: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
6: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喷油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5: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7: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3: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

0: 我们厂家职工价五折吧。啊，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呀？
1: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你要改成这样？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我们跳挤奶舞，跳一起，
4: 怎么样，老板啊？怎么样？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5: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5: 先到先到。
0: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7: 来一箱，
8: 来一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0: 是啊。
11: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

0: 年了。
1: 这是我的身份证。
2: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 我和这个贝梨我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1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身上舒服，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1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天地胸中装，
15: 稍后继续。薛丁山，
1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7: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8: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6: 胡警长，

0: 以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人不给我，有没有问题？
1: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我在那个群里统计团建名单，没人理我，
2: 都不去呗。行，这都放假，谁愿意跟老板一块玩？不去不去，取消。
1: 我想去。
2: 不是，那人家都不去，你自己，那你要不找个朋友跟你一块去？你那份我给你报了。
1: 我哪有朋友？
2: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接？
1: 不是，那咱俩去不行吗？
3: 你要去哪玩啊？
4: 张佩他们喊我去露营。
3: 那能带我一块吗？
4: 你凑什么热闹？
3: 我不是凑热闹，你看我也得学习一下 vlog 的拍摄，狗师傅。去过
5: 去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7: 太阳快下山了，
8: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9: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10: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11: 流星鱼际湖。
10: 对，哦，非常
7: 浪漫的
10: 一个名字。
12: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3: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4: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5: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6: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里曼星脚下。
17: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别弄你。
3: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0: 老爷，轿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快去叫千荣起床，以后不许他睡懒觉。年纪轻轻的，成何体统啊！
0: 少爷不在房间，三更以后，他屋子里就没人了。
1: 哦，这个小畜生又搞什么鬼呀？看我回来不收拾他！
0: 老爷，您上轿吧，慢走啊。老爷，慢点。

0: 爹，孩儿见过父亲母亲。长儿，你这要去哪儿啊？
1: 爹，我要去教场啊，看丁商哥点将。爹，你不是也要去吗？
0: 我是要去那里，那你去干嘛？看热闹啊？
1: 爹，我看什么热闹啊？我是想去教场参加点将，上战场杀敌。
0: 连爹都没有把握，元帅他会点你吗？
1: 哎，爹，爹，爹，我们几个跟丁山哥都说好了，要向他学习，发愤图强，将来做国家的栋梁之才。是啊，张二这几天三更起床练功，大有长进，就让他去磨练磨练吧。是啊，爹，
0: 张二若真有这个想法，倒是好事。若丁山真的点他的话，我也高兴。
2: 好，咱们一起走吧。好。金莲，既然你哥不让你去，你就别去捣乱了。
3: 他凭什么不让我去？
2: 你哥是个孝子，他怎么会把你带走，让你娘和我留下呢？
3: 二年说的也是，那怎么办啊，二娘？除非我和你娘也随军征西。哎，这是个好办法，这样的话，我娘就不用再担心哥了。嗯，
2: 这样做可以吗？怎么不可以呀？丁山是元帅，家属随军也是正常的。再说了，我们到那边又不会拖累他，还可以照顾他爹呢。
3: 要是真能这样，那就好了。
2: 娘，没事儿，我去跟哥商量。
3: 哎呦。

0: 大唐征西二路大军点将开始。是。千牛卫大将军罗通听令。末将在，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1: 得令。
0: 罗章、秦英听令。
2: 末将在，
0: 本帅命你们二人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1: 得令。
0: 程谦忠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先锋。
4: 得令。
0: 尉迟青山听令。
5: 末将在，
0: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粮草督运官。
1: 得令。
0: 罗章、秦英、程谦忠、尉迟青山，今天你们四个人就成为将军了，但是绝对不能松懈，要日日勤加苦练，这样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将军。
3: 是。
1: 哥。
0: 本女
6: 薛金莲师从云莲圣母，练成六兵六甲，武艺精通，特来听从元帅调遣。
7: 哎呀，你来这儿胡闹什么？快回去！
8: 我没有胡闹，我要上战场杀敌，为国效力。
6: 哎呀，你一个女孩子家上什么战场啊？程老千岁，下面究竟发生何事？
9: 下面为何吵闹啊？
10: 回禀程老千岁。
6: 薛元帅的妹妹，她从小习武，也要上战场杀敌。薛元帅不准说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
9: 女孩子为什么不可以？依我看，凡是男人能做的事，女人呢一样能做好。哼，
6: 那带老夫下去看看。丁山呐，发生什么事了？
9: 程老千岁。
6: 我妹金莲她非吵着要从军，有好啊，那就让她去吧。
9: 不是我不让，是因为家里面我娘还有我二娘年岁已经高了，得让她在家里面照顾他们。
8: 丁山，你就答应你妹妹吧。我跟你娘商量过了，我们也一块儿去。到了那边照顾你们的人就多了。再说你别重伤在床，我们到了那边也可以照顾她。
6: 嗯，丁山啊，我看这办法好，就这么定了吧。
1: 嗯，哈哈哈哈。
6: 那就依程老千岁所言，薛金莲听令。
11: 末将在。
8: 本帅命你，在家好生伺候母亲，暂时听候差遣，不得有误。
1: 得令。
3: 自己人，快让开！
8: 报告大元帅，长安800架级快报，朝廷又派出了30万二路大军前来征剿西凉，现向我西凉进军。
6: 二路军元帅是谁？是不是罗通啊？
8: 不是，罗通是前路先锋。
6: 哦。 那么，这二路军元帅到底是谁呢？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薛丁山何许人也啊？罗通骁勇善战，怎么会是他手下的一个先锋呢？
8: 还不是因为薛仁贵是他父亲。
6: 哎，我总说你们分析事情一定要多动动脑子。
8: 你们也知道，大唐一直是任人唯贤，而且是比武招帅。这个薛丁山要没有真本事，是当不了这个元帅的。元帅英明，长安传来消息说，他们见到了比武招帅的皇榜，不过后来没有见到射擂比武。
6: 你看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你记住，有任何的消息一定要速报告本帅。
8: 下去吧。
6: 是。贫道曾听过薛丁山其人，他是10多年前被父亲射箭误伤，被云梦山王敖老祖救上山，并收为徒的。据说他是一个武功奇才，跟他父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初我故意把这个程咬金放回长安，让他去搬救兵的时候。 我以为朝廷里面没有人，只有罗通一人，没想到现在又冒出个薛丁山来，哼，此人是不可小视啊，真是天助大唐啊！来人，传我的令，今晚我与杨帆、樊红两。

0: 为将军，共同前往界牌关，一起商议对敌之策。
1: 老爷，杨帆将军来了，想要见你。
2: 哦，带我去看看。
1: 是，老爷。樊老将军到。
3: 樊老将军一向可好？
2: 哎呀，多谢杨将军惦记。杨将军今日前来我们敝府，不知道有何见教啊？
3: 不敢谈见教，我这里有一件稀罕宝物，特意拿来让您鉴赏鉴赏。
2: 不知道这是何宝物啊？哎呀，罕见罕见。哎呀，哼，如此罕见的宝物，请问杨将军是哪里得来的？
3: 实不相瞒，是我的好友黑莲渡将军生前送给我的。得知樊老将军您最爱收藏宝物，特地拿过来孝敬您的。
2: 哎呀，如此罕见的宝物，老夫实不敢占为己有啊。
3: 樊老将军此话差矣，我们两家人迟早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2: 好好好，
3: 为何要分彼此？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杨将军，请。来人，快给杨将军备茶。
1: 是。
3: 樊老将军
2: 啊，
3: 我和梨花已到婚配年纪，不知樊老将军有何打算呢？
2: 哎呀，是啊是啊，都不小了，该选择一个吉日结婚了。
3: 那么梨花意下如何？
2: 这事是我和令尊生前定下的，由不得他。再说当我和夫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之意啊。
3: 小婿在此先拜过岳父大人。
2: 哎呀，快起快起，快起来快起来。这件事待老夫与夫人商定之后选择佳期即可。
3: 小婿静候佳音
2: 啊。
3: 岳父大人，只要我们两家联姻，恐怕这西凉之地唯有我们两家势力最为强盛
2: 啊。是啊是啊，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为元帅之大业尽力了。
3: 岳父大人，您所言极是，只是
4: 报启禀樊将军，元帅让将军明日去界牌关议事。
2: 知道了。哎，怎么就我一人吗？
4: 还有杨将军，元帅已派人去杨府传令了。

0: 赵二，爹，看你每天这么勤奋练功，有进步了吗？
1: 不知道，爹爹要不要试一下？
0: 好，来吧。
1: 爹，要比试就使全力吧，不要下让。

0: 你们在这儿等我。
1: 是。
0: 张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没想到你的武功进步那么快。爹，夸奖了。好，丁山哥。丁山哥，今日几时了？距离我们上次饮酒得有一个月之久了。本来呢，我今天是想过来检验你一下，没想到罗伯伯先试了。嗯，不错，你已经做到了。
2: 原来你们早有约定啊。
0: 是的，一个月前，丁山哥要我按他的方法苦练，说担保我一个月之内与爹打成平手。刚开始我还不太相信，没想到今天实现了。
1: 还是贤侄丁山，你教导有方啊！
0: 哎，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这都是我师父教的。
2: 看来老祖的武学。

0: 已经达到无人能及的地步了。哎，对了，罗章兄弟，你就按照此法再苦练一个月，到时候就可以更上一层楼，打败你爹了。<笑>真的，爹爹，你看如何？
1: 果真如此，为父求之不得。<笑>皇上，我军粮草快要出现危机了。
2: 为何？不是说足够半年食用的吗？
0: 不错。 但现在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再加上上次给城中百姓赈粮所用去的一部分，现在所剩下的粮草，仅能是维持2个月了。如果继续再给百姓赈粮的话，恐怕是连2个月都难以维持了。
2: 许爱卿，你看这将如何是好啊？
0: 皇上，您看是否可以暂停向百姓放粮呢？
3: 这，许爱卿，你说呢？皇上，启禀皇上，外面有一校尉要找徐军师。
4: 哦，皇上，微臣去去就来。嗯。

0: 恭喜皇上，恭喜皇上！喜从何来？皇上，这是程老千岁设法送来的飞鸽传书。哦，以薛丁山为帅，罗通为先锋的三十万二路大军正开赴锁阳。哈哈哈哈哈哈！这乃是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啊！
1: 是啊。哈哈哈哈哈！
0: 哎，这薛丁山。
2: 究竟是何人呢？回皇上，薛丁山乃薛仁贵之子。不过据老臣所知，十多年前他被他父亲射箭误伤致死，怎么会是他呢？皇上，此事末将略知一二。当年末将陪同薛元帅回山西老家，快到家门时，元帅见一男孩正在射大雁，此时突然一只斑虎扑向了男孩。 元帅立刻拔箭射向斑虎，不料此箭却误中了男孩。这时，一阵狂风刮过，斑虎与男孩同时飞走，不见了踪影。回到家才得知，这男孩正是薛元帅之子薛丁山。我等立刻召集百余人马上山寻找，不料却是踪迹全无啊！
1: 想必当时薛丁山遇到了高人所救，并授予武功，所以他这次下山是为国效力来了。
0: 嗯，但他又是如何夺取帅印的呢？
1: 那一定是太子殿下遵照皇上旨意，张皇榜比武招帅。他在比赛中夺魁，被太子所封。看来他的武功在罗通之上。
0: 原来如此啊！如此说来，不但锁阳城之困可解，征西平叛也不在话下呀。
1: 皇上，那关于粮草一事，将有如何旨意呢？
0: 皇上。
1: 关于粮草一事，微臣觉得，朕粮乃是皇上体现对万民之殷责，不可中断，可以稍微削减。而我军中每日口粮也可以稍微削减，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0: 那二路大军几时能抵达？
1: 据微臣推算，只要途中无阻，大概一个月左右。
0: 那粮草一事，就按徐爱卿的意见去办吧。
3: 遵旨。

0: 小老千岁，我感觉这行军速度也太慢了点吧？哎，
1: 丁山呐，没办法，大部队行军就是这样，而且咱们走的是官道，官道好走，绕了弯路，所以就慢呐。
0: 难道没有小道吗？
1: 小道倒是有，那得问问探子。
2: 玉，
3: 传探子。
4: 整天坐马车真无聊，多久才能到啊？
5: 恐怕呀，还得2个多月呢。

0: 我的天哪，还有那么久啊！
1: 金莲啊，你是不是后悔了？
2: 当初啊，打破头都要来，现在后悔了是吧？
0: 我暂时还不后悔，不过谁知道以后呢？娘，我不想坐车了，我想下去走走。
1: 别乱跑，金莲，小心掉队。
0: 放心吧，二娘，没事的。
3: 薛元帅有何吩咐？
4: 我来问你，去锁阳城的路除了这条官道之外还有别的路吗？
3: 有一条小路。
4: 走小路的话需几日啊？
3: 半个月。走这条官道大概需要两个月才能到达，若走小道一个半月即可到达锁阳城。
4: 小路你会走吗？
3: 回将军会走，从棋盘山穿过去还要近几日的路程。
4: 好，传令给前锋罗将军，从明日开始我们走小路，从棋盘山穿过。
5: 是。

0: 哎，给我们粮食！乡亲们，大家听我说，为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军的口粮配给将会进行削减，老百姓的口粮也会适当的削减。但是，皇上说了，只要我们还有一碗米，就有老百姓的半碗。所以，大家不要恐慌，现在开始排好队。 领粮！
1: 谢谢皇上，谢谢皇上，太好了！
0: 放粮！来，大家一个一个来，不要急。
2: 好，谢谢军爷。

0: 姐姐，你病得不轻，再这么熬下去会不行的。找医官来看看吧。妹妹，你千万不要告诉定山，影响了军队的行军。香儿，听话，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生病了。
1: 是夫人。
0: 姐姐，不告诉别人可以，但是你这病得治，不然会出事儿的。妹妹，我不要紧的。
2: 死不了。到棋盘山还要多久？
3: 像这样的速度，大概还有四日。
2: 到锁阳城呢？
4: 还要半个月。
2: 传令下去，全军加紧速度，尽量在月底前抵达锁阳城。是。
4: 好了，
2: 杏儿，夫人高烧昏迷了，快去传医官。好的，把小姐也叫来。程老千岁，要不您还是回到马车上去歇息吧。
4: 哎，没事儿，我好得很呐。<笑>
2: 我知道您身体好，可您也得让那马歇一歇吧。
4: 哎，你说的也是，这马也该歇歇了。
2: 来人，扶程老千岁下马。
5: 是。
6: 不用，我自己来。程老千岁，摔着了吗？我有什么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真是的，这地不平。娘，怎么了？金莲，你娘病得不轻，快去传医官。香儿，我娘生病了，你怎么不报告啊？
0: 夫人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
2: 金莲，我们在这照顾你，快去吧。报告元帅，老夫人病了。什么？拿着。
7: 是。
2: 医官，我娘她怎么样？
7: 老夫人是因为劳累，再加上受了风寒，才引起发烧。下官已经给她服了药了，休养几日就没事了。哎，薛元帅，且慢。 老夫人已经入睡了，此刻可不能让老夫人受风着凉啊！元帅还是不要打扰为好。

0: 那是不是需要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1: 能静养几日最好，可如今恐怕是没有这个条件。传令下去，大军原地扎营两日。
2: 是。
3: 丁山，你娘交代了，别误了大局，还是继续赶路吧。就听哥的意思，休息两天再出发吧。你这死丫头，这大军赶往锁阳城，酒驾十万火急，要是因为你娘这病耽误了大局，这后果谁担当得起呀？
2: 二娘。
3: 我娘她身体经不起颠簸啊，
1: 说你妹糊涂，你也糊涂。你娘这病头疼脑热不算什么，就算病得再重，也不能耽误了大军。丁山，要不是你娘交代的话，二娘也不会让大军继续行军的。
2: 好吧，大军继续前进。

0: 师父，徒儿拜见师父。
1: 徒儿，你的武功又进步不少了。
0: 多谢师父夸奖。
1: 你爹让你这次回去是有什么事吗？
0: 爹娘张罗我的婚约，这次我回来特地征求师父的意见。
1: 那是你的婚姻大事，还是要靠自己做主，我们回禅房再说吧。

0: 对这门亲事，徒儿有何看法？徒儿全凭师父做主，做主还要你自己。为师的只能提些意见，供你参考。你了解杨帆吗？
1: 我只知道他是白虎关主将，
0: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要志同道合。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眼下杨帆正追随叔宝同，兴兵与朝廷分庭抗礼，争霸中原，其中是非我们且不用去理会。只是两虎相争，祸及黎民，为师对挑起战争者颇有看法。
1: 我讨厌战争。
0: 战争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其实这场战争就是叔宝同率先挑起的，他为了一己私仇而不顾黎民百姓的死活，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1: 师傅，您言之有理。
0: 为师这些年来一直在教徒儿的武功，武功只是武修，还有一半是德修。对你的德修这一半，师傅还是教导的不够。
1: 师傅，是徒儿愚拙。
0: 仁与义乃德修之根本，我们一定要为天下苍生着想，为黎民百姓着想。眼下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要阻止它，不能让它发生，让黎民百姓享受太平。
1: 徒儿明白，徒儿谨遵师傅教诲。
0: 你父兄那儿，你要劝劝他们，最好不要追随叔宝同参与这场战争。
1: 徒儿明白。可是他们跟随叔宝同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已经根深蒂固了，恐怕难以劝导。
0: 为师也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至于你的婚事，为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最终由你自己选择。
1: 可是现在徒儿很难做出选择。
0: 为师建议你，如果有机会深入到双方的圈子里，实际考察一下，这样你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对了，我爹明日要和杨帆、叔宝同去界牌关议事，我看我能不能去一趟。
0: 如果可以就更好了，你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唐军那边你也最好进去一下，有了了解才有鉴别。
1: 行，徒儿尽量争取。
0: 好，等你这次回来，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1: 什么事啊，师傅？
0: 等你回来再说吧。

0: 长白山天然的聚宝盆，土壤肥沃，原始森林茂密，被誉为人间秘境。在原始森林深处藏着一种神奇的果实，被誉为水果皇后，人类明亮卫士。今天我们深入长白山，在大山深处帮您找到大自然赋予人们的健康密码。
1: 尹师傅您好。
2: 你好。
1: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长白山蓝莓吗？
2: 对，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蓝莓，你看大不大？
1: 哎呀，这蓝莓长得太大了，看起来可诱人了。
2: 是啊，我们这蓝莓啊，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天生天长，随便吃就行。
1: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吗？
2: 对。
1: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啊。
2: 好，
1: 哇，这好大一个啊，我来尝一尝。哇，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清甜。这个真是比咱们超市里买的那种好吃太多了。
2: 好吃你就多吃点，随便吃。
1: 那我可真就不客气了啊！但是为什么咱们长白山的蓝莓就这么好吃呢？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优势，土地都是黑土地，昼夜温差30多度，营养物质啊更丰富。我们一年只产一次，所以啊更好吃。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呢被称为是水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高，非常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吃。但是这么高品质的长白山蓝莓，您吃过吗？
2: 我欢迎大家来我们长白山吃蓝莓。我今年70多岁了，还能下地干活，不是靠什么保健品，我都是每天吃一把蓝莓。
1: 可是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蓝莓啊，一年就产一次，而且这个蓝莓鲜果特别的不好储存。那您是怎么做到能天天吃的呀？
2: 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啊，非常的娇贵，所以啊，很难长时间储存。我们是有把新鲜的蓝莓啊筛成蓝莓干的传统。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
1: 那这一斤蓝莓都60-70块钱，蓝莓干得多少钱呀？
2: 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不高温破坏营养，老人小孩吃的特别好。所以，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0: 一年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比普通的蓝莓富含更多的花青素、叶黄素以及维生素。但是新鲜的蓝莓只能吃一季，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呦，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2: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1: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1: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2: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我坚持吃，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1: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

0: 点吧。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五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五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0: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五瓶。
1: 再拿五瓶干嘛？
0: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五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五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刚才啊，我也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啊，它不像保健品，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里面啊到底有没有那些营养成分，可是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不添加任何的糖和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2: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每一瓶不加糖，不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
0: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如果不能天天吃，那还谈什么健康养生？而且啊，蓝莓相关的保健品呢，价格昂贵，工业加工，咱们看不见摸不着，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咱们需要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味道也不好。所以长白山晾晒的蓝莓干就成了您的健康选择。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1: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0-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每天吃一把，健康就来了。原价398块钱8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8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

0: 也就是199块钱十瓶。
1: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一瓶啊，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0: 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是怕买贵了。我们的蓝莓干吃的对健康非常好，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蓝莓干。大家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们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
1: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这蓝莓啊是我们自己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自己亲自晾晒的，所以啊才敢这么承诺。
1: 蓝莓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可是蓝莓呢平常的价格很贵，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平常不舍得买，所以啊您看能不能多给大家送几瓶，让大家都尝一尝啊。
0: 我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蓝莓干。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啊199块钱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1: 那就是一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3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得到长白山黑土地的滋养，也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被称为是抗氧化的花青素之王。那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种蓝莓的尹师傅，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朋友们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来自长白山的好蓝莓。
0: 新鲜的长白山蓝莓啊，大家很难吃到。我们的蓝莓啊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新鲜的蓝莓啊一周就会坏掉了，所以我们习惯把新鲜的蓝莓啊筛成蓝莓干。
1: 而且这个新鲜的蓝莓啊，咱们吃起来呢肚子凉，负担重。可是啊，自然晾晒的这个蓝莓干呢，吃起来没有负担，方便储存，而且味道还更好。
0: 我们都是自然晾晒，5斤的鲜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不加糖，不加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请大家放心。
1: 所以啊，这个蓝莓无论是中老年人吃还是小朋友吃啊，都特别好。蓝莓的好处大家也都了解，维生素 C、 花青素、蓝莓叶黄素，这些都是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迫切需要的。平常您要吃够这么多的营养啊，那得买上一堆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啊，您只需要吃上一把来自长白山的蓝莓干就可以了，简单方便，营养还非常的丰富，
0: 可以说是蓝莓浓缩的精华。
2: 蓝莓的营养价值高，蓝莓干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没有水分，您吃到嘴里就是实打实的蓝莓肉，口感更好，营养更

0: 丰富，富含丰富的花青素、叶黄素、维生素 C 以及多种矿物质，老人小孩吃了都特别好。老人吃了看报纸轻松不费劲，不再手麻脚麻，腿脚利索，脸色好。小孩吃了不戴眼镜，学习好。
1: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呀，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1: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2: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一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2: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1: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我兼职吃，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2: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2: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1: 再拿5瓶干嘛？
2: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0: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
2: 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超牛黑咖小橙杯，传承美，缔造美。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 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
3: 平凡中的守望。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5: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那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看。
11: 我是他老公。
12: 我不认得。
13: 那他呢？
14: 提供色情服务的。
15: 啊！
1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8: 还有人嘞？
19: 还有一个在外头。
20: 苏东戏剧圈，
2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导演，
22: 闪开！
21: 我把下去。
22: 啊，
2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2: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1: 来来来，
22: 就一句话，
21: 挂了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2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我省东部河谷一带最高气温持续走高，并且又是起起伏伏。但是整体而言呢，在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均能够达到20度左右。不过午后在气温上升的同时，与之伴随的便是对流性天气的发展，还是要提醒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把伞，在遮阳的同时，也能够防范短时降水的来袭。此外，目前我省的青南地区正值虫草采挖期，采挖地区呢需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电等对流性天气的发生。另外，在本周末30号到31号，青南地区预计将会有中到大雨天气过程出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大，有关单位和个人呢还是需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玉树、果洛南部以及达日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以及黄南、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化隆、循化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其中呢，在至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另外，在海西大部将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且会伴有沙尘天气。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8到25摄氏度。黄原晴，6到21度。海东晴转多云，10到26度。乐都区晴转多云，10到26度。德令哈多云转阴，7到21度。共和晴转多云，6到22度；海晏晴转多云，3到18度；玉树小雨，2到19度；马庆多云转小雨，3到14度；铜仁多云，10到23度；格尔木多云转阴，8到21度。银河晴转多云，12到27度；茫埃多云转阴，7到19度；都兰晴转多云，6到21度；乌兰晴转多云，7到22度；大柴旦多云，5到20度；贵德多云，9到26度。九至多云转小雨，3到13度；间札多云，11到26度；河南多云转小雨，1到15度；西宁市区晴转多云，8到25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0: 你。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2: 说说情况。
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3: 我不认识
2: 她。那她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闪开！
9: 我外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各位乘客，本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餐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青海获得2026年首批以工代赈中央资金3.27亿元；
0: 青海好物走进上海。
1: 2026年青海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3.27亿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11.28%。
2: 目前，投资计划已分解下达至全省8个市州、重点支持17个县市区实施的56个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通村入户、道路硬化、河道沟渠整修等工程。在推进项目建设、组织群众务工和发放劳务报酬的同时，积极拓展劳务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多种赈济方式，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就业容量，更好发挥赈的综合效益。
3: 本批项目计划组织8700余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涵盖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3400余万元，明确要求各市州牢固树立项目建设是平台载体、就业增收是根本目标的理念，全面推广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充分吸纳县域内群众参与工程建设。
2: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有关要求，青海省发展改革委坚持先有群众、后有项目原则，会同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编制了《青海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3年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未来3年，青海省将聚焦中央以工代赈投资重点领域，持续加大项目储备和争取力度。

0: 着力在拓宽赈济模式、强化就业带动、完善利益联结、提升项目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以工代赈从单一工程建设向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提升技能素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综合效应拓展。
1: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督促指导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严把项目程序、务工组织、资金使用、报酬发放、工程质量五关，强化全过程监测调度与闭环管理，及时分析研判，查漏补缺，规范高效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2: 5月28号，青海省商务厅借力上海五五购物节强大流量与平台效应，联合上海市原青干部联络组、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等单位，在上海市开启昆仑精粹、闪耀浦江、青海好物走进上海五五购物节活动。
3: 活动现场精彩的演出、琳琅满目的高原好物吸引不少当地市民前来观看。此次活动紧扣绿色生态核心理念，集聚青海40余家特色企业，携多款品类好物，跨越2000公里，从三江源头直达上海市民身边。
4: 从第一家我一直尝到最后一家。首先的话，就是第一家关于口喜的话呢，它的肉很厚实，很甜美，非常的自然，就是跟我们平时吃的一些口喜完全的不一样。希望这些青海的好物能一直不断的入驻上海。
3: 好物上线，签约不断，活动现场相继发布了上海元青消费帮扶产销对接季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上海对口地区山海生态食品准入指南2026年青海版两项重要成果，并携手正盟企商多方聚焦精准产销对接，签订4方合作协议，近300款产品以沉浸式体验加核心单品展销的模式，全面展示展销青海好物和青海家宴。
5: 那牦牛生长在海拔4300米的雪域高原上，所以它的肉质特别紧实健康，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平台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尝到来自咱们甘德本地烤食材。
6: 我们从青稞原麦现在做到了青稞4.0，跟着青海家宴一步步走，让我们的青海好物走出青海。
3: 活动还邀请青沪两地文艺明星担任公益推介官，为青海好物倾情助阵，向长三角消费者全面展示青海丰富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推动青海好物从展品变商品，从参展变畅销。据了解，6月1号至3号，活动将走进上海高校举办校园市集，通过专场市集精准触达年轻消费群体，培育青年消费基础。
7: 搭建双向互通合作平台，持续共建优质销售渠道，共育特色区域品牌，共享优质市场资源，推动青沪两地产业互补发展，市场互通互联，文化交流互鉴。
8: 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青海省西宁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第3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是我省唯一入选城市。这不仅是对西宁市商贸流通发展实力的充分认可，更为高原商贸提质升级、服务西部、民生保障、畅通区域经济循环带来重大战略机遇。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王静斋、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49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安全生产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东市乡村旅游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促进枸杞产业发展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修订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

0: 关于批准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互助土族自治县水利工程管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水利工程设施管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城镇市容市貌管护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青海省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副省长程基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十三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5月28号，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仪式后，我省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传达落实国务院部署要求，安排我省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安委会常务副主任张景刚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应急科普知识宣传，深入推进安全宣传6禁，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排查安全隐患能力。启动仪式以视频方式举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主活动场参加，各市州安委会及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各分活动场参加。
0: 5月28号，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在海北州海淀县民族小学举办暖心护成长、相伴度6·1主题活动，省关工委主任白马、常务副主任马吉孝、副主任韩玉贵出席活动。活动现场，海淀县民族小学的学生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省关工委为学校赠送了价值4万余元的学习用具、图书。一直以来，全省各级关工委充分发挥广大吴老的优势和作用，进一步履职尽责，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青少年教育引导、关爱保护工作，在支持和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5月28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举行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儿童青少年健康工作开展情况。近年来，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始终把儿童青少年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多措并举，织密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网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不断健全儿童疾病筛查、诊断、康复全链条服务体系，深入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持续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专业化、人性化水平。我省构建多层级儿童健康服务网络，依托知医帮扶下沉优质资源，提升县级儿科能力。借助2025至2027年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专项行动，实现2级以上公立医院儿科服务全覆盖，
2: 持续为0到6岁儿童提供13次免费健康体检，涵盖生长发育监测、营养喂养指导等项目。全省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3岁以下系统管理率稳定在90%以上。持续落实农牧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全省6月龄内纯母乳喂养率达80%以上，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内。
0: 为加强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防治，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作部署，省卫健委联合疾控局、教育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青海省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为期5年的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
2: 建立健全防筛诊治康管6位一体的闭环网络，确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全周期防治体系，以学校配备健康副校长、副园。

0: 长和校医委抓手，推进中小学学生健康管理，强化儿童科学养育，强化对家长和老师的培训指导，普及科学育儿知识，提高养育水平。
1: 5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召开2026年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支持青海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202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精准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1至4月，全省融资总量稳步扩容，金融运行平稳向好。
2: 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快速增长，1至3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56.9亿元。同比多增180.3亿元。二是各项贷款平稳增长，4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170.4亿元，比年初增加11.6亿元。三是各项存款稳中有升，4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796.2亿元，比年初增加140.7亿元。
1: 今年以来，全省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撑稳固，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得到较快增长，普惠涉农领域增势稳中有进，基础设施行业金融支持成效良好。5月28号，青海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召开2026年度应急救援会商会议，要求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重点做好加快信息共享速度、强化预案有效衔接、强化力量资源统筹、强化实战演练培训4件事，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推动气象、水利、地震、林草等单位实时交换极端天气、汛情、地质灾害隐患点及火险等级等关键监测预警信息，将水利、矿山、危化品、医疗、通信、电力等专业救援队伍纳入统一调度体系，建立专业力量清单，定期组织联合训练，形成专业互补的应急拳头力量。
3: 5月27号，西宁海关组织开展科技交流和科普宣传活动，青海师范大学100余名师生参加。活动现场，西宁海关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等前沿技术在海关监管中的应用，并逐一解答大家的疑问。同时，以冷凉蔬菜、锂电池等我省特色产品出口流程为例，让大家了解科技创新如何助力青字号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1: 5月27号，中央民族乐团与青海演艺集团乐团联合演出的粤剧《八方民族音乐会》在青海大剧院举行。演出现场，丝竹、管弦交相辉映，古韵、新风和谐共鸣，深情演绎，满含地域风采。现场观众沉浸其中，掌声此起彼伏。
4: 这次表演让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民乐的魅力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1: 粤剧《八方民族音乐会》曲目丰富，形式新颖，在坚守民乐艺术本色的同时，融入现代编曲理念与跨界创作手法，既演绎中华传统民乐经典韵味，又巧妙植入青海本土民族音乐的地域特色元素。本场演出还设置300个公益观演名额，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5: 我们在选取的过程当中呢，把全世界各地的一些流行音乐或者爵士音乐或者摇滚音乐也跟我们的民族曲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时尚的一种音乐。这次到青海来的时候呢，又特别跟青海的当地的乐团合作在一起，专门排练了2支非常优美的具有青海特色的乐曲。
1: 古韵传承不息，新生绽放芳华，2支乐团以乐传情，携手演绎，生动展现民族文化之美，助力民族音乐艺术繁荣发展，传递高原文化神韵。
6: 根据近期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加开临时旅客列车。
1: 具体如下：2026年6月1号至6月20号，西宁至拉萨加开由839次临时旅客列车。2026年6月3号至6月22号，拉萨至西宁加开由840次临时旅客列车。2026年6月1号至6月30号，西宁至门源间加开动9911、动9912、动9913、动9914次动车组旅客列车。2026年6月1号至6月30号，西宁至民和南间加开动9902、动9901次临时动车组旅客列车。

0: 阿西州格尔木市立足枸杞主导产业，做强畜牧业支撑产业，激活多元特色产业，构建全链条农牧产业发展体系，全方位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农牧民腰包越来越鼓。
1: 眼下正值枸杞田间管护关键期，在格尔木连片枸杞种植基地里，疏枝抹芽、除草施肥等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一派忙碌有序的景象。
2: 格尔木的枸杞日照比较好，然后那啥含糖量，果子含糖量也比较高。我们在自己在家门口就能把枸杞这个种了，把钱也挣了，也买了小车，盖了新房，这挺不错的。
1: 小小的枸杞已经成为格尔木的致富果。据统计，今年格尔木枸杞种植面积约11万亩，产业年产值接近9亿元，有机枸杞出口量连续13年位居青海首位。从昔日荒漠荒滩到如今的万亩良田，格尔木持续研炼补炼，搭建起优质枸杞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让特色枸杞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
3: 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我们的种植户不愁销路，还能享受加工销售环节的红利，每年直接带动1000多人就业，间接带动超10000人增收。
1: 在枸杞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格尔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快。目前，格尔木市主要畜禽存栏量稳定在38万头只以上，年出栏量保持22万头只左右。优质牛羊在保障本地市场供应的同时，畅销周边省市。
4: 现在科学养殖的话，增种量多了，疾病也少了，牛的伤亡也少，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收益增加了。
1: 一叶兴带动百叶旺，立足农牧业产业根基，格尔木大力发展设施特色种植、乡村旅游、光伏惠民等多元产业，实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全市30余个行政村打破传统农牧产业单一增收局限，实现一村一支柱特色产业全覆盖，为群众提供更多就近就业、创业增收的机会，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有奔头。
5: 近日，黄南州铜仁市首批高原评估启程直发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市场，标志着铜仁特色食用菌正式进入长三角高端市场，为高原绿色农产品外销开辟新通道。依托高原冷凉气候与纯净生态优势，铜仁市招商引资企业青海巨孤仙农业有限公司建成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大棚与现代化菌包生产线，日产菌包5万包，年产能达360万包，实现评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此次直发的评估，肉质紧实，菌香浓郁，全程冷链运输锁鲜，确保品质直达上海餐桌。
6: 近日，海北州冈察县全面启动边销茶以旧换新活动，把老百姓家中的旧茶、高氟茶统一换成安全健康的低氟边销茶，用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守护群众健康。
5: 在冈察县哈尔盖镇置换点，当地群众正排队免费换取低氟边销茶。
7: 之前一直饮用一些氟含量超标的砖茶，低氟边销茶让我们喝上了健康的茶。
5: 冈察县统筹安排专项资金20万元，常态化规范清理边销茶市场，所有用来置换的新茶严查资质，确保符合国家标准，真正做到源头干净、品质放心。同时，在县城及各乡镇设置6个固定置换点，方便群众在家门口轻松换到低氟边销茶。
8: 彻底清理辖区内存量老旧、不合格高氟边销茶，全面推广符合国家标准的低氟、合规、安全的边销茶，引导群众转变传统饮茶习惯，树立健康的饮茶理念。
9: 5月26号，海南州贵德县首届县长杯暨第5届黎都杯中小学生足球联赛开幕，全县13所中小学校的32支球队、640名队员参赛。开幕式上，6所学校带来精彩文艺展演，充分展现贵德县少年儿童阳光向上、活力四射的精神面貌。
10: 贵德县中小学生足球联赛现在已经是第5届了，这届首次把这项赛事升级为县长杯。我们就是要把足球这项赛事落实成为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给所有热爱足球运动的少年。

0: 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1: 天光云影共徘徊，清水游鱼两相欢。
2: 果洛州玛多县星星海用一汪清澈诉说着三江源生生不息的自然活力。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江之源，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别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人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看。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须知全，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杯啊！
1: 来来来，就一句话，挂了全组，扛起来，好不好？
3: 嗯、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

0: 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2: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1: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1: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4: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5: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6: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5: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

0: 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

0: 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1: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

0: 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2: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3: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4: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5: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6: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4: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6: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
7: 对，
6: 放心吧。
4: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6: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4: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6: 跨区作业中。
4: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8: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9: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4: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

0: 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1: 啊，我帮你拆。
0: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2: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那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 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 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

0: 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

0: 职位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会。
1: 哎呀，我们在其他麻将了，等于是说好了的，每天人轮流打扫卫生，对不对嘛？王大爷说点钱，他就卫生也不打扫，还在里头抽烟的，我们评一下。
2: 哎，主任，你说嘛？
3: 每
2: 次打牌呀，我都给了牌桌子钱的噻，是不是嘛？
1: 哪
2: 有让我在打扫那个卫生的道理啊？他们非要找我要钱，非要喊我
4: 还
2: 他一块钱。
4: 大爷，大爷，大爷，要不咱们回头再说吧。
1: 我要回去，
2: 啥子？
5: 等一下，
2: 不要说了。哎，不对呀。这个麻将馆不是已经关门了的吧？
6: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的
7: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8: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

0: 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
2: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听刚子说，跟你们在一块跳舞挺好玩的，他可高兴了。我就是没见过。
1: 我那个手机里有，咱们那个。
0: 是吗？对，给您看。看看。
2: 可以啊。

0: 不行，
1: 以前爷爷奶奶没的时候，来这儿还觉得跟自己挺远的，老了才能来这儿。现在看来，这也不一定。
2: 没见你模样，那是
3: 你知道刚才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朱刚这辈子太牛了。你说老天对他公平，

0: 都不公平，但他全都照单全收了，永远那么乐观，所以跟他一比啊，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活好当下吧。
1: 活好当下肯定是对的呀，但也不能光想当下，咱们这30多岁了都
2: 光想当下不想以后也不行啊。
0: 那你觉得30多岁了应该想到哪一天啊？
1: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光想今天明天心里有点慌。
0: 那你就算是想到下个月下一年或者说下个10年，你觉得有用吗？

0: 只压伞上我影子中点你追我赶上我身边那天脸庞我
1: 那天你最
0: 后一面那天
2: 天
0: 好高
3: 不
0: 相见。
4: 过年对于在外面的人而言，就是用来想家的吧。
5: 哎，
6: 王主任。
5: 哎，好好好好。哎，小吴。
1: 哎，主任。
5: 巡查的情况怎么样啊？
1: 都挺好的，没什么问题。
5: 今天早点下班，回去吃年夜饭。
1: 哎，好嘞，主任。
5: 哎哎。
7: 我说。哎。别拼一下，你来拼一下，领导让你帮拼一下你哈啊，是这样的哈。哎呀，我们在一起打麻将呢，等于是说好了的，每天人轮流打扫卫生，对不对嘛？王大爷说点钱，他就卫生也不打扫，还在里头抽烟的，来我们拼一下。
5: 哎，主任，你说嘛？每次打牌呀，我都给了牌桌子钱的噻，是不是嘛？
7: 哪个
5: 哪有让我在打扫那个卫生的道理啊？他们非要找我要钱，非要喊我卖一块钱。
1: 大爷，大爷，大爷，要不咱们回头再说吧？
7: 我要回去
5: 啥子？哎，等。等一下，不要说了。哎，不对呀、啊，这个麻将馆不是已经关门了的吧？
8: 关了，我们都在屋。
7: 麻将是关了，麻将馆是关了
5: 。
7: 屋头大的，门窗那些都是封得好。
5: 公司啊，
7: 也是。小吴教育了我们都很注意那个事情。不，对，你们忙。
5: 我们屋头打的。哎呀，这怎么回事？这是？说话呀。
1: 那个主任啊，刚开始几天确实关了啊，后来大爷大妈闲不住，我就跟他们商量能不能不扰民的时间段打一下。
5: 胡闹，这你自己处理不了这个事情，你回来跟我们商量一下呀，大家一起处理吗？怎么能自己去做决定呢？还跟他们去谈条件？你这个就不是工作能力的问题啊，这是个态度问题。检查啊，你给我做出深刻的检查。
1: 咋个了？
9: 行啊，丁老师，差不多了。
10: 什么差不多？年年有余，鱼还没买。
9: 咱家不年年都涮火锅吗？而且你心情也不舒服，就别买那么多了。
10: 你不是爱吃鱼吗？
9: 我这从小到大爱吃的菜你都买齐了，我小学说过一次的炸藕盒你都买了，买这么多真吃不了。咱俩
10: 这鱼还是要吃的。
9: 哎，你的薯片就别拿了，
10: 这
9: 零食啊。
10: 我这个看电视的时候。老板，
5: 哎，
10: 这个鲈鱼怎么卖啊？
5: 儿媳一块吧。
10: 哦，给我挑一个。哎呦呦呦，这鱼太大了
9: 啊，那都成精了吧。
11: 今天都大年三十了，鲈鱼啊只剩了那么几条了，那条还是比较小的，要不要嘛？如果嫌大了。

0: 好好，买鲫鱼吧。哎呀，谁家里过年的时候吃鲫鱼了？还是要鲈鱼的。
1: 那馅儿吧。
2: 哎，老伴儿。
1: 妈，咱俩真吃不了这么多，而且你也别太累了。哎呀，我现在不累，那以后躺着累才好啊。又说这种话，呸呸呸，赶紧。放心吧，累不着。再说弄这几个菜，你老娘还是搞得定的。不是还有小云，我再叫上董德奇来帮忙。
2: 爹叫上小允啊，他喜欢吃什么菜，我去准备一下。那我哪知道？哎呀，他啥都吃，你做啥的都行。咱们家过年好久没这么热闹了。你不是爱上藕带吗？一会儿我买去。那是我上次在小姨家那么一说，人家做了我肯定说好吃啊，这你都记得。
1: 哎呀，哪个当妈的不记得女儿说过的话了？
2: 老板，哎，那就把这条给我吧。哎，
3: 这个鱼啊，刚好够15个人吃的。你要再想点儿的话，自己更大的了。
2: 当心哦。哎，不要切啊。
3: 过年的鱼肯定不得切噻。
2: 你懂的。
3: 啊，
2: 谢谢啊。
3: 哎，在这看着啊，我去买藕带去。
1: 哎，不要了。
2: 哎，
3: 你真是你屋头宝贝儿哦，看你妈对你好好哟。
2: 是，我妈对我。
4: 小吴，哎，小吴，快过来，
5: 那不好意思，不是这公共场合，不就得让？
4: 溜达劲儿，溜达劲儿，溜达溜达，真的不能收，不能收啊！我们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计较啊！
6: 不，小吴是个好同事，我们一定会好好培养的。你快让你爸爸妈妈休息去吧。哎，
4: 小姨，谢谢。
7: 那拜托您了。
4: 哎呀，好，
7: 不好意思啊，
4: 快去，快去休息，哎，好好好。哎，
5: 不能来了吗？
4: 哎，就不懂事，
5: 妈，这帮公事咱不能，
4: 不能见领导，可是能一样，这不是邻居。
5: 哎，
4: 小吴，
5: 哎，这个。
4: 哎，小吴，
5: 你好，
4: 你好，
5: 哎，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我说吧，这儿的东西没咱那好吃。
1: 哎，你乱说啥子哦？成都没得好吃的，简直是笑话。
0: 那咋瘦了呢？
1: 哎呀，是不是太累了呀？
2: 累？我累什么呀？
1: 那我真觉得你瘦了呢。
2: 你这个老长时间没看着我，把我想瘦了吧？
3: 姐，嗯，我们这儿没给你添麻烦吧？
1: 啊，对呀，没给你添麻烦吧？
2: 没有，添什么麻烦呀？
0: 领导那边没事是吧？
2: 那领导那红肠不都吃了吗？你们大包小裹还给人拿鸡。
0: 那行，
2: 没事，我没事啊。
1: 明妹儿啊，你就别让妈操心就行了哈。
3: 哎，好了，上班了，上班。哎
0: 呦，又来了。
2: 没气儿啊。
1: 行了，你赶紧走吧啊。
2: 那你们先回去吧。哎，
1: 做好吃的等你啊。哎。
2: 拜拜。

0: 你看嘛，一会儿就闹热了。
1: 甘蔗买回来了。
0: 哦，买回来了，
2: 放门口就行。啊，哎，这个要拿红锁锁绑起哈。
1: 您啥时候让我买锁了？哎呀，
3: 什么锁不锁的？姨夫说的那个锁锁，那哎，红绳绳，红绳子给它捆上，铺个彩头。
1: 红绳系上。
0: 哎，就在那个鞋柜抽屉里面。
1: 这个。啊。
4: 回来了，喂。你有没有看到我有什么不一样之处？
5: 您好看不？
1: 您哪位？
5: 您这就是你啊，妈，
4: 管管他爸，他老这样，
0: 太夸张了，
1: 好看好看。
4: 哎，尝一下尝一下，
5: 美丽吗？
4: 好看不？
3: 哎呦，那么红哦，就像活水酒一样。
6: 咱开始了。
4: 不是我姐说她研制的新年装吗？我看吧，大姨。哎
5: 呀，让开让开！
4: 你是不是骗我？
5: 我没有，你
4: 我妈从来不说我不好看。哎，
7: 你们两个摆桌子。哎哎哎，
4: 好呀、哎、
8: 好呀。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不耽误你回家过年吧？
8: 阿姨亲自要求，我能不来啊？再说我家吃的迟，吃完就得来得及。
9: 行了行了，怎么样？
8: 做事做全套啊？
9: 怎么样？
10: 试试。
9: 不错。头发怎么回事？跟二溜子似的，
8: 搞得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9: 哎，你这礼物多少钱啊？我转给你呗。
8: 我就算是个普通朋友，我登门来拜访，我带点礼物不过分吧？
9: 好吧，那谢谢你啊，普通朋友。嗯，待会儿别说错话啊，不然弄死。
8: 你最努力。嗯，你天天被扛，
11: 随便。
9: 什么随便传来？我能打篮球吗？
1: 对啊，你不对我好点吗？
9: 非常漂
4: 亮。哎，不是要吃火锅吗？十三是要吃火锅嘛？我跟你说，这个地方生意好得很，平常来根本吃不到。
12: 那个是个公园哦。
4: 啥子公园？火锅店。
11: 就是吃火锅。
4: 我跟你说，今天这顿火锅，我们半年以前就订好位置了。带你来，哎，开下眼界，养宽哈。哎
12: 呦，真的吓到我了。
4: 吓到你了？
12: 火锅店搞成那个样子，哎。啊。
4: 哎，你看这菜好新鲜嘛。哎，可以吧？
11: 好。
4: 香得很。
11: 走
4: 走走。
12: 哪儿哦？
13: 哎呀，妹妹。
11: 我
13: 知
11: 道了。
13: 你记不记得我哎？你叫我啥子？
11: 到了，到了。
4: 好好好，坐坐坐哈。
11: 谢谢。
4: 好好好。
13: 你今天有点好看呀，你的小帽子。
11: 坐了坐了。
4: 小妹儿多漂亮，
3: 好
4: 香啊！
7: 哎，丹丹，你说两句来。
4: 哎呀，家里很少这么热闹啊！欢迎小姨、小姨父还有菲菲来到家里啊！这一年呢，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有好的有坏的，但是都过去了。新的一年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我最开心的也是我要当妈妈了。
0: 还有我最高兴的就是我马上就要当外公了。
7: 那我还不是马上当外婆了？
4: 那得干一杯呢。
3: 越来越好
7: 了。哎呀，哎，吃菜啊！
4: 吃吃吃！
7: 看看我手艺怎么样？
11: 嗯，好吃。
12: 大姨的手艺，嗯，可以，
0: 简直是巴适。
4: 好吃。
0: 来，我提一杯啊。首先呢，我祝咱们这个大家庭所有的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嗯，不管我们相隔万水千山，让我们的生活呀都过得巴适的很。第二啊，
4: 太幽默，
12: 这口音。
0: 祝我的大闺女啊，你呀从小就喜欢成都。嗯，爸爸希望你在你喜欢的城市里开开心心，工作顺利。生活顺心，
4: 放心吧，爸，我贼好。
3: 看看于妹儿，妈就知道你跟妈年轻的时候一样，就喜欢在外面闯。哎呀，我要早晓得她那么喜欢成都，我才不得嫁到东北去了。
4: 还能有我了吗？
0: 怎么的？哎，后悔了呀？
3: 啊，特别后悔。
0: 来不及了。来，喝酒。
3: 哎，才七喽。
14: 小叶。陪叔叔喝一杯噻。
8: 叔叔，你这酒看着挺补的啊。哦，
14: 这里面都是好东西哦。
8: 这酒有多少度啊？
14: 有三。
10: 人家是乖娃娃，不喝的，我喝。哎，
8: 我陪叔叔喝一杯，没事儿没事儿。来，叔叔。哦。
14: 再见，
8: 叔叔，
14: 谢谢你啊。啊。
3: 哎呦。哎呀呀呀呀！哎呀，快快快快，快吃点菜，吃点菜。

0: 烟喝酒都要烧棚。对对对对对，我哎呦，我平时其实也不太喝酒的。对对对，小燕啊，那平时抽烟吗？
1: 哎呦，我平时不抽烟的，抽烟都是不良嗜好，对吧？其实都是个人的喜好嘛，就是个人的爱好都不同，是吧，朱哥？来，我敬你一杯。
2: 就是嘛，
1: 小燕啊，
0: 那你平时还有一些什么爱好呀？
1: 平时没啥别的爱好，我就喜欢看书。哦，哎呀，爱看书好，爱看书好。
0: 对对对对对，
ugh: 我们家人也都爱看书。哎呀，
2: 看来还是一路人哈。来来来，
0: 看书， 尝尝你小姨做的这个腊肠，
1: 这是她拿手菜。小姨自己灌的呀。哎，我这看着就好吃啊。
3: 尝尝，
2: 嗯，这味道真好吃啊，小姨。
0: 多吃一点吧，
4: 来来来，
0: 哦，还有住宿住的口水鸡。好好好。哎，你俩是在哪里认识的呀？啊，图书馆。
4: 是在哪认识的？
1: 日本。
4: 我忘了。哦，你俩连在哪认识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哈。是这样的啊。 剧本杀和图书馆呢，它是在同一条街上，所以我们是在那个街上认识的。
1: 对，我们那天刚出图书馆，然后之后在剧本杀门口碰见。哦，
5: 俩人都喜欢看书，
1: 是是是，
4: 有共同的爱好，嗯，
1: 对对对，
4: 好好好好好，这不错。来来来，
5: 对对对对对，
1: 吃点吃点吃点，
5: 他不会赶我。
6: 陪陪你，
4: 陪陪，
7: 哎，咋子？
6: 耍朋友没有啊？
7: 啊，没有。
1: 我这有点不得用，哎，你们听说过那个马斯克没有？说的可以把人类啊移民到火星上去哦。哦，火星上去，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8: 我们家配备是做保险，保险经纪。
1: 对对对对，好险的啊！是，我们配备就是给需要的人介绍伙食的产品，是雪中送炭的。
8: 哎，老师，我是嘛，就是嘛。
1: 反正啊，我是不得好相信这些东西。
8: 我也没买过保险。
1: 你们相不相信我不强求？
8: 哦，
1: 但是我们家配备做的事情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8: 那吃嘛，那哈？
1: 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买保险？
8: 哦，
1: 哦，
8: 那是可以嘛，这个不得好。
1: 哎，
8: 那
1: 么
8: 那
1: 么
8: 吃
1: 嘛。
8: 反正啊，我是不得好相信这些东西
0: 你能不能不要瞎下定义？
1: 对对对，小孩蛮多的，
2: 蛮多的。嗯，
3: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吃你的饭啊！来来来，吃吃吃吃，快点的，住没住？住了，
4: 住了，
3: 那不就有情况吗？那能咋的？那过年，那我还给王主任住了呢。
4: 那你肯定给王主任住。那你关键是你俩这关系，你是吴主任呢？
3: 那我俩也就是，这就是找理由要跟你聊天啊。完了吧？那过年住新年公寓咋了？没有人给你住啊？我怎么不信？
4: 没有人给我发。
3: 那我看看，不可能。
4: 没有人给我发信息。
3: 我看看来。
4: 你英语知识，看我手机。
3: 天，你这八卦呀、啊！
5: 闺女，
3: 哎，
5: 你就好好待着，家里都挺好的，不用左想右想的啊。
4: 放心吧，
5: 哎，肥娃，你家头那个养鸡场怎么样喽？
6: 一点问题没有，大姨夫。那养鸡场现在我跟你说弄得杠杠的。
3: 是啊。
6: 前两天我问。刚给咱家招俩人嘛，那干活是不是立正？
3: 可以呀、啊，从哪儿招的呀？你还能招到人呢？
6: 我大学同学，哥们儿专门干养殖的。就前两天你那小黑拉肚子，我们仨都给治了。
3: 呀，
6: 现在咱家那些鸡，哪个生病了，哪个没吃饱，

0: 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吹吧，我咋那么不信呢？
2: 哎，云妹，你可别不信，你看看看看，先进养殖户，咱家挺好的，
1: 可以呀，整成先进了。我跟你说，大家快点
3: 啊！云妹啊，你看见没有啊？家里一切都好，你呀、啊，尽管去放飞。
1: 行，
4: 对，使劲飞，你就往高了飞。累了随时回来，我们在家里的机场等你降落。哎呀，
1: 可以，这破心眼梗让你用它，
5: 接不住的。
3: 来来来，再喝一个。
6: 来来来，越来越好。
4: 好。话说回来啊，你就飞你的，我们还是不希望你因为我们回来。家里这根本不用担心，我有老弟照顾你。
7: 灭了。
1: 现在真把自己当大人了。
4: 什么叫把自己当大人？那本来就是嘛。
1: 行，那我就放心了啊。
4: 敬姐姐。
1: 来吧，
4: 敬五爷，
1: 敬大人。
8: 然后就可以开始喝了。
6: 对，
9: 来来来，
10: 谢谢啊，
9: 小野，吃这个蜜橘，这个可甜了。哎呦，可乐，
10: 不能吃
9: 的。
11: 妈，你让人早点回去吧，家里还等着他吃年夜饭呢。
7: 没事没事没事，我家里晚饭都吃得完。
10: 那小颖，走了不着急嘛。哎，小颖，你说你来就来，那么客气，买这么多礼物干什么？哎，
7: 我都给忘了。哎，叔叔，你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游戏机。哦
9: 啊，游戏，
10: 游戏，
7: 这里面它是可以两个人玩的，还有那个拳击、赛车，还有那个分手厨房。
6: 分手厨房，我们早分手了。哎，
10: 过年的不做这个了，小颖。你教教我们吧。哦哦哦哦哦哦
9: 有了年轻人真的是充满了活力。
7: 丁老师，我跟你说，你真的不输年轻人啊。小姨是真的很厉害，
11: 我吓死了，唐哥你太紧张了，疯了。哎，等一下，啊，给你个东西。
7: 什么？打赏？
12: 你这个嘴哦，好牙尖哦。
11: 现在不许看，回去再看。
7: 你上去吧，外面。
11: 来吧。谢谢你啊，
7: 回去吧，快快快！
11: 不许看，等待再看，我真的上次再看。
7: 一份十全十美的小祝福。好的。
13: 站住！站住！
14: 你哪个你不是？你话多一个。
1: 你摆龙门阵做。
15: 佩佩，
11: 哎，
15: 这杯酒是我跟你妈妈的道歉酒。
14: 道啥子歉啊？
15: 我和你妈妈一直不懂你的理想，对你的工作有偏见，是我们的不对，希望你能原谅爸爸妈妈。
14: 我原谅啥子？
16: 信仰都跟我说了，你帮助刚做的事情。你也帮你的同学讨了公道，妈老汉儿为你非常的骄傲，原谅我们嘛。
15: 那你接不接受爸爸妈妈的道歉？
14: 接受，接受。
16: 好好好。
14: 我啥子套路啊，真的是。
16: 哎，
14: 手抄款真的是。
16: 那个，我只问你一件事。
14: 你问。
16: 就是夕阳和雷锋他们两个小伙子

0: 你会选哪个呢？我不告诉你。哎呀，我就喊你不要问了。
1: 哎呀，你这次嘛，瑶儿，嗯，没有生气吗？
2: 没有。
1: 我跟你说，要是我的话，我就选信阳。
2: 你看夕阳那个小伙子看了多阳光，多姿雅的。哎呦，我看那刘峰哦，好不容易到屋头来一趟，空气抽就来了，一点颜色都不得。哎呦，有点财迷了，你翻新样啊？
1: 我翻新才是我说的都是事实。
2: 吃嘛，
1: 好好好好，
2: 吃嘛，
1: 是是是，来来来，快吃快吃快吃，好不好？你们俩吃好，好好好，我准备把你吓到里头。
3: 这挺有意思，好的，这个饺子，这包子怎么这么挤的？这
4: 小姐怎么演？我就是这样。哦，男正，哦，你看，
5: 我感觉你能演，
4: 你这已经一炸的一天。
3: 打死我！
4: 你这感情多丰富，多丰富！哎呀，佩姐发微信啊，
6: 你给你带一个那个汤圆，南方过年吃。
4: 哎呀妈呀！ 这也不发红包啥的，光住啊，
3: 干住。
4: 我暗示他一下怎么样？

0: 很暖和，它很暖和。
1: 哇，吓
2: 一跳！
0: 哇，好厉害！
3: 好暖和。
0: 是，姐，
2: 又有熊哦。
4: 张佩，
0: 哦，真的是。哦，走走走走走，
5: 好厉害！
4: 等你老半天了，在这块还没靠火呢。你俩慢点行不行？
0: 过年好呀，过年好呀！哎呀，
1: 慢慢，哎，这有这个颜色，早知道
0: 我哪儿我写啥子
1: 呀？你写什么呀？写什么都行，写梦想。
0: 哎呀，我哪个有梦想
1: 呢？理想、目标、改变，写什么都行。
0: 哎呦，这走廊怎么越来越窄了呢？
3: 估计是因为挂的人多了。
0: 可说呢，这人呢、啊，愿望真多。
6: 你写完没有？里边这欺负人。
1: 哎呦，马上了。写完了吗？你们？
7: 哈，要得。
1: 我写新的一年增长眼纹，绝不打针。
7: 哎呦，你不打针了？
1: 什么叫我不打针了？我没打针呢，我之前。
7: 之前是。
0: 你没少打针。
7: 没打，
1: 没打，我真没打。我只是说，我说我如果长眼纹了，我就要打针了。
7: 嗯，是。
1: 但现在我如果长眼纹，我也不打了。
3: 你不容貌焦虑了？
1: 我不焦虑了。
0: 我支持你啊！我支持你。
1: 我真的觉得在脸上能长一个岁月的痕迹，还是挺浪漫。
0: 关键你不靠那个，你是有实力的。
1: 对呀，再一个我。不是靠脸吃饭，
0: 咱们靠文化底蕴是吧，姐？
1: 当
0: 然，就靠这点阅历。
1: 哎，那个最有文化底蕴的那个人，姐怎么样了？
3: 我要祝丁老师长命百岁。如果有第八号当铺的话，我要用我的前途换丁老师的健康。
1: 呀，对，小红马。嗯。
0: 耍朋友了，
1: 我
7: 什么呀？说什么呢？我怎么了？我就
1: 你跟你刚才在那笑，在那
7: 笑，我笑是因为我这个祝福写的这是
3: 啥？
1: 写不上。
7: 我写街道平安，爸爸妈妈弟弟新年平安，机场兴隆，有问题吗？
3: 对啊，
7: 不要再胡说八道啊！
3: 问题太大了，从何而来？
1: 哎，是这样啊，你刚才你拿着这个，然后你这样。
0: 我没有，
3: 为什么呀？
7: 我在
3: 想，为什么？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还有就是，他每年都写吧？啊，每年你都写了。
7: 我现在就是专注于我的街道工作。
3: 实现了，
0: 我先要挂了啊！你们管不管啊？
3: 挂了，
7: 挂，给我，
1: 给我，
7: 胡说八道！我
1: 回去咱俩再说。我这就很准，这第一点，第二点，

0: 我整不了别人，我绝对能整了你啊！
1: 小笑啊，
2: 这是我的瓜哦，
3: 挂得高高的，
4: 阿贝，
1: 好高啊！
4: 你挂点有点光的地方。
2: 哎呀，我晓得，我用力啷嗦。
5: 哎，吴宇。
0: 哎，你怎么？
5: 你怎么在这儿？
0: 啊，我跟我姐还有朋友们，我们过来祈福。
6: 你好，你好，你好。
0: 啊，这个是我们社区的康复治疗师，然后也是荣城救援队的刘文山。
2: 你好，英雄。
5: 哎，算了，算了。
6: 刘文山。
0: 是小心一下孩子你。
6: 我还不知道你
0: 原来。
5: 你这小熊猫挺可爱的。啊，
7: 他给我的，说什么谁剩下的。
2: 你那个不给我呀，
4: 我一生要一个。
0: 我家里还有，我给你家
4: 的。
5: 啊，我先去逛逛，你继续啊。
2: 好，你耍嘛。
5: 哎，好好好，要得好。
2: 有时间一起耍啊。
5: 哎，好，新年好。
0: 拜拜。
7: 新年快乐哈。
5: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7: 那个娃娃有点帅，是不是？
2: 真的有点帅哦。
7: 是不是他是我们社区的同事。
2: 不是你慌啥子？
0: 我没有慌呀，没有的事儿。挂完了吗，佩姐？快点，挂完了吗？
2: 全在最高处。
7: 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熊猫啊！
0: 哎呀，你给我，
7: 你休想！你给我招啊！今天那是不是那熊猫男？
0: 什么熊猫男呀？人家有名有姓呢。啊，
7: 叫什么？
0: 刘文山。
7: 你说你给我这东西，你不让我成为你跟什么这个山？
0: 刘文山，
7: 你是在爱情路上绊脚石吗？
0: 哎，没有，什么绊脚石？我俩没上那个爱情路呢，还。
7: 你已经上路了，我今天就把你们绊住了。
0: 不是，我俩。没到那个爱情份儿上。
7: 来啊，我问你啊，你第一反应回答我，他单身跟他已婚，你哪个开心？
0: 单身。
7: 他已婚了，你难不难受？
0: 有点儿。
7: 多大点儿？
0: 挺大点儿。
7: 那这不就是恋爱了吗？我给你分析一下。
0: 哎，你别分析了。
7: 你想不想要了？
0: 啊，那你给我吧。
7: 那你让我分析。
0: 你先给我，然后你再分析。
7: 行，我给你分析一下。
0: 哎呀，你别分析了，你俩
7: 你
0: 走吧。
7: 不是，
0: 你中午需要早点休息。你快，
7: 你再推我，把我推生出来了。
0: 你。

0: 大哥，来了。哎呀，
1: 你好，小张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小姐好，
0: 嘛。
1: 好，喊堂妹过来耍嘛。
0: 啊，叔叔，你这连大字。
1: 哎呀，写啥子大字哦？真耍的，真耍的。
2: 他写啥子哦？他就晓得新年了嘛。然后呢，想跟着竹竿啊，学学左手写字儿，结果都写了那么五六天了，到现在写的歪七扭八，连个一都写不出。来来来，
0: 好好，谢谢。
1: 你说我写个一都那么恼火，那想哈干娃子以前不晓得好努力哟、哦。哎呀，想一下，他真的是不容易。他还安慰我们两个说：“哎呀，没得事，会用左手的人都聪明。哎”二老是聪明了，老汉儿啊，笨死了。
0: 朱刚本来就是我们班最聪明的，你可以了，叔，你换成我，我拿都拿不稳。哎
1: 呀，你谦虚。
2: 哎呀，以前啊，真没体会过孩子遭了这么多罪。现在啊，他遭的罪，我们都想试试。想想我们家朱刚啊。真挺不容易的。哎，没事，你们喝茶啊。
1: 喝茶，谢谢。
2: 我们没事的，既然我们孩子都这么坚强乐观的，咱们做父母的也不能怂。
1: 哎，就是。
2: 我知道，我们家朱刚走之前啊，把什么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就是希望我们老两口啊过得开开心心的。可是我们就是忍不住，老是想他。哎。啊、哦，对，我晓得。
3: 啥子吧？

来，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不要忘

0: 行不行？再说这个东西，我们年纪大了也不会用的。哎，
1: 没事。一会儿让他把使用方法给你发过去。
2: 这个好简单，按一下就可以了。
0: 高了就。
2: 你死一下，咱死一下嘛。
3: 高兴高兴，
2: 高兴高兴，
3: 厉害呀！哎，
2: 您是？哎呀，厉害！
4: 真可以用了，
2: 你们都不用管它。
4: 哎呀，真方便哎！哦，我可是还会转弯了，乖哦！
3: 你看那里，看那好乖哦！哎呀，哎，叔叔阿姨，嗯，你们这个灯要不要擦一下哦？
5: 灯啊，啊，未必这个东西它可以飞上去。
2: 这不
3: 是，我上去给你们擦一下。
4: 耍的手，耍的，开个玩笑，你更是老太婆。
3: 叔叔阿姨啊，这样啊，
4: 我们俩也没啥子事情，所有这些爬高的活啊，今天都我干了，细致的事情交给他。 好不好？
2: 高兴高兴，
0: 你们说到非都没好意工夫，没事，没事，没事，去打点水，打点水，
2: 哎，好，
0: 打点水擦一下。
2: 我晓得，我晓得，
0: 不管他了，不管他了。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别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8: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化。

进，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故乡别来无恙，青海卫视正在热播。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在那个群里统计团建名单，没人理我，
3: 都不去呗。行，这都放假，谁愿意跟老板一块玩？不去不去，我取消。
2: 我想去。
3: 不是，那人家都不去，你自己，那你要不找个朋友跟你一块去？你那份我给你报了。
2: 我哪有朋友？
3: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接？
2: 不是，那咱俩去不行吗？
4: 你要去哪玩啊？
5: 张佩他们喊我去露营。
4: 那能带我一块吗？
5: 你凑什么热闹？
4: 我不是凑热闹，你看我也得学习一下 vlog 的拍摄，狗师傅。
6: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打磨。
0: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

0: 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是你刚才拍的照片，然后你们选一下有啥事情再跟我说啊，我先出去忙去了。
1: 好，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先去，我去给你们准备场景。
1: 这张还好，姐，你看看你笑起来多好看，你就该多笑一笑。
2: 哎呀，我要是天天有这种好消息啊，我不仅笑，我还能多活几年。
3: 你说什么呢？你就是要长命百岁的。
2: 我平时不笑的时候，是不是显得特别凶啊？我刚才见到西西男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会把他吓坏？哎呀，
3: 刚才的丁老师超级和蔼，超级可爱，
2: 太开心了！我看到他们，
3: 再选再选。哎，这张也要，
2: 这张
4: 你很好看，
1: 你也好看，不过这
2: 好美啊，
3: 是可好看
2: 了。来来来，快快快，
3: 给我们俩一下，
2: 我们一块。
3: 哇。
0: 那个拍照可以，来3、2、1，好看，绝对是你们这一生拍的最好看的照
1: 片。贵妇啊，好好看啊！
2: 这样来来来，坐一块。
1: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漂亮了？
2: 哎呀，身材太好看了，真的。哎，你看看我们
1: 看哪里？看哪里？

0: 在星空里。哎呦，没事吧？
1: 还行吗？
2: 没事没事。
0: 好好好。
2: 想不想我们小时候晚上一块看星空？
1: 想。
3: 你要你常明白。

0: 这是你第一次约我出来，
1: 想找个人聊聊。
2: 军发消息只有你有空，
1: 耽误你做生意了吧？
0: 不会，我那儿几桌茶就是一天。
1: 老同学去世了，我们都以为他能跨得去这个年。
2: 前一阵儿我们去看他了，
1: 状态还是不错的，跟我们有说有笑的，聊高中，聊以后，才30多岁，太年轻了。
2: 我看到他爸妈的状态，
1: 我就想到我爸妈，他们都这个年纪了，现在还要为了我出去开网约车，做群演。自从我回来以后，我是真不想把我那些个破事儿让他们知道，结果越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弄得越糟糕。我30多岁，没有办法给他们幸福安稳的日子，还要把压力全都给他们。我现在是他们的一个大累赘。
0: 其实叔叔阿姨年纪也没多大。嗯，
1: 对。我爸前两天跟我说，他们这样是活力老人。
0: 其实就像咱们10岁的时候，无法想象30岁一样。我们想象父母，总会把他们想象的弱小、无助。但是没准儿，等我们到他们这个年纪，就会发现其实和自己20-30岁的时候也没什么差别，依然能够有兴趣，依然能够随时开启自己的新事业，能够继续分担周围人的困苦。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洒脱。
1: 说得非常好，我感觉你快成我师傅了。来，秦师傅，秦师傅，
0: 不敢不敢。
1: 秦师傅跟秦叔叔怎么样？
0: 这就是别人家孩子的故事了啊。

1: 哎呀，吃完了再看吧。来，太多了，吃不完。
2: 给你重烤一下吧。
3: 都扔了。
0: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真不用，谢谢。
1: 我们刚来，今儿带你们吃点好的。
3: 谢谢峰哥。
2: 来，
1: 哎妈，云儿。
3: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2: 快穿上吧。
3: 我这不是你不冷吗？
1: 我车里还有一件呢，没事，快穿上。
3: 哎。
2: 我在北京零下10度8度，我都不穿秋裤的人，你这显得我很菜。那什么，我今天有点事儿，我改天再请你们吃啊。
3: 啊，好。
2: 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往那边走。那能一样吗？北方到哪儿都有暖气，进屋就暖和了，从这冬天就不死不消的。

0: 哎，你好歹拿我当个顾客行吗？你合适吗？你这样，我这正在用餐呢。
1: 不是，你也不是普通的顾客吗？再说我坐这陪你聊聊天不挺好？
0: 你那么爱说话。
1: 那行，我不说话，你吃你的好不好？你周末上不上班？
0: 你
1: 不是就说这一句？
0: 不上，出去。
1: 那你想不想出去抓马？
0: 抓啥子呀？
1: 我那个边边游开发了新路线，我想这个周末去露营地实地考察一下。
0: 露营不都得春天吗？还没到春天呢。
1: 真正的高端玩家呢，都是初春去露营，因为毕竟这个时候呢，可以烧火呀、劈柴呀，就多有氛围啊。
0: 要得，跟着资深玩家去耍一下。不是你在这穿，你说我是动不动手，你把我弄至于多尴尬。
1: 不用，你吃你的，我干我的，我不说了吗？现在我不说话了，好不好？
0: 那对。
2: 评价一下嘛，好不好吃嘛？
0: 香了啊！这样香吗？
1: 真不说，不说，不说。
2: 天儿这么冷了，穿这么厚，不行。
3: 你跟他在一块儿挺高兴。
0: 这玉米烤不错啊，
2: 是吧？
0: 还可以，
2: 再给你烤点。
0: 别，行。

0: 我去，点这么多。
1: 谁呀？
0: 我哪知道。行了，你先吃吧，我先忙去了。
1: 你每天都能接到这么多啊？
0: 哪有命这么好的时候啊？
1: 你有那么多串吗？
0: 没有啊，现穿呗。喂，
2: 啊，没搞错，150串。哎，50串精瘦，不要肥的；50串胸口油，不要瘦的；50串软骨，一点肉都不能有，听明白了吗？我让你聊天，我全打那个郑冠希，那个谢冠希。
1: 弹出来我还是会的。
0: 全瘦，全瘦，全瘦，全瘦，全肥，全肥，全肥，全肥。
1: 这什么人吃全肥的？
3: 哎，老板，刚刚的订单，
0: 来这么快啊？正烤着呢，啊、这等一会儿啊。
3: 好，没事，你们烤着。
1: 太多了。
3: 没事，没事，没事。喂，你好，
4: 取消，退单，退单，啊？
3: 这，老板都烤着了，这不能退了吧？
1: 不退，不退，不能退！
4: 你别喊，别喊，别喊，别退了，别退了，别退了！
3: 啊，都不能退了，不好意思哈。

0: 爸
1: 嗯，
0: 妈，
2: 黄总，
0: 哎，你几点才回来那么早啊？
3: 哎，最近都还好哎。
0: 哎，你穿的哪个的衣服啊？
3: 我个人的。
0: 你早上走的时候穿的不是的这个衣服啊？我公司拿的。
2: 感冒了？
3: 没有。
0: 啥子没有？你就是不听话。我早上走的时候，我跟你说今天有点冷，喊你多穿一件衣服，坐到起泡个脚。
3: 我不泡，我不想泡。
0: 你泡一
2: 泡。
0: 泡
2: 一泡，感冒就好了。
3: 哎，我过着过，我过着。
0: 哎呀。你也整点热水来，你就将就我这公司泡去吧，啊！哎，啥子哎？
3: 少点儿，少点儿。
0: 哎呀，还没有到就少。
3: 哎，少点儿好了。
0: 可以可以，试一下嘛。可以可以可以。
3: 啊，要得。
4: 我有点烫。
2: 可以可以。
4: 有点烫，有
3: 点烫。还是有点烫啊！
0: 哎呀，不得那么烫。
3: 好，
0: 慢慢的放哈。
3: 马上都凉了。
0: 我去给你冲一包白兰。

0: 跟哈，
1: 哎，我不得喝，有点太苦了。
0: 啥子太苦了？甜的喝了
1: 哎，
0: 感冒就好了
1: 好，
0: 啊。
1: 那个，
0: 哎，你们可不可以休息？你有啥事情哎？
2: 咋子？
3: 我突然想起来啊，咱们
4: 是不是还没办年会呢？这是不是得让大家一起聚一聚啊？那我可想地儿了啊，我觉得那个轰趴馆不错。
0: 哎，我知道一个地方。
4: 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哎，邓哥，那是干嘛呢？来公司吃串儿。啊，陪孩子呢。啊，那行，没事，啊，我们买了点串儿，寻思叫你一块过来吃呢。啊，你陪孩子吧，啊。好嘞，好嘞，好嘞。哎，全儿，干嘛呢？哦，看电影呢。啊，没什么事，您看吧，您看吧。 哎，姐，那什么，那个你们吃串儿，在哪玩呢？哎，我给你们带点串儿过去啊。啊，是，我跟你们说，你下回去这都得按人头定。你下回这样的，你去哪儿你跟我说啊，我认识人，我可以帮你们定。啊，行，没事，你们玩吧。好嘞，好嘞，好嘞。

这送到马路对面要我8块钱配送费，真给夕阳差评了，必须给夕阳差评了。

0: 我这个这是个城门楼吗？你在这穿来穿去的。
1: 不是，公司那群你看了吗？你不用看了，我给你概括一下吧。我在那个群里统计团建名单，没人理我。
0: 都不去呗。行，这都放假，谁愿意跟老板一块玩？不去不去，我取消。
1: 那不行，我想去。
0: 不是，那人家都不去，你自己，那你要不找个朋友跟你一块去？你那份我给你报了。
1: 我哪有朋友？
0: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接？
1: 不是，那咱俩去不行吗？咱俩去这不也属于公司管理层的一种合作关系，友谊递进吗？
0: 不是，你是管理哪一块的？
1: 你管理我，我也管理我自己，这不都是管理层吗？再说你这出尔反尔，你这多影响士气啊！
0: 就非得去呗？
1: 必须去，不去就闹心。
0: 时间不变，地点发你啊。
1: 那行。哎，张佩，
0: 嗯，
1: 你在管理我这方面，你上点心啊。
0: 斯德哥尔摩。
2: 你先别看，讲解清晰，步骤干净利落，看，都夸你吗？
3: 不错，师傅很有能力。
4: 是。
5: 姐妹们，周末去露营，去不去？怎么样？
3: 好啊，好啊。

0: 啊，趁我啊，宝宝还没出生呢，赶紧出来玩儿。那个，你们稍微打扮打扮啊，我打算拍个 vlog。
1: 你要去哪玩啊？
0: 张佩他们喊我去露营。
1: 那能带我一块吗？
0: 你凑什么热闹？
1: 我不是凑热闹，你看，我也得学习一下 vlog 的拍摄，够深了。
0: 行，
2: 云妹也去，西西来不来呀？
3: 哎呀妈，
4: 嗯，
3: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些都我来。
4: 不
3: 给我，
4: 用，
3: 你歇着去，歇着，
4: 你至于吗？你们要出去玩啊？
3: 嗯，他们要去露营，我就不去了。
4: 你干嘛不去啊？
3: 我不想去啊。
5: 医生不是说再过几周你就可以做手术了，我得把你照顾好啊。
4: 哼，怎么，你妈生病了，你就天天坐在家里哭啊？该玩就玩，日子还得照常过啊。
3: 那你想不想一起去嘛？
4: 我就不去了。你叫上尹乐，你们年轻人一块玩去。我已经约了小姨，我们也得出去玩。
3: 真的？
4: 嗯。
3: 我再看看吧，不一定。
4: 去吧，玩得开心点。
3: 这么喜欢呢？
6: 没有，我就随便看看。
3: 我说人
6: 啊，关键你说我喜欢他有啥用啊？咱也不知道人家什么意思啊。
3: 你问他呀。
6: 我不问，我不知道咋问。
3: 你拿你手机来，我问。
6: 你问，你问，你问。你咋问呢？我看看。
3: 哎呀，你别管了。
6: 你告诉我一声啊！
3: 你喜欢我吗？
6: 不行，
3: 我喜欢你。
6: 那不行，
3: 我能那么问吗？
6: 哎呀，你这太直接了！
3: 我这还直接，周末出去玩怎么了？
6: 哎，你这怎么还同意了呢？
3: 这怎么同意了还愁眉不展了呢？
6: 哎呀，不，
3: 不是，这人
6: 不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办呢？
3: 你不会，你问对人你就会了。
6: 哎呀！好啊，
3: 好啊，而不是，而且不是好。

0: 哎呦，怎么是你啊？跑这儿买保险来了？
1: 不，你怎么来了？你在店里有人看着吗？
0: 哎，有人看没事。哎呦，刘老板今天穿的好帅哟。
1: 还行吧。
0: 一个人来的？
1: 和张佩啊。
0: 你和张佩？
1: 啊。
2: 秦老板，惊不惊喜？一米半。哇。
3: 嗨。
4: 哇，太好看了。
1: 这么多人呢？
0: 你这是给我带了个团呢。哎呀，
2: 人多热闹嘛，而且还能试试你那新路线，对不？
0: 哎，不是，啊，你今天就打算穿这身了？
1: 怎么，嫉妒啊？
2: 哎呦，你穿的太少了，马上肯定冷。
0: 是，
1: 没事，有太阳。
4: 姐，两大男主都来了。哎呦，我的妈
5: 呀，这刘峰，
2: 这什么场
5: 面？行吗，刘峰啊？
2: 我觉得不行，反正我投谢阳哥一票。哎，齐普呢？你不是他也来吗？

0: 对啊，
1: 我哪知道啊？我不知道来不来，
2: 我问。
1: 你快别问了，他可能有事儿。
3: 哎，能有啥事儿？我问一嘴，怕什么？
4: 不是仙，我不是说你，咱这也老大不小了，有个买卖咱好好干啊，别老往山里跑了，游手好闲的。
5: 是是是。
6: 这话说的，人怎么游手好闲啊？那线路都是人家弄的，现在搞小程序。哎呦
7: ，Hello，Hello，Hello，Hello。哟，你们这都带男朋友来的啊？
1: 什么我们呢？我单身啊。
7: 我知道，我就压根没算你。
8: 我是他男朋友，你乐。
0: 假的，骗我妈的，他是我老板。
7: 哎呦，假的可太可惜了，但没事啊，假着假着变真的了啊。这个是男朋友。
3: 不是那个我。
9: 我是吴英的好朋友刘文轩。
7: 好朋友还是男朋友啊？啊。
6: 好朋友，领导吗？
3: 好朋友，好朋友，
7: 好朋友，好朋友，文山啊，记住，记住，来吧，朋友们，
6: 坐吗？
7: 带着随身物品跟我过来，
6: 高气高气，
4: 拿个鸡毛当令箭。
7: 哎，刘芳刚来就走了，拜拜。
4: 谁跟你来的？我跟张佩来了。谈点什么小生意？
6: 就是一个 APP 叫边边游，
4: 有人用吗？
6: 有啊，
4: 你别用啊，啊，那里面都有病毒的。
6: 什么病毒？你是上个世纪的人吗？还病毒？
3: 你小心点啊！
0: 真好看、啊。
6: 哎呦，咱俩有点好看啊！
9: 你看那边，
0: 你给我拍个照呗。
9: 那有个瀑布呢。

0: 人儿啊，我那个备用电池给我。
1: 这种地儿是怎么
2: 在哪儿呢？不是你装的吗？
0: 啊，你没给我拿啊？
2: 我没拿呀。
0: 哎呀，好，
2: 没电了，
0: 没电了。
3: 对，那边有个小。
2: 没事，姐，那啥吧，所见即所得吧，用你的眼睛记住它。
0: 啊，新阳可以啊，这个地方
3: 是吧？这两年的这个露营旅游发展的特别快，所以我们团队就专门找这种适合露营的地方，基本是每周探一次。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优选地点之一。
4: 这是优选啊，荒山野岭的，这在这儿吃，这在哪儿睡啊？这，
3: 哎，来，正好我跟你们说一下啊，这一片区域就是可以什么烧烤啊、做饭了啊。一会儿呢，我们在那边搭帐篷。未来这个地方呢，所有的功能啊、设施啊都会大力提升的。
4: 那现在还是毛坯呗。
0: 露营肯定是毛坯，还能给你安个五星在这儿
3: 啊。没事，你放心啊，肯定不会一直毛坯的啊。
2: 哎，夕阳哥，你这块也太好了吧，我们带那些东西不咋匹配了好像。
3: 哎，没事，我车上都有，因为我们那个边边油啊也有一些合作方，正好让你们也体验一下国内的户外品牌，好不好？
0: 这些调料什么都有。
5: 牛，
3: 哎，张妹，你会搭帐篷吗？
0: 我不会，有说明书我就。
3: 不用说明书，跟我来，我告诉你怎么弄，走。来。
4: 我会打仗吗？
2: 哎，我也帮你们吧。
3: 来，
5: 你等一会儿啊，
3: 起来。
2: 那我一会儿再去。行了，姐。
6: 那我先去打仗吧。
2: 啊，行，我一会儿去帮你。
6: 谢谢。
2: 行，我给你拿着。
0: 说，我给你上课那几条你记住没？
2: 我记着呢，那一二三嘛，我。
0: 对呀，现在第一条已经开始了。
2: 哪儿开始了？
0: 一个男人喜欢你的时候，他就主动要跟你互动。你说要搭帐篷，他就要去搭帐篷，还给你个信物。这不就开始了吗？
2: 哦，是吗？
0: 对
2: 啊，那我过去啊。啊，
0: 去吧。
2: 你看我现在妆行吗？
0: 可以了。
2: 我牙上有口红吗？
0: 有。这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去那儿不要一直搭，你得说话。
2: 现在别弄了，没有。没有啊？
0: 没有。
2: 啊，那我去了啊。
0: 去吧。哎，笑，大笑，非常好。
2: 你自己注意点啊，姐。
0: 我知道，我就在这。
5: 姐啊，过来躺会儿呗。
0: 你
5: 们坐吧。啊，特别舒服啊！我拍照。不用
7: 了。你要不要跟我钓鱼去？嗯。给大家加个餐。
0: 走着。
5: 快点啊！快走了。
2: 我帮你啊。
7: 不用了。
2: 咋的呢？你这能行吗？
7: 你就帮他吧，他那衣服不适合干活。
2: 他用不着我帮吧？
7: 他应该需要吧。
2: 那行吧，这给你。那我去了啊。嗯。哥，你还活着吗？我帮你吧。
8: 不用，
2: 别不用了，也做人也不用那么逞强，哥。
8: 我不是，我这都快弄完了，都快。
2: 没事，我也没有别的事儿干。
8: 这马上能弄行了。
0: 这海拔有2000。

100米，但是我感觉还好，我现在没有什么高原反应。在这边拍 vlog 呢，我就觉得可以多拍一些这种风景，就是空镜。然后你也可以拍的时候呢，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多互动，然后有一些碎的镜头。然后你要是拍吃饭什么的呢，就是你做饭，你要是用这种环境的话，你自己穿的也要很干净，就会显得你这个食物也非常有空气感，会觉得你很有，就。

0: 那对。这怎么又塌了呢？
1: 下一步
2: 怎么
1: 呢？
2: 塌？
0: 你不是会吗？
3: 你给那块弄下，你给那块弄下来。
0: 这儿啊！
3: 哎呀，
0: 掉了。
4: 这是防御棚。
1: 啊，明白了。
5: 知道挂在哪儿吗？
1: 知道这儿。
5: 哎，太聪明了。哎呀，
1: 天哪，我太聪明了。
5: 你太适合搭帐了。
1: 我不是适合烤串吗？
5: 都适合，你都适合。
0: 你不说你会来着吗？
3: 这不没说明书吗？这不是。我快快点，你给那块弄下来。
0: 来。
3: 对。
0: 好。那么。哥，你不说你会搭吗？
5: 接下来呢？哎，对了，固定。哎，
0: 来吧，
5: 来我来我来，别砸手。
0: 这咋整？哎，你搭完了？
6: 我去把那两个支起来。
0: 啊，行。哎呀妈呀！要不算了吧，哥，就我跟我姐挤挤得了，少一个少一个吧。
3: 你怎么这么容易放弃呢？
0: 这咋整啊？
3: 咱俩现在这是搭配问题。你看，他俩都会弄，咱俩都不会弄，不掉个个这不就行了？那什么，你过去弄一下，他不会弄。
1: 我会，哪不会了？我来弄，来，
0: 我来帮你。
3: 不是，
0: 阿姐，你会啊？
1: 来来来，
0: 这怎么整？
1: 哪一步不会了？先把它抬着
0: 就不咋会。哎呀妈，这帐篷搭的，姐，我跟你说啊，还得谢杨哥，你看那活干的啥都会。
1: 刘峰不适合干这个事，真是。
0: 反正我投谢杨一票啊！
1: 你先别起啊，你先给我把住啊！哎，
5: 我让他弄，不好不好，来，不好。那是用你扶啊，扶衬儿，扶衬砸我手呢？不是，我怎么就能砸你手呢？慢，你慢看着点啊！你不会搭帐篷吗？
3: 你跟我之前搭的不一样。
5: 能不能别吹？不会就不会是吗？扶好了啊！嗯。
3: 你是故意的，那你。

0: 哎，林佳欣，我妈，我配合一下。喂，妈，
1: 在干啥呢？
0: 哎，我们在钓鱼呢，你看。
2: 哎，苏苏浩，宁宁浩。
3: 哎，小颖。
0: 小颖你好。
3: 哎，小颖好。哎，
0: 你们好好相处啊，好好耍。
3: 宁宁接球算了嘞。
0: 草莓园呀，你看看，哎，都是草莓。
2: 十个愿望完成三个喽。
3: 你这种水平咋好看哦？可以上服装杂志哇。是吗？看来我的眼光跟你们年轻人一样噻。
0: 哎哎哎哎，
1: 别了聊了，拍照。
0: 小姨叫我拍照呢，就这样啊。
2: 你们好好耍，那家里来玩啊，小姨。
0: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
3: 拜拜。
0: 拜拜拜拜。
3: 真会说话，平时没少哄女人吧？
0: 我从来不哄女人。那就是女人哄你。
3: 我是那种人吗，董佳琪？那你自己还不知道你什么人吗？英罗，我要跟你组CP哈。人家那是玩游戏，像你呀，中组还要啥自行车？你说的我跟占了多大便宜似的。
0: 我俩这是互赢互利，等价交换。我谈恋爱还是挺认真的，至少分手前都挺认真。
3: 你看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呀？演都懒得演了，渣男。
0: 有什么问题吗？我肯定不会同时爱上很多个人，但是也不至于爱上一个人就觉得这辈子就他了吧？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
3: 嗯。

0: 有道理。
1: 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三二一，
0: 一见钟情。
1: 主动出击还是默默等候？
0: 主动出击。携手到老还是相伴一程？
2: 相伴一程。
1: 走走走走走，鱼又跑了。
3: 照你们这样下沉不住气，还能钓上来鱼哟、哦？

0: 你看他们仨还挺和谐的，
1: 和谐什么？你看他多余的。
2: 不是这个流程确实有点太复杂了，对吧？
3: 中间倒一手干嘛呀？
2: 你是二手商要赚差价吗？喂喂，你是重要的，
3: 回来，
2: 你是最重要的。
3: 哎，你最重要了，哎，真是的，少不了你啊。
0: 他们仨真是暗潮汹涌啊！
1: 我一会儿必须要问刘峰，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出来？
4: 没事，好了。
2: 哎，来了。哎，你要实在冷，你就穿上一件呗，穿上也是帅的呀。
5: 好，
3: 慢点，慢点，
5: 好，好嘞，
2: 谢谢。现在冷，现在是可以穿衣服的。
3: 不冷啊，不是冷什么呀？这
2: 穿上也很帅的。
3: 你冷不冷？
2: 我不冷。
3: 我不冷。
2: 行，
3: 行，不冷。
1: 来，姐，你先吃点这热的。
6: 哦，胖哥，
1: 来，
6: 好烫，
1: 没事吧？不行，我把它那个什么，
6: 你别弄，哎，
1: 不是，给它放下来，晾一晾，没事，是干净的。嗯，弄，快点吃吧。我想问你呢，进度怎么样了？
7: 我俩，我觉得够呛。刚才我不是去帮他搭帐篷吗？他给我撵走，帮刘峰搁下了。你这不符合你说的那个了？
1: 那就是他太善良了，热心，你知道吧？他非常非常喜欢你。
7: 真的吗？
1: 刚开始，观察，再观察。
8: 我买到鱼了，
2: 买的呀！黄叔，你在哪买的？
3: 买的，别人桶里，
2: 活的啊，
8: 活泼了。
3: 这有什么意思？这得自己钓才有意思。
8: 你要有本事，你自己钓去。
2: 哎，你俩现在有点不太像演的了啊！
3: 是不是假戏真做了？说实话。
2: 哎，刘峰，
8: 没有啊？
2: 去哪儿？
3: 钓鱼去。
1: 你这造型就别钓了吧。
3: 怎么了？
1: 我还想问你呢，你今天是刚开完会过来的？
3: 不是啊。
1: 那你是玩完之后要去开会？
3: 这不出来玩得穿得漂漂亮亮的吗？不好看吗？
1: 挺好，就是看着有点紧绷。
6: 不磕了，妈倒杯水。哎，
3: 太紧了，这拿不着了。
1: 哎，我去吧。绷是绷，但帅，好帅哟、哦！
9: 厉害，
10: 来死喽！哎，来了，
3: 来起。
1: 来了！
6: 哎，我帮你吧。
11: 不用了。
1: 帮你吧。哎，这个。
11: 哎。
6: 好吃吗？
12: 要温度，不要风度了啊。
6: 有点酸。
11: 我跟你说，没有这衣服你就死了。嗯。你谢谢我。
13: 谢谢。
11: 你诚恳点。
13: 谢谢。哎。
2: 我觉得这串真行。下回再来，我一定给大家买好喝的咖啡，再配上这个串，绝了！
3: 还下回干嘛呀？
9: 坐一会儿。
2: 真的假的？咖啡呀？
13: 对。
6: 行
13: 了，
6: 那你都行，从小就真的行了。
2: 给大家放个小歌。
8: 可以，
13: 我来。
3: 可以，
13: 我带音箱了。
2: 哎，峰哥，音箱都带？
6: 这啥？此起彼伏。
3: 真带了。
2: 此起彼伏。非常汹涌，
1: 竞争很激烈。
3: 真带了呀，谢哥。
13: 带了。当然带了。
9: 来吧。
2: 哎呀，羡慕
1: 看的是我的山，
3: 普通咖啡吗？
2: 你咋个不嫌重啊？
3: 这是个包吗？这是，
2: 这越像你包了。哎，这好听，这好听，这好听。
3: 哦，不认识，
12: 叔叔啊，叔叔啊，
3: 叔叔，叫你呢，嗯。
12: 我这盯好久了，全是你给吃了。
3: 这怎么还叫我叔叔呢？那给你不就完了吗？
12: 叔叔，我不吃了，我不吃别人吃过的东西。
3: 还有个霸道总裁这块儿，我就吃底下了，上面没动。
8: 没太入味儿，有点。
3: 我没吃上面，就吃底下了。
11: 鱼啊，你拿筷子一点点挑着吃。
12: 我觉得还行啊。

0: 先生，
1: 插着棍我也不这么吃、啊。
2: 那你都吃了吧？
3: 您插着棍儿是为了
4: 好草、啊、看。
2: 吵架了，
4: 所以我跟你们说，我说的第二点是最重要的。就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安全距离的，但一旦喜欢上对方呢，就是会不自主的打破这个安全距离。
5: 是吗？打破去，现在要去啊？
4: 去，互动，
5: 行，
4: 主动，好，邀请，
5: 行行吗？
4: 灿烂的笑
2: 声。你烤鱼呢？
0: 啊。
2: 我帮你呗。
0: 大哥，你烤吗？
2: 哎，行啊。
0: 我去把这个盘盘上。
2: 哎，他烤呢哈。
0: 啊。
2: 烤什么呢？
0: 烤鱼啊。
2: 烤。
6: 我说啊，都吃没吃饱啊？
1: 饱了。
6: 再烤点什么？
2: 不用了。
6: 不用了。
2: 嗯。
1: 哎，啊、你不是说来这儿要砍柴烧火的吗？
6: 啊，对啊。
1: 你火呢？
6: 那儿呢吗？
1: 哎，你不是诈骗犯，谁是诈骗犯？
6: 不是有个氛围就可以吗？再说这，文山，你懂这个吧？
7: 佩姐，现在都是遥感卫星直接监测火情、哎、我们进了山林之后是不能有明火、哎、
1: 不是你关键你这个火你弄得跟巴拉巴拉小魔仙似的
8: 巴拉巴拉小魔仙
6: 哎给我再说这个有什么不好来来来看看这有暖风吗这个 你们看这不挺好的吗有暖风
2: 那你就站那儿吧
1: 你像那种饭店门口的广告很难再相信
2: 哎别管氛不氛围了要不然我们喝点吧喝点
1: 喝多了
6: 我拿鸡尾酒行吧我拿鸡尾酒
1: 我拿酒你怎么什么都带呀、啊、你
2: 留下留下
4: 你说你现在不用上火
9: 显得我们特别菜
4: 你看他咋来来回的刘星在中间就一直在那搅和这要是你的话你早就疯了
2: 姐我觉得你说的对我现在必须得办点更重要的事儿、
4: 哎、你干嘛去啊
0: 啊
4: 你去哪儿啊
0: 我换个地儿、
1: 啊、哎呦我
4: 下午
1: 真的是
2: 你提醒我了姐
6: 我这个
2: 行我俩干一个吧、啊、
6: 鸡尾酒、啊、
2: 你自己做的吗
6: 我自己弄的自己弄的
0: 好劲
2: 我坐这儿你坐那儿吧方哥
0: 不是
1: 我
0: 酒杯在这儿呢
2: 给你换过去吗给你拿过去
0: 我餐具在这
1: 你哪有餐具啊
2: 刘峰
4: 谢谢刘峰哥
2: 来挨着我挨着我我挨着我们佩姐、
0: 哦、是不是椅子刚误了
2: 谢谢你刘峰哥跟孕妇坐一块儿来
1: 啊也不
2: 冷
1: 冷
2: 了
1: 盖好
0: 那能不冷吗
6: 刘峰
0: 什么
6: 要不要喝这个鸡尾酒
0: 我喝你那个

0: 你睡一觉哈，手术就结束了。
1: 那万一刀要给我划歪了怎么办？
2: 不对不对，
3: 丁老师啊，你想多了噻，人家闭着眼睛划都不会给你划歪的，你东想西想的，说不定人家还觉得你这个手术没有挑战嘞。
1: 我不紧张，放心，早晚都得划这一刀。凶器！
4: 我现在健步如飞，我都可以跳尊巴了，噔噔
5: 噔！行了啊，
4: 没事儿，我多灵活呀！
5: 怎么了？
6: 试着寻找你，找自己。
7: 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呼会。
1: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

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

0: 我要喊这边。
1: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0: 这些在国家看好，爸爸给你姐姐每天姐姐嫁给你丈夫啊，这边再把钱这样还这边。
2: 真的，毕竟是回来的军人啊，几多大就这么干好，大家给带领着就强的增收。
3: 那原来这里弄的土法方便，到现在呢，成哈经过物流了。
4: 搬下来之后，你们说修啊，这个路是这么好，现在。至少以前啊，你看，俺们活活得了不得，你看。
1: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

0: 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奶奶，你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听说我要来冷湖的时候，其实我对于冷湖的感觉是有点像寂静岭那样的名字的。我们是开着车进去嘛，其实你刚刚走进去的时候你不会有太深的感觉，但是越往里走的时候，所有的那些山崖，那些雅丹地貌耸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感觉那个底下就不是一片戈壁或者荒漠，你感觉是一片黄色的汪洋，无边无际，永远就在你面前那样固体地呈现着一个海的静态画面。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 我是田财长，2015年组织上派遣在这来工作的。我前20年工作，我一直在搞建设，不管是哪个城市哪个城镇，它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增长着的，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它是一个萎缩的状态。所以这个事对别人的感触和对我的感触可能不一样。作为这个地方的执政者，让这个地方消失掉，或者我们成了这个地方的终结者，那是不是就说不过去。所以我就想就没有可能改变。
0: 这块就是当年的冷湖镇。
1: 对，当年的冷湖的五号基地。啊、哦，
0: 我看其实这个地方原来什么东西都有啊，包括这样的冷湖油矿的这种画面，还有那边可能有电影院、有小学。
1: 当时是这么说的，这里的豪华程度，就是说这几个基地之间是通公交车的。啊、哦，然后说北京通公交车、上海通公交车、冷湖通公交车，啊，因为产油嘛，公交车烧得起油。
0: 您看到这片废墟的时候什么感觉？
1: 就是很不理解。当时还是一个冷湖市。从1958年的9月13号，第一次油田把那方打出来，就开始搞开发，到90年代，就是92年开始撤退，到现在实际上就才60年时间。我经常就说，这个就是一个人类文明从出现到结束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个绿色发展，不注重环保啊、生态啊、资源能源这些的话，实际上就人类文明也不就是这样。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做这个火星小镇啊这些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模拟了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就开始说我们做这个未来文化，那就是科学、科普、科幻，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的整个产业的规划里面，科幻也是很重的一块。我们这个科幻文学这个征文这个活动是跟刘慈欣老师我们共同发起的。
0: 大刘，
1: 对，
0: 三体的作者。
1: 那我们就说我们赋予广袤的亚丹地貌再也不叫魔鬼城了，我们叫它湖心。在冷湖啊，我们就经常说在冷湖工作，你不能把它当成工作来看，你当成事业来看。
0: 乐在其中，
1: 参与进来乐在其中。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就启动了火星小镇计划。

0: 梁总好。
1: Hello， 欢迎登陆火星。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这儿太有科幻感了。
1: 是的，这是中国首个火星延续旅行时间教育营地，模拟登陆火星的全过程。首先要认证一下你是不是地球人。
2: 地球人身份认证通过，
1: 相似度90%。
0: 最近有点晒黑了。
1: 对，如果不是地球人的话，我们可以把你交给后厨的铁锤子变成蛋白质。
0: 天哪，我现在已经完全成为火星营地的一个居民了。
1: 对，哎，咱们这边请。
0: 好，
1: 发一下。
0: 哇，哦，很有太空的感觉啊。
1: 这是我们的时空走廊。穿过这扇门，你就到了你的生活区。
0: 哎，我的房间在
1: 这边，南宇航员的睡眠舱。
0: 啊，南宇航员。
1: 对。
3: 所以我这儿是35号，
1: 在里边。这就是今天晚上你住的太空舱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的床单、被罩，还有枕套，全都是上一位航天员住在这里的航天员为你换的。所以您明天离开的时候，你要到前台领一套经过消毒的床单、被罩和枕套，被下一位男航天员换好。哇，
0: 很有仪式感啊。
1: 对，
0: 那我就试试。哎呀呵，嚯，插卡取电，然后这儿有氛围灯。
1: 对，氛围灯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0: 对，这儿有两个 USB 接口。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已经完全体验到了成为一个火星营地居民的感觉了。
1: 等你睡醒了，一推门发现100年以后了。嚯，并不存在。
0: 很多事情变得很不重要了。
1: 对。
0: 那我就先休息了。
1: 待会儿或者100年以后见。哎
0: 呀，挺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要去火星生活，但是这儿的气氛会慢慢的让你有一种代入感，你会在想，哦，真的吗？我们要去火星生活了吗？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吗？
1: 我叫袁志民，北京大妞，在冷湖已经待了6年多了。我的地球职务是冷湖火星小镇的常务副总经理，火星职务是火星移民局局长。其实我们打造的是以科技为核心、科普科幻科创为辐射的去旅游化的旅游目的地。
0: 袁总，您看啊，现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水和罗布莱恩雅丹会特别好看。
1: 是的，这个是流星遗迹湖。
0: 流星遗迹湖。
1: 对。哦。非常
0: 浪漫的。
1: 浪漫的一个名字。对。然后再衬上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冷湖俄伯梁。
0: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美。
1: 对，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整个宇宙在为你闪耀。
0: 三体里的话。
1: 对，然后现在在夕阳西下这样一个火星地貌，一个这么绝美的湖泊面前，你就感觉整个宇宙都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整个宇宙都是我的，而且整个宇宙都为我荒凉着，
1: 对，
0: 借待开发的样子。
1: 对，就这种享受孤独的过程。2003年，我还在上大三，那个时候的游客他可能更多的是去常规景区，比如说大江大河，然后去这种旅游景点去玩，他就很开心。但你像现在的客人，他们就想卸下自己的原来的那种身份，然后到一个不一样的地儿，然后感受不一样的生活。
0: 冷湖有了名气，您怕不怕大家说这只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1: 不怕。
0: 不怕，
1: 因为我们是有真正的科技硬内核的。这些东西才是它的灵魂。
0: 马上就到了。
4: 对，今天已经到了3800。
0: 3800。啊，这快到天文台。
4: 应该像那个是国家天文台的一台太阳望远镜啊，那地方海拔就4100，
0: 4100，
4: 石玉天文台，
0: 啊，石玉天文台，嗯，他们说了，
4: 对，他们的目标是系外行星，啊，
0: 所以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天文这块全都搞清楚了啊，
4: 就每一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嗯，大体上有点了解，
0: 从无到有，以前这是5年之前，6年之前还什么都没有。
5: 6年之前就连 PPT 都没有。我们看到的最远端的那个那堆山，是我们3700，就是会建一个用于民间，可也实际上偏向于科普的啊，那个天文台，那是我们园区，
0: 就那个地方，
5: 对，最远的。上来那一块，现在建。

0: 我们一堆的望远镜，已经建成了21个圆顶，里面已经安装了2台望远镜在运行，那是紫金山天文台全部建的，完了上来以后是国家天文台的
1: 啊，这个
0: 一个太阳望远镜，1米直径的太阳望远镜的话，在太阳望远镜里面算是大的，它已经安装完以后正在调试当中，
1: 也在调试，
0: 然后再往上走那个，那个飞山包后面的那个，那个是有6台望远镜，一大五小6台望远镜，南京大学的11天文台，它的科学目标是7代行星，这2台是一台是它师范大学的，就是编队，我所在那台是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然后这一台的国家天文台就送
1: 了啊，这就是送，这就是最早的那台，
0: 对，以前是放在德林哈的啊，因为德林哈的这个灯光发展得太快，对它的这个观测条件有了致命的影响，然后就搬到这来了，
1: 这就是第一台，然后再加上咱们面前的这个，
0: 现在这个是中科大望远镜，就是半球目前巡天能力最强的一台，然后再上面就是我们的 B 平台、B 加平台和 A 平台啊，这上面就是清华大学的北大的、上海交大的一些项目。
1: 也在准备，
0: 对，
1: 我看现在都是还是这个挖掘机还在工作，
0: 对对对，正在停止，一些更大的望远镜都会放在上面，
1: 更大的，还有更大的，
0: 还在这个最高处，比未来的咱们国家的更大的一些望远镜，就超大型的望远镜，可能就10米级或者是
1: 更高，
0: 更大望远镜，留了一些，
1: 都留好位置了，如数家珍，
0: 啊，这每个山头太熟。
2: 听到这是亚洲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其实就已经有某种震撼在，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希望，那种希望不就是冷湖镇最缺的东西吗？那种希望不就是冷湖镇最想要的东西吗？
3: 今天特别荣幸的，我们请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副院长 WFST 项目总设计师孔旭老师。
4: 以前呢，我们高校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设备，那么我们只能利用别人的数据。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比例，比如就是说，我们以前呢就是做科研，就用别人用过的数据，那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在矿渣里去找矿。那就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设备以后，我们就去挖矿，是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望远镜？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对宇宙的一个静态的认识。通过我们这样的十域巡天的望远镜以后，我们增加了一个时间的维度，这样呢，我们就了解我们的这个变化的宇宙。
5: 我们是希望把那个一些存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
6: 可以
5: 监控的数据存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我们可以同时，比如说在那个操作平台上来控制。轨道就3米7是吧？
7: 这么多天望远镜的在这落户。肯定是对冷湖有这个发展有促进作用。

0: 匡老师，咱们把这个台纸，您作为一个总设计师，把这个2.5米的望远镜放在冷湖，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1: 就是冷湖这个，就是说我们，其实2018年、2019年就到这边来过。嗯，它这个地方一个是擎天树很多。嗯，那么这是一个望远镜光学望远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对我们的观测有影响。嗯，在咱们山顶上，它适龄度特别好，也就是说，这种风啊或者这种气流的对观测的影响特别小。
0: 适龄度。
1: 对，我们在天文专业术语叫适龄度，其实就是看星啊，星象它不抖。嗯嗯，这样我的星象就集中在一个小的区域，我就可以看得很深。嗯，
0: 对，您对未来这个望远镜所能达到的成绩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 我想这个应该是咱们这个望远镜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在我们这个科学目标这一块，时域天文这一块，应该是能够有很多这个重大的这个科学方面的突破。嗯啊。
2: 这能不能算出来这是第几次到到我两里边吧？我
3: 两里是吧？就是今年特别多，至少有10次以上。
2: 你会喜欢星空？

0: 是怎么开始？
1: 最早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拍银河，是跟朋友一块儿，我们去塞班，它有一个地方叫做鳄鱼嘴一样的地方，就拍了一个那个银河，特别漂亮。从那次以后，我就把相机给它给拿起来，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啊，
0: 已经到了是吧？好，你吃吧。
2: 这就是那个火星湖，
3: 对，
2: 这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地方，
3: 对。
4: 哎，刘慈欣，哇
3: 哦，哇，一个，这个画面也是比较难忘，就是一抬头一个流星划过，
4: 对，那我们赶紧架机器吧。
3: 对，好的，
4: 好，在哪儿？
3: 我们架到湖的对面吧。
4: 好，
2: 这儿就是我们架设的地方吗？
3: 对，是这样。
2: 我们架在哪儿？
3: 我们架在就是，我们构图的话就是把这个整个火星湖给它。
2: 要装在框架里边，
3: 对，要给它框起来。我们的地景是火星湖，我们的前景是
2: 星空，
3: 是星空和银河。啊，
2: 来吧。
3: 好，谢谢。
2: 我现在拿你的相机。
3: 好，谢谢。好，给它打成一个红光。如果有好多摄影师他来同时来拍摄的话，这个红光它比较柔和。我们现在选一个，火星湖作为一个地景，那我们再把星空当作一个前景。
2: 明白。
3: 就是如果有一颗，就是正好能够抓到一颗流星从这个银河中间给划过的话，就特别
2: 完美了。
3: 对，其实看流星雨，它还一个好比较好的方式是平躺着。
4: 好，那我们试试吧。平躺着。
3: 对，因为躺着是一个最舒服的状态，
2: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卧看牵牛织女星。
3: 是的，
2: 这会儿咱俩应该都会想，为什么旁边是你吧？
3: 对，就是也是，昨天晚上我们也是不停的哇哇哇，
2: 很幸运的感觉。
3: 对，
2: 那你看了这么多星空，拍了这么长时间的星空，你觉得宇宙是什么呢？你会想这些问题吗？
3: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2: 平静下来。
3: 对，感觉到生活中很多事情的话，就是不需要看得那么重，会让人更加豁达。你说宇宙是什么？我们宇宙存在了有138亿年，我们每个人只是很短的，就是不到100年。其实我感觉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战争，就是是吧？没有战争，没有食物短缺，像我们。回看这个历史，很多时候发生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这个时间点，如果他是生活在一个战乱的时代，是很痛苦的。所以感觉在这个时代还是比较幸运。但是如果像后来的人，如果他再来看，说不定他们觉得他们会更加幸运，有可能他们会进行一个行星之间的一个探索。
2: 好远的事情，感觉我们人就只是星空一个，甚至都不是一个度量衡，星空它自己有自己的度量衡。
3: 对，
2: 那你觉得为什么冷湖成为了这么一个星空爱好者的圣地呢？
3: 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冷湖它建了一个暗夜保护区，是吧？并且还有一个就是在赛斯腾山上还建了一个天文观测基地，像那个星空摄影师都会结合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地景，像冷湖的话，它有星空，也有像火星地貌。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自然资源。
2: 我明白了，其实天文台设立在冷湖，不仅是带动了天文台自己科学研究的方面，其实它也让更多的变成了一个地标，
3: 对，
2: 吸引着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各地的星空爱好者。
3: 是这样，
2: 一举双得。
3: 对。
5: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幻想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文学也好，电影也好。来到火星营地这边之后，因为身处在这么一个很科幻的一个环境，很多灵感其实就出来了。
6: 啊，这就是你平时创作就在这儿？
5: 对，
6: 来看看你的作品。

0: 都有什么呀？
1: 先看个片子吧。
0: 好，
1: 是6月初的时候在火星营地拍的一个科幻短片。嗯，对，完全是以这儿来取的景。嗯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外面看到的夕阳的
0: 薄薄凉啊。
1: 对，
0: 这种小号的声音很有。
1: 这个就是女主角就登场了啊，这个是她要独自去外面寻找，然后离开了火星营地，穿上了宇航服，开始真正到外面去探险。这个就是我们对面的俄伯良。对，这个是晚上拍的星空。
0: 这个流星是怎么拍到的？
1: 就是实拍的。
0: 实拍到了流星？
1: 对对对， 凑巧了吧，刚好有。
0: 我觉得你把在这个火星营地能用到的一切资源和一切美景都用上了。
1: 前面其实都是他在苏醒前的梦。
0: 对，很有科幻感的一个故事。
2: 我现在穿的是航天员的衣服，您现在穿的是领航员，也是航天员的衣服。
3: 这是舱外航天服，这是舱内航天服，一样。
2: 所以咱们把这个带上就到了火星了。
3: 对。
4: 哎呀呵，真有点感觉。
3: 好，
5: 航天员真不容易，好重。太空漫步。
3: 太空漫步的感觉。
5: 是的。
0: 我在冷屋，我发现我开始不自觉地更想发朋友圈了，我开始想要把我的这些分享给所有人。那天狂风大作，然后我穿上宇航服之后，我非常的暖和，也开心，那种开心可能一瞬间就把我感染和点燃了。
5: 我们现在就是去找水源。
3: 对，
5: 这茫茫的火星哪有水源呀？
0: 在俄伯良里边，其实我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宇航员，但我很像一个就是职业体育比赛里边的球队的那种吉祥物。我觉得那一天我是一个快乐的游客，特别高兴。
6: 冷湖你想转型就得依托第三产业旅游业，旅游业就是得把客流导进来，导进来客流的话，按照之前的那种交通布局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但有了火星一号公路以后，把它就挂在青海环下了，无恙无恙的游客就会从这儿路过。我们去选项穿过的地方都是特别难走，因为雅丹它草履行的一条一条的，距离只有50米，人爬的话5分钟就爬到顶上了，就能看到前面那条沟。但是你要想开着车从这条沟绕到前面那条沟里面，可能3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绕过去，200多公里的回头路不用走了，而且整个把这个网红景区都串起来，正好就把冷湖就挂在青海环线上。
2: 这就是火星一号公路，
6: 这一段是最壮观的一段，是整个穿越了30多公里，
2: 有点像在火星上。
6: 对，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
2: 你看这个崖壁这么高。
6: 对，
2: 当时选的时候选址也特别考虑了一下，要穿越雅丹。
6: 对，就要穿越雅丹，它是一个地质景观廊道，穿了好多不同风格的雅丹。嗯，还有盐湖，黑戈壁、白沙滩，这些地貌全会穿过，地质景观非常丰富，而且在不同的天气状态下，不同的时间进来的雅丹的人的这个心里的感觉不一样。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哇，
2: 你是主任，这一席话感觉就不止游客要来一趟，要来几趟。
6: 不同的心境下，陪着不同的人来，不同的心情之下，不同的季节来踏的，就同一个场景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2: 哎呦，真好。
6: 当这火星一号公路上开始堵车的时候，这个客流量就基本上是算引过来了，那时候这些就业态都会自然的生长。所以在这个设没做成之前也没有离开的打算。
7: 几天的行走，我们见到了无中生有、一心想拯救失落小镇的干部，从繁华城市驻扎到荒凉旷野的企业家，仰望天空，不断搜寻

0: 的天文学家，拿起相机记录流星的星空摄影师，满腔热忱拍摄科幻短片的年轻导演。因为同一片星空，他们把冷湖也变成了一个群星汇聚之地。
1: 就像他们宣传语说的，冷湖并不冷，它变得热火朝天。

0: 太阳快下山了，
1: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2: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岩腹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3: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4: 流星鱼际湖。
5: 对。哦。非常
4: 浪漫的。
5: 浪漫的一个颜色。
6: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7: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8: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9: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0: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阿尼玛森脚下。
11: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 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 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

0: 商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是日全。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1: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3: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7: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7: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7: 当然可以，

0: 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0: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剂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上
11: 那
12: 就
13: 应该
12: 了。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3.27亿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11.28%。
1: 目前，投资计划已分解下达至全省8个市州、重点支持17个县市区实施的56个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通村入户道路硬化、河道沟渠整修等工程。在推进项目建设、组织群众务工和发放劳务。

0: 报酬的同时，积极拓展劳务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多种赈济方式，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就业容量，更好发挥赈的综合效益。
1: 本批项目计划组织8700余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涵盖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3400余万元，明确要求各市州牢固树立项目建设是平台载体、就业增收是根本目标的理念，全面推广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充分吸纳县域内群众参与工程建设。
0: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有关要求，青海省发展改革委坚持先有群众后有项目原则，会同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编制了青海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3年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未来3年青海省将聚焦中央以工代赈投资重点领域，持续加大项目储备和争取力度，着力在拓宽赈济模式、强化就业带动、完善利益联结、提升项目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以工代赈从单一工程建设向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提升技能素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综合效应拓展。
1: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督促指导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严把项目程序、务工组织、资金使用、报酬发放、工程质量5关，强化全过程监测调度与闭环管理，及时分析研判，查漏补缺，规范高效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2: 5月28号，青海省商务厅借力上海55购物节强大流量与平台效应，联合上海市原青干部联络组、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等单位，在上海市开启昆仑精粹、药膳浦江、青海好物走进上海55购物节活动。
3: 活动现场精彩的演出、琳琅满目的高原好物吸引不少当地市民前来观看。此次活动紧扣绿色生态核心理念，集聚青海40余家特色企业，携多款品类好物，跨越2000公里，从三江源头直达上海市民身边。
4: 从第一家我一直尝到最后一家。首先的话，就是第一家关于口喜的话呢，它的肉很厚实，很甜美，非常的自然，就是跟我们平时吃的一些口喜完全的不一样。希望这些青海的好物能一直不断的入驻上海。
3: 好物上线，签约不断，活动现场相继发布了上海元青消费帮扶产销对接季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上海对口地区山海生态食品准入指南2026年青海版两项重要成果，并携手正盟企商多方聚焦精准产销对接，签订4方合作协议，近300款产品以沉浸式体验加核心单品展销的模式，全面展示展销青海好物和青海家宴。
5: 那牦牛生长在海拔4300米的雪域高原上，所以它的肉质特别紧实健康，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平台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尝到来自咱们甘德本地烤食材。
6: 我们从青稞原麦现在做到了青稞4.0，跟着青海家宴一步步走，让我们的青海好物走出青海。
3: 活动还邀请青沪两地文艺明星担任公益推介官，为青海好物倾情助阵，向长三角消费者全面展示青海丰富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推动青海好物从展品变商品，从参展变畅销。据了解，6月1号至3号，活动将走进上海高校举办校园市集，通过专场市集精准触达年轻消费群体，培育青年消费基础。
7: 搭建双向互通合作平台，持续共建优质销售渠道，共育特色区域品牌，共享优质市场资源，推动青沪两地产业互补发展，市场互通互联，文化交流互鉴。
3: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王静斋、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49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安全生产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东市乡村旅游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西蒙古族

0: 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促进枸杞产业发展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修订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互助土族自治县水利工程管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水利工程设施管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城镇市容市貌管护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青海省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副省长程基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十三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5月28号，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仪式后，我省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传达落实国务院部署要求，安排我省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安委会常务副主任张景刚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应急科普知识宣传，深入推进安全宣传六进，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排查安全隐患能力。启动仪式以视频方式举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主活动场参加，各市州安委会及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各分活动场参加。
0: 5月28号，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在海北州海晏县民族小学举办“暖心护成长，相伴度六一”主题活动，省关工委主任白马、常务副主任马吉孝、副主任韩玉贵出席活动。活动现场，海晏县民族小学的学生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省关工委为学校赠送了价值4万余元的学习用具、图书。一直以来，全省各级关工委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进一步履职尽责，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青少年教育引导、关爱保护工作，在支持和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发挩出重要作用。5月28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举行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儿童青少年健康工作开展情况。近年来，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始终把儿童青少年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多措并举，织密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网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不断健全儿童疾病筛查、诊断、康复全链条服务体系，深入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持续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专业化、人性化水平。我省构建多层级儿童健康服务网络，依托知医帮扶下沉优质资源，提升县级儿科能力，借助2025至2027年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专项行动，实现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儿科服务全覆盖，
2: 持续为0到6岁儿童提供13次免费健康体检，涵盖生长发育监测、营养喂养指导等项目。全省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3岁以下系统管理率稳定在90%以上，持续落实农牧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全省6月龄内纯母乳喂养率达80%以上，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内。
0: 为加强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防治，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作部署，

0: 省卫健委联合疾控局、教育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青海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为期5年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
1: 建立健全防筛整治康管6位一体的闭环网络，确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全周期防治体系，以学校配备健康副校长、副园长和校医为抓手，推进中小学学生健康管理，强化儿童科学养育，强化对家长和老师的培训指导，普及科学育儿知识，提高养育水平。
2: 5月28号，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召开2026年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支持青海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2026年以来，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精准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1至4月，全省融资总量稳步扩容，金融运行平稳向好。
3: 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快速增长，1至3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56.9亿元。同比多增180.3亿元。二是各项贷款平稳增长，4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170.4亿元，比年初增加11.6亿元。三是各项存款稳中有升，4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796.2亿元，比年初增加140.7亿元。
2: 今年以来，全省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撑稳固，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得到较快增长，普惠涉农领域增势稳中有进，基础设施行业金融支持成效良好。
0: 5月28号，青海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召开2026年度应急救援会商会议，要求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重点做好加快信息共享速度、强化预案有效衔接、强化力量资源统筹、强化实战演练培训4件事，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推动气象、水利、地震、林草等单位实时交换极端天气、汛情、地质灾害隐患点及火险等级等关键监测预警信息，将水利、矿山、危化品、医疗、通信、电力等专业救援队伍纳入统一调度体系，建立专业力量清单，定期组织联合训练，形成专业互补的应急拳头力量。
4: 5月27号，中央民族乐团与青海演艺集团乐团联合演出的粤剧《八方民族音乐会》在青海大剧院举行，演出现场丝竹管弦交相辉映，古韵新风和谐共鸣，深情演绎满含地域风采，现场观众沉浸其中，掌声此起彼伏。
5: 这次表演让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民乐的魅力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4: 粤剧《八方民族音乐会》曲目丰富，形式新颖，在坚守民乐艺术本色的同时，融入现代编曲理念与跨界创作手法，既演绎中华传统民乐经典韵味，又巧妙植入青海本土民族音乐的地域特色元素。本场演出还设置300个公益观演名额，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6: 我们在选取的过程当中呢，把全世界各地的一些流行音乐或者爵士音乐或者摇滚音乐也跟我们的民族曲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时尚的一种音乐。这次到青海来的时候呢，又特别跟青海的当地的乐团合作在一起，专门排练了2支非常优美的具有青海特色的乐曲。
4: 古韵传承不息，新生绽放芳华，2支乐团以乐传情携手演绎，生动展现民族文化之美，助力民族音乐艺术繁荣发展，传递高原文化神韵。
7: 海西州格尔木市立足枸杞主导产业，做强畜牧业支撑产业，激活多元特色产业，构建全链条农牧产业发展体系，全方位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农牧民腰包越来越鼓。
4: 眼下正值枸杞田间管护关键期，在格尔木连片枸杞种植基地里，疏枝抹芽、除草施肥等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一派忙碌有序的景象。
8: 格尔木的枸杞日照比较好，然后那啥含糖量，果子含糖量也比较高，我们在自己在家门口就能把枸杞这个种了。

0: 把钱也挣了，也买了小车，盖了新房，这挺不错的。
1: 小小的枸杞已经成为格尔木的致富果。据统计，今年格尔木枸杞种植面积约11万亩，产。

0: 服务器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
1: 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我们的种植户不愁销路，还能享受加工销售环节的红利，每年直接带动1000多人就业，间接带动超10000人增收。
0: 在枸杞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格尔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快。目前格尔木市主要畜禽存栏量稳定在38万头只以上，年出栏量保持22万头只左右。优质牛羊在保障本地市场供应的同时，畅销周边省市。
2: 现在科学养殖的话，增重量多了，疾病也少了，牛的伤亡也少，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收益增加了。
0: 一叶兴带动百业旺，立足农牧业产业根基，格尔木大力发展设施特色种植、乡村旅游、光伏惠民等多元产业，实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全市30余个行政村打破传统农牧产业单一增收局限，实现一村一支柱特色产业全覆盖，为群众提供更多就近就业、创业增收的机会。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有奔头。
3: 近日，黄南州铜仁市首批高原评估启程直发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市场，标志着铜仁特色食用菌正式进入长三角高端市场，为高原绿色农产品外销开辟新通道。依托高原冷凉气候与纯净生态优势，铜仁市招商引资企业青海巨孤仙农业有限公司建成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大棚与现代化菌包生产线，日产菌包5万包，年产能达360万包，实现评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此次直发的评估，肉质紧实，菌香浓郁，全程冷链运输锁鲜，确保品质直达上海餐桌。
4: 5月26号，海南州贵德县首届县长杯暨第五届黎都杯中小学生足球联赛开幕，全县13所中小学校的32支球队、640名队员参赛。开幕式上，6所学校带来精彩文艺展演，充分展现贵德县少年儿童阳光向上、活力四射的精神面貌。
5: 贵德县中小学生足球联赛现在已经是第5届了，这届首次把这项赛事升级为县长杯，我们就是要把足球这项赛事落实成为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给所有热爱足球运动的少年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6: 天光云影共徘徊，清水游鱼两相欢。古洛州马多县星星海用一汪清澈诉说着三江源生生不息的自然活力。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在青海，连绵起伏的大地以不同海拔勾勒出独有的生态肌理。从谷地良田到雪域秘境，逐级攀升的海拔孕育出各具特色的高原物产，也串联起一条生态与产业共生的发展之路。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海拔的轨迹，解锁这些藏在高原天地间的匠心好物。谷雨之后，高原农事正酣。河湟谷地里，青玉三号菊芋，本地人叫它阳江，正迎来集中播种。这是省农科院专为加工选育的优质品种，它为青海好物的品牌夯实了原料的根基。一枚枚高原良种凝结着科研人的长久坚守。青海大学农科院团队深耕高原，持续攻关，陆续培育出青玉三号至六号系列品种，以良种创新赋能高原特色农业，用科技孕育地道青海好物。
1: 我们青海高原呢，是我们国内就是说最早种植和开发菊芋的这个地区之一。

0: 我们这里就有具有一个冷凉，还有昼夜温差大的这个优势了，加上、还有一个天然无污染，所以我们种出来的菊芋快进呢，具有一个产量高、含糖量高，然后同时的品质也好，非常适合这种有机菊芋产品的加工。所以目前呢，青海是我们就说全国菊芋重要的一个种源地和主要的优势生产区。第二个优势呢，就应该说是我们的科研优势。我所的这个单位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呢，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从事这个菊芋的这个研究，也是国内最早的系统研究单位。而且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还成立了我们国内首家菊芋研发中心。
1: 依托成熟的栽培技术，青海大学农科院携手本土企业深度合作，相继研发出菊芋全粉、风味酱菜、菊芋饼、菊芋面条、菊芋花茶等多元化产品，大幅提升了高原菊芋的产业附加值。
0: 我们发现了这个菊芋呢，它应该是全身都是宝，营养价值呢非常的突出。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是通过一个品种的选育，到栽培的技术，到深加工，到这个生态应用，这四方面的工作，就是说构建了从种源到产品，也是从田间到市场的一个完整的菊芋产业链。
1: 循着产业发展的脉络，我们走进瑞湖生物菊粉系列生产车间。企业以高原紫皮阳浆为核心原料，打造出四大类菊粉深加工产品，让普通的田间作物实现了价值跃升。
2: 以前呢，就是像咱们这个工厂的话呢，就是产能有限，第二个呢是老百姓的种植规模有限。像这几年的话呢，就是老百姓的这个种植规模不断的在提升，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产能也不断的在提升。像去年我们就做了整个产线的改造，就是像之前我们是分很多模块来做的，像去年我们就是从投料到出料，我们就做了一个全自动化的这个改造。
3: 这是去年我们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把我们的整个车间的生产线都做了一次提升。在这个设备提升了以后，就是我们往年的菊粉产量大概在每年30吨左右，现在的产量每年是100吨以上。基本上菊芋的原料用料大概在1500吨左右。
1: 万物由地而生，大自然的馈赠慷慨而精准。对生物工程专业怀揣热忱的唐小红，深耕高原特色资源开发，以科研合作为基石，全身心投入到农特产品精深加工领域。这份坚守与选择的底气，正来自纯净高原的慷慨馈赠，以及心中不变的初心。
2: 我们去爱护三江源头，其实三江源头也回馈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东西，那我们就通过企业的这种方式，把它标准、便捷、方便，然后把青藏高原的好东西把它呈现给更多的人。这是我这辈子的选择，我想着我这辈子也就做这件事情。
1: 告别河湟谷地的菊芋基地，我们将目光抬升至海拔2900米的海北门源。蕨麻，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人参果，作为高原经典的药食同源作物，市场需求持续旺盛。每到4月中旬，门源县的春蕨麻便迎来了最佳采挖季。从原始采挖到精细加工，小小的蕨麻正在完成一场华丽的产业蜕变。走进西宁园林公司的生产车间，蒸熟冷却后的蕨麻被送入速冻设备进行深度锁鲜，先进的加工工艺不断提升着这份高原物产的含金量。
4: 我们现在这个蕨麻的话，你看，都是一个一个小个体的，不会粘连在一起，这样从最大的角度来保存了它的水分啊、营养呀，这一系列的，就是最先进的技术了。现在，
1: 眼下，蕨麻产业仍面临精深加工链条短、产品品类单一的困境，如何补齐加工短板、挖掘产业潜力，成为蕨麻产业突破发展的关键所在。
5: 我们企业呢，也在积极探索、尝试立足本土资源，深耕研发，补齐深加工短板，开发便捷食品、康养衍生品等多元化产品，满足多样的使用场景，让青海蕨麻走出高原，走向全国，一步步远销海外，让更多人呢认识青海特产，也助力本地特色产业长远发展。

0: 顺着海拔继续向上攀升，我们抵达3400米至4600米的高寒草甸地带，这里孕育着青藏高原独有的虫菌共生奇珍冬虫夏草。这份珍贵的高原馈赠被誉为高原软黄金。每年5月，青海如期迎来虫草采挖季。走进青海生物园区的三江源药业生产车间，工人们正专注地进行虫草筛选与分级。这是虫草上市前至关重要的一环，每一处细节都一丝不苟。
1: 我们的冬虫夏草呢，主要是来自于玉树，以杂多为主。然后呢，但是我们收从农民那收来的草是通草，就是断的呀、穿的呀，包括一些不符合规定的，它都有。在断了之后呢，采挖的牧民呢，他可能会用一个草杆把它穿起来，主要是为了方便。但是这个穿了之后的冬虫夏草呢，属于降级的产品了，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冬虫夏草。公司对冬虫夏草的这种分级，包括是拣选度，是严格的按照 GMP 的标准来进行的。
0: 分级筛选之前，品质检测是把控虫草质量的核心关卡。工作人员借助液相色谱仪，精准检测虫草的关键指标腺苷含量，唯有达标的虫草才能进入市场。
2: 腺苷按照中国药典要达到0.01%，要是达不到0.01%，那它虫草就是不合格。我们一直检测冬虫夏草，它的腺苷达到0.03%，属于比较好一点的虫草。
0: 在三江源药业虫草旗舰店内，各式各样的虫草产品琳琅满目，来自高原净土的珍稀好物，经过精细加工与精心包装，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3: 现在青海的冬虫夏草的知名度呢越来越高了，像我们三江源的这一块，将近是30年的做冬虫夏草，也就是说把玉树青海的冬虫夏草我们点点滴滴推出去的，从没有品牌到有品牌。三江源品牌呢2006年驰名品牌，而且呢在冬虫夏草行业来说，我们是属于是领航品牌。像青海冬虫夏草呢，现在是占全国的60%，冬虫夏草的年销交易量大概在300亿左右。
0: 在青海，海拔从来不是望而却步的天堑，每一个高度都有其独特的自然属性，大自然的馈赠神秘而慷慨。我们要做的正是回馈自然，让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山。这些自然天成不断走向国内外市场的青海好物，何尝不是青海生态价值的代言人。从河湟谷地局域的田间耕耘，到2900米绝骂的产业升级，再到高海拔虫草的匠心淬炼，不同海拔孕育出的高原好物，串联起青海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共生之路。以生态育好物，以好物传美名，这些青海珍宝正让高原生态价值被更多人看见。观众朋友，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什么问题？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回家，你干嘛去？
4: 下班了，大哥。
3: 不是，这才几点呢？这才，你不安排一下后面的工作？
4: 不是，没明天了吗？我就明天再安排，来得及又跑不了。
3: 不是，张飞，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就变得越来不像你自己了。
4: 我不像我自己，我像谁呀？
3: 像谢阳。
5: 宝宝现在小，是离不开妈妈的，但是我们可以来帮你呀，对吧？要不我们跟你租一个更大的房子，我们一起过来，这样也方便。好了，
6: 真不用。哎呦，看什么呢？试着寻找你，
2: 找自己。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8: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7: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8: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7: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8: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7: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8: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

0: 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娘娘脸色不大好，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1: 是不舒服，这儿有点不舒服。
0: 哦，娘娘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您要有什么话尽管直说，李密我一定洗耳恭听。
1: 唉，赶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一个说贴心话的人，也没人给我弹个曲子做个诗什么的，唉，闷得很呢。
0: 原来是这样，小人愿意，李密可以写100首诗，弹1000首曲子。

0: 大人真会说话。
1: 说的都是真心话。
0: 你看，大人来了这么久，也没给大人倒杯酒暖暖身子。来，大人请。
1: 啊，娘娘。啊，卑职自己来就行了。
0: 这里不用君臣之礼，大人不用客气。
1: 嗯。

0: 让人闻闻看，香不香啊？
1: 沁人心脾，让人心动神游啊！
0: 大人可知，这手绢里熏的什么香啊？
1: 是松筋软骨香，要闻多了，就会把持不住的。
0: 大人博学多闻，可否告诉我，什么叫做把持不住啊？

0: 很好，想不到你进步得这么快。
1: 全靠王大哥的指导。
0: 看来你再练上七八天，就可以控制自如了。
1: 哦，王大哥，有什么方法可以令重钉的人一定会死呢？
0: 除非在钢钉上加上剧毒。你，
1: 以防万一，求求你了，王大哥。

0: 真美。
1: 你们男人都一样，搂着人家的时候就山盟海誓甜言蜜语，等穿上衣服把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发誓我对你是真心的，我真想把你从皇上的后宫给抢回来。
1: 乱说，你要是真的敢抢，可就该千刀万剐了。
0: 为了你，就是死十次一百次我也心甘情愿。啊，我李密不知道前世修的什么福，能和你在一起。
1: 不是前世修的福气，是你今生欠我的相思债。你本来就应该还。
0: 对，是相思债，那我就慢慢还，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辈子。
1: 恐怕还不了一辈子，你注定是要欠我的。
0: 怎么了？
1: 你忘了，明天我就要回去了。
0: 唉，你明天就要回到那个昏君身边，真是太委屈你了，我真舍不得你走。
1: 你要是真的疼我，就不要跟别人说起咱们的事儿。
0: 你放心，我怎么会乱说呢？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说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
1: 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深宫禁院锁得住我的人，锁不住我的心。
0: 这一刻是我李密生平最快活的生活啊，能和你共度良宵，两情相悦，我真是死而无憾。
1: 时候不早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别让别人看见了。
0: 那我走了。
2: 娘娘，娘娘，明天就要走了，李大人恐怕舍不得娘娘了。
1: 舍不得又有什么办法呢？
2: 这就叫春宵苦短，夜不留人。
1: 死丫头，这碗里还有半碗燕窝，你喝了吧。

0: 想死朕了，哎，想死朕了，哎，为什么刚刚回来就无缘无故的哭了？发生什么事了？红秀，娘娘为什么会哭啊？红秀，
1: 皇上，你害死臣妾了！
0: 来，快告诉朕发生什么事了。
1: 皇上，黎命无礼。
0: 什么？
1: 他想对臣妾。
0: 皇上想保护臣妾，
1: 李密就把他给害了。
2: 在，皇上，
0: 传旨将李密押回来斩。
1: 是，皇上。 臣妾以后该怎么见人呢？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3: 娘亲，是我。哦。
4: 哎呀，人都说呀，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这话还真不假。你今天怎么有空来陪娘呢？
3: 我现在不是来看您喽。
4: 哎呦，难得你有这份心呐，怎么是不是在家没吃饱啊？要不要给你做饭？
3: 不是，我今天有正经事跟您说。
4: 正经事儿？嘿。
3: 你还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啊？除了吃就是吃。娘亲，你想不想我做皇帝啊？
4: 好好的说这个干嘛？我觉得我这个皇帝做不了多久，我想让给别人做。为什么？你不明白这些日子。
3: 哦，别说了，我知道。你知道了？
4: 当然了。
3: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用张嘴啊，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话。你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过什么想法。你目不识丁，就知道吃，长了一身肥膘。
4: 我这份肥膘不是没用的，我小时候已经砍柴帮补家用了。
3: 呸呸呸！你挣的那点钱够你填饱肚子吗？哼！娘就寻思啊，让你呢长大了，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找个媳妇儿，生个孩子。
4: 继承咱们程家的香火就得了，比这小子呀挺走运的，狗屎运，哼，还做了几年皇上，这是咱们程家祖上保佑你，祖先显灵了。
3: 不过娘亲，我做了几年皇上，也没让娘享过福。
4: 臭小子，你还真以为你长大了？你这个皇上啊，在我眼里跟臭狗屎一样。<笑>你是我儿子，你浑身上下贴着金，还是我儿子。 浑身上下都是屎，也是我儿子。你看现在娘吃得饱，穿得暖，不用到处逃跑，我就很心满意足了。
3: 娘，
4: 就是你当了皇上，忙得不可开交，不来陪我，我也生你的气，就知道陪你媳妇儿。咬金，我跟你说啊，你娘身体不好，时日不多，再不来看我，可就来不及了啊。
3: 您又胡乱说话了，我以后天天来陪您。算了。
4: 我哪有这个福气啊！你还是回去多陪他吧。咬金，不是我说你啊，他得快给咱们程家生个孩子，要不然我这死不瞑目啊！
3: 娘，您又这样说了，我以后天天陪着您，永远陪着您。
4: 好孩子，你想做什么事就去做吧。你看，你想造反，娘没拦着你；你想娶翠云，娘也同意了。只要是你喜欢做的。 就放心大胆去做吧。
3: 嗯，
4: 还愣着干什么？快陪你媳妇儿去啊！
3: 嗯，
4: 哎呀，快走吧你。

0: 你们说，皇上去哪儿了呢？
1: 我一早起来就没见到皇上。
0: 哎呀，马上就要早朝了，现在连个人影都不见。
2: 皇上驾到！
0: 皇上，你去哪儿了？马上就早朝了。
3: 今天人怎么这么齐啊？你半个饼不够分呢。
0: 皇上，走。
4: 今天我有个新想法。坐坐坐坐坐坐坐下来啊！这里风景那么好，谈起国事来呢，特别的舒服。
0: 皇上，在这里谈论国事，太不像话了。
4: 那我做皇帝就更不像话了。这三年来，我每天都是点头啊、摇头的。那这玉玺都是军师帮我给印的。
0: 皇上，
4: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我真的没有资格做这个皇帝啊。
5: 你现在做的不是挺好的吗？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皇上像你一样老百姓都喜欢，你不做谁做呀？
4: 老百姓喜欢的呢，就是减减税啊，分分田的。但是这些都是你们帮我想出来的，老百姓喜欢的是你们，不是我。总之我今天要说的呢，是我这个皇帝已经做了三年了，好闷呢，什么自由都没有，所以今天一定要另选高明。说到枪法呢，我比不了你罗成了。说到剪法呢，叔宝你一定比我厉害，是不是？文采呢，王兄你才高八斗，我哪里有的比呀？我只认识三个字而已嘛。说到军法和计谋呢，军师啊，你号称小诸葛，那我更没得比了。二哥，你的领导才能呢，那就更在我之上了，是不是？至于大奈呢，你基本上跟我也差不多，我做跟你做没什么分别。总之呢，今天我怎么样都要将这个皇位让出来。如果是兄弟的，就找人帮我顶了他。我还说是好兄弟呢，好，你们不顶我自己找。
0: 皇上，
6: 怎么能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当皇帝呢？
4: 你们不肯做吗？我现在找一个肯做的又比我厉害的回来做，你们一定要让他做。没有意见了，我走了啊。不许反悔，站在这里，全部不许动，不许动啊，不准动啊，不准动，不准说话，不准喘气，不许动啊。
7: 皇上。

0: 凡去哪里了？义气去哪里了？真没义气！求你们帮忙做皇帝这点小事都不肯帮我，还说是兄弟，弄这些事情来烦我，大热天的让我跑十几里。
1: 什么人竟敢拦着我们的去路？
0: 喂，这好像是我的地头，你好像在拦着我的道啊！你走！
1: 大胆刁民，没看见我们在押解侵犯吗？快让开路！
0: 押解侵犯，侵犯是什么？
1: 皇上要的犯人就是侵犯，休得胡言，快让开路！
0: 哎呀，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到哪里都要听到皇上这两个字。
1: 赶快让路，不然连你一起抓。
0: 你敢抓我？我告诉你，我就是皇帝，我还没叫人抓你呢。
1: 赶快走开，
0: 你先走吧。哎，你就是那个什么
2: 侵犯
0: 啊？侵犯！哎，看你样子不像坏人呐。
2: 壮士说的对，在下的确不是坏人。
0: 哇，不过这样子跟你说话脖子有点点累呀、啊。你等等啊。
2: 多谢壮士。
0: 哎，不用客气。

0: 我听人说啊，杨广整天专抓好人的，还有啊，刚才那伙人又是凶神恶煞的，不用说了，你一定是被人冤枉的。
1: 壮士明鉴，壮士明鉴，请受罚。
0: 喂喂喂，你不用动不动就跪呀，你就不怕膝盖长疮啊？壮
1: 士救命之恩，在下莫齿难忘。
0: 哎，行了行了，刚才啊都是些小事，还不够我热身的呢。哎，对了，你穿的这么漂亮，哎，你做官的？
1: 在下官拜工部侍郎。嗯，
0: 工部侍郎。嗯，那你为何无端被抓呢？
1: 在下也不知道，这皇上为什么抓我，恐怕还要砍我的头啊！哦，
0: 喂，那你的官职大不大？也算是个大官吧。大官？哎，那。
1: 你是做官的，哎，我来问问你，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哎，
0: 壮士，这话可不能乱说呀。哎呀，你不用害怕了，我是说如果罢了，如果。
1: 啊，好，好，好，那你接着说。
0: 啊，那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里边什么都没有，只有不够吃，打仗的兵又不够多，你知道的，搞不好很容易被人上门找麻烦的。你说怎么办？
1: 嗯，壮士的意思是如何攘外安内？
0: 定国安邦。
1: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啊！既然国家刚定，根基不稳，这首先得稳定人心。这历朝历代开国，等等等等，
0: 你可不可以说的简单些，让我明白一点呢？
1: 老百姓最想过的是一种安定的日子。如果这个时候给他们减免赋税，分田给他们耕种，老百姓肯定就会过上好日子，很自然就会拥护新的朝廷。
0: 这样一来，整兵呢也就不用发愁了。啊，太好了，太好了！哎，你读过几年书，认识几个字啊？
1: 在下不才，侥幸中过状元。哈哈哈哈，
0: 王伯当，现在我有个状元在手，我看你怎么办呢？嘿哈哈！哎，
1: 嗯，
0: 你有没有听过瓦岗大尉？哦。
1: 你是说那个和朝廷作对的瓦岗？听说他们的皇上叫混世魔王。嗯，
0: 算你识货，不怕告诉你，我就是那个混世魔王程咬金。哦，
1: 兄弟，你现在跟着那个狗皇帝只有死路一条，那我这边呢就有份美差等着你做，官职一定比你现在高。有没有兴趣啊？
2: 李密的性命都是壮士救回来的，不要说赴汤蹈火，就是。
0: 做牛做马也在所不辞啊！哎呀，我现在不是让你做牛做马，我是跟你个官做，不要反悔哦。
1: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绝不反悔，
1: 绝无反悔。
0: 把你手掌伸出来。嗯，那像我这样，啊，我们击掌为盟。嗯，喂喂喂喂，哎，我找到了，你们可别赖账啊！哎，来来来，嘿嘿嘿嘿，哎，请上座。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不是说好了有美差给你做吗？你不用跟我客气的，你坐啊！
3: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这喂，你们看看怎么样？我找回来做皇帝的。干什么？我找个人回来做皇帝，你们不高兴啊？嗯，
0: 喂，他文武双全，还做过那个状元呢。
3: 我反对，这简直是胡闹嘛！我们辛辛苦苦打的江山，怎么能拱手让给一个狗官呢？
0: 不是狗官，不是狗官！刚才我在路上遇到他，他叫李密啊，还是朝廷的钦犯呢。以前还做过什么什么事郎啊？他一定是给人冤枉，一定是好人的。
3: 哎呀，他来路不明，当然是说什么是什么了。我们怎么能轻易相信他呢？
0: 嗯，什么意思嘛？当初我都说我不行了吗？你们硬要我做，好了，后面我让出来，又没有人肯做，现在我找回来个皇帝来做，你们又说不好，喂喂喂，什么意思嘛？哎。
4: 我说你行，你坐。
5: 别别别，做官可以，做皇上，我可没这个胆量。
0: 哇，你现在反悔啊？你还是不是兄弟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还是个皇帝，我现在让你做，如果你不做，我就斩你的头。
1: 这，
0: 哎，
1: 皇上这样做不妥，怎么能把皇位让给一个刚认识的人呢？
3: 皇上，嗯，
5: 你把皇位交给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向弟兄们交代啊？
3: 谁知道他是不是奸细？没准是给朝廷做内应的。
1: 不不不，我不是奸细，我是被那个杨广昏君抓的钦犯。
3: 钦犯，连皇上都不止一个，钦犯有什么不能装的？这。

0: 皇上，还是做回皇位吧。请皇上坐回王位。
1: 哎呀，你们这帮还说是兄弟，说过的话都不算数。那我告诉你们呐，我现在还是皇帝，我现在就下旨，我不做皇帝了。要是谁敢说半个不字，那就是抗旨、杀头。既然皇上心意已决，臣等不好勉强。现在。 大家对李大人的诚信和能力还有所怀疑，不如这样吧，就先让他当三个月的皇上。如果他当得好的话，让他继续当下去；如果不好，那我们还是请皇上三个月之后当回皇上。
0: 嗯，三个月是吧？真的三个月是吧？这回你们不会再骗我了吧？如果这三个月他做得好，就一定让他做。
1: 那当然了。
0: 嗯，好。 哎，这不就好了吗？起来，起来，起来呀，起来，起来！哎，这才是好兄弟嘛！哎哎哎，来，坐啊！啊，你不过坐，哎啊，伯党啊，麻烦你帮我搬个凳子过来啊，就摆在我龙椅旁边就行的了啊。
2: 好，
0: 嘿嘿嘿，哎，来来来，随意啊。
3: 你给我听好了，你不要出什么花样和玩什么手段，否则。
2: 我单雄信第一个不放过你啊！各位放心，我李某为瓦岗定当尽心尽力，绝无怨言。
3: 好，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这两天，我跟王大人和军士研究了一下瓦岗的形势，定了一些改革的措施，想听听各位的意见。请各位有何高见，尽管提出来。李某一定洗耳恭听。
0: 好，快点讲，快点讲。
3: 以往瓦岗是中心点。
2: 可现在于金堤天马连成一片，国家的面积大了许多。我以为这三个地方在距离上五里建一屯，十里建一镇，每镇派兵把守。万一某镇有事，其他两镇可以派兵呼应。
0: 好，好，好，好，好，快点讲，接着讲。
3: 是，当三地形成一个三角阵势以后，农业往中心发展，在中心加建粮仓，以呼应三地。
2: 没错，这样可使我军在战时保持粮食充足，有备无患。我们要开发水源，建蓄水库，这一来吧，是方便灌溉；二来，万一战事一起，就不怕敌人扼杀我们的水源。
0: 有道理，爹在大漠行军打仗时说，最重要的就是水源。
2: 瓦岗的矿产不足，我建议要拓展商路，利用三地的交通网络接待来往客商，把我们多余的产品，比如丝、布、酒、运往西北。
0: 交换铁矿，铸成兵器。另外，还要提拔新人做文官，以免耽误各位将军的大事啊！好啊，说的实在太好了。虽然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也觉得你说的好。
4: 皇上，三地成三角阵势以后，最好能够加强各地的联络，最好做到每日一训。
0: 讲的对。
4: 嗯，
0: 我都说过了，我不会看错人的。这些做过大官的，就是做过大官的，说起话来有文有路。哎，怎么样？你们觉得他怎么样了啊？
2: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我们还是等着看吧。皇上，这有关礼仪的卷宗应该盖玺定案呐。比如说，这个大臣上朝必须朝跪，这个、
0: 哎，这些都是繁文缛节，我最不喜欢了，所以我没批呀、啊。
2: 但是规条是立国之本，儒家说国与家。
0: 都建立在礼之上。哎呀，你又跟我说道理了。我都跟你说了，如果我不是皇帝呢，你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懒得理你们。现在我是皇帝嘛，凡我的事情我全都不批了。这些呢，只有你们读书人才喜欢，我是不会理的了。哎，你们慢慢看吧，我先走了啊。
2: 皇上，
0: 哎呀，别烦我。
2: 哎，
0: 哎，
2: 还有这些有关奏章的文书还没批吧？
0: 这些都是我提议的有关礼数的制度，你看看哈，上朝官员一定要穿官服，还有这个，多排定一些官阶等级、大小官员每个月都要通报的制度。
2: 嗯，
0: 为做这些，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只可惜每次都原封不动的退回来了。这些都是好建议呀。
2: 一个国家缺了个礼字，这成何体统啊？哎，王兄。

0: 神女貌，襄王心，辞别永无期，报恩望来生。
1: 他想去报仇。
0: 报仇？报什么仇啊？
1: 他要去杀杨广。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呢？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蓉蓉琴上动过手脚？
0: 是，他让我在他的琴上安置了机关。
1: 波荡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知不知道竟然会把他害死的？
0: 秦兄，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1: 行了，现在也不是道歉的时候，咱们赶紧去找他，在他做傻事之前阻止他。
0: 走。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驾。王兄啊，我看咱们也不用再追了。
0: 为什么？
1: 咱们已经追了好几十里地了，到现在还是没有看见他的影子。我想蓉蓉走的不是这条道。

0: 秦兄，不瞒你说，李姑娘她是王某心仪已久的对象。皇兄，喜欢一个人是你正常的权利，可是这一次，你被她蒙蔽了。相王有梦，神女无心。如今王某已别无所求。
1: 只希望能早日找到李姑娘。如果她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宁愿一死来谢罪。
0: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现在我就出发到江南一带去找找看。
1: 你一个人不够，我跟你一起去。
0: 你现在是丞相，朝廷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来负责的。
1: 秦兄，此事是因为我的疏忽而引起的，我一定要去。就让我来赎罪吧。
0: 大叔，见过这个人吗？
2: 没有，没见过。
0: 沿途找了10多个镇子，但一点消息都没有。
3: 江伯伯，你回瓦岗吧，瓦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办，我一个人再去找找。
0: 这样也好，那我先回去。
1: 嗯，
0: 哎，你打算去哪里找？
2: 再往前就是苏州了。我上那儿去找他吧。
0: 嗯，我最怕的就是李姑娘已经混上船了，不然，不可能一点踪影都没有。
1: 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够听天由命了。
0: 这样吧，你去找他，我先回瓦岗。
2: 嗯，
0: 好，
1: 小心。
3: 你们这些娃儿给我听着，我是你们的主管，你们可以叫我红婆婆。
4: 红婆婆，
1: 你们是生是死是。

0: 不是贵，全凭我一句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你们不知是几生修道的福，能有机会伺候皇上。在这几天之内，你们要先学会后宫的规矩。记住，只要你们能讨皇上的欢心，你们就可以要封得封。只要皇上一不开心，你们就随时有可能被丢到江里面喂鱼。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你们转过头来看，这就是你们睡觉的地方，也是皇上宣召的地方。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们一步都不能离开这个房间。看看你们穿得破破烂烂，一身的霉味儿，快去洗个澡，再回来换这套衣服。
2: 红婆婆，这么套怎么穿啊？
3: 红婆婆，在哪里洗澡？
0: 在那里面。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3: 回红婆婆，小女子叫秦荣。
0: 你们看，她就是你们的榜样。你们给我听好喽，洗完澡随我一起去检查。
4: 检查什么呀？
0: 当然是检查你们的身体了，要确定你们是不是处女之身，还要干干净净，不会带一些不三不四的病玷污龙体。
4: 下一个，下一个。
0: 把衣服脱下来，躺上去。
3: 能不能不检查？
0: 你不脱，我怎么检查？脱。
3: 红婆婆，您看，检查这个成不成啊？
0: 好，那你出去吧。
3: 红婆婆，谁负责替皇上选美呢？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3: 这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见到皇上，当然要紧张了。
0: 那就更要看你的表现了，是不是叫秦荣啊？
3: 是。
0: 我看你条件还不错，你还会其他什么唱歌跳舞的玩意儿吗？
3: 我会弹琴。
0: 哦，我知道了，那天上船的时候你带了个琴，你是不是有备而来呀？
3: 我只是希望能见到皇上，只要被皇上相中，不但我可以锦衣玉帛，我家里人也可以一吐怨气了。小女子是放手一搏，当然万事俱备了。
0: 那东风呢？
3: 东风在哪里啊？
0: 东风就在你面前
3: 啊。那就麻烦红婆婆起风了。
0: 哼，蓉蓉真乖，我以后会很疼你的。
3: 谢红婆婆。
5: 红婆婆，刚上船这一批怎么样啊？
0: 回娘娘，除了一个比较特别以外，其他都是些脚踩牛粪的俗等寸女。
5: 哦，你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特别的对我会有一些压力了，说来听听，他怎么个特别法儿？
0: 先不说姿色，他与其他的登船女不一样，全无惊恐之态，而且呀是有备而来，看来是只要在后宫争一位了。
5: 有这样的事？所有人都害怕一入侯门深似海，此女却恨入侯门。你虽然不提她的外貌，她肯定绝非一般庸脂俗粉，那与我相比又如何呀？
0: 与娘娘各有风韵。
5: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绝非凡品了。她叫什么名儿？
0: 她叫秦荣。
5: 哦，秦荣。我对这个秦荣有一点兴趣，带我去见一见，也让我见识一下这个连红婆婆也另眼相看的美女。
6: 什么？
7: 萧娘娘到。

0: 红婆婆眼光果然不差，吹弹得破，肌肤如雪，可真算得上是美人
1: 啊。比起娘娘，民女真是自惭形秽，怎经得起娘娘的称赞呢？
0: 不只是貌美，连说话的声音都是软绵绵的，皇上怎么受得了啊？秦荣，你有福。

0: 一定不会让你在这里受苦的，好好在这儿等着吧。
1: 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没有。哎，这位大哥，您见过这个人没有？
2: 没有，没见过。
1: 哎，大哥，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2: 没见过。
1: 买米吗？哎，大哥，那个皇上的龙船往哪个方向去？
2: 好像是往苏州吧。
3: 苏州啊，谢谢。大家听好了，待会儿被我选中的要好好伺候皇上用膳，万事小心，听见了没有？
0: 。
4: 东风吹不起了，为什么？
0: 娘娘身子弱，不能吹风。

0: 好爽。
1: 皇上，
2: 哎，丞相，你来的正好，坐坐。你一来呀，就把所有的宫女都赶走了，没有人陪我喝酒了。
1: 皇上，
2: 哎，正好陪我喝酒啊。
0: 皇上，要是不高兴的话，那臣妾也退下，让他们回来好了。
2: 那，让朕看看你的手啊。哎，你看这个，嗯，
0: 还有这个，
2: 这个呀，
0: 皇上，
1: 皇上，臣有正事禀报，南巡已经完毕，咱们是否暂不回长安，到东都洛阳住一天呢？
2: 洛阳，东都洛阳，我们建了一座宫殿都没去过，你说要不要去？
0: 皇上，您的话就是圣旨。臣妾哪敢多说一句呀、啊！
2: 可真有你的，哎，真会讨朕开心呐、啊，真是会说话呀。嗯，
0: 怎么了，皇上？
1: 去，别吵。

0: 皇上。李蓉蓉，李蓉蓉不是死了吗？
1: 快传父亲之人。去。去。
2: 是。
3: 丞相，谁是李蓉蓉？皇上为什么会对她神魂颠倒？
0: 她是李魂的女儿，皇上曾经向她求亲，被她拒绝。可她失踪了多年，

0: 娘娘，
1: 嗯，
0: 你可知道谁在抚琴？
1: 这首曲子我从来没听过，肯定是个新来的。莫非是他？
0: 他叫什么？
1: 新上传来的民女，样子长得实在不错。可他的名字好像叫什么秦荣。
0: 秦荣，传。秦荣。

0: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真的是你，跟我来。
1: 去哪里？
0: 现在风起了，
1: 我可以见皇上了。
0: 是，跟我来吧。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什么问题？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生命宝贵，从安全用气开始。请一，定期对燃气管道及设备设施连接处进行气密性检测。二，管道与设备端连接要紧固，软管不能超过2米，燃气管道上不要悬挂重物。三，燃气使用前要检查，使用中要看护，使用后要关闭。长时间外出，请关闭燃气设施前阀门。四，确保报警器要正常工作。五，有燃气设施的房间不能住人。六，天然气与其他燃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七，装修时请关好室内燃气管道阀门，不要把燃气设备设施封闭起来，不要私自改动燃气管道，如需改动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电源插座应与管道保持15厘米以上间距。遇到户内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快速切断。

0: 电源，打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勿动电器开关，杜绝明火。在室外安全地带，拨打燃气报修报警电话513-1117 513-1117，请致电燃气公司预约免费的安检服务，消除燃气隐患，保护家人平安。预约电话613-6917。最后郑重提醒广大燃气用户：一、装修时请勿将厨房改为开放式或地上暗厨房；二、房屋过户或出租时，请及时至燃气公司办理燃气过户手续或气量核算业务；三、燃气公司缴费业务均在燃气服务大厅、待收费网点和西宁中油燃气微信公众号办理。让我们大家携手节约用气、安全用气，共同享受幸福生活。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逐鹿戏剧圈。
10: 结人栽树，破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14: 挂个圈子，跑一圈来，
1: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怎么了？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2: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主子送去。
3: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4: 下面有请。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0: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娘娘，娘娘，
1: 说，
0: 查到了，弹琴的那个真叫秦荣。
2: 娘娘，正如你所说，这个秦荣真是深谋远虑，我担心他留在皇上的身边会对皇上不利呀。
1: 那我该怎么办？
2: 娘娘，我这就去找成都，你要阻止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靠近皇上的身边。
1: 我尽力吧。
3: 喂，人呢？朕等得不耐烦了。
1: 皇上，您不要急，您听，琴声已经停了，恐怕已经在半途中了。先让臣妾陪您喝杯酒吧。
3: 要在半个时辰之内找不到人，全部都要死。
1: 皇上。
4: 启禀皇上，民女秦荣到。
1: 让她进来。
0: 觐见皇上不能带任何东西，请放下你的琴。
1: 不可以，

0: 皇上要听我弹琴，没有他，我怎么能服侍皇上呢？
1: 宫内有琴，不用你带。
0: 此琴不同彼琴，若没有此琴，怎么能奏出天籁之音呢？还不快点给皇上请安！民女秦荣，叩见皇上。
2: 是你，真的是你，
3: 皇上，皇上！
2: 吵什么？出去！全都出去！
0: 秦荣，弹得不错嘛，来，为我和皇上弹一曲吧。
2: 没听见我说话吗？出去！走！
0: 哎呦，皇上！
2: 走！
0: 哎呦！

0: 这么多年来，朕一直都忘不了你的芳容，忘不了你的琴声。
1: 皇上认错人了，民女姓秦，名字叫秦荣。你骗我，你姓李，李魂之女，你叫李蓉蓉。
0: 皇上，民女并不叫李蓉蓉，民女叫秦蓉。我不
1: 信，两个人怎么会长得如此相像？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啊？
0: 民女山东历城人士。皇上，您不是要听民女弹琴吗？民女。
1: 民女这就给皇上弹奏一曲，然后再细弹民女的身世。我认得这把琴。如果你不是李蓉蓉的话，你又怎么会有这把琴？
0: 这是一个人送给我的。
1: 人在哪里？

0: 谁？为什么要行刺皇上？
1: 暴君无道，天下人皆欲除之而后快。
2: 你是李蓉蓉？
1: 我不是，李蓉蓉已经死了。
2: 我不管你是还是不是，押下去斩首示众。
3: 等等，
4: 如此美人要斩首

0: 示众，实在太暴殄天物了。
1: 皇上，你还在怜香惜玉？
0: 只要你求我一声，我就会回心转意。
2: 要我求你这个暴君，妄想。
0: 没事的，只要你求我一声，
2: 我求你去死。
3: 带走。
0: 等等，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承认自己是李蓉蓉？
2: 我不是他，李蓉蓉已经死了。
0: 带走。
1: 走。说，谁指使你行刺皇上的？
2: 是天下百姓。
1: 嘴还挺硬的，不给你点苦头吃，你是不肯说是不是？
4: 住手！
1: 啊，大将军，这贱人嘴挺硬的，什么都不肯说呀。
4: 说说怕什么？反正也是将死之人了。哼，皇上说的没错，这么个大美人，如果杀了，岂不是暴殄天物？
2: 你想干什么？
4: 我宇文成都最不喜欢浪费东西，往往碗里的每一粒米我都要吃干净。
2: 你敢？
4: 他问我敢不敢，你们敢不敢？
1: 有大将军命令，我们什么都敢。
4: 好，听我的命令，到外面排队。
5: 左边。
2: 你们不是人，你们、救命啊！
4: 叫吧，叫得更惨烈一点，我宇文成都是最不喜欢人家咬你起帘了。
6: 你在吹牛吧？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刺杀皇上呢？
7: 当然是了，早几日一个女人不知用什么方法混到了龙舟上，行刺皇上，听说还差点得手呢。
6: 是不是真的？
7: 是啊。
8: 这位大哥，那个女人现在怎么样了？
7: 嗨，功亏一篑，听说七日后在平州斩首示众呢。
8: 斩首示众？
7: 嗯，
8: 那平州离这里有多远？
7: 嗨，还很远呢，你要去看热闹恐怕来不及了。
9: 启禀皇上，刚刚收到平州的快报，有一位姑娘名叫秦荣，刺杀昏君杨广失败，七天后斩首示众。
10: 一定是李姑娘。
8: 秦荣，她竟然叫自己做秦荣？
11: 世间竟有如此巾帼英雄，令人佩服啊。
10: 哎，现在不是佩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12: 对，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
13: 平州在临潼以南，如果发兵的话最少需要七天时间。
8: 发兵是来不及了，我们只有只身劫法场。
10: 好，就我们几个去。
14: 哎，皇上，这法场内外肯定是戒备森严，说不定还埋有伏兵，大家都是大魏国的栋梁之才呀，为一个娇羞女子去冒险值得吗？
12: 没有值不值，只有该不该。你根本不懂得义气是何物。皇上，我单雄信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一定救出李姑娘。
8: 如果没有李姑娘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走出对抗朝廷的第一步。我罗成也去。
10: 我也去。
14: 嘿，皇上，你是万金之躯，不能冒这个险呐。
10: 哎呀，万什么鬼呀，当初如果不是李姑娘在济南通风报信，我早就被人一刀给砍了。你听着，万一我有什么闪失，我的位子由你坐，明不明白？
14: 是皇上。
12: 不当，我们去劫法场需要你的神剑掩护，一起来吧。
14: 这岂不是倾巢而出吗？这太危险了，我反对。丞相，你就留下来指点李某来处理国家大事吧。
10: 哎，不要争吵了，时间不多了，我们半个时辰之后在城门口会合。
12: 不当，还是一起去吧。
10: 哎，算了，来就来，不来就算了，我们走。
12: 好。好。
10: 怎么只有我们三个人？
12: 我想伯党不会来了，自从他当了丞相，人都变了。
8: 人各有志，我们也不能怪他。
10: 没关系了，三个就三个，大不了就是死。走。
15: 皇上，
16: 等等。
14: 这皇上，我们和你们一起去救李姑娘。
12: 不，瓦岗还需要人留守，你们就留下吧。
8: 对，我们这趟是深入敌后，人多反而会太碍眼。二位有心。

0: 那好，你们就放心吧，千万要救李姑娘回来。好，嗯，哼，这，我，这，这，这，真是可惜呀。 还没玩够就要斩了，放心，春秋二季少不了你的份儿。哼，我永远也忘不了你那可怜又令人心动的叫声，想起来就叫人兴奋。如果你现在求我的话，哼，我会考虑留你多玩几个晚上。嗯，嗯，畜生！
1: 好，时辰到。

0: 快点睡。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2: 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死。
1: 秦大哥，你肩上还担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责任，何必为我这种女子去冒险呢？
2: 不，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坚强，都勇敢。
1: 我不是勇敢，是愚昧。
2: 蓉蓉，别说这么多了，先休息吧。
3: 喂，看谁来了？

0: 太医啊，蓉蓉没事吧？
1: 李姑娘本身身子就不好，这次又长途跋涉，看来呀受了惊吓，我看她可能需要一段好长的时间才能康复啊。
2: 太医，你不管开什么药都可以，一定要把蓉蓉治好。
1: 其实缠绕李姑娘的是心病，心病还需新药医，这个老夫就无能为力了。
3: 大娘，秦大哥，我这是咎由自取，你们无需为我费心。
0: 我们是一家人，怎么能不管你呢？太医啊，你只管。

0: 万志浩蓉蓉的身子，新药的方子我倒有一个，就看蓉蓉受不受药了。叔宝，这要看你的了。
1: 娘，我明白，我会多抽时间陪蓉蓉的。
0: 李姑娘最需要的是多点休息，你们别打扰太久。我回去开点药。告辞
2: 了，太医，
0: 告辞。多谢太医。
3: 蓉蓉啊。 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啊。
0: 大娘，
3: 什么都别说，治好身体要紧啊。
0: 蓉蓉，好好休息吧，一会儿再过来看你。嗯。

0: 谁啊？
1: 是我，李密，王兄。王兄。
0: 哦，李兄，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啊，进去方便吗？
0: 方便。请。
1: 好。
0: 李兄，这么晚来找我，有何贵干？
1: 李某趁你们不在的时候，仔细阅读了王兄的卷宗，李某非常钦佩王兄的治国方案。
0: 哼，李兄你过奖了，那些都是纸上谈兵而已。哼，无论我提什么意见给皇上，他都通通不会接受的。他治理大魏就像治理瓦岗寨一样，有时候我真的有点心灰意冷了。
1: 嗯，我也觉得皇上是个讲义气的人，而非帝王之才呀。
0: 哼，李兄，如果现在有机会给你当家做主，你会怎么做？
1: 大魏瓦岗在各个势力之中，他居首位，这个时候应该趁机开拓疆土，屯兵储粮，在短时间内攻下皇室树陵，这样的话就会把天马和瓦岗连成一片，如此一来，进可以攻洛阳，退可以守洛仓。
0: 就那么简单？
1: 从军事方面来讲，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是如何治内，就是说如何将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这样就会民心所向，天下英雄就会纷纷回来归附，正所谓得民心，得天下。
0: 得民心，得天下。
1: 至于怎么实行这个计划，还得请王兄多多指导。
0: 我可以担此重任吗？
1: 我不妨直说，李某一直以为大魏瓦岗都是一帮草莽英雄，却没想到有像王兄你这样才华横溢的有识之士啊。
0: 李兄，我也不妨对你直说，王某对功名利禄并无所求，只希望有机会一展我平生所学，证明我多年寒窗没有白费。
1: 是啊，像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就怕学非所用，有志难书啊。哎，王兄，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会怎么做？
0: 我会用我平生所学，竭尽全力，为百姓谋取福利。
1: 好，好一个谋取福利。真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去为百姓谋取福利。
2: 新政推行三个月以来，人口、税收、农作物皆已倍增，百姓安居乐业。
1: 好，军事方面怎么样啊？
3: 新兵数目剧增，军事士气高昂，我军屯粮充足，铁矿储量也比前两个月增。

0: 加了一倍，商路畅通无阻。
1: 哇，三个月已经过了，总之有目共睹了。嘿，看来我这个皇帝是时候退位让人喽。
2: 不不不，皇上，在下所做的并非贪求皇位，只求一官半职，能为瓦岗，能为天下百姓谋点福利，心愿已足。
1: 哎，又想反口？我现在还是皇帝，信不信我斩你？
2: 不不不，这个皇位嘛，我可以做，但是这个国家是各位兄弟的心血而成，怎么可以白白拱手让给在下呢？就算我做了，只怕各位不服，明天就会把我又给换下来呀。
3: 皇位乃能者居之，古有禅让之风，现在既然皇上决意让位，让有能力的担当这个位置，你的旨意就是圣旨。
4: 以往是单某得罪了，现而今我是心悦诚服，我觉得这个皇位应该是李大哥做最合适了。
5: 李大哥确实才华非凡，这个皇帝当之无愧。不过咬金，你确实决定退位了吗？
1: 我决定了。
5: 不后悔？
1: 绝不后悔。
5: 好。
1: 来。
2: 不敢不敢不敢。
1: 你又想反口？我真的斩你啊。
2: 死何足惜啊，我的命都是皇上救回来的，你的话我一定会听，不过在下唯恐有变，还望各位兄弟对天盟誓。
4: 立誓便立誓，不过李大哥也要对天起誓，决定造福一方百姓。
2: 好，我李密对天盟誓，从今以后与各位亲如兄弟，共同为瓦岗百姓及天下百姓谋福利，如有背叛之心，定遭万箭穿心。
6: 我王老
7: 帅对天立誓，尊李密为我大魏当今皇上，从此听从皇命，绝无二心。
1: 好，
5: 嘿，看来我今晚要睡个好觉，不用上朝了。
1: 给。
8: 大娘，
9: 啊。
8: 要我帮忙吗？
9: 是蓉蓉啊，来，你把叔宝这些衣服啊给他放到柜子里去。
8: 大娘，这么旧的衣服秦大哥还留着？
9: 是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件衣服，都破得不能穿了还当宝一样留着，真是搞不懂。
10: 蓉姐姐，你怎么来了？精神好多了。
8: 你在练功呢是吗？
10: 对啊，罗大哥说我的枪法不够纯熟，有好些动作要替我重新改动呢，所以呀，要我勤加练习。
8: 冰冰，我真羡慕你啊，罗大哥待你就像亲妹子一样。
10: 我也知道他对我好，不过我心里老是有刺，觉得别扭。
8: 你还在怪他？
10: 没有，其实我早就原谅他了，他对我和二哥都那么好，我还能怪他吗？
8: 罗大哥他人很善良，对你又那么好，再加上你二哥和秦大哥，你呀，真是掉进蜜糖罐子里了。
10: 但是蓉姐姐，其实大家对你也挺好的，比如秦大哥，他不是对你像亲妹子一样吗？依我说呀，就是你好像很难接近的样子，除了我和宁夫人，好像跟别人说不了几句话呢。
8: 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同的，又怎么能强求呢？
10: 蓉姐姐，
8: 你练功吧，我不打扰你。
10: 蓉姐姐，我们都好久没有聊天了，要不我们一起出去转转？
8: 不了，我有点累了，想去休息。

0: 没事，吃吧，别着急。哎，要紧的，我看你最近胃口特别好，心情也好，怎么回事啊？啊，吃吧。
1: 现在不用多那什么狗皇帝，人高兴了，就东西吃的多一点。
0: 好，开心就好，吃吧啊，都把它吃下去。程咬金，你。 你，好啊，你给我站住！好啊，你，我说你这么几天，一点儿。

0: 没有瘦，反而肥了许多，原来在这儿偷吃。你好大的胆子啊！
1: 你这样做他会饿垮的，求求你让他吃吧。
0: 好像他这样每天吃得跟猪一样，那身体才会坏呢，我这是为他好啊。
1: 那你应该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
0: 我怎么了、
1: 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咱们都很胖，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求求你让他吃。
0: 我就是不让他吃。哎呀咬金是我的相公，我有权安排他的一日三餐，我想让他吃他就吃，我不想让他吃的时候，哼，他连一粒米也别想给我碰。再说了，成亲的时候咬金明明答应过我要老老实实的，哼，听我的话。
1: 他是我儿子，我知道他需要什么。
0: 我是他夫人，我有权管他。
1: 我是他妈，哎，我生了他。
0: 你生了他，可他听我的话，他听我的话，
1: 他听我的，
0: 他听我的，
2: 听我的。
3: 你们两个帮我搞定这场纠纷，我请你们喝酒啊！
4: 本来我还想请程兄你喝几杯，现在这个样肯定不成了，这比战场还厉害呢！我先走了啊，程兄！
5: 咬金啊，我在战场上可以所向无敌，横扫千军，这种事我不拿手，你还是好自为之吧！我走了。
3: 夫人，你干什么呀？麻烦你帮我叫太医来啊！夫人，你不能有事啊！我不偷吃了，我再也不偷吃，你不能有事，夫人。
6: 是我不对啊，你醒醒嘛！
1: 大声点。
6: 哦，夫人，起来啦！我以后再也不偷吃啦。
7: 婆婆，都是我不好，太冲动了，惹您生气了，我对不起您婆婆。
1: 错都在我，我年纪大了，脾气不好，我控制不了自己。哎，咬金小的时候差点被我给打死。哎呦，翠云呐、千万不要怪我，不要生我的气好吗？
8: 哎，太医啊，我夫人究竟怎么样啊？
9: 恭喜程将军，如果程将军不是提前退位的话，我朝就会有太子或公主降生了。
6: 你们读书人为什么说话都这么难懂？你到底说什么？你说明白点行不行啊？
0: 哎呀，相公相公，哎呀，带头鹅。
6: 说什么？
0: 娘啊，你看他。
1: 没事，你要当爹了。
6: 什么？
1: 哎呀，你要当爹了。哎呀。哇
9: 程老夫人是不是患哮喘病已有多年了？
6: 是啊，只是这几年很少复发。
9: 可能是兴奋过度引起哮喘呢、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她年纪已大，随时都会复发的，严重的话还可能会窒息呀、
6: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娘，是人世间对我最重要的人，你无论如何都要医好她。
9: 请放心，在下一定会竭尽全力救治老夫人的，老夫人患的病是非药物所能治的，不要让程老夫人太激动太劳累了。程将军，在下回去配几副药方，立即送到府上，告辞了。

0: 要紧，过来。
1: 娘，刚才太医说……
0: 别骗我了。要紧呐，娘这一大把年纪，穷也穷过，逃也逃过，反也反过，连皇太后都当上了，死也无憾了。娘唯一的愿望啊，就是想看看自己的亲孙子，抱着他亲上几口。要紧，翠云一天不让我抱上这个孩子，娘就一天不合眼。
1: 我不让您死，我不让您死，我求老天爷让他给翠云生个女孩子。娘，
0: 乱说乱说，程家的香火怎么可以乱说呢？
1: 对不起娘，我再也不说了。
0: 我跟你说呀，我有病的事儿别告诉翠云，影响她肚子里的孩子啊。
1: 嗯，
0: 明天你跟我一块儿进城，进庙烧香拜佛。
1: 娘，您等身体好了再去。
0: 这怎么可以呢？什么事儿都可以拖，拜佛是不可以拖的。咱们俩进城以后再给翠云买点药材，帮她补补身子也就够了。
1: 家里面有那么多好药材，您不用担心的。
0: 你懂什么？听我的没错。回去吧，快陪陪翠云去。
1: 我想陪陪娘亲。
0: 娘没那么容易死，快回去吧。不回去不打你了。等等，把眼泪擦干。
1: 嗯，
0: 这么大个小子动不动就哭，真没出息。

0: 蓉蓉，你干什么呢？哦，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最近忙着办理城外学堂的事，一时分不开身，所以打算到村里住两天。你要到村子里去住吗？你一个人啊？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你还是留下来吧，学堂的事情我跟你一起办不就是了？
0: 你都自顾不暇了，又怎么能帮我呢？说不定过两天你又要出兵，学堂的事还是我自己来吧。
1: 蓉蓉，你还是留下来吧，别走了，我舍不得你走。
0: 舍不得什么？
1: 该怎么说呢？这种感觉，我自己都说不出来。没有人能给我这种感觉，除了你。在我痛苦的时候，他能够安慰我；在我迷失的时候，他更能够开导我。这种感觉，对我太重要了。以前，我没有好好。

0: 真惜他，蓉蓉，你能告诉我，我还有权利拥有这种感觉吗？
1: 秦大哥，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女子，甚至连普通女子都不如。蓉蓉，你不是普通女子，在我眼里，你不是。
2: 你把我想得太好了，不，蓉蓉，刚才我说的那些话，其实在我心里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了，你知道？
1: 秦大哥，你别说了，我明白，我都明白。秦大哥，其实，蓉蓉。 早就是个该死的人，是你让我有勇气活到今天。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你心中有我。其实蓉蓉心中又何尝没有秦大哥？我只要求一直待在你的身边就满足了。所以，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吧，
0: 蓉蓉，
1: 你听我说完。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还会做那个梦吗？会吗？会。我也是。会做比以前更恐怖的梦。你知道我刺杀杨广失败的后果吗？ 我已经是个残花败柳，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碰过我的身子。每一次，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就看他们一个一个的向我扑来，一件一件撕我的衣服，我拼命的喊，拼命的叫，想要推开他们，可是无济于事。我每次醒来，
2: 我都没有勇气再睡下去，恨不得一辈子都不要再睡着，不要再做那个噩梦。
0: 蓉蓉，我知道你很痛苦，可是噩梦是过不去的，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忘掉吗？
2: 你能吗？你忘了吗？忘了那个噩梦吗？我知道你不能。 他还是每夜都来纠缠你，不是吗？我也是，我忘不了，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没有资格谈论幸福，我不配。可是你不懂，秦大哥，不要为了我耽误了你自己。
1: 蓉蓉，我，秦大哥，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一辈子孑然一身。秦大哥，你知道什么话最值得你珍惜吗？是昙花，只开一夜。 就行。

0: 昏君已抵达洛阳，机不可失啊。齐叔宝。
1: 臣在。
0: 朕命你为讨伐大元帅，徐茂公为军师，率领单雄信、罗成及30,000大军攻陷武关，直入洛阳，捉拿昏君。
2: 遵命。
3: 哎，皇上，为什么不派我出去？
0: 你夫人身怀有孕，朕呢不想分你心，你呀就一心一意的在家侍候她啊。
3: 哎，不行啊，如果你不派我出去打，我就是生个儿子出来我都不会开心的。
2: 哎，皇上，我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国家大事和私事我分得很清楚。你还是派我出去。
0: 好，朕就封你为先锋，随军出征。
2: 多谢皇上。
0: 好。

0: 我瓦岗大军三日后出发，直扑洛阳。
1: 皇上，那么早叫微臣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2: 皇兄啊，此处并无外人，你我可以兄弟相称啊。
1: 君臣有别，微臣不敢。
2: 什么君臣呐？又不是在朝上，以后无人的时候，我就叫你皇帝，你呢就叫我皇兄。

0: 金陵相通，来看看有什么办法把他弄得气派一点。
1: 皇兄请放心，我是一国之相，这事包在我身上。
0: 好，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人弄你。
3: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家中常备应急物资。
1: 应急食品，饮用水和牛肉干、巧克力、压缩饼干等体积小、热量高的方便食品。
0: 应急物品，手机、求生哨、打火机、防风防水火柴、兽药收音机、兽药发电防水手电筒、 LED 充电灯、充电宝、卫生纸、毛巾、消毒纸巾、雨衣、帽子、手套及保暖衣物、应急双肩包、现金、家庭及个人重要资料备份。
1: 应急工具：呼吸面罩、多功能刀、静力绳、救生衣、反光背心、小型灭火器、防火毯。
0: 最后，不要忘了备急救药包，里面可以放医用口罩、创可贴、止血带、医用纱布卷、三角绷带、碘伏棉棒、消炎止痛药、止泻药、退烧药等常用药品。
1: 考虑到逃生的需要，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控制背包的重量，最好每个家庭成员背包里的物品都不同。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你怎么又许愿？你怎么那么爱许愿呀、啊？
2: 我说许愿怎么了？我又没影响别人，你能不能浪漫点？许愿多好。
1: 那要天运报不准，他就不下呢？
2: 不下就不下呗，等一会儿怎么了？
1: 那他要等不来呢？
2: 等不来就回去呗。
1: 不是，你怎么这么乐观？你这是都什么心态呀、啊？
3: 段嘉熙啊，我们待一块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真心的，心里都清楚。每次说了一句真心话，后面都要加一句，演得不错。我不想嫁了。
4: 我也不想嫁了。去过去
0: 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别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但愿菩萨大慈大悲，保佑他们能平安回来。
1: 菩萨保佑，保佑瓦岗寨全体将士凯旋而归，保佑耀金婆婆平安。
2: 菩萨，求你保佑我二哥秦大哥程大哥他们平安回来，打个漂亮的胜仗，还有保佑，还有菩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您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总之帮帮他就是了。
0: 冰冰，你刚才上了三炷香，一炷是你二哥，一炷是叔宝，还有一炷是谁呀？啊，我们有数了。
3: 干什么呢？
1: 哎，冰冰啊，你在看什么呀？
2: 你们看那么多漂亮的纸鹤，要叠那么多纸鹤干什么呀？
0: 啊，传说中啊，只要把心愿折在纸鹤里边，供放神桌上，这样啊，菩萨就会显灵的。
2: 嗯，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传说，那要折多少才够呢？
1: 哦，那当然是折得越多，心也就越诚，也就越灵验了。
0: 嗯，啊，走吧，冰冰，走。
1: 哎，走，哎。

0: 皇上，西魏的那帮反贼已攻下东阳、宁阳、金陵三关，接下来东岭关也迟早会落入贼人手里。这样一来，贼兵就会直逼洛阳，微臣实在担心呐。
1: 一群饭桶，连个关卡都守不住，养他们有何用？早知道李密跟我作对，我早就该将他就地正法。他和朕作对，不就是嫌朕没有给他个封号吗？好，朕就封他为王，应该合他心意了。
0: 皇上，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呢。
1: 我已经封他为王，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0: 西魏的反贼气焰嚣张，皇上若是随了他们的意，这帮贼兵更加不会善罢甘休。况且我朝是堂堂的天朝，这样对敌兵低三下气，气不灭皇上的威风。
1: 那你说有何办法？
0: 臣以为西魏虽然连打胜仗，势如破竹，我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大将也都参战了，贼窝必

1: 李密空虚，皇上，不如派涿州留守聂氏雄带兵进攻瓦岗，给他来个后院起火措手不及。老臣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到那个时候再和李密议和，也不迟啊，皇上。好。
2: 好个后院起火，倒了你们老巢，看你们顾得哪头！
1: 哎，秦恩公对我有救命之恩，还没来得及报答，怎么会刀兵相见呢？
3: 大人打算怎么办？
1: 我要是不去打瓦岗。
2: 这就是抗旨。我要是打了瓦岗，又对不起恩公。忠义两全，果真是难呐。那你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君主，是不是值得为他尽忠啊？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大人，现在天下的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大隋大势已去。 西魏又联攻三关，势不可拦。他们在攻下洛阳，擒拿了皇上，那天下就是李密的了。
1: 那又怎么样？
2: 到时候各藩王一定不服气，就会围攻李密，岂不是又将天下大乱了？倘若他们真的得了天下，那我们也难免成了他们讨伐的对象。退一步说。
1: 就算他们得不了天下，大隋的江山能保住。可是皇上早有除掉我们的意思，处境也不容乐观呐。我何尝不想自保啊？可我有什么办法？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了活命，难道你让我起兵谋反吗？
2: 大人刚才说的就是唯一的出路。 为今之计，不如仿效李密，自立为王，立即起兵。
1: 什么？我自立为王？
2: 对，立即发兵长安，不能让西魏抢先得手，不然的话，就真的进退两难了。
1: 要我和秦恩公刀兵相见，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大人。
2: 现在不是顾及兄弟情义、救命之恩的时候，大人要是晚一步，恐怕将来后悔也来不及呀。

0: 姐姐，听说西魏已经攻下三关了，迟早要打到咱们这儿来，到时候恐怕妃子都没得做了。
1: 别说这妃子做不成，恐怕连命都要没了。皇帝出去整整一年了，又没有回来的意思，恐怕早就把咱俩忘得九霄云外了。哼，那个萧妃，也不知她施了什么法子，把皇上迷得神魂颠倒，
0: 到时候皇上恐怕也不念旧情。唉，到时候啊，想见他一面恐怕都难了。姐姐，你还记得小时候那首诗吗？
1: 哪首诗啊？
0: 日落照龙舟，天子寄无头。诗里说的是龙舟溺水，杨家气数已尽。
1: 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你不要命了？
0: 怕什么，又没人听见。哎，姐姐，你觉得呢？
1: 如果诗中所说的不假，

0: 那句天子即无头，应该是指未来的皇帝姓李。李渊还是李密？哎，姐姐，咱们总不能老死在这儿，太不值得。没错，与其这样，不如一搏。
1: 启禀娘娘，李渊李大人到。
2: 二位娘娘正在用膳，李渊在后面候着。
3: 李大人不必拘礼，闻听洛阳告急，我们只想打听一下皇上的一点事儿，您还是请进来坐吧。
2: 是。
3: 退下。
1: 是。
2: 二位娘娘有何吩咐？
3: 李大人，
4: 李大人，
3: 您坐。
4: 来坐，
3: 请坐呀。
2: 不好，娘娘。
3: 来嘛，
2: 别
4: 坐下，
3: 别客气。
2: 娘娘，小人站着就可以了。
3: 您坐吧，
4: 请坐吧。
2: 这怎么可以？娘娘，这……不，娘娘，我……
3: 来，李大人，我们两姐妹先干为敬了。
2: 不，李渊先敬二位娘娘，先敬二位娘娘。
3: 来，李大人，您坐，
4: 请坐，
3: 您坐啊。
2: 啊。
3: 来，李大人，再喝一杯。
2: 啊。
4: 李大人，您尽管喝，我们准备了几壶好酒，等着您来喝呢。
2: 那好，李渊。只有遵命了。
3: 李大人，快给我们说说皇上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这么久都没有回来，
4: 我们真的很担心啊。
2: 接到皇上的圣旨，臣……
3: 李大人，您快说呀！
4: 李大人，快说呀！您打算怎么样？
2: 臣……
3: 说呀！
2: 想请皇上取消龙。
4: 哎，李大人，
3: 李大人，
4: 李大人，
3: 李大人，
4: 李大人。

0: 唐僧。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1: 李大人怎么了？
0: 娘娘，
1: 怎么这样啊？这不是明摆着吗？
0: 娘娘，
1: 您这是明知故问呢。
0: 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个样子？
1: 你放心，李大人，我们不会告诉皇上的。皇上可没那么好骗。要是万一不小心给别人发现了，皇上这人平时最爱吃醋了。
0: 不，
1: 你说他会怎么对付李大人？
0: 娘娘，不，
1: 那可不好说。心情好的话，也就是罢官免职；心情不好，就把李大人拖出去斩了，再抛到荒山野岭去喂鹰，然后李家满门。
0: 够了，够了！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
1: 我们姐妹都已经是大人的人了，那么自然我们就想以后跟着大人了。
0: 不。啊！不行不行不行，是不得是不得！
1: 难不成大人要把我们留在皇上身边？万一有一天我不小心说漏了嘴，我可管不住我这张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可顾不上啊！
0: 你们说吧，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呀？
1: 上天特意派我们二人来帮助大人成大事啊！
0: 什么大事？
1: 当然是起兵造反，自己当皇上。
0: 你们别拿我开心了，这起兵造反是要杀头的呀。
1: 你看我们姐妹俩像拿你开心吗？你要是不按我们说的去做，我们就启禀皇上，看皇上到时候怎么处置你。
2: 李大人，

0: 妹妹说话不好听，你可千万要见谅啊！现在时局动荡，要想站住脚跟，要么忠于明君，要么奋起反抗。若不起兵，我等将会成为这个西魏臣下，所以，我决定自立为王，自立国号，唐。
1: 谢皇上，
0: 儿臣恭祝父皇登基，愿父皇早日实现宏图伟业。儿臣愿为父皇为大唐舍身忘死，流尽最后一滴血。儿臣愿为大唐征战四方，力保我朝疆土。
1: 好，
0: 父皇相信你们，你们一定会为我大唐出生入死，真不愧为是我李家好男儿。
2: 此次一战，父皇要御驾亲征。
3: 御驾亲征，
2: 没错。我一定要打一场漂亮的仗，给杨广当头一棒。父皇，此次恶战在所难免，为了父皇的安全，还是由孩儿先出战吧。
3: 大哥此言差矣，就因为是第一战，我们更应该让天下人看到我们大唐一统天下的决心。父皇亲自率军，更可以鼓舞军心。
0: 御驾亲征非同小可，父皇，请您三思啊！
2: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说的有道理，我这次亲自出征，会鼓舞士气，这样仗才能打得漂亮。
0: 市民，
2: 儿臣在。
0: 我带你与元霸一起出征，不拿下长安，绝不回头。
2: 遵旨。
4: 建成元基。
0: 儿臣
5: 在，
0: 你们俩留守太原，听朕的好消息。
5: 遵旨。

0: 亲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二公子世民为秦王，三公子元吉为齐王，四公子元霸为赵王，钦此。
1: 谢主隆恩。
2: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3: 父皇，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攻下了长安，就应该趁热打铁攻陷洛阳，擒拿杨广，昭告天下，让各路反王归顺大唐，平定此番战乱，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天下太平。
4: 二弟，你这么着急攻打洛阳，岂不是太沉不住气了？
2: 建成说的话有道理。世民啊，我们刚刚打下长安，需要稳守。再说长安受外爵侵扰，我们必须先安内后攘外，等万事俱备再去洛阳追打昏君也不迟。
3: 儿臣谨遵父皇旨意。
5: 各位，三日之后我们进攻东陵关，然后直逼洛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一举拿下东都。
6: 报。
7: 前方有什么情况？
6: 禀告局师，瓦岗来报。
7: 快说。
6: 聂师兄兵犯瓦岗，瓦岗危急，皇上传令即刻回防。
2: 李渊这个老贼，臣早就怀疑他心怀不轨，现在连他都敢跟皇上作对，早知道今日，当初就该把他除掉。
8: 真想不到，个个都背叛朕。发兵，将他们一网打尽。
2: 皇上，万万不可强取啊！万一讨伐不成，他们联手来攻，就不好办了。
8: 不能打怎么办呢？
2: 皇上，

0: 他们之所以要反，就是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封号，大王做得不明不白，皇上不如封他们各自为王，守住各自的封地，向皇上称臣，年年上贡，就像当年的罗毅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弃长安，保住江南，以洛阳为都。
1: 有道理。
2: 不行啊，朕还有嫔妃留在，
1: 放弃长安岂不是便宜他们了？
0: 皇上，江南何处无美女呀？只要皇上看上眼，都可以将他们纳入后宫，这有何不可？
3: 是啊，皇上，江南很多美女的。来来来，姑娘们，皇上说江南的美女不够多。
4: 谁说的？我们都是美女啊，皇上。
3: 是啊，皇上。
1: 出去，以后不要再来烦朕。
0: 是。
1: 啊，是啊，是啊，你们都是美女，都是美女，来，美女喝一杯。
0: 你速将属下的兵力转到江南去。
5: 哎，转到江南？为什么？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这么糊涂啊？大隋的气数已尽，我们要准备好，随时集结我们的兵力，逼迫皇上退位。
5: 父亲，
0: 我会对皇上说，我们调兵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可是你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可走漏风声。
5: 父亲放心，成都确保万无一失。哎，但是袁林在，恐怕不好得手吧？
0: 怕他？他已经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打不了几仗就要归西了。大隋的天下迟早是我们宇文父子的。
5: 父亲说得对，这天下迟早落在我们宇文家的手里。
0: 对了，你派人随时监视杨广的动向，虽说他是个昏君，但还不至于昏到什么也不知道的地步，如果被他发现了，那就不好办了。
5: 是父亲，如果我调兵到了江南，那中部和北部岂不是被其他反贼所占？到时候得到的整个江山也只是半壁江山。
0: 半壁江山，这种乱世当中能有半壁江山就不错了。我守着这富饶的江山做我的皇帝，还管什么四分五裂的天下？我不是经常教你做人要知足吗？
5: 嗯，父亲教育的是，孩儿立刻去办。
0: 我多年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6: 驾驾驾驾
7: 驾驾
6: 驾
7: 驾
6: 驾
7: 驾驾！不知道现在城里怎么样了？现在金庸没有打架，等于空城一座，叫人担心。
8: 有大奈和波导兄守着，我想叶师兄是不会那么轻易得手的。
7: 反正是心惊肉跳，剩下这五里路恨不得飞回去。驾！
6: 驾！
9: 一
10: 报，禀将军，金庸城情势告急，还请将军速速回城救急。
7: 到底情况怎么样？快说。
10: 单小姐单枪匹马在城外叫阵，领兵与随军交战，
11: 只是兵兵一人。
10: 是。
7: 什么？
6: 驾！
7: 驾！
6: 罗成！罗成！
7: 驾！
6: 驾！罗成，
8: 二哥，你别喊了，我看罗成一定是担心兵兵先追过去了，咱们也别耽搁了，赶紧追吧。
7: 好，
6: 驾
7: 驾
6: 驾
7: 驾！
12: 丞相，你看，
6: 呀！
12: 丞相，你快点想。

0: 想办法救救单小姐吧。丞相，
1: 站住！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我要去救单小姐。
1: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出城救她。
0: 丞相，你自己不去救她，也不让别人去救她，难道让我们眼睁睁看着单姑娘被别人打死不成吗？
1: 救她容易，等于打开城门出去救她，人家已经攻进来了，人家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难道连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
0: 这个我知道，可是单姑娘她……
1: 她不听军令，擅自出兵，难道你要我冒着城陷之危来救她一命吗？
0: 丞相，可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丞相，我求你了，你就让我下去救她吧，要不就来不及了。丞相，伯党大哥！
2: 他们还真能沉得住气，到现在还不开城迎战。传令下去，一炷香之后再不开城迎战，就杀了这个女将。
3: 启禀将军，瓦岗援军已经赶到，正朝阵中杀来。
2: 哼，来得正好，他们来多少就杀死多少，叫他们也尝尝我土马阵的厉害。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怎么样，他们来了多少人？是不是都死在我的土马阵里了？
1: 援兵只有一人一马。
0: 什么？只有一人一马？
1: 而且那个人还冲出土马阵朝这边杀过来。
0: 一人一马都能冲出我的阵型，如果他们的援军到了，我们如何抵挡？
2: 炸炸
3: 主帅已死，要想活命，放下武器，否则杀无赦！
4: 全部给我放下！
5: 二哥，干得好！
6: 罗大哥，你没事吧？
7: 我没事，你也受了伤，你没事吧？
6: 你还说没事，都流这么多血了。
7: 要我不说话。除非你亲口跟我讲，你没事。
6: 我真的没事，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你都这样了，还管别人？走吧。
5: 二哥，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要是我们晚来一步，恐怕丞相就要给守城的数百将士超度亡灵了。恕我直言，你明知道兵兵不懂兵法，还派他一人领兵出战，又不发兵，这不等于让他送死吗？
1: 兵兵他不听军令，私自出城，违反军条，他太任性了。
0: 就算如此，你眼见他快撑不住了，就应该发兵救他，为何按兵不动？兵兵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你就忍心让他白白送死吗？
1: 二哥，我又何尝不想救兵兵？但万一我打开城门放救兵出去，随军就会趁机攻入，到时候瓦岗没有了，我怎么向瓦岗的百姓交代啊？
0: 你别说了。伯达，你是知道的，我只有冰冰这么一个妹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无论如何我不能失去她。
1: 冰冰也是我唯一的徒弟，我也不想失去她。二哥，凡事以大局为重，皇上他贵为一国之君，万一他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们的国家社稷……
0: 你不用拿这些话来压我。我想问你，是你，换作是以前，你会怎么做？让我来替你说吧。如果是以前，你一定会身先士卒，一个人去救冰冰。就算今天被困的不是冰冰，只是一个小卒，你也一样会义无反顾。可那是以前的伯达，以前的伯达是救急扶危，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单雄信佩服万分的英雄好汉。可现在，你是个丞相，王丞相，你真是官威十足啊。
1: 二哥，你要记住，这里不是二贤庄，不是七省绿林，这是瓦岗，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有它的规章制度。二哥，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明白？
0: 我是不明白，我不明白，是不是每个弃武从文的人到最后都难免走这条路。告辞。

0: 冰冰，这是什么？
1: 这个呀，就是你如果有什么事就摇它，我可以帮你啊。
0: 我没伤那么严重，你赶紧回去吧。
1: 那怎么行呢？万一你不小心碰裂了身上的伤口，那怎么办呢？
0: 我真的没事，你回去吧。
1: 不行，你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万一饿死了都没人知道。
0: 我饿不死的，你也不会让我饿死的。
1: 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没有了，这都是第二次了。我的命真那么值钱吗？
0: 啊，说真的，每次我一知道你有危险，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在你身边，所以我什么情况都不管，就只知道往前冲，到最后啊，总是把自己弄受伤。
1: 你干嘛那么拼命啊？万一你真的出事，那我怎么……哦，那我会内疚的。
0: 那也总比我悔恨终生要好得多。哎，你怎么了？你干嘛哭啊？我又不是死。
1: 什么晦气话！不准说什么悔恨终生的。
0: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就是了。那你可别哭。
1: 我没哭，哭什么呀？
0: 那我刚才在战场上，看见你眼睛里面是什么？
1: 那我是着急啊。当时你浑身是血，站都站不住了，我担心你出事。你以为就你紧张我，难道我就不会紧张你吗？
0: 冰冰，原谅我吧。
1: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没觉得你。

0: 弱，都怪我自己太任性，是我不好，老觉得心里有刺，可就是解不开这个结。不过我已经想好了，我还是一定要杀宇文化及，而且我一直在心里发誓，如果谁能取得宇文化及的首级，我就……
1: 你就怎样？
0: 我就照顾他一生一世。
1: 此话当真？好，那我更要杀宇文化及，我会一刀把他……
0: 哎，怎么回事啊？你以为你真能杀他呀？说不定你还没有动手，就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呢。
1: 啊，不不不，一定是我。你放心，就是我没了这只手，我也一定取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
0: 我看啊，你现在先把自己的伤养好再说。
1: 冰冰啊，我真的希望你能从心里面可以真心的原谅我。
0: 回来了，我还没见他呢。
1: 好，那你赶紧回去。那你一定要原谅我。
0: 好，那我先走了。啊，你好好躺着，要乖乖的啊，要不我可不理你了。
1: 我会的，我一定好好躺着。
2: 我这个妹妹一心扑在你表弟罗成身上，连我这个哥哥都不要了。
3: 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捡回一条命了嘛。
2: 明知道自己的武艺不精，还要擅自出战，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3: 我们的前线他在后方，他也是想帮你嘛。
2: 帮我？他不给我添麻烦已经算是不错了，这次我雄心要是少了这个妹妹，一点也不冤枉。
3: 二哥啊，也就他现在没有事情，如果他真的出事了，你后悔都来不及。哎，你呀，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
2: 哼，其实啊，我这次也是被他气的，早知如此，还真不如当初把他带了去，也总比他不知死活往刀口上撞的好。叔宝，我们都傻兮兮等着伯党发兵救他，可是谁知冰冰这次就差点栽在他的手上。
3: 伯党不发兵救人是不应该的啊，可他也是为大局着想，不得已而为之嘛。
2: 你不必为他辩解，我认识他比你早，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叔宝，我早就想……
0: 二哥，秦大哥，你们都在啊？
1: 你、
3: 哎、二哥，
0: 二哥，
3: 你干什么呀？
2: 我干什么？你想想你自己干的好事吗？
0: 我到底做了什么？你要打我？
2: 你还不认错？你知不知道你自不量力，私自出城迎战，等于白白送死啊？
0: 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以好好说吗？干嘛打我？
3: 就是嘛，二哥。冰冰已经平安无事的回来了，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嘛。
2: 要是我们晚去一步，他早就被人踏成肉泥了。死里逃生，还像一点事儿没有发生似的。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知好歹的妹妹？
0: 叔宝哥，你坐下。二哥，你也不能全怪我呀。
2: 你还嘴硬？
0: 本来就是嘛，随军围困我们很多天了，伯党师傅也不下令。
2: 什么伯党师傅？
0: 就是那个王八蛋。
2: 你还说？
0: 就是他为什么不下令出城迎战啊？我眼看士兵的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这样下去会被他们看扁的。你知道吗？他们已经交战很多天了，他们后来还骂我们，说我们城中无人，所以我就想带兵出城教训他们一下。可是谁知道
2: 人家交战好几天，就是设了一个圈套等着你们往里钻，你倒好，自己跳进去不说，还差点把整个京京城都拉了下去。
0: 我一看他们就派了一个小将来，我以为……
2: 你以为你什么？你以为你所向无敌，百战百胜啊？行军打仗那不是儿戏，只知道逞一时之勇。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的后果？这次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害得人家也是一身的伤。我看你这个人情怎么还得清？
3: 二哥，这个事情呢就不劳你费神了，说不定我的表弟是心甘情愿呢。
0: 秦大哥、
2: 你胡闹什么？
3: 这丫头，
2: 臭丫头，只知道自己出风头，她要真是出个三长两短，

0: 那我这个做哥哥的该怎么办呢？哎，哼！唐公李渊已得长安，瓦岗西卫兵又进犯洛阳，意在灭我大隋。现在情况危急，我欲救洛阳之急，诸位有何意见呢？
1: 长安沿途要道都已被重反王控制了，途中必定要与其交战，对我们极为不利。你有什么话要说？
2: 孩儿不才，还没想出什么良策。
1: 你不用吞吞吐吐，有什么就说。
2: 其实孩儿正在思索现今天下的局势。
1: 好啊，本王就喜欢和别人探讨局势。
2: 义父。
3: 现今圣上授宇文化及蛊惑，贪图享乐，不理国事。这朝廷只怕是不可救药了。你说的好，你分析的有板有眼。还有什么？都说出来。义父，其实要将各个藩王击破，并非难事。
1: 你说说看。
3: 为今之计，不如您自立为王，占据登州，以义父的威名，足以对抗藩王。您说呢？
4: 你说的我明白了，你是也要我学李渊，犯上作乱。
2: 义父，这不是犯上作乱，是重振我大隋啊！义父可借秦王之名到洛阳、咸阳地交出玉玺，然后你除掉化及成都，您此举无异于光武中兴，必将流芳千古啊！
5: 是啊，这是人心所向，百姓之福啊！
6: 您是皇族，称帝名正言顺，您才是天下之主。
1: 这就是你们的良策。
7: 义父，义父，
1: 谁想灭我大隋，都是同样的下场。我杨林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保全杨家的天下。 谁也别想动分毫。

0: 哇，好气派，好漂亮啊！哎，哇，你看那个，看那个，哇，哇，哎，王丞相，你用了多少银子啊？
1: 没多少，我只是从国库里调了一些，没有多少。
0: 哦，
2: 恐怕不是吧？到底花了多少？王丞相心里有数。王丞相，目前我朝正在扩充军备，又频繁出征，王丞相不要只顾着装点门面，还是节省一些的好。
3: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岁！跪呀！你们怎么不跪呀？
4: 皇上万岁！
5: 皇上万岁！
2: 皇上万岁！
1: 要紧，跪下！
0: 我
1: 跪下，快呀！
4: 好了。平身吧，谢皇上。
5: 谢皇上。
4: 此次出兵未能直捣洛阳，擒拿昏君，有点可惜呀。不过我们连夺四城，将兵源不断扩充，足以和李渊分庭抗争。所以，朕决定将新夺四城建立一个四角防线，和原来的三城建立一个北斗阵营，休养生息。等待机会，再攻洛阳。
1: 皇上英明。
4: 皇上，我觉得此举不妥。那你认为应该如何呀？
6: 此次我们讨伐洛阳未能成功，等于无功而返。这说明我们还不具备讨伐隋朝的兵力。臣以为，应该直接攻长安，擒杀李渊才是。
7: 不可。李渊有元霸之力，如果先攻李渊的话，即使侥幸得胜，也会元气大伤，其他反王也会趁虚而入。李渊暂时不会成为我们太大的威胁，他广施仁政，百姓十分拥戴，而杨广失德，天下皆知。起兵讨伐昏君，天下才会应和。
6: 可是李渊势力这么大，如果我们得到他的领土，就等于占领了半壁江山，到时候我们再讨伐那杨广也不迟。
7: 单将军，此事非同小可。千万不能草率行事，
6: 皇上，臣愿请缨出战，臣与李渊杀兄之仇不共戴天。

0: 愿立下军令状，一举拿下李渊。
1: 单将军，国事事大，私仇事小，岂能混为一谈？
0: 皇上，
2: 好了好了，二位不要争了。朕觉得军师的话有道理，我们起兵讨伐李渊的确难有口实，而且众反王对我们大魏国已经虎视眈眈，当务之急是养兵储粮，先巩固新夺四城的防线再说。陶随呢？

0: 粒断金。
1: 这事就这么定了。好了，退朝。
2: 恭送皇上。
3: 恭送皇上。
4: 真是越来越麻烦。
5: 皇上，眼下李渊得长安，李密占关中，其他藩王分别占据河南、山东，我大隋只剩下江南半壁江山了。长此以往，反贼的势力肯定会日益增大，他们必定挥军南下。到时为保我大隋万古基业，我们首先得歼灭藩王。哦，
6: 王爷有何高见？
5: 皇上，老臣恳请皇上下旨，让天下藩王汇集扬州，由老臣亲自主持，得状元者必定封为藩王之王。
4: 王爷，这不等于把大隋的半壁江山白白的拱手让给李渊吗？李渊霸的武功王爷想必是知道的吧？
7: 对啊，这样岂不助长他们的气焰吗？
5: 皇上，老臣绝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万全之策，这仅仅是消灭反贼的第一步，到时老臣会在教场之上埋伏精兵和炸药，等他们相互残杀之后，将其余孽纷纷击杀，最后收复失地。
7: 妙计。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肯听朕的诏书奉命前来呢？
5: 反贼虽然势力强大，但他们之间完全不团结，必定会相互勾结，互相残杀。
6: 王爷果然神机妙算啊。王爷，如若您不计前嫌，老臣愿意和您一起铲除反王，力保我大隋江山。
7: 宇文卿家。
6: 皇上，臣以前也是义气用事，对王爷多有得罪，现今国难当头，以前的那些恩怨应当抛之脑后。
7: 好，说得好，能与皇叔冰释前嫌，和你二人之力，朕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铲除那些反贼。
5: 皇上，老臣还有个不情之请。
7: 还有何事说？
5: 皇上不答应，老臣不起来。
7: 朕答应你就是了，起来吧。
5: 皇上，此次比武大会之后，龙舟就不要南巡了，我们重组力量夺回长安，以巩固我大隋的杨家基业。如若皇上如此，那是天下之福，苍生之福啊。
7: 靠山王忠心耿耿。好，朕答应你。

0: 哎，天赐良机，天赐良机呀！
1: 爹，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0: 杨林这个老贼自作聪明，居然想出这么一个孤注一掷的好计。
1: 哼，
0: 成都啊，
1: 哎，
0: 这可是个好机会。杨林呐，杨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1: 爹，你是说我们终于可以有炸他的机会了？
0: 哼，用不着我们动手。你想想看，天下的那些反王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如果他们一起上，那老贼还能有活路？等杨林一死，看谁还有胆量阻止我夺权。杨林啊，杨林，像你征战沙场几十年，今次会做法自毙，自掘坟墓。
1: 爹，我们这次终于可以有机会报仇了。
0: 此事也不是万无一失啊，我们必须找一个人

0: 随时监视那老贼的一举一动。可是这个人又必须是皇上审辩的人。成都啊，
1: 哎，爹，
0: 想想看谁最合适啊？
1: 爹，你看令狐达如何？
0: 令狐达，
1: 他是皇上身边的贴身侍卫，此事由他去办，保准万无一失。
2: 忽然召集比武，其中必有玄机。军师，你认为如何呀？
3: 臣也一时搞不清楚缘由，但是此事需要小心行事。
2: 说得好，那你说朕要不要御驾亲征呢？
3: 如果是以单比单的比武，大家都不是李元霸的对手。如果朝中大将都去了，万一随军来个调虎离山，则形势不妙啊。
2: 依你的意思，他们都不去了？
3: 如果不去的话，又会显得胆怯。
2: 哎，那你说该怎么办？
3: 臣以为应该派叔宝、罗成、咬金前去应约，其余的人留守瓦岗。我会嘱咐他们三人不要硬拼，以免发生意外。
2: 嗯，好，就按军师说的办。

0: 比武虽然尚未开始，但各路反王已经相互残杀，整个事情正按照我们的计划在一步步进行，只等各路反王聚集扬州，再伺机将他们一举歼灭。
1: 好，足智多谋，大隋江山全仰仗皇叔你了。
2: 请皇上移驾洛阳东宫，静候佳音。
3: 皇上放心，臣自当和王爷竭尽全力。
0: 有你们两个合作，朕一万个放心。
4: 宇文成都，
5: 王爷，
4: 聚集扬州的精兵都埋伏好了吗？
5: 王爷尽可放心，一切准备就绪，敬请王爷安排。
3: 皇上，只有老臣和王爷，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4: 臣想保荐一个人，在教场上为王爷助一臂之力。
0: 那人是谁？
3: 皇上的贴身侍卫令狐达。
0: 他跟随朕多年，的确是个人才。准奏。
4: 王爷，我们拜访了多人，他们都为这五壮有疯狂的，看来我们的劝阻算是白费了。
3: 没想到，他们皆为私利着想，全不考虑大局。
0: 依您看，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看来恩战是难免。我们只能见机行事。只有这样了。
6: 世民，世民，恩公，来来来，快上来。世民，恩公，程大哥，来坐坐。世民啊，以后。
0: 不要再喊我恩公了，叫我秦大哥就可以了。
3: 哎，你也参加武林大会啊？你怎么不见元霸？你一个人打不赢的。
7: 其实不满两位大哥，我这次来不是为了争这个武状元，而是想说服大家不要中了朝廷的奸计，自相残杀。
3: 谁想当这个武状元？无非就是想号令群雄。当初虽然大家都举着反朝这个旗号，可是都各怀私心，是为真正的虚名，打得你死我活。 可是当初我们之所以要反朝廷，是因为昏君暴政，黎民受苦。战胜为王之后，就各拥山头，坐享其成，完全不理老百姓的痛苦。对了，前。

0: 你怎么讲？推翻了杨广又如何呢？谁当了皇帝，老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实最要紧的并不是什么人当皇帝，最要紧的是他给老百姓一个太平生活，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只要天下太平，那老百姓自然会爱戴的，战乱就结束了。
1: 世民，那你心目中理想的皇帝是什么样的？
0: 很简单，就是以民为天。
1: 以民为天。
2: 嗯，好，说得好。来，干杯。
1: 世民，
0: 干。
1: 来。
2: 嗯，
3: 大好江山就看你的了。
4: 承蒙丞相啊，不，承蒙皇上看得起小将，自当舍命相报，不负皇上众望。
3: 事成之后，你就是开国大将军了。快去教场吧，杨林那个老家伙正等着你呢。
4: 末将遵命。
0: 爹，为何不把那些炸弹全部炸掉，反而还留下两个？这不是帮着杨林去杀那些反贼吗？
3: 你懂什么？炸死几个反贼才能激起众怒，杨林那个老家伙才能死得更快。你明天依我的命令行事，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0: 爹，你尽管放心，孩儿自会小心。
3: 杨林，这次你是在劫难逃了，我俩你插翅也飞不出我的掌心。老夫要让这教场成为你碎尸万段的坟地。

0: 小静，表弟，我们见机行事，静观其变。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动手。市民，
1: 各位前辈，在下斗胆，请听在下一言。在下奔波数日，只是想揭穿朝廷的阴谋，望大家不要中了奸计，自相残杀。高前辈，你要三思啊！各位前辈，事关重大，现在不是你争我夺的时候。
2: 怎么，自己没有本事就嫉妒别人吗？
3: 小子，你是不是怕死啊？
4: 哼，里约那个缩头乌龟躲在长安不敢来，恐怕是吓破了胆吧。
1: 我父皇不是怕死，他只是想避免这场战争。再说，各位前辈要选盟主的话，大可以自己选，何必要听朝廷的摆布呢？
3: 难道让我们听他的不成？他以为他李渊是什么人呢？
5: 师妹，回来吧，他们不会听你的。
1: 秦大哥，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绝不轻易放弃。
5: 师妹，你何苦呢？他们是不会理解你这份心的。
1: 各位前辈，我李世民绝非贪生怕死之徒，请相信在下一片肺腑之言。这次朝廷只是想借机会铲除异党，等杨林一到，大家就跑不掉了。各位英雄，请相信我，不要自投罗网啊！各位前辈，我。

0: 这次比武大会，生死各安天命，赢的一方将直接进入下一轮，最终获得武状元者，可号令群雄，并获朝廷认可。其余各路人马，需岁岁进贡，俯首听命。
1: 比武现在开始。

0: 要你这人卑鄙！你好，这卑鄙，他们自称英雄，却是有如此卑鄙的手段。
1: 要自相残杀呢？可惜他们不能战死在沙场，这在太可惜了。这是什么比武大会？简直是屠杀！让你尝一下我斧头的滋味。嗯，杨金，整天是你做英雄，今天让我做一次。嗯，自己小心呐！啊！杨金！啊！
0: 没事吧？
2: 没事，交给你。

0: 为什么不杀他？比武之争，无需生死定论。
1: 好，说得好。还有人应战吗？既然如此，本场武状元之争已经有了结果。
2: 看来表弟得胜了，是武状元了。
3: 依我看，没那么简单。小心，其中有诈。

0: 没事。宇文城主，现在是大好时机，赶紧带兵包围他们。你们给我听着。 你们中了杨林的奸计了，他原本要在这里炸死你们，你们现在慢慢的找他算账吧。你这卑鄙的小人，想不到我杨林驰骋沙场一生，竟然栽到你的手里。考山王，你这是做法自毙啊！你这可怪不了我，我现在要回去保护皇上了。
1: 你自己在这里慢慢收拾残局吧！义父，义父，
2: 你这个杨林真不是个东西，空瓶一张人品。
1: 今天我不宰了你，难消我心头之恨。义父，我杨林为朝廷尽忠，死而无憾，我还怕你们这帮乌合之众不成？哈！

0: 你们一起上，胜之不武。他设计害我们，难道他就光明正大吗？小弟并非故意阻挡，只是杨林与我有杀父之仇，我只想在这里和他有个了断。如果他赢了的话，还请大家大人有大量，给他一条生路。
1: 不行，
2: 他将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就要杀他。
3: 这是我们跟他的恩怨，与你无关。你想跟他单打独斗，要是赢了，你就是杀死靠山王的英雄，我不答应。
4: 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
3: 只顾争名夺利，不成气候的家伙。树宝，你不是想有个了断吗？义父，给你这次机会。
4: 不行！表哥，你打你的，这里我给你守着。树宝，要打就打，输了就麻烦了。
3: 你们想杀杨林，先得过我这关。树宝，你这几位兄弟非常非常的仗义，让老夫佩服。这些个鼠辈，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掉了身价。
5: 杨林。 你死到临头还口诛狂言，哎，
0: 他们几个联手，我们恐怕不是对手啊！他想打就让他打，我们坐山观虎斗，等他们呢打到两败俱伤之后，我们再去下手也不迟。嗯，秦叔宝，你不知死活，我们就给你个机会，到时候别说我们不救你。表弟，姚金，世民，我这一战不管生死如何。
4: 我秦叔宝一言九鼎，如果我输了的话，你们一定要安全的把杨林送出去。叔宝，
0: 金大哥，你放心吧。叔宝，
4: 义父一生没有看错人，义父对你一直寄予厚望，日后你必成大器。叔宝，
0: 多谢义父。
4: 赏识教诲，只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还是有个彻底的了断吧。叔宝，来吧，义父绝不会手下留情。
6: 我们退下，让他们打。
0: 好，走。

0: 干嘛要生要死的？教场发生什么事？说。
1: 皇上，教场比武原本一切顺利，谁知道炸药炸到一半就突然失灵了，结果众反贼恼羞成怒，一起来围攻杨大人。杨大人现在恐怕是……
0: 什么？说，
1: 性命不保，臣是冒死冲出来向皇上。

0: 山枉死了，我杨家最后的靠山都没了。
1: 皇上大可不必如此悲观。靠山王虽然死了，但是我们剿灭反贼的计划并没有破灭。皇上您想想，今天苦战一天，反贼虽然不死，但也元气大伤。我已命成都调集各路大军来保护皇上，皇上尽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居住。至于回京的事情嘛，以后再做打算也不迟啊。
0: 只能这样了。难为宇文清家为朕想得这么周全。
1: 哎，这都是应该的。令狐将军。
2: 大人。
1: 你要好好的保护皇上，而且要寸步不离的保护好。
2: 是。
1: 皇上，如果没有什么大事的话，微臣就告退了。

0: 没想到一句我梦江南好，竟让朕落得如此下场。
1: 开城门呐，快点开城门！驾！驾！吁！快去找大夫，还有叫徐军师。好。来。
2: 叔宝，叔宝，你醒醒啊！是娘啊！
3: 妖精，怎么回事啊？叔宝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1: 还不是那个杨林喽，他设陷阱想炸死我们，却没有得逞。我们追杀他，叔宝不让我们大家来帮忙啊，结果就弄成这样子。
2: 哦、那杨林呢？
1: 被叔宝打死了。
2: 他终于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夫，他的伤怎么样？
4: 恕在下直言，秦将军这一战伤得不轻，体内的五脏六腑皆受重创，再加上沿途颠簸又失血过度，恐怕……
3: 恐怕什么？你说呀！
4: 恐怕回天无望啊！
1: 你说什么回天无望？是你医术不精啊！这是我瓦岗第一猛将秦叔宝，他的命硬得不得了，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5: 哎呀，怎么可以玩这个呢？
6: 哎呦，老师，你的手怎么了？
5: 没事没事，你们继续玩吧，乖。
7: 蓉姐姐，
5: 怎么了？
7: 叔宝哥他快死了，你赶快回去吧。
8: 表哥，叔宝，叔宝，秦夫人，叔宝到底怎么样了？
2: 叔宝他

0: 要紧，你说。太医，你告诉我他情况怎么样？
1: 这个
0: 这什么这情况到底怎么样？叔宝，叔宝，叔宝，你倒答应二哥一声啊！
2: 兄心，叔宝现在最需要休息，你与宁夫人和大家到外面去等候，我和太医再检查一遍。
3: 这啊，二哥，
0: 来
3: 来
0: 来来，二哥，
2: 老夫人。

0: 妹妹，放心吧，叔宝一定会没事的。
1: 叔宝这孩子，自从亲眼看到他爹被杨林杀害，就一心想手刃杨林替父报仇。如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心愿，就算他现在死了，相信他也能瞑目九泉。
0: 哎，呸呸呸，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什么死不死啊，叔宝是你亲儿子，别说这话。叔宝这孩子为人特别好，孝顺，老天爷会看得见的。我相信叔宝一定能吉人天下啊。
2: 是啊。
3: 哎，王丞相，皇上呢？叔宝说什么都是为国而战，现在还弄得半死不活，他不会连看一下都不来吧？
4: 要紧，你这样说皇上真是误会他了。他被国事繁忙，怎么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呢？他让我来看看，还叮嘱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替秦将军治好这个病。
3: 哼，国事繁忙，
4: 别光是想着兄弟之意，要想想皇上，为国家大事想想啊。
5: 我
3: 小金，
6: 你倒是挺顾全大局的，开口皇上闭口皇上。看来在你伯党心中，出生入死的兄弟都不重要了。
4: 二哥，
7: 大娘，大娘，秦大哥他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1: 太医和军师正在里面诊治呢。
7: 到底怎么样了嘛？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呢？罗成，秦大哥到底怎么样了？
4: 军师。军师，
3: 哎，军师，怎么样？叔宝是不是没事了？
0: 到底怎么样啊？
7: 军师，我想见见秦大哥。蓉姐姐，我陪你一起去。叔宝哥，叔宝哥，你说过要教我兵法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了呢？叔宝哥，你起来呀！你这个大骗子！叔宝哥，你给我起来呀！
8: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肩负着血海深仇，所以很多事情不敢想，也不敢去做。可是，秦大哥。如今大仇得报，却要撒手人寰，那那些事情怎么办？你不去做了吗？你甘心吗？还有那些爱着你的人怎么办？你也不管了吗？秦大哥，秦大哥，
9: 如果叔宝是受重击导致五脏受损，顶多内功全废，用些名贵的药材再辅以精心调养，倒可以保住性命。可是现在他沿途受到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这样一来就麻烦了。
4: 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说明白一些啊。
9: 如果体内供血不足的话，就算再名贵的药材也无济于事。如果不是叔宝身强体壮意志坚强的话，恐怕早已是死人。

0: 人一个了。
1: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0: 关键是要叔宝的体内有足够的鲜血，可是这鲜血如何可得呢？
2: 哎，我年轻的时候听说一种方法叫以血养血，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3: 什么意思？
0: 这种方法我也听说过，是古代云贵土族用来治疗内伤的毒法。他们的办法是把别人的血液注入伤者的体内，使伤者有足够的血液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我恐怕这只是民间流言，未必属实啊。
1: 我不管真也好假也好，总之有办法就要试。来，即刻收我的血，我血多。
0: 就算这个方法可行，可是我们还必须要找到一个血型与秦将军完全相符的人。如果血型不符的话，不但救不了秦将军，而且秦将军还会因为排斥外血而死。
1: 那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教我们怎么做啊？
0: 为今之计，也只能这样了。但是这个方法我从来没有听人用过，恐怕……
3: 别犹豫了，只要有一线生机，总比在这儿等死好吧？
1: 对
2: 对，也只能如此了。结果最坏也只不过是一个死，有点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强。
4: 好，既然宁夫人也同意，那我们拼尽全力，死马当活马医。明天出通告，号召全城百姓都来献血。我就不相信，在瓦岗金堤天马，找不到几个与秦将军血型相配合的人。
3: 嗯，好。嗯，
0: 事不宜迟，也不知道秦将军还能撑多久，大家分头行动吧。
4: 好，
3: 好，
2: 好。
5: 嗯，下一个。
1: 快点，快点！你们快点呢！
6: 哎，二哥，
1: 有什么事情让我做？
3: 那你帮我写名字。
6: 哦，我
3: 下一个。
6: 嗯，我不识字。
3: 哎呀，添什么乱呢？来，
1: 不是啊，你把其他的事情让我做。
3: 那你去那边。
1: 哦。哎，我来。哎，去去去。
3: 你叫什么？
1: 哎，军师。
3: 军师，皇上那边怎么样了？
0: 伯当已经把皇上皇后的血交给我了，要紧，我们赶紧拿进去。啊，我先进去了。
3: 啊，下一个。
2: 想不到叔宝竟然会这样死去，与其这样子，我情愿看到他威威风风的战死沙场，也不愿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被自己复仇的心魔害死。与其这样，这样死不值啊。
7: 叔宝，
8: 秦大哥，
7: 秦大哥，
8: 叔宝，
7: 叔宝，
8: 军师，
7: 叔宝，
8: 军师，
7: 快
8: 快来，
5: 什么事？
7: 叔宝，
8: 秦大哥他怎么样了？
1: 怎么样？
6: 怎么样？
0: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如果没有奇迹的话，我看最多只能撑上一天了。
3: 那该怎么办？我们已经测试了数千人，没有一个合适的。
0: 恐怕我们就是找到也来不及了。
1: 胡说，叔宝不会死的。
3: 哎，姚金，姚金。

0: 娘，你要救我念佛，我要救叔宝的命。这臭小子，平常让你信佛你不信，临时抱佛脚，菩萨能听你的吗？听着听着，只要救回叔宝一条命，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做。哎呦，
1: 好吧，把这个搬过去吧。哦，
0: 你瞧瞧他，跪在这里，双手合十，把眼睛闭上。
2: 心里想什么就跟菩萨说什么，千万不要睡觉啊！菩萨，保佑叔宝，哎，娘，您身体不好。
3: 还是先回去歇着吧，这里有我们来念就行了。
4: 不，我虽然年纪大了，黄土埋半截子了，但是能救叔宝，求菩萨给他添点佛祖的寿，我就求之不得了。
0: 娘，
2: 菩萨，求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
4: 你回来了，是样板交给军师了，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
0: 哎呀，还没有找到。
4: 如果今晚再找不到，叔宝就没命了。菩萨要谢谢你啊！你帮帮忙，帮帮忙啊！菩萨，帮帮忙啊！
2: 哎呦，你不要乱说，要诚心诚意才行啊！好孩子，哎，菩萨，你不要怪他。哎呦，叔宝啊，
4: 帮帮忙啊，
2: 好好说啊，菩萨，
4: 一定会有的。表哥他没这么容易死的。
2: 别说了，快跪下来求菩萨保佑，救救叔宝哥吧。
5: 蓉蓉姐姐，蓉蓉姐姐。

0: 菩萨，您大慈大悲，只要您肯让叔宝哥不死，冰冰以后一定每天早晚念佛，谢谢您。
1: 找到了。
2: 怎么样？怎么样了？怎么样？
3: 怎么样？娘，找到了！
4: 哎呦，菩萨显灵了，显灵了！
5: 已经找到一个和叔宝血型完全相同的人了。
1: 谁呀？
2: 谁呀？
5: 皇上！
1: 皇上！
3: 皇上！有一个总比没有好啊！
6: 不止一个，还有一个呢！
3: 谁
1: 呀？
3: 谁
1: 呀？
6: 是李姑娘！
5: 太好了，叔宝终于有救了！
3: 是
2: 啊，我去找皇上。
5: 照现在的情况看来，至少需要4碗血才能保住叔宝的命。至于以后还需要多少，还要看情况。
1: 那就不用担心了，李明一个大男人，4碗血应该没有问题的。何况我们还有蓉蓉姑娘。
5: 可是献血者的损耗会很大，李姑娘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如果再献的话，我怕伤及内腑。而且此养血方法从未有人试过。能不能成功，我也没有把握。万一失败了，不但救不了秦将军，
1: 哎呀，不要理那么多了。叔宝就快死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怎么都要试一下了，总好过我们坐在这里望着他死啊。
3: 徐军师，别犹豫了，事不宜迟。单将军，把匕首给我。
7: 太医，继续吧。
0: 荣姐姐，够了，你会生病的。
3: 没关系，这么点血不会有事的。太医，继续。

1: 李姑娘，你已经献了两碗了，其余的等皇上来吧。
2: 没事。
3: 哎，
4: 李姑娘，
3: 荣姐姐，
5: 皇上驾到！
3: 皇上，
5: 请。
3: 哎呀，全部免礼，全部免礼，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
5: 哎，李密，李密，哎，李密啊，李密啊，不是啊，皇上，哎，您快点献血啊！叔伯快等不及了。
3: 好，军师，这还需要多少血？
0: 启禀皇上，还需要两碗，如果成功的话，过两天还会需要更多。
3: 两碗？这么多？
5: 皇上，请你快点吧，叔伯他等不及了。
3: 对呀，快点呢。好吧，来吧。
5: 皇上，再坚持一下，还有一碗就够了。皇上，您没事吧？没事。这各位有所不知，朕从小就体弱多病，血气不足，最近又国事繁忙，休息不足啊。哎，
3: 看来朕要好好调养一下，方能再献血了。
5: 不是吧？你才献一碗呢，太医又不要给你的，不怕的。
3: 那朕明天再献，可以吗？人家李姑娘一个柔弱女子都献了两碗，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2: 二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跟皇上说话呢？
5: 你，
3: 朕有点不舒服，就先回去了。皇上，我先送你回去。好。
5: 这不是吧？你就这么走了，还欠一碗血怎么办？
2: 情况紧迫。
5: 我再多献一碗吧。
2: 李姑娘，你真的不能再失血了。情况紧迫，救人要紧。
5: 我现在就和太医给秦将军注血，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2: 军师，你有几分把握？
5: 不知道，不过只有尽力而为。
2: 那就麻烦军师了。
5: 李姑娘放心，我绝不会让你的血白费的。
2: 荣姐姐，
5: 来，
2: 到那边坐一下吧。
6: 荣，坐。
5: 李姑娘，你一下献那么多血，一定要注意身体，其他事情就交给军师和我吧。
6: 嗯，还是李姑娘厉害，那个李密啊，弱得像根葱一样，连个女人都不如，真是没用。
2: 什么身体虚弱？我看她就是担心自己自私自利，不肯献。
6: 哼，
2: 我说，
5: 我让出皇位给他做，才是最后悔。
2: 我就是看他那个样子不顺眼，总能慢吞吞、碍手碍脚的，一点都不大气。
3: 也难为我们这么多兄弟，为他出生入死，到关键的时刻，连一滴血都不肯献。
2: 谁叫我们不是兄弟？其实我最难过的还是伯当，伯当他变了，变得心中只有皇上，没有我们这帮兄弟了。
5: 你们也别太怪皇上了，秦大哥，秦。
2: 李姑娘，李姑娘，李姑娘，赶快扶她回房。快！宁大娘，她醒过来没有？
7: 还没有。哦，蓉蓉，你觉得怎么样了？
8: 还好，只是有点累。
7: 秦大哥怎么样了？哦，刚才太医给他注过血，不过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2: 我去看看他。
7: 别动，别动。蓉蓉，先躺下。 刚才呀，太医也给你耗过脉了，说你身体有旧患，这次大量失血引发了你的旧伤。你要是再乱动，不好好休养，到时候没等救活叔宝，你倒先病倒了。
9: 哎，荣姐姐，你什么时候有过旧伤啊？
7: 别说了，蓉蓉，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2: 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哎，
9: 怎么样？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2: 秦将军已经度过生命危险期了，不过他要注血多次才能康复啊，还要注许多次。嗯，可李姑娘她，我没关系，太医何时需要我，尽管找我无妨。
7: 只可惜我们大家的血都不能用，李密又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2: 大家不要为我担心，秦大哥是国之栋梁，是西魏不可缺少的人，我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女子，就用我的命。 来换秦大哥的命吧。
7: 那怎么行呢？你的命和叔宝的命都是一样的珍贵。再说了，生死各安天命，我不许你做这种傻事。
2: 大娘，
0: 我的命本来就是秦大哥救的，现在还给他也是应该的。
1: 蓉蓉姑娘，叔宝是我最好的兄弟，你现在救了他一命就是救了我一命，以后只要你一句话，我程咬金做牛做马做什么都行。
2: 到今天还有人愿意陪在朕的身边，朕已经觉得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了，又怎么会嫌弃你呢？
0: 只要皇上喜欢，臣妾愿永世侍奉皇上，就算做个烧饭洗衣的下人，臣妾也心甘情愿。

0: 到时候，恐怕连朕想做一个烧饭洗衣的下人都没机会了。皇上为何口出此言？朕的江山已经四分五裂，各地大将，反的反，死的死。 走的走，满朝文武能逃的就逃。朕的政权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别说回长安了，我想大隋江山离毁在朕手里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1: 皇上不要太灰心，宇文丞相父子忠心耿耿，文韬武略，自能稳住江南东都。皇上的位子，还是会稳如泰山的。

0: 朕是不是老了很多呀？怎么会？皇上只是尚未梳洗，略显憔悴。待臣妾帮皇上梳理一下好了。
1: 好。总君，留得颜色在。

0: 只恋一别隔世望，美人今朝里无边，好头颅他日归何人？觉得朕的头怎么样啊？
1: 好。
0: 这么好个头，不知会断送在哪柄宝剑之下。
1: 皇上，臣妾不要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2: 你们干什么？
3: 宇文成都，
4: 把他们抬出去。
5: 是。
3: 宇文卿家，你们等不及做亡国之臣，这么快就要谋朝篡位？
4: 臣等不敢。臣知道皇上挂念自己的亲人，特请皇上与先帝琼花公主团聚。臣保证给皇上一个全尸。
3: 多谢宇文卿家，朕没有看错你，连死都要把朕安排得如此周详，不愧为朕多年来的心腹。

算了，能死在自己心腹之手，总好过死在反贼的手里。

0: 宇文清家，朕希望可以下最后一道圣旨。
1: 皇上想下就下吧，但侍从是抗，哼，要看老夫的心情。

0: 宇文化及兼职，朕命你等朕归西之后，好好照顾萧娘娘，保她一生衣食无忧。
1: 只要萧娘娘不嫌老夫年迈，闺房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臣愿意遵旨。
2: 皇上，臣妾归送皇上。
0: 令狐达，哎，等等！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何必刀剑相见？我选择跟我父皇。 兄长一样的死法。
3: 既然你这么说，念在你我君臣多年的份上，答应你这个要求。令狐达
4: 在，
3: 请皇上上座。
4: 是。

宇文大人，临走之前，我想干干净净的见家里人，可不可以叫萧皇后拿一块镜子过来？

江南好。正了一。

0: 万国玉玺在我的手中，我就是皇帝，天下皆听命于我。从即日起，改国号为大许，定都洛阳。宇文成都，
1: 儿臣在。
0: 封你为开国武安王。
1: 谢父皇。
0: 宇文世吉，
2: 臣在。
0: 封你为丞相。
1: 谢皇上。
0: 令狐达，
3: 臣在。
0: 封你为开国大将军。
3: 谢皇上。
0: 平身。
4: 谢皇上。
0: 为保我大许国泰安康，常驻江南，朕决定颁发诏书，封各地十八路藩王各自为王，各自为政，互不干扰，无需朝贡。特颁诏书，丞相。
1: 在。
0: 十八道封王诏书写好了，拿上来，盖上玉玺，马上分发给各路藩王。
5: 你并不是合适人选。
6: 为什么？
5: 传国玉玺乃各藩王争夺之物，我要的是一个东征西伐的大将。你为人心存妇人之仁，不能担此大任。况且宇文化及还有宇文成都这支强军，凭你的武功和兵法，你能对付得了宇文成都吗？
6: 父皇，儿臣并不是妇人之仁，只是不想再添杀戮。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
5: 够了，这次非袁霸不可，只有他才能稳操胜券。
6: 可是四弟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啊。父皇，儿臣愿意陪四弟前往。
5: 不必多此一举，袁霸袁吉西征大胜，正在回京的路上。柳大人。
7: 臣在。
5: 本王命你为军师，在途中会合凯旋大军，传圣旨，李元吉为元帅，李元霸为先锋，直闯潼关，入洛阳，务必夺下传国玉玺。
8: 遵旨。

0: 启禀皇上，众反王没有一个肯接受封王诏书，而且有几个还斩了我们派去的钦差。
1: 岂有此理！两国交锋不斩来使，什么人这么大胆杀了我们派的人？父皇，带我去杀他个绝子绝孙！
2: 算了算了，不受封就不受封，只要他们一日不骚扰我，我还做我大许的皇帝。成都，将扬州、金河、平州三郡的兵马调回洛阳，稳定东都。
3: 皇上，大事不好了！
2: 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3: 太原李渊大军打着为杨广复仇的旗号，正往潼关进发。
1: 什么？他夺我长安，又废前朝代王，现在居然说为杨广报仇，这不是贼喊捉贼吗？成都，儿臣在，马上领兵出潼关，杀退敌兵。
4: 是。
2: 宇文士及，
4: 臣在。
2: 颁发诏书给各路反王，如有人能攻陷长安，擒杀李渊，朕愿意和他平分江山。
4: 臣
5: 遵旨。
1: 李渊派谁为帅？
3: 回王爷，敌方以李元吉为帅。
1: 哼，李元吉，李元吉，那我就杀他祭旗，然后直捣长安。
3: 可是他有李元霸做先锋。
1: 啊？什么？那李元霸可是个狂人。成都啊，你有把握吗？
6: 看来只有死守潼关，以逸待劳，待敌军粮草全部耗尽。传我号令，死守潼关，不得应战。
4: 是。
7: 皇上，你现在贵为大魏之君，又何必为那昏君之死而戴孝呢？
8: 二哥，皇上曾为昏君臣下，一日为君，一生为君，皇上有念旧之情，你又何必劝阻呢？
9: 还是丞相知书识礼啊，朕恨不得立刻发兵为先王报仇。
7: 这个我赞成，但我绝不为昏君报仇。如果我们打下洛阳，占黄河之力，便可坐拥江南，与李渊分作抗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联合其他反王共同杀入长安，那我们便一统天下。
10: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只要从宇文化及手中夺得传国玉玺，那我们便有能力号召各路反王烽烟依附，到那个时候再向李渊招降已不是难事。
9: 嗯，单将军说来容易，虽然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但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打败宇文成都的骁骑大军呢。
8: 现在秦将军昏迷不醒，我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我提议先固守现有的疆土，不宜勇进。
9: 丞相所言极是，朕也不想大动干戈生灵涂炭呐，还是休养生息吧。
7: 可我们的休养时间还不够吗？兵法有云，以战养战，再不出战，我怕我们的兵士全忘记了这仗是怎么打的。
8: 二哥，你怎么可以？
7: 我是个粗人，不懂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规矩。
0: 启禀皇上，李渊派李元吉、李元霸攻打潼关，宇文成都前去应敌，如今洛阳只有3万孤军把守，天下各地的反王纷纷起兵，打着为杨广报仇的旗号，其实都在绕道向洛阳进发。
9: 废话，他们与先帝非亲非故，这报仇是假，夺传国玉玺是真，朕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趁宇文成都受李渊大军所牵制，朕决定御驾亲征向洛阳进发。
7: 皇上，您龙体虚弱，此行兵凶战危，皇上还是在宫中等候我们的佳音吧。
9: 多谢单将军的关心，此行朕是非去不可。这其一是为先帝报仇，第二，这传国玉玺乃是天子的信物，只有王者去掌握，岂可由将军之手去转交呢？此战不容有失，除石大奈留守瓦岗之外，军力尽出，直扑洛阳。丞相也随朕出发。
1: 臣遵旨。
9: 传旨，明日3更做饭，5更出发。
1: 遵旨。
11: 遵旨。

0: 一，宇文成都，快下来跟我打！狗娘养的不敢跟我打，你快下来跟我打！喂，
1: 你不是能打吗？哼，我偏不跟你打！放！怎么样，战况如何？
2: 启禀三将军，那宇文成都就是死守，只是以弓箭火炮抵挡，
1: 再这样下去恐怕粮草不济啊。
2: 而且其他反王已经绕过潼关向洛阳进发，我怕到我们破城时传国玉玺早已落入他人之手。
0: 讨厌，他们为什么不和我打呢？一点都不好玩。

0: 军师，注意点，不要把泥土散出营外，免得被敌人察觉。嗯，军师，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快点挖，我们不能让其他藩王捷足先登。从现在起，我们要加班加点，昼夜不停。
1: 是。
2: 启禀皇上，各路藩王烽烟大军绕过潼关，现已兵临城下。什么？来了！终于等到了，这位一定是新的魏王李密。
3: 做过官的果然不同，走路一步稳稳当当，怪不得姗姗来迟。<笑>各位同道，对不起了，请。<笑>哎呀，李某，离不了你们呐，你们是了无牵挂，说来就来。我呀，不管怎么说，也得把大魏国的国事给安排妥当了，是吧？
4: 这位想必就是世主成王洛阳王王世充王兄，
5: 本王没什么本事，岂比李兄手段高明啊？咱们废话少说，今天大家聚集洛阳，目的就是为了传国玉玺。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一下这个玉玺是怎么个分法。一个玉玺怎么分呢？要不谁得到玉玺就归谁了。
6: 那岂不是要我们先打一仗？
5: 那你能让给我吗？打是肯定要打，不过大家要先合作破城，杀了宇文化及，然后再夺玉玺。如果要是让李元霸赶上，那大家可就没戏了。你们说好不好？
7: 好。
3: 我问大家一句，抢到玉玺后，又怎么办呢？
5: 玉玺是天子之物，抢到当然是天子了。要不我们杀杀打打干什么？
3: 这是你一个人说的，大伙同意吗？
8: 就这么定了，谁得到玉玺我就封他为王。
9: 那就一言为定，谁得玉玺，谁就是天子。
8: 启禀皇上，城下敌军设来书函一封，都来听听。宇文化及，我等限你明天子时开城投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及。
9: 都，朕不怪你。
8: 即皇上首级，否则大军破城后鸡犬不宁。皇上，城门一破，你我难逃一死。以臣之计，我们就开城投降吧。引他们争夺玉玺，我们趁乱逃出去。
9: 朕也没有办法。 就依你所言，明日开城投降吧。
10: 四弟，啊，三哥教你玩个新游戏好不好？
11: 好啊，好啊，快说怎么玩。
10: 一会儿啊。

0: 从这儿钻到头，到了城墙外把门打开，就能看见那个用箭射你的那位将军了。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比武了。
1: 哎，太好了！
0: 嗯，
1: 三哥，那我去了。
0: 嗯，
1: 嘿，
2: 传令下去，摆兵列阵，准备攻城。
3: 是。
4: 好。

0: 大计，宇文化，奥斯卡宝宝，咬紧！
1: 说，宇文化及老狐狸，跑哪儿去了？他已经走了，我是他侄子，我是无辜的，请各位英雄饶命啊！
2: 哼，你们宇文家也有无辜的。哼，熊信，辛苦了，嗯。
3: 这传国玉玺，已在我大魏李密手上。按约定，我就是天子。诸位有哪位想毁约？站出来！
4: 我们说一不二，我听你的。
5: 对，
3: 听你的。好，那我下令，各位克日撤军，这洛阳城就是我大魏国的首都。 三个月之后，各位再召集兵马，咱们渡河西征大唐李渊，一统江山。
4: 一统江山。

0: 李元霸，别伤害我主公！李元霸，你要干什么？
1: 把玉玺给我！这，呀！呀！你们都是神仙叔叔的朋友，我不想和你们打。走！
2: 退下，退下，朕命要紧。

0: 李元吉，你看看你们李家作的孽，难道你还想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吗？走开！我跟你……李密，嗯，皇上是食物者为俊杰，还是交出玉玺，免得血洗大殿呢？
1: 你还有资格做渣吗？下去！哎呀，这种感觉真不错呀！你们听着，我命你们明天交出降书，向我三跪九叩，从此效力于我大唐李家，不然的话。
2: 让你们没有一个活着离开洛阳！你要我们三拜九叩？怎么了？有意见？
3: 李元吉，我你，皇上，你先走！
2: 英雄，英雄，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求求你了！老夫一痛失二子，宇文家族就剩下老夫一个人了。玉玺我已经交出来了，英雄，你就放过老夫一命吧！
3: 今天我非要你顶上头颅做礼物不可！哼！
4: 英雄，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只求英雄饶老夫一命。
3: 饶了你，休想！为了冰冰，你今天非死不可。
5: 传我命令，立刻撤军。
6: 皇上，现在唐军已撤，众反王已退兵，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举拿下洛阳？
7: 洛阳乃是中原重镇。
4: 如果拿下，对我大魏声势极为有利。以我们现在的军力，完全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瓦岗、洛阳相距甚远，难以兼顾。如今瓦岗兵力空虚，我们要赶紧回防。其他反王如若趁机攻占，到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8: 军师，这次我们全胜而归，不仅拿到了玉玺，还收了众反王的降书，从此咱们大唐就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了。
1: 我始终都觉得应该将众反王押回长安方为上策，现在放虎归山，恐怕以后会后患无穷啊！
8: 军师，你也太多虑了吧？有元霸在，怕什么？

0: 撼天大雷乃不吉之兆啊。三哥，是谁这么厉害啊，连树都着了。
1: 前面有人挡道，他知道你是天下无敌大将军，所以不服你，想跟你挑战呢。
0: 还有人敢跟我挑战？嗯，他是谁？哎，
2: 四殿下，那不是人。哎，别听三殿下乱说，
0: 不是人，不是人，我也要跟他打一打。他在哪儿？
1: 哎，就在那山顶上等你呢。啊，
0: 好。四殿下，不。喂，你是谁？有种出来跟我比一比！出来呀、啊！
1: 你看我的傻弟弟，天下还有这么傻的人呢！
0: 这，出来呀、啊！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和我比一比！喂，出来和我比一比！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快滚出来！滚

0: 子弟，
1: 子殿下，
0: 子弟，
1: 子殿下。
2: 他人呢？都炸成灰了。你明知道他脑子不灵，你为何还戏弄他？现在弄出大祸来，你如何向皇上交代？
0: 我只是玩一下而已，谁知道他真的那么笨呢？我现在不做都错了。哎，我警告你啊，今日之事不得对任何人提起，要让父皇知道了，你我都难逃干系。哎，走吧。
3: 皇上，怎么一路上都没看见王丞相啊？
4: 啊，朕见要退兵了，反正路上也没什么事情，朕就让他先回去打点事务了。哎，
5: 出征时我们是五个人，回城剩三个大将了。
6: 不知叔宝怎么样？
5: 我只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啊。
6: 你别吓我，要不我们赶回去看看。
5: 走。
7: 驾
8: 驾
7: 驾。
8: 不用
7: 驾。
8: 不
7: 驾。
9: 怎么样了，大夫？
10: 秦将军毕竟身体底子好，他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以自行生血了。蓉蓉姑娘也不需要再冒险了。
9: 难为你了，蓉蓉。只要能医好秦大哥，什么都值得。
10: 夫人，我就先行告退了。
9: 太医慢走啊。
10: 告辞告辞。
11: 蓉蓉，我已经把他给杀了。我已经把他给杀了。你别走啊。别走啊。
9: 秦大哥，我不走。
11: 你别走啊。
9: 我陪着你。
11: 别走啊。别走啊。
9: 我不走。
8: 驾
7: 驾
8: 驾
7: 驾
8: 驾
7: 驾
8: 驾
7: 驾
8: 驾
7: 驾
8: 驾
7: 驾
8: 驾
7: 驾
8: 驾
7: 驾
8: 驾
7: 驾
8: 驾
7: 驾
8: 驾
7: 驾驾驾
8: 驾驾
1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3: 家伙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4: 冰冰
13: 啊，二哥，
14: 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你来的正好，罗成一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4: 他没有随大队回来。
13: 他没回来？你们不是都回来了吗？
14: 他一个人追杀宇文化及去了。
13: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追杀那个狗贼呢？你不知道这很危险吗？
14: 冰冰，你怎么跟二哥说话呢？没大没小的。他这次犯的是军中大忌，要真是出了什么事，也是他自己的责任。
13: 二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呀！你不想想，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14: 你，
13: 哼。

要是不回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0: 好，袁吉啊，儿臣在。这次洛阳一行，你做事干净利索，有做大事的风范，不愧是我的好儿子。父皇没有看错人，
1: 儿臣谢父皇夸奖。大唐一统天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儿臣正是时刻牢记这一点，所以才有力量战胜一切，得胜归来。
0: 都听见了吧？以后要像三王子一样，心中时刻记着大唐一统天下的大业。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2: 齐心协力，一统天下。
3: 父皇，三弟平定众反王，得胜归来，确实可喜可贺。不过有一件事情，儿臣还是非常的担心。
0: 什么事情？
3: 回父皇，众反王虽然呈上降书，但是并没有亲自到长安归顺，这说明他们心中不服，现在纵虎归山，只怕会再起兵祸。
4: 二哥，你也太多虑了吧，当时你也没在场，你怎么会知道众反王投降的情形呢？更何况如果他们不服，我们可以出兵去打他们嘛。
3: 三弟，我是为大唐的社稷着想，天下多年来都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是现在贸然出兵的话，那老百姓岂不又要忍受兵荒马乱之苦？那我们之前努力推翻暴政，岂不是又要白白浪费了？
5: 我们之前的努力，二弟你最好搞清楚，这是袁吉的努力，没你什么事儿。二弟，我看你是嫉妒袁吉的功高，借口想灭他的功劳。
3: 大哥，你误会了，市民绝对不是那样的卑鄙小人，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4: 哈，说的比唱的好听。
0: 市民啊，你想的太多了吧，各藩王的降书都摆在这儿，黑字白纸都写得清清楚楚，天下英雄又不是三岁的孩子，怎么会说变就变呢？
3: 可是父皇。
0: 好了，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此次得胜的确是大快人心，等一会儿我要设宴，好好的庆贺一下，为我的儿子袁吉袁霸接风洗尘。
6: 袁霸呢？
0: 对了，袁霸呢？啊，刘大人，快快把袁霸请来，朕要重重的赏他。
7: 皇上，这
1: 父皇请节哀。
0: 节哀？节什么哀？
7: 袁霸他，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风雨雷电的天气，四弟他不幸被闪电击中，尸骨无存。
0: 什么？
3: 刘大人，
8: 二殿下，
3: 我父皇的病怎么样？
8: 太医说只是一时急火攻心，休息一阵便无大碍。
3: 这就好，这就好。
8: 啊，二殿下要是没事的话，在下先行告退了。
3: 刘大人，你告诉我，袁霸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8: 啊，就如三殿下所说，被雷电。
3: 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回城，为什么雷电偏偏劈他一个人呢？
8: 这
3: 不瞒您说，刚刚在朝中

0: 您眼光有些异样，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大人，您就告诉我实情吧。
1: 二殿下，你不要再为难我了，我真的是不便开口啊。
0: 可是元霸是我的亲兄弟，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啊！
1: 大人，请你告诉我实情，我一定严守秘密，不泄露半句。
0: 二殿下，这件事压在我心里。
1: 也挺不安呢，二殿下乃仁义之人，我就不再隐瞒了。四公子元霸是被三公子所害，
0: 什么？怎么会是他呢？大人，快告诉我实情。
1: 此地不宜说话，恐怕会隔墙有耳。二殿下，请随我来。
2: 你怎么能对元霸这样啊？大哥，我当时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他真的跑去和雷电硬拼，结果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他十足是个傻蛋。元霸是傻，可他毕竟是咱们的兄弟嘛。
0: 大哥，其实这个事情换个角度来说，也有好处。
2: 死了个兄弟有什么好处？难道我死了对你也有好处？
0: 大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来来来，坐下来，听我好好说。大哥，我跟你的感情就如元霸跟市民的感情。万一将来我们跟市民有冲突的话，元霸必定六亲不认，对我们有所不利。元霸现在死了，也等于除去市民的一只右臂。要是以后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我们也少了个威胁呀。
2: 亏你能想得出来！
3: 二殿下，你不能走开！
2: 二殿下，二弟。
3: 不管你是，为什么加害元霸？
4: 大哥，此话从何说起啊？
2: 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事情真相？分明是你引诱元霸被雷电劈死。
3: 这么说，你什么都知道了？是谁告诉你的？是不是任文静？你不要管是谁告诉我的。大丈夫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
0: 你先坐下来，这事儿啊，有些小误会。
2: 小误会？人命关天的事，你居然还说是小误会？
3: 亏你说得出口！
0: 我当天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元霸真的跑去和雷电相拼，我来不及阻挡他，他就死在雷电下了。
2: 你还在狡辩？元霸不懂事，不知道雷电厉害也就罢了，难道你也和他一样？
3: 依我看，分明是你存心不良，想害死亲生兄弟。
0: 你说什么？话别说得这么难听，元霸之傻，连父亲都不当他是儿子。
3: 若不是他能打仗的话，到现在他还像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2: 你为了这样一只动物，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你说值得吗？你这个畜生，居然还说出这样的话！我没你这个兄弟，你二弟，别管我，听大哥一句。元霸已死了，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如果你不怕父皇受刺激，就尽管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你自己想想吧。

0: 你看，将军，是罗成，快开门！
1: 开门！快开门！
2: 大慈大悲的佛祖，求您保佑罗成平安回来。
0: 冰冰姑娘，冰冰姑娘，罗将军他，
3: 罗成，罗成怎么了？
0: 他已经回来了。
3: 谢天谢地，走，带我去看他。
0: 好，走。
3: 罗大哥，
4: 哎，
3: 徐军师，他怎么样了？
4: 没事的，只受了点皮外伤。他现在昏迷不醒，可能是疲劳过度，服点药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5: 你的意思是说，他很快就会。

0: 醒来。
1: 冰冰姑娘，你快看看罗将军吧，他从回来到现在腰上那包一直在渗血，本来我们想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没想到他却动手打人。
2: 就是啊，受了伤一直不肯放开那布包，究竟是什么好宝贝？我就不信他打我，我就要看。
3: 昏了还要打人呢、还打得那么疼，也不知道藏的是什么。
4: 他醒了，罗大哥醒了。你没事吧？你回来就好，什么都不重要了。这是什么？
5: 禹王化及的人头。

0: 哎，二哥，我跟你去。
1: 我们也走吧。
2: 嗯，你好好休息。
3: 你怎么那么傻呢？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去追宇文化及呢？
4: 只要是你想要的，无论是什么，我罗成，哪怕是舍了性命，我也要替你拿回来。
3: 罗成，
5: 朕这次御驾亲征，离开瓦岗已有一个多月，这段日子百姓的生活如何呀？
6: 皇上请放心，臣已经四处派人了解百姓的情况，皇上你就安心的休息吧，这事交给臣办就可以了。
5: 朕能安心吗？此次出战不利，竟让李渊夺走了传国玉玺，朕往后想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路可就难走了。
7: 皇上，现在李渊霸已死，大唐军中已无大将，我们不如挥军长安，以报玉玺被夺、皇上被辱之仇。
5: 话是这么说，但此事不宜操之过急，还是等秦将军、罗将军身体康复了，咱们再另外招兵，巩固军力，再行定夺。
7: 皇上，臣以为拖延战期，怕会夜长梦多，对我军不利啊。
5: 众藩王虽表面上降服大唐，但他们肯定会各自攻伐，以扩充势力，与李渊对抗。如果我军内部不稳，他们会趁机侵略。朕还是想谋进而后动为妙啊。
7: 可是皇上，这样被动等待是会贻误战机啊。
6: 二哥，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还是按照皇上的意思，等秦将军和罗将军康复之后再说吧。
7: 可皇上，
5: 哎，好了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朕今天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前朝的萧妃呢，之前有恩于朕，在洛阳朕寻到了她，带回瓦岗，准备正式纳他为东宫。众位爱卿觉得如何呀？
7: 馆长
6: 啊，二哥，军师有什么事找我吗？
8: 王丞相，我们有件事情想向你求证一下。
6: 哦，
8: 是关于萧妃的事。
7: 伯当，我记得回城的路上你好像突然失踪了，是不是秘密护送萧妃回瓦岗了？
6: 是，
8: 果然如此。既然是护送萧妃，何必弄得这么神秘？难道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6: 当然没有了，只是当时的情况复杂，我来不及说罢了。
8: 果真如此吗？
6: 当然了，难道我伯当会有意隐瞒众兄弟吗？
7: 哪里的话，只是我记得当初萧妃应该在王世充的手上，不知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6: 二哥，你这样寻根问底是不是对伯党有所怀疑？
7: 伯党请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而已。
8: 我明白了，难怪皇上不趁机夺下洛阳，而是急于撤兵。
7: 老公，

0: 什么意思？
1: 王丞相，你是不是瞒着大家和王世充谈判，以洛阳换取萧妃？
2: 那是皇上的旨意。
0: 不当，你好糊涂。你简直就是混蛋！你难道不知道洛阳的重要性？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如此兵家重地，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2: 单将军，请你说话文雅点。
0: 你，
2: 再说了，皇上的旨意，微臣的哪有不从的？
0: 皇上，皇上，你现在眼中只有皇上。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众兄弟商量商量，往日的兄弟情谊你扔到哪儿去了？
2: 单将军，请你明白，如今的西魏，它是一个国家，它不像我们当年结寨为王的日子。既然大家认定李密为皇上，那我们就该遵从他的旨意。假如我们还按照旧日兄弟之意办事的话，还建立一个国家干什么？
3: 伯党，皇上的旨意也有对有错，我们总不能不加考虑的盲目服从吧？
2: 军师，我王伯党只知道，君命不可违。
0: 伯党，你变了。
2: 二哥，伯党没变，伯党的心一直没变，我还是一样，还是和以前一样有理想。
0: 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的理想难道就是抛开整个国家去换取一个女人？你这和昏君谗臣有何分别？
2: 你骂我是谗臣，
0: 不对吗？
3: 啊，好了好了，哎呀，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伤了兄弟间的感情啊！
0: 我单雄信没有这样一个不顾大局、不知轻重的兄弟。
4: 单将军，单将军，
0: 哪奈？
4: 秦将军已经醒了，
0: 真的
4: 是。
0: 好，咱们马上去。
4: 哎，
0: 走走。
5: 书宝，
6: 书宝，
5: 书宝，
6: 书宝，
5: 书宝，
6: 哎，
5: 醒了，
6: 终于醒了，
5: 书宝啊，
6: 娘，要紧，
3: 嘿嘿嘿。
6: 我睡了多久了？
3: 哇，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了很多天呢？大家很担心你哦。
7: 叔宝，
3: 嗯，哎，二哥，叔宝醒过来了。
7: 叔宝，你没事啊？
6: 我让大家费心了，真的是过意不去。我，
5: 哎，你就好好躺着吧，刚好一点，你就别乱动了。叔宝啊，你这病啊，大家都很担心。可是最费心的一个还不在这儿，你这身体这次全靠蓉蓉，要不是他输血给你啊，你可能早就没命了。他现在呀，把自己搞得身体很虚弱，正卧床休息呢。
6: 不行，我不能在这儿躺着，我要去看他。
3: 哎，喂，你不要起来了，万一你要再伤到哪里，到时候让人家再捐血给你，那就不好了。
6: 要紧，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3: 啊？哎，就徐老道啊，他想个办法救你，叫以血养血，可是他又不知道，以为叫人输点血给你就可以了，可谁知道你的血型很难找，整个瓦岗寨都没有人有的，就两个人有，一个李蓉蓉，一个李密，两个都姓李的。
0: 对了，李密他贪生怕死，只输了很少的血，可李姑娘不顾自身的安危，给你输了很多的血。
8: 蓉蓉虽然是个弱女子，可她为了你，她不顾自己的安危，连我们都感动了，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啊！等你伤好以后，你可要好好的谢谢他啊！
5: 叔宝啊，大家说的你都听见了吧？其实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娘都明白。男子汉大丈夫，有些事情不能总憋在心里，要勇敢的说出来。好了，娘不多说了。不过啊，你一定要记住，蓉蓉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一定要好好的待她。
6: 娘，你放心。我一定会记住的。
5: 嗯。
6: 哎，对了，怎么不见表弟和冰冰呢？
0: 哎，别提了， 罗成杀了

0: 话机，取回了手机，自己受了重伤。冰冰天天照顾他，连我这个哥哥都见不着冰冰。
1: 哎，这两个欢喜冤家。那二哥，不是我说你，其实你不用故意执着，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喽。
0: 哎，要紧。
2: 单将军，缘分自有天定，罗成少年英雄，对冰冰又贴心，机不可失啊。
3: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你的承诺是不是该兑现了？
4: 承诺？什么承诺？
3: 哎，那可是你自己说的，你说谁要是取了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的话，你就答应照顾他一辈子，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该不会忘了吧？
4: 忘我倒是没忘，不过我倒要问问你，如果今天取得宇文化及首级的不是你的话，那我该怎么办？那我岂不是要嫁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了？
3: 你不喜欢的人？哎，你到底喜欢谁啊？跟你处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从来没说过。
4: 我啊，我喜欢一个总是救我，又教我武功，又送我盔甲，然后还因为宇文化及的首级弄得满身是伤，现在躺在床上的人。
3: 啊，冰冰。
4: 你小心点，别乱动好不好？
3: 嫁给我好不好？
4: 现在不好。
3: 那怎么不好啊？
4: 等你伤好以后，我们一起去跟二哥说，他是我唯一的长辈，怎么着也得跟他说一声啊。
3: 好啊，我现在伤就好了，马上去。
4: 哎，你干嘛呀？也不急这一两天，如果你不好好养伤，我就不去跟二哥说。
3: 哎，好好好好。哎，冰冰啊，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
4: 二哥。
3: 哦，单二哥，今天我和冰冰一块来是有事跟你商量。
0: 坐吧。罗成，过去我们有很多恩怨，我们全家人的死都是因为和你爹有关。
4: 哥，
0: 我也知道你爹罗毅之所以这么做，纯粹职责所在，换了你也一样。何况你爹罗毅也为我们全家办了后事，你又千里追杀宇文化及并取了他的首级，也算替我们单家报了血海之仇，我们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
4: 哥，
0: 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找一个爱她的人，我看得出我的妹妹已经找到了她的幸福。
3: 多谢上二哥成全，今天罗成在此起誓，一定会对冰冰全心全意，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
0: 那我就放心了。来，起来。罗成，冰冰就交给你了。

0: 冰冰，
1: 谁呀？
2: 是我。
1: 进来吧，
3: 蓉蓉。
1: 大娘，秦大哥。
3: 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1: 好多了，多亏大娘的照顾。
3: 哎，你看你还跟我这么客气，你现在变成这样，还不是为了我们家叔宝啊？等他彻底好了，我叫他一定好好谢谢你。
1: 大娘，您说哪里话？我的命都是秦大哥救的，我为他做这么点事，不也是应该的吗？
3: 真是个仁义的好孩子。

0: 蓉蓉，这次我报了杀父之仇以后，我的梦境又有变化了。
1: 是吗？
0: 在梦境中，我老梦见你舍身救我。在梦里面，你有时候老是渐渐远离我，我去抓你，可是总是抓不住你的手。终于有一次，我抓住你的手了，特别的有安全感。
1: 秦大哥，你言重了。
0: 你看我的梦境和现实多么的相像，我的命是你用鲜血换来的。
2: 哎，叔宝，哎，不好意思啊，开心过头了，进来忘敲门了，你们俩不会介意吧？啊，
0: 你高兴什么呀？崔云给你生儿子了？
2: 哎呀，崔云给我生儿子，我哭还来不及呢。
0: 行了，你别笑了，别卖关子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咱们两个要成亲了，好不好笑啊？哎呀，
0: 是的，连少二哥也同意了。表弟，恭喜你了。
1: 是啊，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2: 哎，你他们两个一对了，我和翠云一对了。哎，你呢？哎，这次我帮你做媒好不好？
0: 哎，咬金别闹了。
2: 哎呀，走开走开。
0: 哎呀，你就别闹了。咬金。
2: 蓉蓉姑娘，我记得你说过，你的命呢是叔宝救回来的，那现在你呢又救回叔宝的命了，那一命加一命就等一个新生命啊，是吧？这个天意来的，不得违抗哦。照我看呢，只有一条路，成亲。
0: 哎呀，耀金，你胡说什么呀？
2: 你，哎，他这个人别怪他，很直的，不过他对女孩子很温柔啊，还有啊，武功又厉害，人又长得够帅，所以呢，我要是女孩子，我一定嫁给他。
3: 叔宝哥，你快说呀，现在别错过机会呀。
2: 喂，叔宝，快说。
4: 蓉蓉，我
1: 你们都别说了，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
3: 蓉姐姐，女人怎么可以终身不嫁呢？你可要想清楚啊。
1: 你们都不要再说了，我很累，需要休息一下，你们带秦大哥出去。
3: 这
2: 我哎，
3: 好吧，你好好休息，我回头再来看你。
0: 娘，蓉蓉心中有了阴影，至今都抹不去。
1: 阴影？
0: 娘，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怕说了，第一会容易引起蓉蓉的伤心事，第二怕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不接受她。
5: 曾经是听蓉蓉隐隐约约说过这事儿，什么事对她造成这么大伤害？
0: 在潞州的时候，蓉蓉曾被宇文直接羞辱，她羞愧自杀，伤及内腑，从此就不能再为人母。
5: 什么？
0: 后来她刺杀杨广失手，又被一般禽兽侮辱，所以他从那以后就开始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
5: 娘怎么会有这种俗人之见呢？倒是啊，你要扪心自问，你能不能接受蓉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呀？
0: 我喜欢的是蓉蓉，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会接受她。
5: 这就好办了，叔宝啊，蓉蓉得的是心病，不是没法医治的，而是需要人来开解。娘曾经见过你在梦中握着蓉蓉的手，而她没有反抗，这证明蓉蓉是喜欢你的，所以你一定不能放弃。这样吧，我去跟蓉蓉好好说说，也许能说服她。叔宝，你可要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到时候不要反悔啊。
0: 娘，我怎么会反悔呢？
5: 你心里的伤不是没方法医治，而是需要找人倾诉，把它发泄出来。这件事啊，你都憋在心里这么多年了，没病啊都憋出病来了。
1: 大娘，秦大哥都跟你说了，
5: 来跟我慢慢讲，看我这个过来人能不能帮帮你。
1: 他们来脱我的衣服，一个一个向我扑过来，我叫，我大叫，可是没有人。

0: 孩子，你哭吧，尽情的哭吧，可你的梦还没有做完。有一个人把你从恶人手中救了出来，你忘了吗？是叔宝救了我。是啊，你忘了黑暗后面就是黎明啊。
1: 怎么能忘记呢？我能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0: 这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保住性命就已经不错了。唉，你没见那些挖河的百姓，终日赤身裸体，露于人前，他们也是为势所逼，迫不得已呀。

0: 要紧的，要紧、哦。
1: 娘，
0: 别吵，别吵，别吵。
1: 哦哦。
0: 太医啊、哎，我儿媳妇情况怎么样啊？
2: 没事，没事，一切平安。哦、老夫人，请放心呐、
0: 啊哦。好好好，要紧，快送送太医。
1: 哦
3: 哦，娘，
0: 翠云，
3: 你来了，
0: 快躺下，快躺下，别动了胎气。哎呦，哎呦，哎呦，多好啊！翠云，你歇着，好好躺着啊。
3: 嗯。夫人小心。
0: 哎，
1: 哎，娘，
0: 要紧呐。
1: 哎，您身体刚好就跑过来啊，真是啊。
0: 我是放心不下翠云呐。
1: 嗯。
0: 哎，咬金呐，翠云怀孕了，你需要经常陪着她，你可不要经常出去啊。
1: 嗯嗯嗯。
0: 她的脾气不好，你要好好忍耐呀、啊啊。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娘，您身体也不好，您要多休息啊。
0: 哎呦，我整天躺着，烦都烦死了。娘一天没看见孙子，娘都死不瞑目。
1: 哎呀，娘，您又说这种事情啊，很不吉利的嘛。
0: 好了好了，我不说这个，我们提胖孙子。
1: 嘿
0: 哎，咬金、嗯、你想好了给我那胖孙子起什么名字没有啊？
1: 嗯，我没想过。
0: 这臭小子，孩子都要出事，你都要当爹了，还没想孩子的名字。
1: 我不是不专心呢，我不识字，怎么替小孩子取名字啊？
0: 哦，你不会写字、
1: 嗯、
0: 又没读什么书。哎，咱可以找茂公跟他商量商量，怎么样？
1: 哎，对呀，不过不用太紧张，还有几个月，不用急的。
0: 哪有娘不急的呀？我身体不好，一口气上不来，我就完了，就死了。
1: 哎呀，娘亲，您又说这个，我都说过您一定会长命百岁，你还要帮我很多个儿女起名字的吗？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提这个了。
1: 嗯。
0: 我们想想，给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

0: 蓉蓉，
1: 大娘，秦大哥。
2: 蓉蓉，我。
0: 我这个孩子呀，什么都成，就是面对心上人呐，什么都做不来了。蓉蓉，前两天我向你提的那件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蓉蓉，我想一辈子永远跟你在一起。
0: 蓉蓉，快说话呀，叔宝在等你呢。
1: 娘，您替我安排吧。
0: 娘，娘，叔宝，你听见没有？

0: 蓉叫我娘了，蓉蓉答应了。
1: 恭喜表哥！
2: 恭喜！
1: 你们两个怎么会来呢？
2: 这是大娘安排的，她一拍手啊，我们就冲进来向你道喜。大方点嘛，快点牵手啊！

程将军，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老夫人的哮喘病已经恶化了，恐怕离大聚之日不远了。

0: 你说什么？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太医啊？
1: 咬金，
0: 我只有一个娘，一定要医好她，知不知道？
1: 咬金，听二娘的话，忍着点儿。太医啊，你再好好看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2: 宁夫人，我已经尽全力了，对不起。
0: 太医，我求求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娘，
1: 要
0: 救我娘。
3: 皇上，秦将军到。
4: 有请。
3: 有请秦将军。
5: 秦叔宝叩见皇上。
4: 秦将军免礼。
6: 民女李蓉蓉叩见皇上。
4: 哦，你就是未来的秦夫人，也是当日孤身一人行刺杨广，令朝中各位不顾大局冒险劫法场救回来的李姑娘，久闻大名。
6: 皇上过奖了。
4: 好啊，果然是郎才女貌。坐。
5: 谢皇上。
6: 皇上，是不是秦将军来了？
4: 哎，对，就等你了。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大魏国未来的皇后，这位是秦将军，这位是未来的秦夫人。
5: 微臣秦叔宝参见皇后娘娘。
6: 民女李蓉蓉参见皇后娘娘，免礼。
5: 谢娘娘。
6: 谢娘娘。秦将军真是眼光独到，居然能娶到如此国色天香的姑娘，就算在前朝昏君的后宫里，也找不到像未来秦夫人这样的绝色女子。秦将军真是三生有幸啊。
5: 皇后娘娘过奖了。
4: 好好好，不要光顾着说话啊，
6: 请
4: 吃饭，不然太凉了。
5: 好，
4: 请坐请坐。
5: 来，坐。
4: 请。来，秦将军。
5: 啊，好。
4: 秦将军，你真的要娶李蓉蓉为妻吗？朕劝你还是另觅他人吧。
5: 另觅他人？为什么？
4: 秦将军，你身为西魏大元帅，娶妻就应该娶贤淑的女子，天下女子嘛多的是，可你为什么偏偏要娶李蓉蓉为妻呢？
5: 皇上，臣不明白您的意思，为什么我不能娶蓉蓉呢？这和我身为元帅有什么关系吗？
4: 朕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已经知道李蓉蓉一些不可告人的丑事，若秦将军非要娶她为妻，肯定惹来朝中很多话柄，说西魏元帅不守礼节，元帅妻不知廉耻，这样恐有失国体，在民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今后这贞洁两个字也会给忽视了。
5: 皇上，你从哪里听得的谣言？
4: 是不是谣言你心里很明白。秦将军，为保大局，朕要你打消娶李蓉蓉的念头，否则朕要下旨否掉这段婚姻。
5: 皇上，我和蓉蓉光明正大，蓉蓉并非谣言所说那样，皇上为什么要听信谣言呢？
4: 朕也是一番好意，身为元帅守礼节该起表率作用啊。
5: 皇上，微臣正有事要请教。若娶妻必须要贞洁的话，那皇上现在的东宫萧妃在入宫时可是贞洁之身，为何不见外人说皇上现在的东宫乃是当年昏君的爱妃？
4: 你这
5: 皇上，朝中有很多人说当时你以洛阳换取了萧妃，如果按你所说那样的话，那岂不是有失礼节的行为？这件事情皇上怎么跟我解释？
4: 你敢指责朕？
5: 臣不敢，臣只是具名说出实情而已。
4: 好，别怪朕，你抗旨就得惩治你。
5: 皇上，你如果要否决婚事的话，我可以辞官不做。那样的话就不用听你的圣旨了。不过臣还是劝你先考虑考虑自己，为君不正，何以服天下臣民？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为妙。
6: 老板，我们要的布到了吗？
7: 哎，到了到了，快进来。
6: 哎
8: 哎，他陈大娘，你认识那两个姑娘吗？
7: 你不知道啊，这是就要跟秦将军成亲的那个蓉蓉啊。
8: 蓉蓉，

0: 真漂亮哎，秦将军一定很幸福。
1: 什么幸福啊，破罐子早就怀孕了。
0: 她怀孕了？你怎么知道的？
2: 哎，
0: 怎么回事啊？
2: 哎，长舌妇胡说八道什么？
3: 谁胡说八道了？
2: 你们胡说八道。你
1: 谁胡说八道啊？整个瓦岗的人都知道了这回事。
0: 就是啊，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哟。
2: 你们这些女人瞎说什么？小心你们的舌头烂掉了。
1: 我们没有瞎说，
0: 就是
1: 什么呀，都不理他们。
2: 蓉姐姐，
4: 叔宝，
5: 哎，二哥，啊，快请坐
4: 啊！
5: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4: 啊，叔宝，我今天在街上听到些谣言，哎，说蓉蓉姑娘，她曾经身为歌妓，所以被你救出，这是真的吗？
5: 什么人这么妖言惑众？二哥，你觉得蓉蓉怎么样？
4: 蓉蓉姑娘虽然身体柔弱，但她仍舍身救你，可以算是侠义的典范。
5: 二哥，你既然这么认为的话，那你何必再理会外界那些谣言呢？
4: 哎，话虽这么说，可你是我的好兄弟，也是位元帅，这些谣言毕竟对你不利啊。
5: 二哥，谣言就是谣言，真不了的。二哥，你相信我吗？
4: 哎，这还用说吗？我当然相信你了。
5: 那就够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蓉蓉的过去，我说没有就没有。
4: 可是叔宝，
5: 二哥，相信我，相信蓉蓉。

0: 老师早。
1: 早上好。哎，小红，你来。
0: 老师怎么了？
1: 其他同学呢？他们到哪儿去了？
0: 他们好几天都不来上学了。我娘明天也不让我来了，她说怕我被坏女人教坏。可学校哪来坏女人呢？
1: 你回去吧。
0: 嗯。

0: 你就别惯着，别让人别不知道，破罐子！
1: 怎么娶这样的女人？
2: ！秦叔宝，给我滚出瓦岗寨！
3: 杀！不要！
4: 怎么了？为什么一个人在屋里喝闷酒？
0: 为外面那些愚蠢可怜的人。
4: 你在意吗？
0: 蓉蓉，我怎么可能在意呢？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瓦岗寨这些人非要重伤你，要用言语来刺激你呢？你跟他们无冤无仇，这到底是为什么？
4: 你如果不在意，又何必要生气呢？
0: 蓉蓉，我不是在生气，我只是觉得不公平。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娶你。我们的感情，谁也影响不了。
4: 好了，不要再生气了。
0: 蓉蓉，要不我们离开这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受这些闲言闲语的气了。
4: 好啊，你说怎样就怎样吧。啊，来，我们干了这一杯，一醉解千愁。明天早上。

0: 你们听我说，听我说，蓉蓉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是。
1: 对不起，秦大哥，我不想害了你。
0: 不要误

0: 宝，叔宝，叔宝，醒醒啊！快醒醒啊！
1: 怎么了你啊？
0: 今天早上我到蓉蓉房里去找她，蓉蓉不在，她的东西啊全部被收拾干净了，只在桌上留下封信，上面写着叔宝。
2: 叔宝，也许你不相信人言可畏，但事实就是这样，谣言四起，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忍心看见别人在背后对你指指点点，也不愿意你为我放弃前途，那样的话我会一辈子都活得不安心的。叔宝，不要找我了，若是有缘，我们必定能够再相见，不用担心我，照顾好你自己。
1: 蓉蓉，蓉蓉，蓉蓉，蓉蓉，蓉蓉，
3: 一百天的

0: 启程。
1: 舅母，这是成儿，冰冰孝敬您的。
2: 哦，成儿啊，祝你和冰冰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1: 谢舅母。二哥，这杯是我和冰冰敬你的，多谢二哥成全。
3: 罗成啊，以后你要善待冰冰，不过不要太宠着她。我是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以后全看你了。
1: 好的，二哥。
4: 秦大哥，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5: 表弟，冰冰，恭喜你们，恭喜你取得了心爱之人。
1: 表，
5: 没事的，那边有好多兄弟，赶紧去照顾他们吧。放心，我没事。
6: 哇，今天真是热闹
7: 啊。是啊是啊，好热闹啊。恭喜了，哎，恭喜恭喜啊。
6: 谢谢大家。罗成啊，哎，你现在已经成亲了，不如我们比赛看谁生的孩子多啊。
7: 哎呀呀呀呀，你也真是的，把我们女人当猪了，生生生的。
6: 我怎么会把你当猪呢，夫人？
7: 哎，就说这些话呀。哦，就是嘛。啊，
6: 怎么？哎呦，喂，干什么啊？
7: 他好像要出来了，小红。
6: 不是吧。
8: 今天要双喜临门了。
6: 是啊。
2: 好了好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菩萨，我还有件事你要帮我。我可怜的叔宝，你要帮帮他，帮帮他。

0: 喜啊！
1: 什么事啊？当然是大喜。
0: 不是啊，少夫人，少夫人都快生了。夫人，喜！
2: 哎呀，还不生啊！求求你啊，求求你啊！
0: 夫人，你慢点，你还没穿鞋呢。
2: 喂，娘啊，你帮忙他，昨天他叫的声音好大呀、
1: 你夫人生孩子，我帮什么忙啊？你要帮忙才好。
0: 生了！
1: 哎，孩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哎，你当爹了，当爹了！
3: 恭喜恭喜，将军喜得贵子了。
1: 男孩女孩？
3: 男孩啊，男孩。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老天爷有显灵，有显灵，老菩萨显灵了呢。
1: 快，
3: 多可爱，多漂亮啊！
1: 哇，老金跟你长得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2: 对了，娘，
1: 真是谢谢菩萨。
2: 您起没起名字？
1: 名字啊，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哎呀，不过我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孩子都太平，叫他太平好吗？
2: 太平、啊，
0: 小太平，
2: 好啊，
0: 小太平，
2: 好名字，
0: 小太平，
2: 夫人，
4: 相公，
2: 没事吧？
4: 没事啊。宝宝怎么样？
2: 他很好啊，很健康，很帅气，很像我。
4: 很像你啊。那就惨了。
2: 什么？不过名字起好了。
4: 真的？叫什么名字？
2: 叫太平啊。
4: 太平？好难听的名字。
2: 娘给起的。
4: 娘起的。让我看看儿子吗？
0: 夫人，
1: 怎么了？
2: 娘，
5: 求求你了，菩萨，保佑我娘长命百岁，能吃能喝能睡。求求你了，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求求你了，菩萨。菩萨保佑，求求我娘长命百岁。菩萨保佑，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菩萨保佑我娘。
1: 妖精，妖精，
5: 娘。
1: 娘终于如愿以偿了，终于看到自己的孙子了。
5: 娘，我不让您死。
1: 别哭，别哭。要紧啊，人总是要死的。娘看到你现在这么幸福，娘死也瞑目了。要紧的，娘死了以后，你要把娘的灵位安置在瓦岗的庙里，让娘与佛祖日夜相伴。娘信佛，可是娘又身体不好，烧香供佛不够啊。
5: 娘，你不能死，我还要生小孩子，我已经全想好名字了，第一个叫太平，跟着叫盛世，还有安居和乐业，你一定要看着他们长大。
1: 娘看着你成家生孩子，娘自己呢还做过皇太后，没白来一世啊。
5: 你还没有看到太平盛世，你还要看到您的孙儿长大，生儿育女的。
1: 太平盛世，要紧呢，你要努力，让天下太平，让所有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5: 我一定会。
1: 你爹和我什么也没给你留下，有句话要告诉你。

0: 要记住，就是你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做。
1: 娘，娘啊！
2: 现今李渊占尽河西之地，有东侵之意，若然还固守瓦岗金堤，早晚会被他逐步吞并。臣以为
3: 报启禀皇上，宋义王孟海公兴兵攻金堤，现驻兵城外30里。
4: 这个孟海公好大胆，朕不惹他，他反来惹朕。孟海公麾下并无大将，不足一惧。
2: 皇上，秦将军情绪低落，罗将军刚刚成亲，恐怕他们两个都不适合出战。
4: 嗯，既然不惧来敌，朕就御驾亲征，以壮士气。单将军，臣在，朕命你为先锋，王丞相为军师，明天随朕去金堤杀敌。
5: 遵旨。
6: 他御驾亲征，好大的排场，还带黄盖马车。
2: 皇上这次连带皇后一起出征，黄盖马车里坐的是娘娘。
6: 你说什么？他把行军打仗当成什么了？游山玩水，还带着女人？
3: 哎，二哥，你干什么？
6: 干什么？他带着个女人上战场，还御什么驾，亲什么征？战场上不是他逍遥快活的地方。
3: 哎，二哥，
2: 你听我一句，皇上说是亲征，但顶多只是坐镇而已。到时候我会劝皇上不要带皇后出来观战，也就是了。
6: 再让我看到他带那女人出来扰乱我军心，我非一刀砍了他。

0: 等一下，现在情况如何啊？按照阵势来看，他们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中间，两边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嗯，
1: 哼，一群虾兵蟹将，我不会放在眼里的。我马上杀他个片甲不留。哎，
2: 二哥，千万不可轻敌呀！
0: 放心吧，好，战将军，就看你的了。朕亲自上阵击鼓，以壮军心。
3: 朕现在气势正盛，这鼓声不能停，战场上是绝对不容许嬉笑的，还是请皇后作回原位，观战吧。
4: 皇上，您让臣妾我也打一下鼓吧，我长这么大，还没打过这么大的鼓呢。
0: 这鼓啊，不是你要打就能打的。
4: 皇上，你不是答应臣妾，什么事都依着臣妾的。
0: 军务戏言吗？皇后，两军交战，鼓声如令，现在不是儿戏的时候啊！
4: 反正都要赢了，我们不是已经快赢了吗？你就忍心看着皇上累坏身子，都打了这么长时间了，皇上，您累了吧？让臣妾替您打一阵子，歇歇嘛！
0: 好，爱妃说的不错，反正啊，胜局已定。 你试试吧。哎，
4: 多谢皇上。
0: 丞相，没关系的，就让他玩一下吧，就算是为将士助兴啊。来吧，
5: 皇上。

0: 来来来，累吧啊！
1: 皇上，原来打仗这么好玩啊！你看你看，单将军他多英勇啊！一会儿你可要重重的赏他呀！
0: 赏，朕重重的赏他。
2: 撤！
1: 皇上，来喝酒。
0: 来来，接着喝，接着喝。
1: 来，皇上真是海量啊！
3: 二哥，哎，你刚才一战真是英雄，不如这样吧，你先回营休息一下。啊，
1: 单将军天生神力，又怎么会累呢？啊？单将军，这一仗打得漂亮，我可算是大开眼界了。你呢？一会儿和我们一起去用膳吧，好吗？打得真漂亮。
0: 是啊。爱妃。单雄信，你竟敢杀朕的爱妃，
4: 她配做皇后吗？前朝妖妃，现在又来蛊惑我军心，还有你，你把我们众位将士当做什么了？你知不知道刚才古典一乱，有多少将士白白送了性命？你简直是草菅人命！你好大的胆，竟敢辱骂朕！你杀了皇后，
5: 你罪不可恕。
4: 我只知军中有元帅，不知军中有皇后。
0: 反了，白人子，把他给绑了，推下去斩。
3: 皇上，这使不得呀，
0: 还愣着干什么？他杀了皇后，我要他偿命，愣着干什么？
4: 李密，亏你还是一朝皇上，竟然做出这种烽火戏诸侯之事，这和当年褒姒和周幽王有什么区别？
0: 竟敢把朕与亡国的周幽王相提并论，
4: 都是一路货色。以洛阳换妖妃，已是婚上之婚，现在又把两军对阵当作官房之乐，你是婚上加婚啊！你
0: 住口！你反了！来人呐，给我砍了！
3: 皇上，不行啊！
0: 愣着干什么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3: 皇上，请皇上明鉴，单将军他论罪理当处斩。但念在他为大魏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请皇上饶了他吧。皇上，单将军他只是一时冲动误杀了皇后。
0: 你别说了，今日朕不杀他，他日他定会犯上作乱，杀了你，杀了我。
3: 单将军他忠心耿耿，绝对没有半点私心，而且他还是开国功臣，如果现在杀了他，我怕会影响军心，搞不好还会引起动乱。皇上，不如饶了单将军，改为收押，让他有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请你三思啊！
4: 不当，你用不着替我求情，什么立功赎罪，我不稀罕。我再也不想为这个昏君卖命了，我这恨不得杀了他。
3: 二哥，
4: 念在他对马刚有功，我也立过誓言，我今天可以不杀他。但是若是你日后对我众兄弟不利的话，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不当，劳烦你转告众兄弟，就说我单雄信对他们不住，日后有缘我们再把酒当歌。
3: 二哥，你要走？
4: 我不屑与这个人为伍。

0: 给他下跪。
1: 你
0: 不当。其实我早就想走了，只是一直放不下冰冰，现在冰冰也成了婚，我爷让我牵挂。
2: 站住，
1: 你把朕当做什么？朕还没赦免你，你走得了吗？
0: 哼，那你问问他们，看看他们谁敢拦我。哼，
3: 二哥，
0: 伯达，我们兄弟多年浴血奋战，二哥没有好好照顾你，可今日没想到你保不住。
3: 二哥，既然你执意要走，伯达也强留不住你。可是二哥知道吗？这些年来你对伯达的情谊铭记于心，今日竟受伯当一拜。
0: 伯当，再听二哥最后一句，好男儿上拜天地，下拜贤君，对这种人你根本不值得。
3: 二哥，伯当明白。

好朋友，我知道我们俩都是英雄好汉，可真想不到会落得个背井离乡。天下之大，哪才是我们的容身之处啊。

0: 叔宝，哎，哇，你还在搞旧衣服啊？大事情啊！
1: 出什么事了？
0: 善儿哥他走了。
1: 什么？
2: 你连朕也敢骂？
3: 为何不骂？如果不骂的话，就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将士们。你是将士们的性命如同儿戏，在这寸土必争的关键时刻，赶走朝中大将，完全不顾大局，你同昏君杨广如出一辙，你枉为人君。
2: 我看你和单雄信同流合污，他把朕比作周幽王，你竟然把朕和杨广混为一谈，你好猖狂！
4: 军师，皇上已经赦免单将军了，况且是单将军自己决定离开的。啊，再说皇上在路上也累了。军师，这样吧，我们回去再……
3: 李密，你好糊涂啊！自从纳了那妖妃入宫之后，整日贪图享乐，不思进取。你可知道不进则退的道理？单将军杀了他，杀得好，杀得好！要不然，这大魏的江山就要断送在你和那妖妃手上。
2: 我看是少了像你这等胡言乱语之人，大魏才能太平。来人呐！
5: 在
4: 皇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皇上，
3: 我们当初好糊涂啊，有眼无珠，竟然会拥你为王。
2: 来人，把他推出去，斩了！
5: 是
4: 皇上，
6: 哪个人敢动许军师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
4: 你这个李密，好大的胆子，赶走了二哥，现在还敢杀我们军师！
2: 今天什么日子？你们这群狐朋狗党都是一群垃圾，竟敢一起来骂朕！
4: 你不要忘记，如果不是我们这堆垃圾，你现在能做皇帝？当初我在路上捡你回来的时候，还没见你这么神气啊！
2: 竟敢

0: 如此奚落朕，
1: 什么？难道长将军说错了吗？秦将军伤重时，性命危在旦夕，你为求自保不肯献血，毒药李姑娘捐血，贪生怕死，岂乃大丈夫所为？你连个弱女子都不如！
0: 你不同意我和蓉蓉的婚事，说她是个不洁之身，害得她背负羞辱出走，
1: 而你呢，却和前朝昏君的妃子寻欢作乐。
0: 你们是不是想学单雄信犯上作乱？别忘了，你们曾经立下誓言要听我的命令，怎么？你们想背信弃义？
2: 当初你也曾立下誓言，是你毁约在先，我们问心无愧。像你这样的昏君，不拜也罢。
0: 好，我早就知道，我做皇上肯定有人不服，怎么样？
3: 现行了吧？
0: 啊！来人，把这帮乱臣贼子推出去斩了！
4: 皇上，请皇上三思，请皇上切莫宰杀朝廷重臣呐！
0: 你还要求情？
4: 念在他们个人功劳的份上，请皇上收回成命。
3: 请皇上收回成命。
0: 你还跪他，万一他哪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啊！好吧，既然众人求情，朕。
1: 就饶你们不死，但是活罪难逃，把你们全部革职，赶出瓦岗，永不录用。走就走了，你以为我还真的想留下？我绝对不想看着我们辛辛苦苦打回来的瓦岗寨被你给糟蹋了。
5: 程大哥，我跟你一起走。
6: 对呀，这个瓦岗都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5: 嗯，好兄弟，退朝。
1: 哼！不打，李密他并非是个明主，要不你这样跟着他，他迟早有一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
5: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算他日后杀我，
1: 王兄，你这又何必呢？
5: 你们不必劝我。 我是不会走的。我一心为瓦岗策划未来，指望有所作为。哼！只可惜，我空有一身抱负。是李密接受了我，是他给机会让我的想法逐一实现，是他。
1: 是他让我的梦想不至于落空。现在瓦岗今非昔比，天下不是李密一人的，你可另择明主啊！是为知己者死。如果没有李密，就没有今天的王勃党。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无法舍弃，眼看着。 多年来的夙愿就要实现，我是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各位兄弟，人各有志，你们的好意，伯党心领了。那么多年来，我要谢谢你们对伯党的关怀和处处的照顾。
5: 众位兄弟，明天伯党还有要事要议，恕我不能相送，在这里就此别过。好兄弟，保重了，
7: 伯党。

0: 现在去哪里啊？
1: 我想和母亲回历城，顺道去找找善二哥。
0: 嗯。
1: 徐道长，你呢？
2: 无官一身轻，我正好趁着空闲，想仿效孔圣，周游列国，以增见闻。
3: 军师，等等我，驾，驾。
0: 哎，石大奈，你想清楚了吗？
4: 我想清楚了。各位兄弟都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我也不想伺候那鸟皇帝，不如跟大家一块儿走，图个逍遥自在。不知各位兄弟打算去哪儿啊？
2: 秦将军他们准备回山东历城，我打算云游四海，你呢？
4: 那我跟随军师。
0: 哎呀，还军什么师啊，他现在没官衔了，臭道士而已啊。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我们就此告辞吧。
1: 徐道长，那咱们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驾
5: 驾
3: 驾
5: 驾
3: 驾
5: 驾
3: 驾
5: 驾。
1: 怎么了，姚金？舍不得了？
0: 怎么讲都是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回来的江山，我还在这里做了几年的皇帝，怎会舍得呢？
1: 咱们离开这里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走吧。
0: 醉云，走了。
4: 驾。
6: 太平，这个地方就是你爹原来当皇帝的地方，可气派了。

0: 这。
1: 不远了，这儿赶到了。
2: 没，还没进。
1: 不远哪儿啊？
2: 三夜。
0: 这。
2: 咱们进城逛。
3: 哎，他怎么在这儿？
2: 怎么了？
1: 东西。
0: 这。
3: 他怎么会来洛阳？
2: 你们几个，悄悄跟着他，千万别让他发现了。
4: 是。
2: 哎，还有，把他落脚的地方禀报皇上。
4: 是，
2: 快去。
5: 禀告皇上，瓦岗五虎之一单雄信进入洛阳，现投宿悦来客栈。
3: 他为什么来洛阳？会否探测军情啊？
6: 绝对不可能。要是探测军情，他怎么会大摇大摆的进城？只他一个人吗？
3: 只有他一个人。

0: 王世充。
1: 小关羽单雄信单将军久违了。
0: 单某现在是一介匹夫，怎敢劳烦洛阳王亲自过访？
1: 单将军太客气喽。单将军不在金庸，只身单骑千里来到洛阳，不知所谓何事呢？如需要本王效劳，单将军尽管开口。
0: 说来话长，不提也罢。
1: 看来单将军有满腹的冤屈，如果不介意的话，咱们到屋里相谈。
0: 二位请。在下一时激愤，就杀了那妖妃。
1: 哎呀，单将军此举真是骇世惊俗。哎，李密实在是太糊涂了，不知道爱惜良将。
0: 只怪我们当初轻信了这个小人，我真恨不得一剑杀了他，省得以后又多了一个亡国之君。
1: 他是前朝昏君的大臣，既有其主必有其臣呐，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0: 只可惜我跟我兄弟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1: 单将军不知今后有何打算？
0: 天大地大，何处是吾家。
1: 好好一个何处是吾家。单将军，此处是我家呀，如果单将军不嫌弃的话，请赏光接受本王大元帅一职。
0: 这个
1: 单将军有所不知啊，李渊对我洛阳一直是虎视眈眈呐。
0: 李渊，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1: 单将军跟李渊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0: 是的，李渊杀了我大哥单道，杀兄之仇至今未报。
2: 单将军要报杀兄之仇其实并不难，我们大王早就有意兴兵伐唐了，只可惜在朝中没有一名合适的大将啊。
1: 在下早就仰慕单将军的武艺高强，用兵如神，现在单将军既离开了金庸，可否请
0: 多谢二位的好意，单某心领了。在下虽已离金庸，但在下的很多兄弟还是李密的部下，倘若我投靠大王，难免要在战场上要与我的兄弟们兵戎相见，这是在下不愿意看到的。而且现在在下还不想另投他主，请恕确实难以从命啊。
1: 单将军顾及兄弟情谊，在下十分佩服啊。既然如此，那也就不勉强你了。
0: 多谢。
1: 洛阳的大门永远为单将军这样的良将敞开着。
0: 谢大王。
1: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告辞了。
0: 请。
1: 留步。

0: 大王真是好眼力，单雄信气度不凡，不愧是一员大将啊。
1: 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人的，
0: 只可惜他执意不肯与自己兄弟为敌，这样一来恐怕到时难以说服啊。
1: 他现在离开了李密，只身一人，他对李渊又恨之入骨，我们已经摸到了门路，现在差的就是怎么打开这扇门了。
2: 爹，您回来了。
0: 公主。
2: 莹儿给爹请安。
1: 莹儿，爹在谈国事，你先下去。
2: 是。
0: 大王，臣倒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打开单雄信这扇大门。
1: 什么办法？莹莹。
0: 正是。
1: 莹莹。单雄信。

0: 将军，来，
1: 请。
0: 好，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来，莹莹，弹得好啊！哈哈哈
2: 哈！好久没练了，指法有些生疏，将军不要怪罪。
3: 公主，
0: 哎，莹莹，你要真是给单将军道歉，哎，你就敬单将军一杯。
2: 好啊，小女子敬您一杯。
3: 多谢公主。
0: 好，痛快！
3: 多谢公主抚琴助兴，来，我也敬你一杯。公主弹得非常好听，只是在下不懂音律，还望公主见谅。
0: 莹莹，单将军这杯酒你必须得喝，啊，快喝！
3: 多谢公主。
2: 小姐，
3: 公主，在下不知公主不胜酒力，真是对不起。
0: 小女这是高兴啊，她平时是滴酒不沾的。快把公主扶回房休息。
2: 是，让单将军见笑了，小女子先回房了。
0: 嗯。单将军，小女的琴弹得怎么样啊？啊，
3: 弹得非常好听。
0: 与他的琴艺相比，模样怎么样啊？是不是与琴匹配？
3: 啊，公主清丽脱俗，可谓才貌双全。说实话，真是大家闺秀啊！
0: 哎呦，小女要是听到单将军的赞扬，她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啊，
0: 单将军，你只身来到洛阳，家眷何在？
3: 在下一家人连同内子全死在宇文化及手下。
0: 哦，我提到将军伤心之处了吧？
3: 不，没什么，大王。时过境迁，再说宇文化及已死，我也算报了家仇啊。
0: 单将军是否有意再娶啊？
3: 嗯，
0: 好，直说了吧。小女啊，其实对将军早已仰慕已久，今日听说将军要来，非要亲自为将军抚琴不可。若将军要是不嫌弃，老夫真是盼着与将军做个亲戚
3: 啊。大王，单某何德何能，这次来洛阳已经劳烦你很多了，我岂敢攀亲呢？
0: 你我是豁达之人，还计较这些干什么？你不答应是不是没看上莹莹啊？
3: 单某不敢，只是公主贵为皇族，

0: 而善毛乃一介匹夫。
1: 哎呦，什么皇族不皇族的，嘿嘿，我打天下之前那不也是一介匹夫吗？就怕你不肯。嘿嘿，只要你肯答应这事，我跟盈盈去说啊。好，
0: 大王。
1: 哎，你喝酒喝酒喝酒，我现在就去找盈盈去。哎，
0: 大王。
2: 启禀皇上，王猛私离金堤，将你关总兵周方投靠高谭胜，还有临阳关已被徐元朗所攻陷，近日不少将领私离职守。
3: 走得好，让他们走好了。王丞相，
2: 臣在。
3: 传朕旨意，明天起从三地选拔新晋将领，不得有误。
2: 遵旨。
3: 朕就不相信我大魏没了他们就会垮掉。
4: 陛下，陛下，启禀陛下，探子探得消息，大魏秦叔宝、程咬金、罗成以及军师徐茂公等人已经离城而去，红泥天马林阳不是失陷便是降人，李密已经是众叛亲离，大魏金庸如今是不堪一击啊。
1: 太好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快传令下去，让各将领候令，准备发兵，先夺金堤，再取金庸。
4: 遵命。
1: 哦，单将军，怎么，你找我有事？
0: 大王，我有一事相求。
1: 都快成一家人了，还客气什么？来说。
0: 大王，听闻大王要发兵攻打大魏。
1: 是有这事，因为我看你两头为难，这次就不让你随军了。你不是来说和让我不出兵的吗？
0: 不是，我是想求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以减少杀戮。
1: 这你放心，那是当然的。
0: 皇上如果攻下金庸，是否放过一个人饶他不死？
1: 谁？
0: 王伯党，当朝丞相，他虽执意辅佐李密，但他毕竟是我多年的兄弟，再怎么说我也不愿意看到他战死。
1: 好，你尽管放心，我不会为难他的。
0: 雄信谢过皇上。
1: 单将军，我叫人建的驸马府已经建成了，等我得胜归来，就是我送你们的成亲礼物啊。
0: 多谢父皇。
5: 什么？金堤已失？
2: 是的，贾富顺反虎，不战而逃，洛阳大军明天就会抵达金庸城下，城中空无大将，恐怕难以抵挡。
5: 怎么办？怎么办？朕已是四面楚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1: 不，不会的，一定会有办法的。朕绝不做亡国之君，绝不。
2: 皇上，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5: 王丞相，朕就知道你有办法，你说。
2: 投降。
5: 什么？投降？
2: 是的。
5: 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把朕往死路上推吗？雄信投靠了王世充，他不会放过朕的，他一定会报复的。
2: 皇上，臣的意思不是像王世充，是像大唐。
5: 像唐？
2: 对，现在大唐气势最盛，我们降唐可以自保渡过难关，才有机会东山再起。
5: 对对对对，朕怎么就没想到呢？李渊和朕曾同朝为官，我们同僚一场，他一定会帮我的。丞相，我们今晚就走。严鹏，
6: 臣在。
5: 王世充大军一到，投降吧你们。
6: 遵旨。
7: 今天又不是过年，又不是过节的，洛阳城挺热闹的。

0: 喂，大叔，哎，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不是有喜事啊？
1: 哎呀，算你说对了，今天呐是我们洛阳城公主的大喜呀。
0: 公主大喜？你们驸马就好了，娶到你们公主肯定以后就衣食无忧，不用干活的了。
1: 提起我们驸马，那来头可大了，他和我们公主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提起他的名号，谁不知道啊？
0: 哎，说了半天，说的天下无敌一样，说出个名字听听。
1: 他就是大魏五虎将之一单雄信，单大将军。
2: 二哥要成亲。
3: 二哥来了。二哥。
0: 哎，二哥。
2: 叔宝，你们怎么会来呀？
0: 你还敢说丢下我们这帮兄弟，原来跑到这里去

0: 别生气好吗？
1: 我就你这么一个哥哥了，你怎么那么狠心？你，
2: 哎，冰冰啊，今天是二哥大喜的日子，你哭哭啼啼的不吉利吗？哎呀，二哥你真是的，想着将冰冰嫁给罗成就一走了之，就算天涯海角他都。

0: 哎，别说那么多了，今天大喜日子，你快介绍嫂子跟我们认识啊。
1: 对啊，
2: 光顾着说话了，你们快进去吧。
0: 哎，慢着，我们两手空空，一点礼物都没有，不太好吧？
2: 哎，还要什么礼物啊？兄弟来了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哦，哎呀，夫人呐，大娘啊，赶快下车啊，快点快点进来了啊，快点快点呢。
3: 瓦岗的各位英雄豪杰来到我洛阳，老夫是万分的高兴啊！啊，请，请。
2: 我岳丈洛阳王为人随和，又不拘小节，各位请坐。
0: 我二哥，既然是不拘小节，不如这样，我们先开饭呢，我饿了。
4: 哎呀，相公啊，你看看你呀、啊，就知道吃吃吃。
3: 程将军。啊，程将军真是快人快语，不同凡响啊！程将军，你贵为瓦岗之王，却急流勇退，这真是胆识过人，天下少有啊！啊！
0: 哎，不要讲什么胆识了，我那时候就是不想做皇帝，才会让给别人做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还有些不忿呢。
3: 程将军就不必过谦了，请。
0: 啊，好好好，
3: 哎，
0: 好。
3: 哦。秦将军，
1: 大王
3: 啊，我一向佩服有胆有识的英雄豪杰，秦将军是智勇过人呐、啊，血洗长安，杀宇文至极，扬州城内火并靠山王，这等英雄事迹，老夫现在谈起来还是热血沸腾啊，佩服佩服啊！
1: 大王过奖，
3: 请。请
2: 啊！哎，这个环境不错，
3: 将军。哎呀，罗将军智破长蛇阵，大败魏文通，比武场上独占鳌头，扬威四海呀、啊！老夫是真想倒退十年，拜将军的门下，学一手绝世的武功啊！啊，
1: 大王真是客气了，罗成不才，侥幸罢了。
3: 哎，请请，
2: 我向各位引荐，这是我的新婚妻子洛阳公主王莹。
5: 久闻大魏五虎，小女子今日得见，真是荣幸啊！
6: 单二哥，你在此赢得美人归，我们兄弟都十分高兴啊！
7: 是啊，
5: 嫂子长得真是漂亮，她是冰冰。
2: 嗯，
5: 嫂子，我二哥呢，平时最喜欢教训人了，你可千万不要让着他呀！
2: 哎，臭丫头，你可别听他说，他呀生性刁蛮，我是深受其害啊！
5: 你呀，怎么能够这么说自己的妹妹呀、啊？
8: 对呀，还是我们嫂子精明。
2: 莹莹精通音律，她弹的一手好琴呢、
0: 啊。哇，那你可以每晚听嫂子给你弹琴听了。
8: 哎，宁大娘，你怎么了？怎么了？
2: 叔宝，
1: 哎，二哥，
2: 走，我们到后院喝酒叙旧。好久不见，我们要尽情畅饮呐、
1: 啊。二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不陪嫂子来找兄弟，你不怕嫂子生气啊？
2: 这个你放心，莹莹她识大体，其实还是她催我来的。
1: 啊。二哥，你还真有福气，嫂子不光聪明漂亮，而且还通情达理。
2: 你别奉承我了，走，咬金他们等着呢。
1: 啊，

我是说，如果当初不是找李密回来做皇帝，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不会……哎，对了，李密跑了，那博导呢？

0: 可是到底有谁真正为百姓想过呢？与其这样的话，我不如做回一个普通百姓，哪怕跟他们死于战乱，我也认了。
1: 父皇，李密不守当初降书信诺，理应处斩。
2: 父皇，自古不斩降臣，如果杀了李密，不但难服天下，而且别的藩王也会因此有所顾忌，不肯归降。
1: 李密不守信诺，难免日后会生出什么变乱之心。
3: 李密是诚心诚意归降大唐，绝无二心。
1: 你说得好听，谁知道你藏了什么祸心？父皇，儿臣以为……
4: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有道理，更何况我跟李密同朝为官，同僚多年，我是不会杀他们的。
3: 谢皇上不杀之恩。
2: 父皇，瓦岗能有今日之气势，李密功不可没，这证明他确有过人的才华，希望父皇可以把他收为己用。
4: 好，那就封李密为行国公吧，扶我大业。
3: 谢皇上恩惠。
2: 王伯党是前大魏五虎将之一，文武全才，希望父皇可以封他个官职，让他为我大唐效力。
4: 那就
5: 多谢皇上恩典，请恕伯党难以从命。
4: 怎么，你不想在我朝做官？
5: 伯党不敢，只是伯党已盟誓追随行国公，答应从此不在他头。
1: 好大的胆子，你不过是个降臣，父皇饶你不死还封你官爵，你却如此不知好歹。
4: 简成，退下。
1: 是父皇。
4: 你一片忠心很难得啊，那你就继续跟随行国公吧。
5: 多谢皇上恩典。
6: 七兄弟，我带了一点中草药，你煎了给老夫人喝，也许会好得快点啊。这可是千年人参，很难找的。
7: 哎，叔宝，大王平时日理万机，这么繁忙，还记得我们这些小事，真是没得说。
1: 多谢大王。大王，我们在洛阳城已经逗留几天了，添加了诸多不便，等家母身体一旦康复，我们即刻动身赶回历城。
6: 急着走什么，多住几日也无妨嘛。金兄弟，你看。
1: 啊，这是。
6: 啊，雄心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

0: 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李姑娘，找不到李姑娘你也心不安，所以我就找人画了幅画，而且派人到处去找李姑娘的下落。你就在这儿安心地住着，静候佳音。
1: 皇上已经派出好几队人马去找，总比你们几个人去找强啊。暂且先住下，等有了消息再说吧。啊，
2: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大王的大恩，叔宝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才是啊。
0: 你是熊信的兄弟，那也是我王世充的兄弟，这是应该的，不必客气。
2: 哎，主公，你醉了。
3: 你别管我，我要带兵打四川，他都不许，他怕我反了不成？啊？对，我是想趁机占地为王，东山再起。那怎么样？我只不过要拿回我应得的东西。
2: 主公，你别喝了，你醉了。
3: 你叫我什么？你叫我什么？啊！我不是主公，我是皇上，我是皇上。太李渊凭什么封我？啊！他敢！我看他是怕我呀，想软禁我。我立笔发誓，我一定离开这个鬼地方。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尝够了，尝够了，尝够了。

0: 皇上，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挑衅本公主！
1: 小姑娘，让朕好好的亲亲你。

0: 伯达，我杀人了，我杀人了，伯达，我杀人了，我不是故意的。
1: 怎么回事啊？
0: 我刚才路过月宫阁，看见一个女人，我就进去了。我不是故意杀他的，我只不过是大力了一点点，他怎么就会死了呢？哎呦，
1: 月宫阁不是朝阳公主的官邸吗？
0: 难道我杀的是朝阳公主？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对了，刚才他说过，雷米，你竟敢对本宫不敬！伯达，我杀的真是朝阳公主啊！伯达，你说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
1: 你就那么糊涂？你知不知道，我们大祸临头了？
0: 伯达，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我！他们都不要我了，伯达，你。你一定要救我呀，伯唐！你不要撇下我。

0: 要撇下我，伯唐，知道吗？哎呦，伯唐，伯唐，他们很快就派人来杀我，伯唐，你要想想办法救我，知道吗？啊，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可以想办法呀！啊，你说呀！咱们走，伯唐，走，咱们走，走啊！
1: 能与淮阳联姻，实属我唐幸事。朝阳也会很高兴的。
2: 皇上尽管放心，在下一定会对公主殿下百般呵护。
1: 这我就放心了。哎，公主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啊？
3: 皇上，不好了！
1: 啊！
4: 奴婢刚刚去叫公主，发现公主她死在房中了。
1: 你说什么？公主她？
3: 朝阳她死了。
1: 公主是怎么死的？看到可疑人没有？
4: 看见邢国公，好像是他从公主屋里出来的。
1: 李密，
5: 禀皇上，据卫士所见，曾见邢国公与王伯党一起出宫，神色慌张。
1: 是他，一定是他。父皇，儿臣早就说过，李密他留不得，可父皇却听见二弟所言，留他性命。要是当初早杀了他，朝阳姑姑也不至于遭此毒手啊！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可以乱下判断呢？这事再清楚不过了，一定是他杀了姑姑，又想逃跑。父皇，儿臣请命，亲自去捉拿李密。现在时日已晚，城门已关，谅他也走不了多远。等抓到李密，再审不迟。
6: 快去把他抓回来。他要是反抗，格杀勿论。
1: 遵旨。

0: 李密，你已经走投无路了，还不随我回去受审？
1: 不，
0: 我不回去，杀了公主，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2: 果然是你杀了公主。看来你是死罪难逃。
0: 波荡，我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只要你及时醒悟，跟随我一块回去的话，我就担保你没事。
2: 不会像李密一样受审。我王伯荡不愿意升作背叛之人，背负叛徒之名。我以离弃瓦岗的兄弟，此为不义。如今你叫我背叛李密，此为不忠。我不愿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市民，请你代我向皇上求情，放我主公。我王伯荡愿意替他受死。
0: 包大，你忠心可嘉，可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愚忠。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这个人接受你顶罪的话，那他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他卖命。你听我一言，回头是岸。
2: 我现在回头已经太迟了，我没得选择。李世民。
3: 你不要再进了，不然我就不客气了。伯当，你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出去。
2: 主公，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擒贼先擒王。

0: 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
1: 可惜望你一世英雄，可到头来还是白白丢了性命。
2: 传令后葬王伯党，带李密尸首回去见父皇。
3: 皇上，
4: 皇上，
5: 跪起来！
3: 皇上，
5: 拿下！拿下！
6: 别动！别动！
5: 别动！
2: 你们俩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李密跪拜！
0: 皇上，孤主身亡，跪哭乃人之常情。
2: 他杀死了朕的朝阳公主，死有余辜。来人呐，拉出去斩了。
7: 父皇，此二人万万杀不得。徐茂公人称赛诸葛，精通行军布阵之道，是个难得的人才，而史大奈也是难得的将才。望父皇批准，让二人加入儿臣旗下，继续为大唐效力。父皇，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个人恩怨应该抛诸脑后，望父皇三思啊。
2: 难得你有一片惜才之心呢。好吧，他们就归你旗下，听你调遣。
7: 谢父皇。
3: 谢皇上不杀之恩，谢亲王。
7: 道长不必客气。
0: 皇上，亲王乃当今难得之仁义先锋，当日四明山之恩至今难忘。承蒙秦王看得起我们，我们一定誓死效力。但在下有一请求。
2: 说。
0: 恳请皇上葬祭李密，以尽救主之谊。以后我们一定忠心效力，从此绝无二心。
2: 好吧，史明啊，你就前往绝命崖主葬，以天子大礼下葬李密。
7: 谢父皇。
3: 臣等谢皇上。
8: 哎，娘，您身体还没好就起来了，快去歇着吧。
9: 娘啊，还没有老眼昏花，这些活还干得来。
8: 哎，娘，又不舒服了吧？
9: 看来呀，娘不服老还真是不行了。赶了这一程的路啊，身体真的出毛病了。不过还好，大夫看了以后好多了。
8: 娘，咱们不赶着着急上路，您在这儿养好身体再说吧。
9: 幸亏洛阳王啊好客，我们麻烦他这么长一段时间了，真是不好意思。对了，蓉蓉有消息了吗？
8: 我想蓉蓉她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让我再找到她了。叔宝。哎，老夫人。
10: 二哥。
9: 你们聊吧，我去看一下太

0: 平啊。
1: 好，二哥，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2: 我刚刚在朝中听说李密和王伯党死于长安了。
1: 你说什么？
2: 而且我听说他们是死于唐军的乱箭之下。
1: 我们社团为他们祭奠吗？
2: 这个自然，只是我不想祭拜那个断送了瓦岗的昏君，我只祭拜伯党一个人就够了。
1: 再怎么说，这李密也是咱们的雇主，而且他对瓦岗也不是全无贡献。现在人都已经死了，咱们还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

0: 发什么呆啊？
1: 我在想刚才二哥说的那些话，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怎么听都是凄凉丧气的。
0: 我知道，你是担心你二哥吗？
1: 是啊，我只有这个哥哥，我实在不忍心把他一个人留在洛阳，孤孤单单的。
0: 那，你留下来陪他好不好？
1: 那你呢？
0: 我，自然是留下来。现在我已经决定，留下来跟随洛阳王。这样一来的话，善大哥他就不会很孤单了。
1: 真的？那秦大哥他们呢？是跟我们在一起，还是要回历城？
0: 明天试一下，看能不能说服表哥和程大哥，大家一起留下来。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2: 启禀大王，臣要给你引荐一人。
3: 快请。
2: 传罗成。
4: 臣罗成，叩见大王。
3: 快快平身。
2: 罗成是诚心投靠大王，恳请大王委任其一官半职。
3: 你投靠我真是太好了，我封你为一字齐监王，赏将军府。
4: 多谢大王。
3: 可惜呀，未曾招纳秦将军和程将军，如果他们也能来，嘿，那我可就是高枕无忧喽。
4: 臣愿意一试。
3: 罗将军愿意？
4: 请大王恩准，让二人与臣同住，方便臣游说。
3: 好，那就有劳罗将军了。

0: 从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到海拔500米的澜沧江，跨越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雨林气候区，是云南花卉从来不曾停息的足迹。山水之间，26个民族追随着鲜花盛开的脚步，春耕冬藏，含香引露。在这里，2800多种花卉既是美景，也是美食，融入到云南人的生活中。大理四月，上万亩杜鹃如期盛开。
1: 我们那是一棵树叶，我的全是萝，各自花是10元，结花是7克，80次套，我们自己的开始自主了。
0: 赵树叶是白族人，按照当地婚俗，婚礼要办8大碗，白杜鹃花是不可缺少的一道菜。趁着盛花期，赵树叶赶紧采摘杜鹃花备做食材。赵树叶的家在山脚下的沙溪镇沙坪村，这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白族聚居地，是茶马古道必经的一站。杜鹃花入石的历史和这个地方一样久远，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杜鹃花入药可以调经活血。在随后的1000多年里，杜鹃花逐渐进入宴席，是重大节庆活动的必备菜品。赵树叶一共采摘了200公斤的白杜鹃花，他按照祖辈的方法，把每一朵花的花蕊摘除，只留下花瓣，然后把花瓣倒进沸水里焯3分钟。花瓣微黄时，捞起滤去汤水，经过水与火的淬炼后，花瓣变得绵软，再进行清洗，挤出花汁，最后摊开放在通风通光处，让阳光和细风慢慢抽走它的汁液。这个晾晒过程将长达半年。
1: 哎，可以吗？可以，我倒
0: 年底到来，赵树叶孙子的婚礼如期举行。晾晒半年的花瓣已经干透，200公斤鲜杜鹃花变成了10公斤的干花。赵树叶挑选出花型较好的花朵，除去花里的灰尘杂质，再次浸泡，让花肉重新吸收水分。这样，杜鹃花瓣就可以用来做菜了。结亲这天，4乡8里的乡亲来了100多人，为新人祝福。按照白族风俗，婚期将持续3天，每日3餐用8大碗流水席招待客人。
1: 哎，你别那扯，那杜鹃花了，那就洗手澡啊。
0: 赵树叶把准备好的杜鹃花瓣交给厨师，让厨师做出白族传统美食杜鹃拌肥肠。把洗好的杜鹃花放入铁锅里，中火焖煮，直到香味溢出，开水沸腾。这时，杜鹃花花瓣经过热水浸润，花肉变得饱满，随即捞起，铺上准备好的麻辣肥肠肉丁，一道白族杜鹃花食就此诞生。这种做法简单快捷，足以应对流水席的巨大需求。
2: 那个是采办的婚礼的宾馆的师傅，没钱做的那个。
0: 在白族人眼里，杜鹃花代表着纯洁，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0: 花开看花，花落吃花。云南素有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的美誉，鲜花入食极为普遍，有着多达2800多个种类，是世界上可食用花卉种类最多的地方。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花，也养育了一方人。
1: 咱家不是呀，在这儿。
2: 这可是你多好吧，清秀哦。
1: 热火不那些。
2: 哦，叫得舒服。
3: 我叫董志贤，我是松曲村委会特色主理人，我现在是职业是种海菜。
0: 董子欣种的海菜既是菜也是花，田里的水有20多天没换了，海菜出现了停止生长的情况。今天董子欣引来泉水给海菜田换水。换水的第二天，海菜又开始正常生长。海菜花是云南特有的物种，常年生活在水中，对水质有着极高的要求。一旦水质达不到二类水质标准，也就是人类的饮用水标准，它就会死去。在我国，海菜花只有在海拔2700米以下的洁净水源地才会有。云南大理、洱源、东湖地区，泉眼众多，水道纵横，地下水源常年保持在18摄氏度，是动植物生活的天堂。利用这一水源优势，当地人把野生海菜培育成农作物，如今达到600多亩的种植规模。
3: 其他地方嘛，有天无水，有水又无天，像这地方就水有天都是好。现在云南嘛，就其他地方海菜再好，关键好干好。
0: 董子欣夫妇和邻居共同承包了40亩湖地。海菜从种植到成熟只需要半个月，花杆和花朵都可以食用。采摘时，顺着花杆生长方向扯下，不伤及海菜的根部，让海菜继续出芽。一亩地一次可以采摘40多公斤。今天，董子欣他们一共要采摘10亩。午餐时间到来。短暂的休息就从一把海菜开始。海菜略带土腥味，放入沸水中焯上2分钟就可以去除，然后切成2寸长短，蚕豆去皮，腊肉洗净切细，用菜油把腊肉快炒，腊肉出油时放入蚕豆，放上少许食盐，大火煮沸。豆汤沸腾时，放入海菜，拌匀，中火微煮。10分钟后，农家海菜汤就做好了。海菜汤清香宜人，口感细滑，具有清热养肺的作用，是当地村民的家常菜。因为海菜花来自水中，当地人戏谑地给这道菜取了个名字，水性洋花。今天董子欣他们一共采摘了500公斤海菜，新鲜的海菜需要马上清理打包，菜商将在黄昏时分来到村子。
4: 你这有好的反正一万就会干样，也给你卖到5块钱的，一天就发。
0: 最近菜价有所上涨，董子欣今天收入了4800块钱。
3: 哎，这大家收入来源不一样，生活样样有，基本就靠海菜，心里面总想着把它种好，越种好收入越高，不好有收入那就过得喜欢开心了。
0: 海菜花是农家的美食，更是城里人的挚爱。云南各大风景区餐厅林立，游客云集，在这里海菜花是当地名菜，更是美食中的美景。海菜花清香淡雅，是绿色生态

0: 食品中的代表性花卉之一。事实上，在云南人的食谱中，绿色生态花卉随处可见。在云南通海，53万亩的松树林里生长着一种独特的花石原料。
1: 我叫孙敏，我是云南玉溪市通海县九街镇的，做那个生花膏、生花粉的。今天我们到山里面就要采摘那个花粉。
0: 松花粉是松树花里的雄粉，体积是芝麻的166分之一。每年4月是松花粉成熟的时节，孙敏把它收集起来进行细致提取。
1: 我们就用那个200亩的筛子进行地质到初筛下来呢，就用那个每一个屏风厘米1000个小眼眼那种1000亩的筛子，在第二次来筛选，第三次来筛选的时候，它就达到2000亩左右的，基本上就是说，跟那个花粉它的直径都相差不多。它筛下来以后，就把其他的杂质全部都过滤掉了。采集100斤花瓣嘛，筛下来的时候，才有9两左右。
0: 把收集到的松花粉与面粉、蜂蜜、葡萄糖充分柔合，运用传统的糕点制作工艺进行挤压切块，就制作成松花糕。
1: 从我开始制作这个松花糕到现在有30多年，老一辈的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0: 松花糕是云南通海地区的特产，具有润心肺、益气、驱风止血、壮颜益智等功能，深受人们青睐。在云南，土壤和阳光也让花卉具有了各不相同的药效。玫瑰花有300多种化学成分，富含多种氨基酸及维生素，具有排毒养颜、行气活血等功效。龙胆花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可以调节人畜脾胃。玉兰花所含方樟醇成分，可以治疗鼻炎。科学研究表明，可食用花卉中含有丰富的微量矿物质、生物活性物质，能有效地调节人体生理功能，增强体质，延年益寿。食用花卉是我国美食文化中药食同源的典型代表。
2: 这个太小了，这个太小了啊，
3: 太小了。
4: 我叫李启云，大家都叫我凯文，我是一名厨师。
5: 我的朋友恩丽娜从国外过来看我，那我打算呢做一款玫瑰花米线。昆明周边的种植的食用玫瑰最多的花呢，就是安林的芭蕉了。今天所看到的这些花都是第一批。
0: 昆明是一个盛产鲜花的地方，有着数千亩的食用玫瑰种植基地。鲜花盛开的4月，李启云钟爱的滇红玫瑰刚好开花。
4: 合作价是多少钱？
3: 每日的与每日的价，今年的话是20块一朵。
0: 鲜花当菜卖，云南的鲜花价廉物美。李启云在今天买到1公斤食用玫瑰，要用这些玫瑰制作出不一样的米线，接待法国朋友。昆明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四季如春，物产丰富，汇集了各种美食，过桥米线就是其中之一。
5: 线的话呢，它能够代表云南，也是云南的情节。
0: 李启云在昆明开了2家餐厅，他曾经在法国学习了10多年厨艺，精通中外花食制作。
4: 待会儿呢，我要做玫瑰花米线，然后你先帮我把准备一下辅材。
0: 把玫瑰花拆开，去除花蕊，提取花瓣里的花青素。
5: 在玫瑰花完全提纯的时候，它的花青素含量超高，制作出来的玫瑰花米线呢就会偏棕红或者是暗红，那它就没有那个玫瑰花本身艳红的那个漂亮的颜值。所以说我会再加一些那个甜菜根，它是天然的色基嘛。
0: 把红甜菜与玫瑰花瓣一起放到搅拌机粉碎，把它们变成红色汁液。让红

色汁液与白色米粉逐渐融合，直到米浆呈现出绯红色。然后把米浆倒进压制机，被压制成玫瑰色

0: 云腿、鸡腿和蘑菇、胡萝卜等素菜，分别切片分装。米线从水里捞起，与配菜一起摆盘。李启云对摆盘很讲究。
1: 我们是做鲜花米线，就是说我们抬出去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要有美感，就像插花一样，要把我们的整个餐盘的话呢，把它弄得非常的美观，非常的漂亮，能够让别人熠熠生辛。
0: 这是一道缤纷的礼仪，色香味尽在其中。李启云只等朋友到来。
1: Hello, Nina. Didn't see you long time.
2: Let's hug a little.
1: Yes.
3: Good to see you.
1: How are you?
2: Very good.
1: Tixi.
2: Okay, thank you. Oh my God, what is this?
1: Today I prepared this food for you. It's called the rose rice noodles.
2: Very nice.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is one?
1: Yeah. Okay. Okay.
0: 这是一个温情的时刻，李启云用自己研创的一桌米线表达着他对故友的情谊。
1: 我入行这17、18年来最大的一个夙愿是鲜花的应用，我很想以花为媒呢，来传递一个美好的世界。
0: 对传统花食的创新运用在云南还有很多，云南人不断用创新的烹饪方法让云南的花食富有了现代气息，绽放出新的光彩。和亚热带森林不同，热带雨林浓密湿热，盛产巨型花卉，芭蕉花就是其中的一种。
4: 我叫一光香，今年43岁了。我是盲聋人啊，我的女儿嘛，今天找到工作了，给她庆祝一下，去山上采芭蕉花，嗑那个叶子。
0: 芭蕉花是云南热带雨林里最为常见的花卉，成熟的花苞长达20厘米，重达2公斤。芭蕉花能耐受高温潮湿的环境，生命力顽强，被人们赋予了成熟稳重的品格。
4: 找到芭蕉花，先要把树砍倒啊，然后采拿。
0: 为庆祝女儿找到工作，尹光香想做一次芭蕉宴。芭蕉花、芭蕉叶都是芭蕉宴的重要原料。芭蕉花很早就被人们应用于药品和食品，早在明代的《滇南本草》里就有记载，芭蕉花暖胃散痰，是食补佳品。丈夫去捉土鸡，尹光香就把采摘来的芭蕉花进行加工。他要做的第一道菜是原味清煮芭蕉花，首先去除花朵外围上红色的老皮。新鲜的芭蕉花汁液多，富含氨基酸、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微量元素，以及抗氧化剂。就像苹果一样，花朵切口处的颜色迅速变暗，在颜色没有完全变黑之前放入煮锅，用小火煮上30分钟。
4: 我打算做3道有关芭蕉花的，第二道菜嘛就是包烧了。
0: 包烧就是用芭蕉叶包住芭蕉花蒸出的一道菜。把芭蕉叶洗净备好后，去除掉芭蕉花外围的老皮，切成块状，撒上盐。野生芭蕉花汁液会有涩味，通过盐的刺激，把这些汁液从花肉里激发出来，然后让汁液脱离干净。猪肉、葱蒜、野菜切丁，加上盐、味精、辣椒，一起搅拌均匀，倒进芭蕉叶里。

0: 尹光香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丈夫在亲戚家抓土鸡。几轮追逐之后，丈夫沿香伞终于抓住一只。在我国传统语境里，鸡与吉同音，寓意着吉祥如意。
1: 第三道菜嘛，就是芭蕉花煮汤，要煮鸡。
0: 芭蕉花煮汤是第三道菜，选用的芭蕉花有所不同，是芭蕉树上还没开放的嫩花苞。
1: 刚刚出来那种变红之前的，这在里面的是白色的，这种就是更嫩、更甜、更好吃。
0: 与拍黄瓜一样，嫩芭蕉花不用刀切。对鸡肉进行快炒，鸡肉有七成熟后，放入汤锅小火微煮，汤水沸腾时，再把芭蕉花片倒入锅里，加上葱、姜、蒜以及野菜，一起小火炖煮。这个过程需要40分钟。晚餐开始前，尹光香准备布置餐桌，把芭蕉叶当作桌布装点桌面，这是傣族村寨的传统，表示纯净、卫生、尊崇自然。清煮芭蕉花已经熟了，配上特制的油菜花酱，可以有效地掩盖住花肉的涩味。包烧芭蕉花经过高温蒸煮，叶片的清香与花肉馅料高度融合，极具山野风味。芭蕉炖鸡兼具肉香、花香，鸡汤补身，花肉清火，是傣族村寨里的滋补大餐。芭蕉菜再配上几道农家小菜，一桌芭蕉宴就做好了。族里的老人用宋词告慰先祖，为孩子祈福。尹光香的女儿郁金香今天成功地被聘为销售员，走上工作岗位。这是尹光香盼望多年的日子，养育了18年的女儿终于长大成人。
1: 我们希望女儿跟那个芭蕉花一样，成长力很强，丢到哪里都是自己会长。我们本来就离不开那个芭蕉花跟芭蕉叶，从小我们父母就教了怎么去拿，怎么去吃，怎么去用，都离不开的。
0: 在云南已知的2800多种食用花材中，人们常用的花卉有800多种。在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同胞手里，这些花卉的食用方法各不相同，对花食的寓意也不尽一致。琳琅满目的制作手法里，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对自然的尊重。

老伴儿三年前去世了，女儿在外打工，袁春芳一个人带着六岁的小淑云生活。把外孙女送去学校后，袁春芳连忙往菊花田里赶。霜降刚过，河南焦作迎来了一个大晴天，地里的菊花竞相开放，美不胜收。菊花味苦甘，性微寒，有散风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菊花是典型的生服药，中医理论中各种疾病会表现出不同的病势。

0: 向上如呕吐恶逆喘息，向下如泄力崩漏，而生扶摇能上行向外，有生阳举陷、解散表邪等作用。一般花叶枝等至清的药物大多为生扶摇，如菊花、双桑叶等。
1: 你也来这菊花来了？
2: 哦。
0: 63岁的袁春芳不懂什么升降浮沉，他只知道收获菊花就在眼下的这半个月里，采早了产量低，采晚了花品差，一旦错过最好的花期，就是上千元的损失。

0: 如果就是带点馍啊、饼啊、水啊，带到地，急了坐到那头吃，啃两嘴馍，喝点水。
1: 菊花极易生虫，刚采下来的菊花需要及时在太阳下晒干，制成干菊花方能入药。

这个村像袁春风一样的老人，都是种了一辈子晒了一辈子菊花的，这份感情朴实的就像自己的生命一样，都是埋在心底里的。只是落花仍有意，土地却再也留不住年轻人。

0: 十八岁就开始外出打工。袁春芳说不清楚女儿出去打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她也不知道小淑云还能陪伴她多久。
1: 星星是夜空的花朵，焰火是节日的花朵，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2: 那最后啊，
0: 他能做的只是给远方的女儿做一个安神助眠的菊花枕，给相依为命的外孙女泡一杯清甘明目的菊花茶。

花是大自然带给云南的馈赠。在这个花的世界里，花的精灵飞舞在千家万户，人们以花为伴，与花共舞，在花间劳作，在花间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柴米油盐到风花雪月，无处不是花，无时没有花，花开放在每一个云南人的心中。

0: 我叫陈玉坚，今年24岁，从4岁开始就看着父亲丢花，大学学的工商管理，但还是骨子里喜欢这一门手艺。学习丢花有2年多了。
1: 村玉坚生活的村子名叫新华村，是传承千年的银雕之乡。这里数百种鲜花四季常开，村民喜欢养花、赏花，更喜欢雕花。花是当地人最钟情的雕刻图案。这是村玉坚第一次外出雕花，要去的地方是附近的云鹤镇。
2: 老张，
3: 哎，再见。
4: 我小兔子没这了。
3: 包子给人家都
5: 平安说跟了，
4: 平安说跟了。
1: 村玉坚来到的这家主人叫村国相，村国相的儿子即将满月。他请村玉坚为儿子打造一把平安锁。按照白族人的传统，平安锁上一定要雕刻山茶花。山茶花象征着富贵平安，寄托着父亲对儿子的美好祝愿。自古以来，云南人就喜欢用花表达心愿，他们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到花朵之上，形成独特的花语，用于亲友之间的情感交流。山茶花就是人们常用的花卉之一。这是村玉坚学习雕花以来最难雕刻的花，他的首要任务是画出一朵精致的山茶花。
0: 山茶花的花瓣边缘曲线多变，不规则，花瓣间沟低错落，我需要反复观察它的线条和轮廓，才能找到山茶花的共性。
1: 天刚蒙蒙亮，村玉坚便开始雕花。
0: 雕花的关键是刻出立体感，参考我设计的山茶花图案，从内壁往外抽出凹陷的局部，因此它不像木头，可以削去多余的部分来铸造立体，只能通过从内壁往外的敲打来塑形。
1: 塑形决定了雕花品质的高低。要想雕刻栩栩如生的山茶花，立体造型至关重要。2个小时后，村玉坚翻转银片，高低起伏的山茶花轮廓已清晰可见。接下来才是考验雕花工匠的关键工序，要在仅有1毫米厚的银片上削出精细的山茶花线条。这道工序全靠村玉坚手上的这把簪子。
0: 簪子的使用非常重要，我有80多把簪子，刻制这朵山茶花从中选出了20几把，每把簪子的使用方法都不一样，关键是左右手的配合。
1: 左手控制方向，右手控制力度，双手同时配合，雕刻的轨迹务必均匀且精确。簪子的选择、落簪的角度、敲簪的力度，都影响着雕花形态的优劣。千百年来，簪子功夫是他们口耳相传的绝技，这项绝技让花朵灵动于银器之上，演绎出种类繁多的银雕之花。山茶花、牡丹花、荷花、兰花、杜鹃花，各种花卉千姿百态，呈现于各类银饰和银质生活用品之上。新生婴儿的满月酒如期而至，村玉坚雕刻的山茶花平安锁，给新生的婴儿带来了最美好的祝福。
0: 我爹19岁那年第一次外出干活，丢的也是山茶花。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就像父亲常说的那样，雕好花，够吃一辈子的饭。
1: 云南是花的海洋，在村庄，在山野，一年四季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生活在这里的手艺人，将身边的花雕刻于金、木、土、石、布5种材料之上。从滇西北的剑川木雕，到滇东南的剑水紫陶，从滇西南的腾冲玉石，到滇东北的苗族绣花，再到滇中的乌桐。

0: 我叫金永书，从小呢在彝族村寨长大，从八岁起呢就跟着妈妈学习彝族刺绣，是一名彝族绣娘。
1: 金永书的绣花产品很有现代感，她是古镇里第一个将花绣在流行时装上的绣娘。彝族的姑娘个个都是绣花能手，一根针，一缕线，一块布，一双手，演绎出近百种绣花针法和近千种样式各异的花朵图案。花是彝族服饰中千年不衰的元素，而彝族绣花只是云南绣花的冰山一角。云南生活着26个主要的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绣花文化，花传承着民族文化，彰显着民族个性。
2: 马上就到武夷山的文博会了，
0: 我呢会精心的来制作一款衣服。在色彩上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忽略掉国际上现在流行什么颜色，我们代表是整个云南的民族文化。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文化符号丢掉的话呢，我们到深圳真的是没有人会看我们的作品。那么
1: 金永书希望他的作品能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我们云南是少数，当前最要紧的是绣什么样的花。
0: 彝绣的花呢，其实它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生活里边看到什么就会绣什么，就会配什么颜色。
1: 四月是石榴花盛开的季节，石榴花寓意着多子多福，常见于彝族传统服饰上，是金永书最想参考的图案。但金永书对绣花图案的要求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以石榴花为原型，汲取各类鲜花的色彩，结合古代彝族服饰中经典绣花图案的造型后，设计了一朵绽放的九瓣花。飞舞的九瓣花花瓣散落在象征七彩云南的七根孔雀羽毛之上，结合近年来流行的波西米亚风格，金永书对这样的设计胸有成竹。
0: 这个衣服呢完全就是波斯米亚风，这个款式大家认可的。再一个的特点就是我们用九瓣花绣在衣服上，就是一个民族风了，而且一看就是现代当中比较流行比较时尚的一个款式。
1: 接下来几天的绣花是决定衣服品质的关键。金永书选择了平绣针法，平绣是彝族绣花中最广泛使用的针法，对落针的要求非常高，在花的表面每两条相连的线要做到完全平整，在花的边缘每两个针脚的缝隙要均匀，间隔距离要完全一致。
0: 做这个衣服的话是完全把我们的彝族的刺绣的图案都表达在这个衣服上了，全部是花瓣，基本上占到95%了。
1: 在金永书看来，满身鲜花是彝族传统服饰的特色，只有发挥传统融入现代，才能变服装为时装，才能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近年来云南涌现出一批新型绣娘，他们将古老的绣花本领施展于现代服饰之上，在全世界面前炫起了民族风。在北京，在纽约，甚至在伦敦街头都能看到身着云南绣花服饰的都市人，越来越多的民族服饰成为时尚宠儿。2018年5月10日，深圳国际文博会盛大开幕，金永书设计的彝族时装终于展示在世人面前。
3: 你觉得好看吗？那个衣服
4: 比较好看。
5: So beautiful。
0: 我们彝族呢是一个把花穿在身上的民族，人们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也是我一个彝族绣娘的美好心意。
3: 把胸挺起来，然后你走的时候肩膀要晃动，挺起来晃，就是世界看，世界是你的那种感觉。好，他看前面。
1: 对金。

0: 用书而言，走向世界的绣花之路才刚刚开启。像金永书这样的绣娘在云南也还有很多，花儿已成为云南各少数民族与世界沟通的语言。
1: 我们彝族绣花要与时代接轨，不断创新，才能大放光彩。
0: 云南拥有丰富的花卉资源，每一个云南人都是天生的花艺师。在云南的大街小巷，花艺随处可见，旅行在云南似乎穿梭于花艺之间。
2: 压花画实际上跟所有其他门类的艺术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都是人们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
3: 我叫李永林，是云南省农业大学的合作老师，教压花艺术的。
4: 99年的时候感情上受到了影响，最后到了昆明，这花儿多的简直让人目不暇接。
2: 我觉得只有用花儿对我来讲是最好的安慰。
0: 李永林的专业是干花制作，在云南有很多制作干花的花艺师，他们看惯了四季花开，却看不惯花的凋零。为了保存花的美丽，他们将鲜花制成干花，再加工成各类工艺品，干花相框、干花礼盒、干花家居装饰品等等，种类繁杂多样。
5: 原来给你介绍过的就是三角构图，然后主花一定是在一个位置。
0: 学生们正在赶制今年的毕业证书，在毕业证书里加入干花画是云南农业大学的首创。一个月后，这些浪漫的毕业证将同李永林亲手创作的一幅干花画一同亮相于毕业典礼。
3: 创作这幅画，我的构想就是希望用玫瑰花来预示着学生的前景，就像这玫瑰花一样的绚烂。
0: 想要做出绚烂的玫瑰干花，鲜花采摘的时间至关重要。在一天里的不同时刻，玫瑰花的色素含量是不同的。9点的玫瑰花色素含量最佳，能制作出颜色最饱满的干花。
2: 好，同学们可以现在开始压花了哈，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花瓣脱离了枝干以后，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脱水的状态了。
3: 鲜花所含的色素分子在脱离了主干以后，2个小时之内它是属于相对比较稳定的，2个小时以后它的色素分子就会变化会非常非常的大。
0: 为了尽量保持花材颜色的稳定，采集之后必须马上进行压制。从第一次压制开始，鲜花将逐渐变成干花，这样的过程将持续1个月。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李永林要重复更换吸水纸，让玫瑰花与吸水纸充分挤压。这个过程既繁琐又效果缓慢。在李永林看来，制作干花快不是最好的选择。
6: 电熨斗啊，微波炉啊，
2: 如果你用这些是快速的给它脱水了，但是这个过程对花的色素分子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3: 玫瑰花经过这种方法处理以后，它的保存时间在10年以上。我们的颜料就是花材，它的保存周期的长短完全决定了后期这个画的价值。
0: 在这繁琐的过程中，花材由于逐渐脱水，颜色极易出现褐变。在脱水的第10天，李永林发现玫瑰花的颜色变深了许多。
3: 保色
2: 完全是针对颜色的一个工序，
3: 这个环节将它的这个色素分子最终锁定在干花的花材里边，也就是为了后期呈现出来的这个干花它始终还保持它原有的色彩。那花跟人是一样的，花一旦凋谢了，生命就终结了。压花画是把花的生命延续了，我要用这种方法把它最美的时候

0: 定格，也不枉此生来这世界走了一遭。
1: 有请盛宇校长为大家授予学位。
2: 在昆明这个花的海洋，我觉得自己选材的这些花材只是这个海洋当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未来还有太多的这些鲜花等着我去将它们的生命延续。未来的生活将是以花为美，幸福的像花一样。
3: 从鲜花到干花，花的美丽从转瞬即逝变为了永久定格。云南的花艺师更像是时间的艺术家，他们探索着时间的魅力，追求着美丽的永恒。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盆地、河谷、丘陵、高山相间分布，各类地貌差异很大，类型多样。这些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花卉，马鹰花就是其中之一。昙华乡，一个镶嵌在马鹰花海洋里的世外桃源。两天后，农历二月初八，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马鹰花节。
4: 我叫李小军，25岁，彝族人，从小就听奶奶讲述花仙子的故事，自己也很羡慕，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花仙子。
3: 按照惯例，彝族人会在马鹰花节中评选出最美的姑娘，授予花仙子称号。这是每一个彝族姑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李小军也不例外。
4: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评选，心里面没有点底，目前我的唱功和舞姿离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我要加紧训练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3: 与此同时，李小军的叔叔李才荣带着村里最健壮的男人也在为马鹰花节而忙碌。节日的主会场需要一棵马鹰花树来完成祭花仪式。
5: 我们上上去找马鹰花，以及再到我们节日的主会场。
3: 在马鹰花树下祭祀是彝族人千年不变的传统。李才荣想找到花朵比往年更多的马鹰花树。
5: 去年我们选的马鹰花树有230多，那么今年我们要选比去年多的。
3: 马鹰花隶属杜鹃花科，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之中。马鹰花节源于彝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马鹰花是他们生命的起源，自己是马鹰花的后代，祭祀马鹰花是向先祖致敬。李小军这样的彝族姑娘大都能歌善舞，云南的歌舞表演总是与花为伴，以花命名的歌曲和包含花朵的歌词不胜枚举。姑娘们通过歌颂花朵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0: 中午时分，李才荣一行人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树，而越往前走也就越危险。
1: 我们怕迷路，有伙伴标路线，一大早丢我们就得在山上过夜，因为山上有野熊，过夜就很危险。

0: 知道唱。
1: 西格多马子歌，苏维罗维阿奇达达。
2: 啊！我莫找你了，莫找跳。无论如何，你这么自信的话了，成梦了，你别了。反开跳，你们莫抽纸，别抽纸，说好了，别说好了。我最主要不用气味的了嘛啊！
3: 三届花仙子得主李素娟告诉李小军，只有勇敢的人才配当选花仙子。之所以在节日中评选花仙子，是为了纪念一名勇敢的姑娘咪一撸。传统仪剧生动地展示了咪一撸的故事。传说古时候的一个农历二月初八，咪一撸用沾有剧毒的马樱花与欺压百姓的土官同归于尽，解救了千千万万的彝族百姓。彝族人将这一天定为马樱花节，用评选花仙子的方式纪念咪一撸。
4: 你来回去呢？
5: 回去呢？
6: 我啥时味道？
4: 回去呢？见了未回。
3: 下午，李才荣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马樱花树。为了减少搬运途中花朵的掉落量，他们要赶紧把花束运往会场。

0: 带着勇气去表演，李小军顺利通过了初选。但最终的考核将在明天的节日庆典上进行。
1: 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
0: 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上午，马樱花节隆重开幕，人们围绕在李才荣搬来的这棵马樱花树周围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游走在姑娘间的是村里的长者，这些姑娘是昨天通过初选脱颖而出的，李小军也在其中。长者以姑娘们初选时的成绩为依据，结合她们今天的表现进行最终评选，他将马樱花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本届的花仙子。李小军终于如愿以偿，李才荣也放松心情，享受着节日的喜悦。在云南，与花相关的节日还有很多，罗平的油菜花节、彝族的赛庄节、傣族的采花节、苗族的花山节、纳西族的三朵节、壮族的花婆节、藏族的看花节、布朗族的插花节，花在特定的日子里被纪念，花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纪念，一种情节。彩云之南，鲜花盛开，花一样的云南，花一样的人。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滋润着云南人的生活，塑造着云南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花儿是有灵魂的话，那么这灵魂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草上孤城白，沙翻大漠黄。中国西北分布着广阔的沙漠，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这本是壮美的图景，可对生存而言却是另一个极端。绝大多数生命选择避而远之，然而依旧有人依靠意志、豁达与智慧坚韧地生存着。天地自会赠予他们特殊的礼物。

0: 山地的交错带，地形构造异常复杂，临夏东北西三面都被一望无际的沙漠包围，但黄河流经之处却有风光秀美，绿意盎然。进一步是荒漠，退一步是绿洲，塞上江南的美名由此而来。黄河边的中宁县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中转要冲，著名的汉码头。河流与沙漠的交接之处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巨大，加之黄河支流清水河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造就了中宁最广为人知的物产枸杞。不论是古籍《本草纲目》还是现代的《中国药典》，都明确声明，凡中药所指的枸杞必定是宁夏枸杞。
1: 枸杞这东西也有野生的，也有家种，但是药用的那必须得家种的，不是宁夏产的，个儿也倒挺大，个儿太多了，不那甜度不够，那就质量就差事。所以说是道的药材总是和不道地的东西有原则区别。
2: 过去啊，这个枸杞啊也是比较珍惜的，我看过一本书写了名贵中药，把枸杞子列进去了。名它是有名的中药，但是有名的不一定贵，因为现在栽培的枸杞啊，大量的栽培枸杞呢，颜色应该是那个红偏一点暗色的。
0: 枸杞子富含多种维生素，本草纲目称其甘平而润，性滋补，能补肾润肺，生津益气，乃平补之药。它产量稳定，药性温和，如今枸杞广泛用于各种药材与饮食，不论泡茶泡酒还是制成枸杞膏，各类丸药等加工制品，甚至将枸杞子与枸杞根混合制成外敷用膏药，可以缓解关节疼痛，保养皮肤。枸杞在中国人的手中被运用到登峰造极。

0: 孩子们，今天给你们派个任务，寻找海底最不怕冷和最不怕热的生物。
1: 还有这样神奇的海洋动物？
0: 那当然啦！
1: 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出发啦！告诉我们在哪里？
0: 告诉你们一个提示，最不怕冷的鱼在南极。

南极的海底太冷，我的手脚都要被冻住了。这么冷，哪有生物啊？

0: 他是谁啊？你是谁？你在笑什么？
1: 太搞笑了，我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么怕冷的。
0: 那你就是不怕冷的鱼了吧？
1: 没错，我叫南极冰鱼，我们体内有丰富的抗冻蛋白，就像你们的保暖内衣一样，能帮助我们在零下5度的水下生活。比你们身上这个，还有这个，暖和多了。
0: 那你能帮我们回到潜艇吗？
1: 当然。好了，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听我口令，我们来帮助他们回去吧。预备，出发！1、2、1、2。
0: 呵呵，我现在觉得好温暖，一点都不冷了。太棒了！南极冰鱼，谢谢你们。
1: 不客气，祝你们好运。
0: 南极冰鱼，你们的保暖内衣真有用，回去以后一定要爸爸给我们也做一件。
1: 那等你们下次来一起玩呢。
0: 好冷，
1: 你们快进潜水艇吧，不然又冻坏了。
0: 再见。

0: 我们现在要去找海底最耐热的生物。悠悠，我好累呀、啊。
1: 哎呀！
0: 你是谁？躲在沙地里干什么？
1: 我们叫花圆蛮，是圆蛮一族。
0: 你还好吗？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想问问你们知不知道海底最耐热的生物。
1: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2: 给你说了多少遍，外面很危险。
0: 我们不危险，我们是好人。
1: 就是。
0: 你们可真有趣，在土里钻来钻去，真好玩。
1: 这是我们花园蛮躲避危险的方式。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立马缩回沙里，危险就找不到我们了。
0: 所以你们都生活在土里？
1: 可以这么说。
0: 那你知道海底最耐热的生物是什么吗？
1: 最耐热的，让我想想。我知道了，海最耐热的一定是雪人蟹。
0: 太棒了，谢谢你花园们。为了答谢你，我们帮你装饰花园吧。
1: 好呀，我还没见过这样的花园呢。

0: 道雪人蟹在哪里吗？
1: 雪人蟹，它们生活在火山喷口附近，你们去那儿找找吧。
0: 真是太谢谢你了。
1: 对了，火山喷口附近很危险，你们一定要小心呢。
0: 嗯，我们知道了。对了，悠悠，你知道火山在哪里吗？那我们快去找吧。悠悠，你找到了吗？我们已经到了火山群附近，喷口在哪儿呢？好像就在前面，我们快过去看看吧。这里这么热，会有生物吗？走，快去看看。
2: 停下，快停下！危险！
0: 你是？
2: 我是雪人蟹。
0: 雪人蟹先生，你为什么背对着我们？
2: 不好意思，我的眼睛不太好，为了适应环境，我们在进化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视觉。
0: 所以你看不见我们。
2: 是呀。
0: 真可怜，你为什么生活在这么热的地方？
2: 我们生活在太平洋的热海区，能适应高达400摄氏度的温度，还能抵抗喷口释放的有毒气体。我的身上穿着一件别人没有的神奇毛衣，看，它可有用了，它能消灭那些有毒气体。
0: 哇，好厉害呀！
2: 我们还以绒毛上的细菌为食。糟糕，一定是喷口在喷毒气。
0: 那我们怎么办呀？
2: 别慌，跟我来。

0: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谢谢你，雪人蟹先生。
0: 不用谢。
1: 我们的任务完成啦，雪人蟹先生，我们要先回家了。爸爸。
2: 哦，乐比，你找到我说的动物了吗？
1: 没错，我已经完成任务了。大海真是太奇妙了，还有没有奇妙的生物啊？我还想去探索。
2: 哦，还想去。奇妙的生物倒是还有很多。
1: 快告诉我，求求你了，爸爸。
2: 好好，我知道了。不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也可以把故事分享给你的伙伴们哦。
1: 谢谢爸爸，爸爸万岁。

0: 们知道吗？我经历过非常可怕的事情。
1: 你遇见大鲨鱼了？
0: 不不不，比那可怕一万倍。
2: 难不成你见到幽灵了？
0: 你说对了，我真的见到幽灵了。我说的是真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原来是乐比啊，吓死我了，
1: 吓死了，吓死了。
3: 你们胆子真小，还说幽灵鱼。
0: 我看见了，那天我一个人在海底游着，忽然远远的我看到一条背上有一排尖刺的鱼正往礁石游着。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鱼，所以我想跟上去，想跟他打个招呼。可是那条怪鱼不见了。事情就是这样，肯定有幽灵的存在。
3: 有了，我们去找那条幽灵鱼，只要找到那条幽灵鱼就能知道真相了。让我们开始寻找幽灵鱼吧。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寻找幽灵鱼，悠悠，你准备好了吗？检查一下自己的装备。我带了铲子、望远镜、绳子。悠悠，你带了什么？你看到了吗？一道黑影嗖的一下窜过去了。一定是那道黑影干的。我的背包也不见了，谁在捣鬼？快出来！
4: 放开我！为什么要绑我？
3: 你偷了我们的东西，快交出来！
4: 什么东西啊？我可没看见！你们赶快放了我，不然我把你们都吃了！
3: 你现在被我们绑着，能有多厉害？
4: 哼，我可凶猛了，还能打败大白鲨、抹香鲸，像你们这种小不点根本不在话下，更别说企鹅、海豹，那都是我的盘中餐。
3: 就是你们可真是太坏了。
4: 我们
3: 我的铲子。他怎么了？他好像很难。

0: 啊，疼死我了！给我吧，
1: 要怎么让他把东西吐出来呢？如果吃到不好吃的，我会把东西吐出来。那有什么办法能弄出来呢？悠悠，你说可以用臭袜子。喂，你真聪明，让问号球变成臭袜子。你怎么吃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0: 都是因为海底的食物太少了，我太饿，所以就只能看见什么吃什么了。刚刚真的谢谢你们了。
1: 不用谢，你能告诉我们你见过幽灵鱼吗？
0: 幽灵鱼我没见过。不好意思啦。
1: 那我们走啦，小虎鲸。你说幽灵鱼会在这里吗？
2: 你们是谁呀？在这儿啊。
1: 你好，小鱼，我是乐比，他是悠悠。
2: 那我继续找路了。
1: 你知道幽灵鱼吗？
2: 幽灵鱼？什么幽灵鱼？我都没听说过。我迷路了，你们能带我出去吗？
1: 当然好呀。
2: 走吧。
1: 那是什么？好漂亮呀，去看看。
2: 别这么扫兴。那我去看看吧。
1: 悠悠，这没准就是幽灵鱼呢。

0: 什么？
1: 这是潜艇，看起来好厉害呀。
2: 是啊，真的很厉害。
0: 小鱼，你怎么和他们回来了？
2: 我迷了路，是乐比悠悠把我带回来的。
3: 真的吗？
1: 事情是这样的，这样这样，总之就是这样啦。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对了，小鱼们，你们有谁知道幽灵鱼吗？
0: 幽灵鱼？你有听说过吗？
2: 没听说过。
1: 我们去找幽灵鱼啦。
4: 你们是在找我吗？
1: 背上一排尖刺，好像就是小鱼遇见的幽灵鱼。
4: 我不是幽灵，我叫鬼游，大家都叫我石头鱼。
1: 你的身体是石头做的吗？
4: 不。是因为我能伪装成海底的一块石头。平时我们很少运动，在海底伪装成石头，别人很难发现我们，这能让我们躲避很多危险的鱼类。那我也不会怕，我有自己的武器。我们石头鱼背后有坚硬锋利的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就会

0: 用来抵御敌人，而且刺里还有很厉害的毒液，哪怕敌人体积再大也只能逃跑。
1: 好厉害呀。
0: 所以这里可没有幽灵。
1: 我们快去和大家说真相吧。

0: 海底风暴。
1: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地球上的自然灾害。大家都知道有什么自然灾害吗？
2: 我知道自然灾害有地震和火山喷发。
1: 小草莓说的对，但不止这些哦。就比如台风和暴雨是相伴出现的，之后是泥石流，三者极大威胁了人们的安全，还有高温天气等等。老师今天讲的大家都清楚了吧？
3: 清楚了。
1: 那就好，
3: 老师辛苦了。
1: 大家还知道什么自然灾害？课后可以一起进行讨论哦。
0: 好的，老师。
1: 好了，那同学们下课吧。
3: 好的。
4: 科比，你还知道有什么自然灾害吗？
0: 自然灾害，
5: 去海里探险要特别注意海底龙卷风哦，很危险的。
0: 我听爸爸讲过，不仅地面上有龙卷风，海底也有。
2: 海底也有吗？海里都是水，怎么会有龙卷风呢？我不信。
4: 我也不信。
2: 那你还知道一些相关的东西吗？
0: 它的名字也叫海底风暴。
2: 海底风暴听上去好像很恐怖。
4: 海底怎么可能会有龙卷风？
0: 为什么我说的话没人相信呢？
6: 姐姐，你觉得呢？
7: 我没见过，不知道。
0: 大家不相信海底有龙卷风。我决定了，我要去海洋寻找证据。寄居蟹先生，你知道海底风暴吗？
2: 我当然知道可怕的海底风暴。
0: 海底风暴在哪儿呀？我想看看海底风暴，听说海底风暴很危险。

0: 险。
1: 海底风暴来得很快，天空会一下子布满一片一片的乌云，雨越下越大，密密麻麻的雨落在海面上，海底也会形成一阵一阵的狂风。一开始大家会觉得不是很危险，但风暴会越来越大，最后风暴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龙卷风，没有躲起来的小伙伴都会被风暴吹走了。
0: 哦，听起来好可怕呀。
1: 所以我想找个更坚固的新家来躲避这次的海底风暴，当我们遇到危险时就可以及时的躲到里面，知道了吧？
0: 我帮你找吧。这个新家怎么样？我看这个很坚固哦。
1: 好好，我不怕海底风暴喽。好烫啊，好烫啊！不知道乐比会找到什么。
0: 这是用铝材制作的，应该很坚固。要不然试一试效果吧。
1: 好啊，好啊。这个很适合我呢，太棒了，乐比。
0: 住手！快走开，快走开！寄居蟹先生，没事吧？
1: 好险，差点被大鸟抓走。
0: 是啊，看来新家还是不够坚固呢。
1: 还好我动作快，躲到了这个壳里。
0: 可是这不就是你以前的家吗？还要再找吗？
1: 相对于海底风暴的威胁，我更害怕大鸟。这个壳能保护我，所以还是不换了吧。
0: 那你注意安全哦。
1: 好的。
0: 海底好平静啊。不像有海底风暴的样子，我们还是去玩吧。那好吧，你睡会儿，我先自己去玩会儿。我想记录这个时刻。大家好，我们在干什么呢？
2: 好，乐比，乐比，我们想要拍照片，可以吗？
0: 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乐比。
3: 让我先来吧。
0: 来，茄子。
4: 来了来了，海底风暴来了！快回家去！

0: 二三，
1: 憨蛋，你怎么了？
2: 好像是被一阵风吹下来了。
0: 我们继续看镜头，来，一二五，
2: 我要被吹走了。
0: 快躲起来！
1: 快看，那里有个山洞，
0: 快躲山洞里去。
3: 警报！警报！海底风暴来临！警报！警报！

0: 你们没事儿就好，这里应该很安全。
1: 我们就在这里躲一会儿，海底风暴应该很快就会过去。
0: 可是不知道悠悠怎么样了。悠悠，别担心，我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悠悠，你也快过来吧。
2: 风暴太大，要被吹走了。谢谢你帮助我。
0: 海底风暴好像已经走了。
1: 是啊，风都停了，我们可以出去看看了。
0: 悠悠，你终于回来了，我好担心你。
2: 谢谢悠悠，是你救了我，非常感谢。
1: 悠悠真棒。
0: 没想到海底风暴这么恐怖。
2: 以后再遇到海底风暴，我们一定要提前躲在家里。
0: 说的没错。
2: 我们一起玩吧。
0: 好的，我想先拍张照片，给我的朋友们看看。
3: 好啊好啊。
0: 大家都笑起来哟。

0: 乐于助人的抹香鲸。爸爸，我们可以去海底吗？
1: 嗯，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们出发吧。
3: 等等，乐比、悠悠，爸爸还有话没说完。去海底一定要注意。

0: 注意安全，探险的同时保护好自己。
1: 好的，爸爸。哇，纳乐比悠悠小队准备出发去探险吧。
2: 悠悠，你刚刚是不是做噩梦了？没事，我会保护你的。悠悠不用害怕的。
1: 乐比悠悠探险小队出发。悠悠，海底好美呀。胆小鬼。你休想骗我。悠悠，你还想用我的招数来骗我，太没创意了。下面左边右边上面哪里有东西？
3: 别站住啊！休想逃出我的触手！乖乖当我的点心吧，你们逃不出我的触手。
1: 悠悠，我们去前面看看，没有别的生物可以帮助我们。走，悠悠。
3: 你们两个小东西别白费力气了，没有用的。我大王乌贼是这片大海最大的动物，没有人能够打败我。哈哈哈哈哈哈！
4: 是吗？
3: 又是你，抹香鲸，这次你逃不掉了。来吧，让我看看谁才是这片大海最厉害的动物。快松口！好痛啊！指我一招！等等，我输了还不行吗？我把他们让给你。
1: 抹香鲸，大王乌贼想趁机逃跑，好狡猾。
3: 我的眼睛，
1: 抹香鲸，我们来帮你。你现在好多了吧？
4: 谢谢你们，小家伙们。
1: 抹香鲸，谢谢你救了我们，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
4: 当然可以，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1: 哇，好棒！真厉害，这么大的大王乌贼都被你打败了。
4: 乌贼嘛，不管它多大多厉

0: 害，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只可惜让他跑了。对了，你们两个小家伙在海底是要去哪儿？
1: 我们是乐比悠悠小队，我们是来海底探险的。你是我们见过最厉害的海洋生物了，我们一定会把你的故事讲给所有小朋友听。
0: 哦，谢谢你们。那乐比悠悠，让我送你们一程吧。
1: 真的吗？有这样一位朋友护送，简直太帅了！谢谢你，抹香鲸。
0: 不客气。哦，对了，这附近我知道有条路可以绕过危险区域，我们可以沿着这条路出发。
1: 太好了，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0: 让我背上来，坐稳了。
1: 探险队出发了。怎么了？是大王乌贼又来了吗？
0: 哦，可怜的小家伙，让我来帮帮你。
2: 谢谢你，抹香鲸。
0: 不用谢，快走吧，下次一定要小心。
1: 太帅了，抹香鲸，你真善良。
0: 我实在不好意思，那我们继续出发吧。快看，前面有鲨鱼。他在欺负小鱼，我去教训教训他。
1: 抹香鲸，你是大英雄。
0: 我可不是什么英雄。总小家族的长辈就教导我们，不能仗着自己身躯庞大就欺负别的动物，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大海里帮助大家，这样我也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快乐。
1: 抹香鲸，我们要向你学习。
0: 那我们接着出发吧。
1: 太快了，这可比自己走得快多了。
0: 前面有小动物需要帮忙，我先去帮助他们。
1: 悠悠，那我们也去帮助别人吧。收下你的剑。
2: 谢谢你们帮助我。
1: 不客气。
2: 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有点害怕。
1: 当然可以。
2: 那我去前面带路。
1: 我们跟上。
2: 小海葵，我回来了。
1: 小丑鱼，你终于回来了。
2: 多亏了他们送我回来。
1: 你没事太好了，安全回来就好。小丑鱼，你安全到家啦！
2: 谢谢你们。
1: 悠悠，我们要继续向抹香鲸学习，乐于助人。哇！帮助人的感觉真好啊！让我看看还有谁需要帮助吧。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都两指半了，羊胎膜还是完整的，打一针催产素吧。
2: 哎，给我打不痛。
1: 不能打，现在必须开到4指才能打。
2: 现在打吗？
1: 那不能打。
3: 哎呦，哦，乖乖乖，坚持好，坚持好。
4: 妈，加油，你是最棒的。
5: 没事的
6: 啊，没事，本来就没事，都在这儿呢，别怕啊，没事。
5: 丹丹那边怎么样了？
6: 丹丹一点事没有，别紧张，睡一觉就好了。
7: 不怕不怕啊，丁老师。
5: 啊，没事没事，
8: 放一下。
5: 放心哈，
7: 莫怕，丁老师，
5: 去丹丹那儿啊。哎，去过
9: 去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迅速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1: 你好厉害，英雄归来。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呼会。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0: 共产党了，重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那就没办法了。
4: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书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它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7: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4: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8: 知道地，
9: 新年
10: 攀登
11: 黄山，
12: 黄山高，
13: 黄山
14: 高，
4: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青海获得2026年首批以工代赈中央资金3.27亿元；
0: 青海好物走进上海。
1: 2026年青海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3.27亿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11.28%。
2: 目前，投资计划已分解下达至全省8个市州、重点支持17个县市区实施的56个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通村入户道路硬化、河道沟渠整修等工程。在推进项目建设、组织群众务工和发放劳务报酬的同时，积极拓展劳务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多种赈济方式，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就业容量，更好发挥赈的综合效益。
3: 本批项目计划组织8700余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涵盖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3400余万元。明确要求各市州牢固树立项目建设是平台载体、就业增收是根本目标的理念，全面推广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充分吸纳县域内群众参与工程建设。
2: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有关要求，青海省发展改革委坚持先有群众后有项目原则，会同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编制了青海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3年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未来3年，青海省将聚焦中央以工代赈投资重点领域，持续加大项目储备和争取力度，着力在拓宽赈济模式、强化就业带动、完善利益联结、提升项目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以工代赈从单一工程建设向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提升技能素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综合效应拓展。
3: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督促指导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严把项目程序、务工组织、资金使用、报酬发放、工程质量5关，强化全过程监测调度与闭环管理，及时分析研判，查漏补缺，规范高效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0: 5月28号，青海省商务厅借力上海55购物节强大流量与平台效应，联合上海市原青干部联络组、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等单位，在上海市开启昆仑精粹、药闪浦江、青海好物走进上海55购物节活动。
4: 活动现场精彩的演出、琳琅满目的高原好物吸引不少当地市民前来观看。此次活动紧扣

0: 绿色生态核心理念，集聚青海40余家特色企业，携多款品类好物，跨越2000公里，从三江源头直达上海市民身边。
1: 从第一家我一直尝到最后一家，首先的话就是第一家，关于口喜的话呢，它的肉很厚实，很甜美，非常的自然，就是跟我们平时吃的一些口喜完全的不一样。希望这些青海的好物能一直不断的入驻上海。
0: 好物上线，签约不断。活动现场相继发布了上海元青消费帮扶产销对接季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上海对口地区山海生态食品准入指南2026年青海版两项重要成果，并携手正盟企商多方聚焦精准产销对接，签订4方合作协议，近300款产品以沉浸式体验加核心单品展销的模式，全面展示展销青海好物和青海家宴。
2: 那牦牛生长在海拔4300米的雪域高原上，所以它的肉质特别紧实健康，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平台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尝到来自咱们甘德本地好食材。
3: 我们从青稞原麦现在做到了青稞4.0，跟着青海家宴一步步走，让我们的青海好物走出青海。
0: 活动还邀请青沪两地文艺明星担任公益推介官，为青海好物倾情助阵，向长三角消费者全面展示青海丰富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推动青海好物从展品变商品，从参展变畅销。据了解，6月1号至3号，活动将走进上海高校举办校园市集，通过专场市集精准触达年轻消费群体，培育青年消费基础。
4: 搭建双向互通合作平台，持续共建优质销售渠道，共育特色区域品牌，共享优质市场资源，推动青沪两地产业互补发展，市场互通互联，文化交流互鉴。
5: 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青海省西宁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第3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是我省唯一入选城市。这不仅是对西宁市商贸流通发展实力的充分认可，更为高原商贸提质升级、服务西部民生保障、畅通区域经济循环带来重大战略机遇。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王静斋、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49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安全生产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东市乡村旅游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促进枸杞产业发展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修订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互助土族自治县水利工程管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水利工程设施管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城镇市容市貌管护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青海省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副省长程基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0: 委会专题讲座第十三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5月28号，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仪式后，我省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传达落实国务院部署要求，安排我省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安委会常务副主任张景刚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应急科普知识宣传，深入推进安全宣传6禁，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排查安全隐患能力。启动仪式以视频方式举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主活动场参加，各市州安委会及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各分活动场参加。
0: 5月28号，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在海北州海淀县民族小学举办暖心护成长、相伴度6·1主题活动，省关工委主任白马、常务副主任马吉孝、副主任韩玉贵出席活动。活动现场，海淀县民族小学的学生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省关工委为学校赠送了价值4万余元的学习用具、图书。一直以来，全省各级关工委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进一步履职尽责，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青少年教育引导、关爱保护工作，在支持和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5月28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举行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儿童青少年健康工作开展情况。近年来，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始终把儿童青少年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多措并举，织密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网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不断健全儿童疾病筛查、诊断、康复全链条服务体系，深入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持续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专业化、人性化水平。我省构建多层级儿童健康服务网络，依托知医帮扶下沉优质资源，提升县级儿科能力。借助2025至2027年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专项行动，实现2级以上公立医院儿科服务全覆盖，
2: 持续为0到6岁儿童提供13次免费健康体检，涵盖生长发育监测、营养喂养指导等项目。全省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3岁以下系统管理率稳定在90%以上。持续落实农牧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全省6月龄内纯母乳喂养率达80%以上，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内。
0: 为加强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防治，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作部署，省卫健委联合疾控局、教育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青海省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为期5年的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
2: 建立健全防筛诊治康管6位一体的闭环网络，确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全周期防治体系，以学校配备健康副校长、副园长和校医为抓手，推进中小学学生健康管理，强化儿童科学养育，强化对家长和老师的培训指导，普及科学育儿知识，提高养育水平。
0: 5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召开2026年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支持青海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202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精准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1至4月，全省融资总量稳步扩容，金融运行平稳向好。
3: 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快速增长，1至3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56.9亿元。同比多增180.3亿元。二是各项贷款平稳增长，4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170.4亿元，比年初增加11.6亿元。三是各项存款稳中有升，4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八千。

0: 796.2亿元，比年初增加140.7亿元。
1: 今年以来，全省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撑稳固。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得到较快增长，普惠涉农领域增势稳中有进，基础设施行业金融支持成效良好。5月28号，青海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召开2026年度应急救援会商会议，要求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重点做好加快信息共享速度、强化预案有效衔接、强化力量资源统筹、强化实战演练培训四件事，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推动气象、水利、地震、林草等单位实时交换极端天气、汛情、地质灾害隐患点及火险等级等关键监测预警信息，将水利、矿山、危化品、医疗、通信、电力等专业救援队伍纳入统一调度体系，建立专业力量清单，定期组织联合训练，形成专业互补的应急拳头力量。
2: 5月27号，西宁海关组织开展科技交流和科普宣传活动，青海师范大学百余名师生参加。活动现场，西宁海关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等前沿技术在海关监管中的应用，并逐一解答大家的疑问。同时，以冷凉蔬菜、锂电池等我省特色产品出口流程为例，让大家了解科技创新如何助力轻字号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1: 5月27号，中央民族乐团与青海演艺集团乐团联合演出的粤剧八方民族音乐会在青海大剧院举行，演出现场丝竹管弦交相辉映，古韵新风和谐共鸣，深情演绎满含地域风采，现场观众沉浸其中，掌声此起彼伏。
3: 这次表演让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民乐的魅力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1: 粤剧八方民族音乐会曲目丰富，形式新颖，在坚守民乐艺术本色的同时，融入现代编曲理念与跨界创作手法，既演绎中华传统民乐经典韵味，又巧妙植入青海本土民族音乐的地域特色元素。本场演出还设置300个公益观演名额，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4: 我们在选取的过程当中呢，把全世界各地的一些流行音乐或者爵士音乐或者摇滚音乐也跟我们的民族曲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时尚的一种音乐。这次到青海来的时候呢，又特别跟青海的当地的乐团合作在一起，专门排练了两支非常优美的具有青海特色的乐曲。
1: 古韵传承不息，新生绽放芳华，两支乐团以乐传情携手演绎，生动展现民族文化之美，助力民族音乐艺术繁荣发展，传递高原文化神韵。
5: 根据近期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加开临时旅客列车。
1: 具体如下，2026年6月1号至6月20号，西宁至拉萨加开由839次临时旅客列车。2026年6月3号至6月22号，拉萨至西宁加开由840次临时旅客列车。2026年6月1号至6月30号，西宁至门源间加开动9911、动9912、动9913、动9914次动车组旅客列车。2026年6月1号至6月30号，西宁至民和南间加开动9902、动9901次临时动车组旅客列车。
6: 海西州格尔木市立足枸杞主导产业，做强畜牧业支撑产业，激活多元特色产业，构建全链条农牧产业发展体系，全方位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农牧民腰包越来越鼓。
1: 眼下正值枸杞田间管护关键期，在格尔木连片枸杞种植基地里，疏枝抹芽、除草施肥等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一派忙碌有序的景象。
7: 格尔木的枸杞日照比较好，然后那啥含糖量，果子含糖量也比较高，我们在自己在家门口就能把枸杞这个种了，把钱也挣了，也买了小车，盖了新房，这挺不错的。
1: 小小的枸杞已经成为格尔木的致富果。据统计，今年格尔木枸杞种植面积约11万亩，产业年产值接近9亿元，有机枸杞出口量连续13年位居

青海守卫。从昔日荒漠荒滩到如今的万亩良田，格尔木持续沿练补练，搭建起优质枸杞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让特色

0: 万头只以上，年出栏量保持22万头只左右。优质牛羊在保障本地市场供应的同时，畅销周边省市。
1: 现在科学养殖的话，增种量多了，疾病也少了，牛的伤亡也少，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收益增加了。
0: 一叶兴带动百叶旺，立足农牧业产业根基，格尔木大力发展设施特色种植、乡村旅游、光伏惠民等多元产业，实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全市30余个行政村打破传统农牧产业单一增收局限，实现一村一支柱特色产业全覆盖，为群众提供更多就近就业、创业增收的机会。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有奔头。
2: 近日，黄南州铜仁市首批高原评估启程直发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市场，标志着铜仁特色食用菌正式进入长三角高端市场，为高原绿色农产品外销开辟新通道。依托高原冷凉气候与纯净生态优势，铜仁市招商引资企业青海巨孤仙农业有限公司建成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大棚与现代化菌包生产线，日产菌包5万包，年产能达360万包，实现评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此次直发的评估，肉质紧实，菌香浓郁，全程冷链运输锁鲜，确保品质直达上海餐桌。
3: 近日，海北州冈察县全面启动边销茶以旧换新活动，把老百姓家中的旧茶、高氟茶统一换成安全健康的低氟边销茶，用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守护群众健康。
2: 在冈察县哈尔盖镇置换点，当地群众正排队免费换取低氟边销茶。
4: 之前一直饮用一些氟含量超标的砖茶，低氟边销茶让我们喝上了健康的茶。
2: 冈察县统筹安排专项资金20万元，常态化规范清理边销茶市场，所有用来置换的新茶严查资质，确保符合国家标准，真正做到源头干净、品质放心。同时在县城及各乡镇设置6个固定置换点，方便群众在家门口轻松换到低氟边销茶。
5: 彻底清理辖区内存量老旧、不合格高氟边销茶，全面推广符合国家标准的低氟、合规、安全的边销茶，引导群众转变传统饮茶习惯，树立健康的饮茶理念。
6: 5月26号，海南州贵德县首届县长杯暨第5届黎都杯中小学生足球联赛开幕，全县13所中小学校的32支球队、640名队员参赛。开幕式上，6所学校带来精彩文艺展演，充分展现贵德县少年儿童阳光向上、活力四射的精神面貌。
7: 贵德县中小学生足球联赛现在已经是第5届了，这届首次把这项赛事升级为县长杯，我们就是要把足球这项赛事落实成为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给所有热爱足球运动的少年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8: 天光云影共徘徊，清水游鱼两相欢。
3: 果洛州玛多县星星海用一汪清澈诉说着三江源生生不息的自然活力。
8: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在青海，连绵起伏的大地以不同海拔勾勒出独有的生态肌理。从谷地良田到雪域秘境，逐级攀升的海拔孕育出各具特色的高原物产，也串联起一条生态与产业共生的发展之路。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海拔的轨迹，解锁这些藏在高原天地间的匠心好物。谷雨之后，高原农事正酣。河湟谷地里，青玉三号菊芋，本地人叫它洋姜，正迎来集中播种。

0: 这是省农科院专为加工选育的优质品种，它为青海好物的品牌夯实了原料的根基。一枚枚高原良种凝结着科研人的长久坚守。青海大学农科院团队深耕高原，持续攻关，陆续培育出青玉三号至六号系列品种，以良种创新赋能高原特色农业，用科技孕育地道青海好物。
1: 我们青海高原呢，是我们国内就是说最早种植和开发局域的这个地区之一。我们这里就有具有一个冷凉还有昼夜温差大的这个优势了，加上还有一个天然无污染，所以我们种出来的橘玉快进呢，具有一个产量高、含糖量高，然后同时的品质也好，非常适合这种有机橘玉产品的加工。所以目前呢，青海是我们就是说全国橘玉重要的一个种源地和主要的优势生产区。第二个优势呢，就应该说是我们的科研优势。我所在这个单位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呢，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从事这个橘玉的这个研究，也是国内最早的系统研究单位。而且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还成立了我们国内首家橘玉研发中心。
0: 依托成熟的栽培技术，青海大学农科院携手本土企业深度合作，相继研发出橘玉全粉、风味酱菜、橘玉饼、橘玉面条、橘玉花茶等多元化产品，大幅提升了高原橘玉的产业附加值。
1: 我们发现了这个橘玉呢，它应该是全身都是宝，营养价值呢非常的突出。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是通过一个品种的选育，到栽培的技术，到深加工，到这个生态应用，这四方面的工作，就是说构建了从种源到产品，也是从田间到市场的一个完整的橘玉产业链。
0: 循着产业发展的脉络，我们走进瑞湖生物橘粉系列生产车间。企业以高原紫皮阳浆为核心原料，打造出四大类橘粉深加工产品，让普通的田间作物实现了价值跃升。
2: 以前呢，就是像咱们这个工厂的话呢，就是产能有限，第二个呢是老百姓的种植规模有限。像这几年的话呢，就是老百姓的这个种植规模不断的在提升，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产能也不断的在提升。像去年我们就做了整个产线的改造，就是像之前我们是分很多模块来做的，像去年我们就是从投料到出料，我们就做了一个全自动化的这个改造。
3: 这是去年我们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把我们的整个车间的生产线都做了一次提升。在这个设备提升了以后，就是我们往年的橘粉产量大概在每年30吨左右，现在的产量每年是100吨以上。基本上橘玉的原料用料大概在1500吨左右。
0: 万物由地而生，大自然的馈赠慷慨而精准。对生物工程专业怀揣热忱的唐小红，深耕高原特色资源开发，以科研合作为基石，全身心投入到农特产品精深加工领域。这份坚守与选择的底气，正来自纯净高原的慷慨馈赠，以及心中不变的初心。
2: 我们去爱护三江源头，其实三江源头也回馈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东西，那我们就通过企业的这种方式，把它标准、便捷、方便，然后把青藏高原的好东西把它呈现给更多的人。这是我这辈子的选择，我想着我这辈子也就做这件事情。
0: 告别河湟谷地的橘玉基地，我们将目光抬升至海拔2900米的海北门源。蕨麻，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人参果，作为高原经典的药食同源作物，市场需求持续旺盛。每到四月中旬，门源县的春蕨麻便迎来了最佳采挖季。从原始采挖到精细加工，小小的蕨麻正在完成一场华丽的产业蜕变。走进西宁园林公司的生产车间，蒸熟冷却后的蕨麻被送入速冻设备进行深度锁鲜，先进的加工工艺不断提升着这份高原物产的含金量。
4: 我们现在这个蕨麻的话，你看，都是一个一个小个体的，不会粘连在一起，这样从最大的角度来保存了它的水分啊、营养呀，这一系列的，就是最先进的技术了。现在，
0: 眼下，蕨麻产业仍面临精深加工链条短、产品品类单一的困境，如何补齐加工短板、挖掘产业潜力，

0: 成为蕨麻产业突破发展的关键所在。
1: 我们企业呢，也在积极探索、尝试，立足本土资源，深耕研发，补齐深加工短板，开发便捷食品、康养衍生品等多元化产品，满足多样的使用场景，让青海蕨麻走出高原，走向全国，一步步远销海外，让更多人呢认识青海特产，也助力本地特色产业长远发展。
0: 顺着海拔继续向上攀升，我们抵达3400米至4600米的高寒草甸地带，这里孕育着青藏高原独有的虫菌共生奇珍冬虫夏草。这份珍贵的高原馈赠被誉为高原软黄金。每年五月，青海如期迎来虫草采挖季。走进青海生物园区的三江源药业生产车间，工人们正专注地进行虫草筛选与分级，这是虫草上市前至关重要的一环，每一处细节都一丝不苟。
2: 我们的冬虫夏草呢，主要是来自于玉树，以杂多为主。然后呢，但是我们收从农民那收来的草是通草，就是断的呀、穿的呀，包括一些不符合规定的，它都有。在断了之后呢，采挖的牧民呢，他可能会用一个草杆把它穿起来，主要是为了方便。但是这个穿了之后的冬虫夏草呢，属于降级的产品了，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冬虫夏草。公司对冬虫夏草的这种分级，包括是拣选度，是严格的按照 GMP 的标准来进行的。
0: 分级筛选之前，品质检测是把控虫草质量的核心关卡。工作人员借助液相色谱仪，精准检测虫草的关键指标腺苷含量，唯有达标的虫草才能进入市场。
3: 腺苷按照中国药典要达到0.01%，要是达不到0.01%，那它虫草就是不合格。我们一直检测冬虫夏草，它的腺苷达到0.03%，属于比较好一点的虫草。
0: 在三江源药业虫草旗舰店内，各式各样的虫草产品琳琅满目，来自高原净土的珍稀好物，经过精细加工与精心包装，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4: 现在青海的冬虫夏草的知名度呢越来越高了，像我们三江源的这一块儿，将近是30年的做冬虫夏草，也就是说把玉树青海的冬虫夏草我们点点滴滴推出去的，从没有品牌到有品牌。三江源品牌呢2006年驰名品牌，而且呢在冬虫夏草行业来说，我们是属于是领航品牌。像青海冬虫夏草呢，现在是占全国的60%，冬虫夏草的年销交易量大概在300亿左右。
0: 在青海，海拔从来不是望而却步的天堑，每一个高度都有其独特的自然属性，大自然的馈赠神秘而慷慨。我们要做的正是回馈自然，让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山。这些自然天成不断走向国内外市场的青海好物，何尝不是青海生态价值的代言人。从河湟谷地橘郁的田间耕耘，到2900米蕨麻的产业升级，再到高海拔虫草的匠心淬炼，不同海拔孕育出的高原好物，串联起青海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共生之路。以生态育好物，以好物传美名，这些青海珍宝正让高原生态价值被更多人看见。观众朋友，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
2: 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

0: 是帮助别人。
1: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 还有个人嘞？
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6: 下去。
5: 我外
6: 头。下去。啊，
5: 对不起，对不起。
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是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
13: 挂了个全组好一圈来，
11: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人类逐水而居，文明因水而兴。要想国泰民安，岁月年丰，必须善于治水。

长江黄河这两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贯穿东西，流经岁月，滋养了辽阔流域内的片片沃土。从此，冷与热，面与米，干旱和雨涝，勾勒南北差异，交融浓。

耕文明。长江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沿途灌溉了两岸千万农田。上游都江堰灌区始建于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悠久、面积最大的灌区。都江堰灌区作为中国古人治水兴水的典范工程，滋养着1131.6万亩良田，见证着天府粮仓的荣耀。黄河流域是中国小麦主产地，这条中国第二大河流经9个省份，自西向东分布着青铜峡、河套、蔚山等灌区。俗话说，天下黄河赴宁夏，赴根就在青铜峡。九曲黄河蜿蜒而过，灌溉了500多万亩农田，留下了塞上江南的美誉。千年流淌，农以渠昌。中国自古水旱灾害多发，于是人们通过挖凿水渠，将水引入农田，形成旱能灌、涝能排的良田，这就是灌区。人工灌溉的出现是农耕文明繁盛的标志，也成为中国农业鲜明的特点。目前在中国大江南北的平原、丘陵、高原都兴建了灌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灌溉大国，耕地灌溉面积10.37亿亩，占全国耕地的54%，生产了全国75%以上的粮食。

0: 成都，一座极具烟火气息的城市，富足安逸，热闹喧嚣。天府之国称号的背后，离不开一座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2000多年前，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修凿都江堰，改变了蜀地洪水泛滥的局面。岷江水汹涌而来，在都江堰被一分为二，一条蜿蜒远去，汇入长江，另一条经众多水渠滋润着成都平原的广袤农田。不过人们也许不知道的是，这里还有一个缺水的地方，那就是川中老汉区。443万人等着解渴，他们盼望再造一个都江堰灌区。乐至县双碑村就位于这片老汉区里，过去每年一到灌溉季，天不下雨，田就无水可浇。眼看家里种的六亩玉米都快旱死了，农户陈平英无比焦虑。
1: 我们那包括的干粮仓就这样子，有些地方稍微热点的地方更艰难活，比我们这个城市也是没得法，老天爷，偏了一点吧，也不少人民。
0: 陈平英的遭遇在乐至县并非个例，这一切都是因为乐至县的特殊位置。乐至县位于川中地区，涪江、沱江从两侧流过，乐至县就仿佛位于鱼之脊背之上，水都会流向两侧，存不住水，使得县内长期极度缺水，人均水资源仅460立方米，为四川省平均水平的14.6%。党的18大以来，中央和地方累计投入80.78亿元，在都江堰灌区内兴修皮河供水1期工程，引水入川中。因为川中老汉区一带地形复杂，工程团队专门设计了人工天河。
2: 我们现在就是说新建了过后，把这个地方打通了嘛，实际上我们整个的向下游的这种蓄水能力、用水保障能力就大幅度的提高了。
3: 对，
0: 为建设皮河供水1期工程，将近200名工程师、10000多名建设者投入整整7年才完成，仅蓝图就反。

0: 复设计修改十八万份。岷江水通过都江堰进入内江，流入皮河，到达苟家滩。从苟家滩引水枢纽开始，骨干工程总长156.18公里，其中各类隧洞54.52公里，架在半空中的渡槽27.24公里，导洪管7.38公里，最终抵达朝阳水库，几乎穿越整个川中汉区。2021年7月6日，皮河供水1期工程正式通水，标志着近2280年历史的都江堰灌区再次扩容，古堰焕发新生，解决了川中地区近225万人和125万亩农田的缺水问题。
1: 哎呀，好得很嘛，哥！哎呀，
2: 好，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提前来养殖，因为有皮河修桥过后，水随时就有了。它可能产量来说，就比那个六一儿童节在的养殖啊，就要增产到个10%或者20%的样子。
0: 汩汩流过的皮河水，不仅让它种上了水稻，播种期还整整提前了一个月，这意味着更多的收获。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一直以来是我国的基本水情。党的十八大以来，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主体工程建成通水，已累计调水500多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1.4亿人。国家分步开工建设172项和150项重大水利工程，累计对1000多处大中型灌区实施蓄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真金白银转化成源源之水，为百姓生活、农业生产带去持续动力。
3: 为什么咱们农业灌溉要修这么多水利工程呢？这是和咱们国家的基本自然地理气候所决定的。6月到9月的降雨都在75%以上，水分呢来得非常不均匀。为了调节这个水分呢，就得大量的修建水库，一方面呢防止涝灾，一方面呢把这个洪水蓄起来，干旱的时候灌溉。
0: 淮河流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历史上一直10年9灾，旱涝频发。新中国成立之初建成的辟史行灌区，让这里成了鱼米之乡。然而随着人口不断增长，粮食需求加大，运行了60多年的辟史行灌区面临着新的挑战。2022年6月已进入汛期，灌区却迟迟没有有效降水，一场夏旱悄然而至。辟史行灌区辟河总干渠大象段段长张军、工程人员贾浩接到通知，要立即优化灌溉供水调度方案，做好抗旱预案。
4: 到了，我们今天从这块田取土样回去，选两个地点，每个地点取3次，随便那个点，但是第二个点跟这点一定要不同，这个点只能取3次，每一次是装一个袋，是吧？
5: 每次装多少呢？
4: 每次20公分的，这是第一次我来装1号袋子里面，啊。然后每次装不同的袋子。
0: 土壤含水量是影响农作物收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对灌区制定农田灌溉计划有着指导性作用。
4: 底下含水量还是比较低一点，
5: 是下面越干了。
4: 对，越到底下它是越干一点，所以要看这个含水量多少，然后看它最后的产量是多少。来，1、2、3、4，再来一次。
0: 这一天，张军、贾浩走遍了3个村庄、上千亩农田，发现各处的深层土壤含水量都偏低，他们立即汇总样本数据上报。像张军、贾浩这样

0: 随时关注着灌区旱情的工作人员，在灌区内还有许多，他们将灌区各处农田受旱情况汇总在一起，为优化灌区灌溉计划提供重要依据。庄稼不等人，灌区早一天做出灌溉计划，灌区内的千万亩农田就能早一天喝上水。收集汇总各地土壤受旱数据的同时，灌区各大型水库监控室也在持续关注着水库水位。
1: 鲁顺起来六月份的水太少了，北大水库已经179.98，已经低于40位了。
2: 莫子山也快了
1: 啊！莫子山水库165.49，
3: 离40位也就2米多。
1: 上面两个水库嘛都要暂停放供水了。
0: 死水位，指水库正常运行情况下允许水库消落的最低水位，如果再低于死水位，将对农田灌溉产生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在辟始杭灌区共投入了26.52亿元，共实施项目94个。经过不断扩建改造升级，即使发生旱情，只要调配其他水库水资源，同样可以保证每一块农田都有水可浇。这里是辟始杭灌区总调度中心，也是国土面积1.4万平方公里灌区的大脑。经过数据分析，针对2022年夏季旱情，立即进行了调水灌溉。
4: 好，现在通知这个红排头，给它压到120。
0: 如今正在不断改造升级的辟始杭灌区，上游有6座大型水库，而连接水库和灌渠的有3大渠首，渠首作为枢纽，又衔接着总干渠2条、干渠11条、分干渠19条、支渠317条，犹如长藤结瓜般的辟始杭灌区，还密布着中小水库1200多座，各类渠系建筑物6万多座。20多万座塘堰，整个灌溉网犹如人体血管系统，在317条支渠下面，还有不计其数的陡渠、农渠、毛渠，这些渠道犹如遍布灌区的毛细血管，最终引水到每一片农田。大中型灌区是农业生产的主战场。截至目前，中国共有面积超过10000亩的大中型灌区7000多处，有效灌溉面积5.05亿亩，生产的粮食超过全国总量的50%。2022年，中央1号文件对加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根据水利部有关规划，14五期间，国家将对124处大型灌区和1000多处中型灌区实施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在水资源条件适宜地区新建30处大型灌区，新增恢复灌溉面积3400多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亿多亩。一些基础条件较好的大中型灌区将因地制宜开展数字灌区先行先试，通过科技兴水、数字治水、智慧管水、科学用水，推动传统灌区向现代化灌区转型。灌区工程如同大地的血管系统，既要关注如动脉般的骨干工程，也要呵护像毛细血管一样的末级渠系，也就是农田水利最后1公里。
4: 院长，魏院长，已准备完毕。
5: 好，现在开闸放水。
0: 2022年6月18日，是山东蔚山灌区夏种第一次放水。黄河水从这里一路向北，经过疏沙渠、沉沙池、干渠、支渠，24小时后将抵达60公里外种粮大户王伟的1000亩粮田。90后王伟

0: 过去一直在市里打工，眼看政府助农政策越来越好，于是回乡流转了1074亩土地。今年小麦晚熟，秋粮玉米必须抢种，王伟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
1: 小麦还行，在12岁左右，比昨天水平要低得多，可以收割了。
2: 格子格子格格格下来。
0: 想在黄河水到来之前把地里的小麦割完，把玉米播种完毕，这是保证秋粮丰收的关键。王伟一刻也不敢怠慢。
2: 来了，李科长。
1: 你好。
2: 今天总保了多少地啊？这是
1: 1000多亩地。一看现在，
2: 对，
1: 你看现在吧，现在地表上看吧，干的哈，特别干。你看我看地下，
2: 是
3: 这时候能种能出来，不过要如果说再过两天就够呛了。因为现在蒸发量太大了，
1: 可能说要旱的话，就不能底下上行不好的话，就不能再单独播种了，可能要带水了。
0: 玉米生根发芽，对水的要求极为苛刻，一旦缺水，可能导致颗粒无收。为了让水进入这片田间地头，国家分两次投资230万元修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24小时后，黄河水如约而至。
1: 你看我这小麦离黄河60-70公里，现在能喝上黄河水都是靠我们政府以黄灌溉解决的。
0: 为山灌区解百姓之忧，是全国推进农田水利建设的缩影。我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2000多万处，有灌溉的地方就有农田水利工程，有农田水利工程的地方就充满着丰收的喜悦。各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完善农田灌排沟渠、输配电等终端设施，因地制宜同步发展和推广以低压管道、喷灌、微灌为主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提高灌溉用水效率。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约4亿亩，为破解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宁夏，全国唯一一个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宁夏人民在黄河两岸开渠引水，润泽农田，形成了同样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宁夏引黄古灌区，也就是今天的青铜峡灌区。6月是水稻玉米集中灌溉时节，也是吴忠市利通区水务局水利服务中心主任杨自健每年最忙碌的时候。
4: 上又马上放水了，你就注意灌溉啊。
0: 今天他的任务是帮农户节水。国家从2021年开始在宁夏全面启动用水权改革，改变过去粗放式的灌溉方式，农民灌溉用水要在规定指标内定量使用。村民杨宗仁今年60岁，家里只有4亩地，这是他和老伴儿的口粮田。政府要给农田上水户口，定量配水，到底能给多少水？给的水够浇这4亩田吗？会不会影响收成？杨宗仁心里很没底。
5: 我水从门前过，我刚也有错，只要是种稻田，有水我就出里面放，这咋水还给我们归进？很不理解。
1: 袁师傅，你好，现在田里忙着呢啊。杨师傅，我们现在搞的这个水权改革，这个你觉得你能想通吧？这个
5: 过去说你是我们想怎么淌就怎么淌，那么现在呢，这真是给我们把这个水也真的估计也拿这个地亩说一分配，就是总觉着还是不太那么。